0: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母公司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跌 1.7%。至于近期旗下 AI 代理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 4%， 雪佛龙都升超过 1%。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再抽升，指标的10年期美债息高位升穿过 5.34 厘，30年期的美债息就曾经逼近 5.7 厘水平，双双创了大约24年高位。不过其后又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而全球债市的抛售潮以及潜在的加息预期就推升了美元汇价，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汇价的美汇指数升至102水平，是一年半以来高位。美汇指数就是连续6个季度上升，创了2022年以来最长的连升纪录。美元对欧元就升至17个月高位，欧元对美元跌穿 1.1215 美元，是2025年5月以来首次。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就支持金价反弹，不过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4%， 重上4200美元水平，首部每盎司4202.3美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一早上8:0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屯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附近。另外，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系见到祖尧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道往观塘方向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嘅近电话机楼上车附近。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向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系康庄道桥面嘅油站；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就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啦。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就喺兆沥园入口排紧队；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而家就喺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喺新都就排队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道路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冲灯逆线吸双白，抱憾终生负刑责，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交通消息。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3: 在这个节目呢，这过去这年龄呢，真是特朗普呢都输送很多谈资啊，即是谈话的资料给我们啊。咁但是他又真是呢日日新鲜。同埋呢他那铺格呢有少少呢令人啼笑皆非，就是啊他又面皮厚喎、啊、你话他又啊可以博你，又话你假新闻呢唔啱嘅。即是他个是非观呢是即是好另比一格，可以咁讲啊，即是。咁呢佢就臨而家咧就要準備啊，即係好緊張嗰個中期選舉。我覺得佢應該好緊張，佢全方位咧做一啲嘢咧，都希望呢一次咧就即係唔好失分啦咁樣。咁佢係點咧？佢最擅長咧就係有咩就講咗先。正話我哋都講啦，即係人哋同佢同韓國嗰啲嘢係唔係都講咗先，掉咗唔知幾多千億出嚟先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連佢做呢個選舉嗰、那個即係程序咧偷步。阿何文杰，你知唔知佢咧？最近咧就你知佢有粗粗粗，就整好多短片啊，咁咧，然后咧又即系嗰啲短片里边咧就唔系纯粹即系一啲正常嘅 API 啦，我哋叫做即系个公共服务通告，因为啲钱咧就系政府俾嘅，即系白宫俾嘅。咁但系咧佢系自我宣传啦，自我宣传里边咧佢嗰啲内容咧就好明显咧就系有即系叫做箍票或者叫做选举宣传啦。咁呢啲即系嗰啲三秒嘅视频啊，咁咧嗰啲字眼啊，佢嗰啲出场啊，嗰啲布局咧，完完全全咧就系一啲即系叫做吸票或者系竞选嘅格局咁样。但佢又唔认啦，咁当然咁啊，反对派梗系嘈啦，强烈批评佢啦，喂你做乜嘢用政府即系美国政府出嘅钱咧，就自己喺度玩一啲咧即系有利于你自己选举嘅嘢咁。咁呢啲咧就系佢呢啲非法宣传咧，就佢已经冇事啊！白宫又话啊冇嘢啊吓，呢啲宣传教育啊，宣传爱国冇问题啊咁。咁咧呢种矛波咧就已经喺佢任内咧就表露无遗噶啦。咁其他嘢咧就唔好讲啦。咁就剩翻落嚟咧呢30日到啦吓，一个月到咧，你估佢有咩花神呢？
4: 哦，咁要选举啊，生死命脉嚟噶嘛吓，呢、這个胜者全取嘅游戏，咁啊，梗系搏晒老命噶啦吓。
3: 你唔可以矛噶嘛？
4: 话矛都矛到明显噶啦，输咗唔认账都得啦，系咪？啊，叫啲人围你个国会都得啦，点解唔得啊？咁所以嚟紧啊，好多好戏睇啊！咁啊，大格局又讲下佢有咩烦恼啊？如果一大失势啊，
2: 财资大格局。
4: 咁其实即系中期选举，我哋成日讲啦吓，特朗普咧就自己个总统宝座咧就冇任何动摇嘅。咁但系美国咧个政治体制有啲复杂啦吓，佢国会又分参众两院啦，咁两院之间咧吓啲议席咧又唔系话一次过换嘅，咁定期咧就分开唔同嘅比例咧就去作出选举。咁呢个所谓嘅中期选举咧就系喺特朗普呢个总统任期嘅中间进行，咁所以叫中期啦。咁但系其实同阿特朗普个位系冇关系吓，咁只不过同期咧就会有好多啲州长啊其他啲。需要选举嘅产生嘅政治岗位咧，一次过投票。所以喺关心选举关心政治嘅人咧，就哇好忙碌嘅。咁但系你知啦吓，任何地方嘅民众咧，其实绝大部分都唔系咁热衷呢啲即系投票嘅啫。美国啲投票率都唔系真系咁高嘅。咁但系不过咧即系投票出嚟嗰个结果咧，就会影响美国自己嘅国策，甚至乎成世界嗰个动向嘅。咁而家咧吓美国嘅民主党同共和党都系两大党噶啦吓，其实就算地方啲州长啊、国会议席啊、咁啲议员啊、啲候选人，你都系要归两党嘅，咁因为你要有个选举机器啊，先能够运作到个选举嘅。咁政党咧就做咗个机器咯吓，咁你特朗普开头都曾

0: 已经谂过自己唔跟共和党噶，自己出嚟选噶，咁佢试下，佢都觉得话唔得啦吓。马斯克又话搞个美国党出嚟啦，咁都讲下之后就缩晒沙啦。咁因为选举就涉及到好多动员啊，吓挨家入户啊，去到每个佢哋喺嗰个后院啊前门嗰度嗰块泥地度插块牌，话唉我支持共和党，我支持民主党咁细嘅吓，即系香港就兴贴张海报啦吓，而家都少咗啦。咁即系其实呢啲咁嘅动员能力咧就极之庞大嘅虚耗，同埋长期佢要养住呢班系统噶嘛吓。咁而家好多民调咧，睇到咧吓，民主党即系阿特朗普嘅对家啦吓，咁就而家有成七至到九个百分点嘅显著嘅领先添吓，甚至部分民调咧嗰个差距啊更大嘅。咁啊而即系喺睇到路透社同呢、這个益普索做嘅民调咧，睇到民主党咧就领先啊七个百分点到啦吓，其他有一啲智库组织有八个百分点，有学术机构啊做到话成领先成十一个百分点嘅。咁呢个民调咧喺近年咧确实个准确度咧系有啲落差嘅，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特朗普搞呢个 MAGA 派出嚟啦吓，让美国再次伟大吓，咁啊差唔多好似信仰咁啊，咁啊唔同你讲即系民调啊嘛吓，佢呢班中粉咧吓就甚至乎佢有啲支持者就话我哋一齐唔搭嗰啲民调机构啲吓，即系提问嘅，
1: 等佢唔准，
0: 但系等佢唔准啊，咁而亦都有好多嗰啲 MAGA 派嘅支持者咧。佢之前未搞清楚叫做 MAGA 嘛吓，咁啊啲白人至上主义啊吓，啲中年白人男人啊吓，即系又唔同你讲平权啊吓，即系男人大晒啊咁嗰啲咁嘅嘢，心态咧就想支持，但系唔会出声噶嘛，唔会企出嚟俾人闹噶嘛吓，但系又想有个特朗普咁出嚟做呢个人物噶嘛，咁所以啊喺好多民调里边咧，佢嗰啲认同呢啲想法嘅人咧就隐咗形噶。咁但系投票嘅时候咧，就会走出嚟啦，撑佢啦吓。咁人啊分裂噶嘛，表面梗系答到讲到哇，啲社会大众好似好认同嗰啲想法，但系内心其实自己有一套标准，都系觉得哇，真系男人威晒噶啦吓，白人威晒噶啦。
1: 咁但系呢呆客系咪仲系咁呆客咧？嗱，当你个生活啊，各样嘢啲水准又高，物价又高，可能啲油又贵嘅时候，呢啲会唔会动摇嘅咧？啲核心。
0: 咁你睇下特朗普佢啊，即系用嗰啲资源就知啦，吓系咁话政府冇钱啊，抽走嗰啲传统嗰啲吓咩美国之音啊嗰啲水喉。咁啲钱去边咧？佢就支持啲KOL 吓，系佢嗰啲 KOL 吓，啲 mega 派，咁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去令到呢啲网络上嘅舆情啊，就大幅即系继续酝酿，咁全部咧就逾越你个传统媒体，咁传统媒体咧都本来已经系面对住嗰个结构性嘅转变噶啦，艰苦经营噶啦，咁啊但系网上嗰、那个动员能力咧就睇到即系特朗普嗰、那个支持嘅气势咧，其实系冇乜点喺个美国本土咧，唔系跌得咁紧要嘅啫，反而咧就更加有组织，更加有资源咁去做，咁当然啦即系。你话好突出嘅一个半个唔，佢哋又唔系，而系够多啊。咁你每个州都有佢自己嗰、那个讲嗰叫州事务嘅嗰啲网红㗎嘛啊，即系嗰啲上唔到国际媒体㗎嘛。但系佢喺个州嘅选举里面又有影响力㗎咯喎，佢可以左右动摇喺个州个参议院、众议院嗰个议席究竟系继续俾共和党定民主党。咁但系即系普遍咧吓，即系喺众议院方面咧，都认为咧吓，民主党咧系有机会翻盘嘅吓。咁啊，预测即系有啲机构就话个胜率咧就有八成以上添吓。咁啊，参议院方面咧就有啲胶着嘅吓。咁啊，要民主党要争多四席啦吓，都咁啊就可以攞翻嗰个少数多数，咁都唔系话冇可能嘅咁吓。咁啊，当然啦，特朗普个整体嘅民望咧就徘徊喺个低位噶啦吓，咁因为打仗啦吓，咁啊亦都佢好多啲破格嘅言论啦，咁一啲好主流嘅传统嘅嗰啲想法嘅人咧就未必吓，即系会喺呢个

0: 段就撐佢。咁但係嚇、啊，即係選舉係講到好仔細嘅嘢嘅嚇，即係每個州嚇嗰啲參議員、眾議員嚇喺、個議會、國會啊，梗係講到啲世界大事啦。但係其實佢自己落到個選區咧，佢都要講翻個州嗰啲事務嘅係嘛？啊，即係夠唔夠電力啊？啊，啲貨物夠唔夠啊？碼頭吞吐量點啊？咁啲好實質嘅問題，牽涉到當地人嘅生計啊、就業啊、即係生活啊、成本啊呢啲咁嘅嚇，即係人民眾關心嘅嘢嚟噶嘛嚇。哪管佢係咪選民係嘛？咁啊，但係問題咧就已經出嚟啦。如果一旦民主黨咧真係奪回咗呢個多數議席咧，咁啊已經咧即係磨拳擦掌噶啦嚇。對於現任嘅總統咧都唔諗住放過噶啦。好多時啊，即係佢仲係在任都未必即係做啲咩動作。咁但係已經咧有美國嘅媒體就已經做咗好多分析啦嚇。咁啊講話嚇司法委員會同埋一個監督委員會咧，咁就係即係國會裏面組成嘅啦。一旦咧嚇即係民主黨佔翻個國會多數咧，佢就會爭翻個主席嚟做嚇。咁如果攞到個主席咧，有個議程設定權啦嚇。咁有咩好處咧？就係可以行使個全票權啦嚇。即係我哋有時咧，即係會喺啲國際新聞見到啲畫面嘛，話無端端點解朱克伯格會去咗個國會嗰個聽證會？你估佢好想去咩嚇？佢可以唔去都唔去噶啦。咁但係。因为国会有个全票权啊嘛，任何人士被全票咧，吓哪管佢咩身份咧，佢都要去嘅，吓富豪又好，即系政要又好，咁你一喺嗰度做答辩咧，你嘅说话就要真实噶咯，吓又唔系喺个演讲台咁样吓口行行噶咯，有内容作假咧，吓即系就会可以追究，咁你特朗普都用呢招去即系令到鲍威尔。身痕嘅啫，头痕嘅啫，就係讲话喺听证会嗰度鲍威尔解答嗰、那个联储局装修咋嘛，咁当然就使大咗啦，即係证明佢哋啲经济学家就搞经济数据叻，執行力呢就要。
1: 但啱查咗出嚟好似话佢冇事喎。
0: 係啦，最新查出嚟冇事，但係查佢嗰下呢就係话佢喺个听证会嘅发言嘅内容同事实不符㗎嘛。咁因为发言内容你係宣咗誓㗎嘛，要即係好似法庭咁㗎嘛，你唔能够造假。咁有时你俾嗰啲议员質量質咁，你有情绪呀，讲多咗讲少咗，咁呢你就好容易出错。咁所以呢喺个真係喺个媒体好鍾意啲画面啦、啊。因为又可以直播啊，收视率都上升啦，吓咁你
1: 好似一号皇庭咁啊，审佢
0: 啦，审佢啊，最中意就执啲在上位者噶嘛，咁啊而家呢个全票权咧，一旦又俾民主党揸翻住咧，咁佢就要求咯吓、白宫啲官员啊，吓、特朗普家族噶、所谓嗰啲基金啊，咩特朗普币啊。啊！佢而家成日都讲话，唉，家族业务啊，又或者我又授权咗啲专业人士啊，咁呢啲啊，全部你都可以传噶咯，传召佢嚟噶咯，
1: 即系嗰啲自肥企划啦，全部要审一次啦、又要。
0: 咁啊，仲有啲风险投资基金啊，吓、你嗰啲话就话频繁交易啫，咁啲交易啲时间线系点嘅咧？吓、同阿总统去落决定前有冇啲咁嘅沟通咧？咁所有通讯记录啊，吓、财务账目啊，内部文件啊，全部通通都可以通过个全票权咧就去索取嘅。咁当然你话特朗普嘅团队有冇准备咧？咁啊唔会话完全冇嘅。咁但系你话要巨细无遗咁追究落去嘅时候啊，话搵到丝毫丁点嘅。东西呢都好容易翻云覆雨㗎喎、哦。
1: 咁佢而家咁巴闭就係因为佢啲票够啫，当佢票唔够嘅时候佢就唔可以话佢话乜就係就係㗎喇喎。
0: 係啊，咁而家你已经有几个参议员众议员已经公开讲啦，民主党人嚟㗎啦，就话要焦点查呢特朗普嗰啲加密货币嘅业务啦，尤其佢个大仔啊，呢、这个即係小侵啊，咁合伙嘅呢间公司呢啊，咁同埋特朗普个女婿啦，即系亦都同中东一啲国家有往来啊。咁呢两件事咧，都可以话系已经系民主党人咧，已经系开晒档案噶啦。你话佢自己搵唔搵私家侦探去查啦，咁啊唔知啦。但系你有全票权咧喺国会咧，就唔系话你私人去搵啲咩资料咁简单啦，你一啲系必须要求你公开嘅内容咧。
1: 你可能系内幕交易噶嘛，你可能即系已经系运用咗个消息咧嚟自己即系自肥咗之后，咁你要向交代，因为佢而家仲系总统咧，就还可以有呢个罩罩住。

0: 咁佢一旦或者喺两会两院嗰个票数唔系好够，跟住嚟紧个民望又低，变咗只跛脚鸭嘅时候，啲人就会成势查佢噶啦。
1: 咁啊，有啲真係做得好直接㗎喎、啊、即係舊年時啊，特朗普個仔有份嗰間投資基金呢，就啊喺北卡羅來納州呢，就即係入股啊，即係呢個稀土磁鐵公司。咁啊，跟住呢聯邦政府又話提供啊6亿多美金嘅有條件貸款俾佢啊。咁啊，已經民主黨人就話哇，即係明刀明槍到咁咁
0: 上下其手。
1: 咁當然佢就話：喂，一用稀土咁就話，哇！啲關鍵礦產啊呢樣嗰樣啦。咁但係你嘅仔嚇，總統個仔啊直接參與，跟住轉頭借錢俾個仔用公帑。咁呢啲民主黨人就話已經淨係呢啲交易咧，已經係表面上好值得深入去追究調查啦嚇。嗰啲決策係點樣做出嚟？咁另外女婿咧嚇，女婿佢有個私募股權噶嘛嚇，咁喺沙特阿拉伯啊、卡塔爾啊、阿聯酋啊。咁都同好多當地嘅政府呢吓、啊、就有啲巨額投資。咁亦都呢吓呢、啊這個富薩納啦，呢、這個女婿啦吓，咁亦都又同時擔任呢個美國和平特使㗎喎吓，咁去中東㗎喎吓，咁你同步又做咁多投資項目，又話代表美國政府去傾啲外交嘅措施。咁民主黨人就已經認為呢個有嚴重嘅利益衝突啦嚇，
0: 絕對係一個侵家王朝啦，係咪啊？即係上上下下都喺度掠緊或者揾緊呢個利益咁。另外咧，你記唔記得 FIFA 即係上次世界盃咧，咪話想將20% 嘅股權咧就賣出嚟私有持有嘅？咁、其中有一個喉住呢嚿嘢嘅嗰個私募咧，就係富十立嘅細佬啦。
1: 咁呢啲咪就係如果你話做呢、這個即係傳召權嘅時候，呢啲咪全部翻曬出嚟咯嚇，夠曬新聞性啊嘛，夠曬吸引力嚇，啲球迷都去睇埋啊，
0: 咁你干預埋個世界盃，
1: 即係熱鬧個即係總決賽啊，咁你仲有好多啲過去啊呢幾年間啊特朗普啲咁嘅被批評嘅動作啦。譬如卡塔爾送咗個空軍一號豪華機俾特朗普噶嘛，咁當中有冇用到公權力，又點樣回贈翻卡塔爾一啲政策上嘅外交上嘅好處咧？咁好難去喺公開知道嘅喎。咁仲有白宮宴會廳啦，係嘛做到堂而皇之嘅。咁就收嗰啲企業捐贈嘅，咁話你有冇又俾翻咩好處啲企業咧嚇？嗰度開 party 咧，咁呢啲問題啊，全部都民主黨人即係準備曬檔案啊，同你砌啊。
0: 係啊，我諗幾尺厚嗰啲 file， 不過佢即係一日仲係可以掌到咁大嘅權，同埋喺兩院嗰個關係咧就唔喐佢住嘅啫。嚟緊佢又有新諗法啦啊！佢啱啱咧喺接受呢個《時代》雜誌訪問嘅時候咧，又話咧啊，好中意 Apple 皮咧嗰個即係執行長啊，嗰個 CEO 喎，又好鬼中意 OpenAI 喎。不如咧政府咧，即係我哋暗示咧呢個白工啊，或者五角大厦咧，就真系有冇机会啊？政府入股佢咧吓，入股呢两间公司，咁变咗国企。咁如果两单呢个科技巨头两间嘢俾佢咁样入咗股之后，咁佢又可以即系杠杆地咧权操纵噶咯，咁你唔可以下下就话，因为我中意佢啊，所以咧我都想入股佢间公司，不过用美国政府嘅钱，即系等于佢中意金正恩啊，你可以拥核嘅咁，我一日喺度咧，佢都唔会乱嚟嘅咁，即系佢将自己摆到好大，真系我都唔系好识讲佢呢种属于乜嘢性格啦。不过 anyway 啦，即系何文杰，我觉得咧，关于特朗普咧嚟紧呢一个月咧，对佢嚟讲，对成个美国政府嚟讲，或者共和党嚟讲，真系好关键。
2: 财资大道，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002阳光纸业。阳光纸业2026年中期盈利5765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30.7%。若果下半年盈利同上半年相若，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153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7.89%。预期每股盈利1.0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19元。由于过去曾经多年未有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2023年

0: 年尾高位3.33，除净就3.28，跌到今年七月低位7.1，跌幅超过78%。而同业近年的经营和盈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阳光纸业会不会都有机会转好呢？但股价近期走势非常强劲，在短短2个多月已经超过1倍升幅，而50天线水平过一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3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9.24 倍，而去年2025年未有派息，所以市场未有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的2020至2022年，2022年市盈率低到 1.22 倍，2022年市盈率最高 13.41 倍，这两年都不派息，2021年股息率2.32厘至4.45厘，连特别股息就5.71厘至10.96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4.24 倍至 7.67 倍，2024年的市盈率 5.87 倍至 8.16 倍，2025年 8.5 倍至 14.72 倍。这三年只有2024年有派息，息率2.19厘至 3.05厘，目标1.75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71 倍，相当于2025年市盈率高的水平。以马价跌 10%， 9.9毫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8:30，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揀。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全球债市的抛售潮和潜在的加息预期推升美元汇价，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汇价的美汇指数升至102水平，是一年半以来高位。美汇指数亦都连续6个季度上升，创2022年以来最长的连升纪录。美元对欧元亦都升至17个月高位，欧元对美元就跌穿 1.1215 美元，是2025年五月以来首次。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令美股一度扭转早段升势，其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但华尔街投行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跌1.7%。至于近期旗下 AI 代理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3%。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4%，雪佛龙都升超过1%。受到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国债息一度再抽升。指标价十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5.34厘，三十年期美债息亦都曾经逼近5.7厘水平，双双创大约24年高位。不过其后有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1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现时在4.8厘水平上落。美国十年期国债亦都回落至5.24厘左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

0: 段歌群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入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需要先拟定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同伊朗有关。他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就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个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人，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开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早上8: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嘅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较早前喺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屯兴路，同埋将军澳道往观塘方向近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九中联办都有少少车龙。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启田道嘅汇算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系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福亨村附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无位拍街话咁易，已经唔系320，系400蚊啦，所以记得拍入停车场或者标位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0: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世界咧都好似唔同嘅地方咧都有佢嘅问题同埋混乱嘅之处啦。咁有啲咧就有前因有后果，有啲咧就系历史遗留落嚟嘅一啲民族与民族或者国与国之间嘅一啲恩怨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呢啲就会日后衍生出嚟嘅咧就无奇不有，亦都好惊险。咁啊啱啱咧就有一单咧就真系好似电影情节咁样啦，就系杜拜航空咧有一架装住174个乘客嘅客机咧，喺星期三就飞去以色列嘅途中咧，就发生呢个驾驶舱一个真系叫做喋血案啊吓，即系911咁嘅款啊，真系点解咁讲咧？今次就唔系俾人骑劫，而系佢嗰个正机师，即系机长同埋个副机师之间咧，就产生咗呢个肢体嘅肉搏，咁咧就出。动到刀添啊！真系流血当场，嗰、那个正机长咧都几惨啊！睇啲画面咧都俾人捅咗若干刀，就真系都好伤。咁但系咧佢都还佢，因为你装住170几条命啊！如果有咩事嘅时候咧，真系大家一锅熟揽炒。咁但系咧呢、這个副机师咧就似乎好 purposely 好有目的地咧就即系做呢件嘢。咁就话咧佢就攻击个机长嘅时候咧就想话将架机。我唔知系咪啦吓，就原意系咪咁啦？就系、是、想将佢即系失事，将佢炒咗落嚟嘅咁。咁呢、這个一阵或者都讲下系咪同佢嗰个亚曼籍嘅副机长嘅背景有关啊？或者佢系一个极端分子啊？系咪一个即系宗教上想做啲嘢嘅人啦、啊？咁样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咁即系我睇完嗰、那个新闻咧，就第一个就联想起香港之前咧都有套戏，即系做几集噶啦，就系、是、Bill Willis 即系嗰、那个大侠啦，嗰个大侠咧第一集咧就系、是、一个骑劫飞机，咁嗰、那个就另一回事啦，即系古仔唔一样啦，但系啲画面咧都好惊险。咁如果你话呢一件事到最后叫做大家哇惊完一轮，啲乘客都好担心自己会一秒后就冇命嘅话咧，咁就竟然中间嗰个情节，即系唔好计嗰个机长同埋嗰个副机师之间乜事干啊，大打出手冲突，甚至互相攻击啦。但系咧个机长咧喺危急关头咧就开咗个舱门，咁而呢个乘客当中咧，其实又咁啱得咁巧咧，有两个咧系应该系即系 stand by 或者休班嘅，识揸飞机嘅航空员啦，即系呢唔系航空嘅呢、這个机上嘅服务员啦，咁或者机师啦。咁另一方面最得意嘅咧，就系、是、当中有一啲其他嘅乘客咧，就冲咗入去，即系大家都即系本死噶啦，即系如果再唔够就危急关头就冇办法噶啦，咁样就入咗去咧，就帮除咗拱低即系嗰个袭击人嘅副机师之外咧，佢学咗唔知睇得戏多咧，即系佢其实就系一个水喉匠嚟嘅，咁就学咗一啲基本动作咧，就将嗰个驾驶棍咧就拉高，即系等架飞机咧就唔会咧突然间急降。其实个飞机咧急降得好紧要，即系差啲就即系再过多冇几耐咧就要中落去个唔知地面定海面噶啦。咁呢一个水喉像后来咧都得到以色列总

0: 內塔尼亞胡咧就即係見佢啦，同埋咧即係讚賞佢啊！哇，即係喺呢個咁危急嘅時間咧，佢就用佢少少嘅智慧，同埋可能睇戲睇得多，
1: 佢睇咗嗰度空中空劫啊！
0: 係啦，咁其實好多嗰啲戲咧都有啲類似橋段咧，就話俾人聽，原來咁樣咬咧個機咧就會升翻高噶啦咁樣。咁佢可能有少少機械底啦，咁即係照做啦咁。咁點知就真係救咗大家咁。咁呢個咧即係成件事。我想到最后都要查翻究竟个动机系乜嘢啊？系咪有一啲即系好刻意布局嘅袭击啊？定点啦咁咁？但系即系都如果睇完呢条片咧，咧都抹晒汗系咪？
2: 咁啊，即系但系去到呢个阶段，唯一个即时得益者就系内塔尼亚胡吓，佢又好识可以即时把握呢个时
0: 机，做好多 PR 嘢，
2: 都话佢系政治动物嚟噶啦吓。咁啊，即系打不死嘅，咁啊就即刻同嗰、那个即系冲入机舱嗰个即系救人英雄啦，救机英雄啦，就做对话，
0: 即系即刻表扬，系
2: 又话表扬佢，俾个国家英雄奖，将佢其实件事都未查得清楚吓，沙特嗰边就话系唔系恐袭嚟嘅，系个机长副机长自己嘈交，
1: 但系内塔尼亚胡已经话咧，施袭者就明显系憎恨以色列人，
2: 咁你就系已经系一个好呢一刻，
0: 即系佢定咗调啦，将件事。是未查未查嘅，
2: 咁时间线又好即系好敏感嘅吓，即系10月7日咧，其实就系哈马斯个袭击3周年啊嘛吓，咁就要大家记得个加沙战争就系从嗰个袭击开始。開始起㗎嘛，咁時間好近，咁而10月27日就係以色列嗰個大選啦，咁一直都話內塔尼亞胡就可能做到呢個選舉嘅啫，即係佢都點樣長春樹都好都頂唔住啦，因為打咗咁耐啲民眾好厭戰啦，咁
1: 突然有呢啲事件嘅發生，
2: 呢件事一發生咧，哇，又可能又逆轉咯嚇，又好似即刻有救人英雄咁又同阿羅塔尼亞攬頭攬頸咁樣，咁呢啲究竟係咩事咧？
0: 嗱，呢個副機師咧，應該就好多跡象顯示咧，佢係憎恨猶太人嘅，咁所以唔知就係咪因為咁形成咗佢一個個人自己嘅憎恨產生出嚟嘅一個動。即行為啊，定係話佢有組織啦？咁呢個真係而家冇人講。
1: 但係佢加入公司其實係大約8個月左右嘅時間嘅啫喎，你睇翻。
2: 咁你當然杜拜係一個世界航空樞紐嚟嘅，我都喺度轉機轉咗好多次啊嚇，嚟緊今日又飛歐洲啦，下個禮拜要去波蘭開會咁，我都唔敢揀喺中東轉機啦，而家即係要去荷蘭轉機啦。咁呢啲其實就係一個影響好大嘅。如果你變咗咁政治化咧嚇，佢成個航空樞紐嘅地位咧就好受影響噶啦。即係而家沙特好多問題噶啦，已經內部佢嗰個皇權係咪即係受到挑戰都已經另一件事啦。經濟上已經即時咧啲富豪走你點樣低税零税都好啦，大佬命都冇噶喎。
1: 但你睇翻呢名副機師咧，其實佢啲咧同事都有講啦，佢個舉止行為咧都有啲怪嘅。咁其實佢都有好宗教極端嘅傾向啦，同埋咧亦都咧係拒絕同女性咧握手等等，同埋祈禱咧一日都好多次嘅。咁而以色列咧都調查緊點解佢可以咧就拎住咧把刀咧係登機啦，同埋咧就係能够获准咧，系驾驶呢个去以色列嘅航班，咁呢啲都系调查当中嘅方向啊。
2: 咁你喺中东，咁你咁频繁忙碌嘅机场，好难筛选埋你嗰个飞机师嗰、那个即系宗教信仰嘅。
0: 唔系，咁你请咗佢就偏更嘅啫，照样偏嘅啫，嗰啲 shift。
2: 即系佢真系如果用个飞机嚟作为攻击嘅话，嗰、那个牺牲佢自己条命噶吓、啊，即系不可逆转噶。咁
0: 好多自杀式嘅嘢都系咁噶啦，
2: 咁
0: 自己死埋噶啦。
2: 好狂热嘅人或者系被逼嘅，咁最近套农餐馆啦，大家如果有睇啊，内地拍得好好啊。是比較中立咁去講翻中東嗰啲同伊拉克同美國嗰個戰爭咁點解會有成人搞聖戰呢點解會有啲咁嘅人肉炸彈呢其實有時都係半推半就嘅啫喎唔係真係咁狂熱嘅喎甚至乎有啲人可能被人呃嘅喎即係都俾嗰啲宗教領袖呃嘅喎即係講 讲佢其实做件好简单嘅事，其实就俾个人肉炸弹佢咁样。咁呢啲咧就电影情节啦吓，咁但系现实世界都系啊，即系有几多狂热分子啊会自己条命都唔要啊，系咪有咩事自己缩沙先啦吓，即系冲啊叫人冲嘅啫吓。咁诶而家呢个情况咧就都要调查嘅吓，咁但系不过出到嚟嗰个吓，即系对于内塔尼亚胡喺以色列内国内嗰个民意吓，即系系咪喺个垂死邊緣啊！一講民選票政治就出現啲咁嘅情況噶啦，係有啲咁嘅戲劇化事件發生咧，就將個選情啊大逆轉嘅。咁啊呢個逆轉啊，中間有咩古仔啊？真係謀代人去考察啊！
0: 咁又咁講啦，究竟會唔會同佢啲盟國嘅關係產生變化咧？咁即係暫時嚟講咧，就似乎咧以色列嗰方面咧就冇乜特別，就話咧呢一次嘅襲擊事件咧係即係有冇破壞到阿拉伯罕個協議咧，咁佢就覺得冇嘅，咁佢同以色列同呢個阿聯酋咧時候咧，亦都各自派下定心丸啦，咁話兩國嘅政府咧高層係有溝通嘅，咁啊事件就唔會動搖佢哋嘅關係，反而咧就會將加強呢個雙方啊對於呢個阿伯拉罕協議下框架下嘅安全咁。咁呢啲功夫咧，學你話齋內塔尼亞胡咁識做外交，又咁識做 PR， 咁啊佢又會搞得掂嘅。不過呢啲咁嘅隱患，隐藏住好似唔知系属于孤狼式啊，个别事件啦，定系话即系有组织喺背后咧，因应一个几多年嘅纪念加沙嘅事件啊，而做一啲行动咧，咁呢啲激进行动分分钟咧，嗱你自己两国自己打，你军人自己交锋对垒咧都还好，但系你揽住百几条咧，系一般人嘅人命嚟噶嘛？
2: 嗯。咁啊，當然啦，即係戲劇化嘅情況就包括埋去拯救過程啦。
0: 係嗰、那個即係水喉像英雄啊，
2: 睇紀錄片咁樣嘅學習咧，就所以我成日都話唔好睇少啲紀錄片啊，好多嘢學到噶、
1: 電影情節往往就係現實生活當中可能有啲相似。
0: 咁啊，啱啱講完呢、這個即係呢個咁嘅九霄驚魂咧，嗱機場呢樣嘢咧，大家都非常之即係接觸，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緊要。要嘅基础关键基础设施啦，咁最近咧啱啱呢两日唔知系咪有时间性嘅巧合啦，就系、是、趁住呢一个国庆假期咧，就出咗一件咧就大家都流传咗一大轮嘅说法，咁就系话咧新世界咧喺机场，即系喺入国机场嗰个 Super Sky 咧。点解救呢？点埋单呢？因为当初啊，即系几年前签落嗰啲嘅咁样嘅条件嘅deal呢，佢到底而家起好啦，差唔多起好啦，掂唔 deliver 到呢？咁话说呢，就系呢一个即系新世界个债务水平高，就大家都知㗎啦。咁之前呢亦都有曾經啊，有啲債務嘅重組咧，亦都有聽講啦，有銀行啊，或者某啲方面咧，就默許咧盡量咧就幫佢啊，即不能倒咁所謂嚇。咁但係咧，佢而家呢一嚿耗資咗，我諗已經超過200億嘅 11 Sky 啊，呢個 hardware 咧都已經完成噶啦。咁但係咧問題就係佢跟住落嚟啊，開始營運嗰個合約個生效咧，佢點樣處置咧？即係簡單講啊，佢有一份咧係38年嘅 commitment 嘅，咁啊同呢個政府或者應該叫機管局啦嚇，咁然後咧就由2028年開始，咁每年咧就要即係佢有百幾個鋪出租啦，每年咧就要俾起碼咧就係18億。嘅即係叫做費用咧，或者租金咧，就俾翻政府。咁但係呢樣嘢咧，你一 commit 落去講緊38年咧，其實你未來你可以計到嘅咧，都有700億嘅。咁但係呢嚿即係集好多嘢於一身嘅一個又娛樂啦，又購物啦，又機場元素嘅嘢，可唔可以能夠令佢未來呢38年，即係由2028年起計賺到攞到呢700億嘅天價租金俾政府呢？然後自己仲要賺㗎嘛，你仲要皮費㗎嘛，咁計落就似乎都幾難想像啊。所以呢新世界呢都要止血啦，因為如果你一 roll out 咗呢個2028呢個 terms 呢，你點樣可以中途落車呢都係一個問題。不如趁呢都未開波呢，就出年啦2027年嘅4月1日呢，就將成件嘢呢就交俾呢個機管局啦，即係好似我 我买咗架靓车咁啊，哎，我而家供唔起啊，你攞条锁匙啊，你去揸，然后你继续供啦吓，何文杰咁样咁。咁而家咧就，但系你买车，即系你最初投入嗰200亿或者200松啲咧，就真系冇咗噶啦，就化为乌有。之余咧，就仲要系俾30几亿咧呢个分手费。咁啲分手费里边，你有23亿咧系 cash 嚟嘅。咁其他就你仲有啲埋尾嘅工程啊、服务费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喺机管局嚟讲，佢收翻呢样嘢，佢攞翻一个即系分手费翻嚟，但系咧佢就少咗未来咧签落呢38年咧嗰个income，即系嗰个 revenue 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佢接咗手继续即系叫做做得更好，或者同嗰个 Skytopia 拼埋一齐有个 synergy， 就更加有声有色咁 OK 啦。咁但系呢700亿，如果以我哋市民嘅心目中计咧，就系话，咦，呢个系新世界俾政府，即系话全香港嘅市民咧，未来呢38年咧就少收咗700亿，可唔可以咁计咧？何文杰，
2: 咁我啊啱啱先去嗰个亚博馆，上个礼拜去参观嗰、那个。蒙可宝的国际钱，国际卡钱啊，去学下嘢啊嘛。咁啊，当然对于国际级炒家好鬼犀利啦，倾下偈。咁啊，但系泊车又泊咗喺呢个11 Sky 啦吓。咁啊，要充电啦。咁啊，即系其实啲设施就系真系麻麻，即系啊，成个咁大嘅商场就系得个客户服务处嘅啫，即系想买杯嘢饮都买唔到。
1: 即系未完全配套。
2: 唉，咁但系就好靓嘅吓，即系你讲硬件设。即係啲設備啊，嚇、啊，即係啲裝潢啊，咁其實頂級噶啦，世界頂級添啊，你可以話。咁但係你即係呢個唔係香港嘅風格咯嚇，咁靚嘅嘢，咁一般你就一定係諗過度過得好完善先開始去第一步啊嘛，啊，即係成本效益同埋啊，即係要收回一個合理嘅回報。是啊，香港人嘅基因嚟噶嘛，唔會做硬啊蝕本生意啊嘛，咁但係。啊！而家出到嚟咁幾年啦，咁其實都好多不可抗力嘅嚇，有疫情啦，係嘛？咁另外嗰個三跑個時間表亦都有啲改動嘅。咁你嘅 T2 客運大樓先啱啱開，咁你落機嗰啲人都未開始喺嗰度落。咁你當時個時間表咧，就係 T2 同呢個11 Sky 係差唔多噶嘛。咁跟住三跑又會增加咗容量啊。咁你誰不知個疫情一殺嚟咧，就所有嘢都改變啦。咁你亦都改變埋全世界人嘅出行習慣啦、啊、消費習慣啦、啊、去商場習慣啦、啊、走咗去網購啊。
1: 而家消費降級啊，大家。
2: 咁啊，遊客亦都有受到內地嗰個消費下流嘅影響啦，係咪？咁你話做啲超級名店喺機場，咁有啲國家都做得好好嘅，咁都係真係得做嘅。咁但係而家就呢個內地嗰班豪客就少咗嘛嚇，咁亦都幾年間你爭取時間同內地嗰啲免稅區啊、自貿區啊，咁你爭生意，咁你未必爭到啦。咁種種因素底下，你嚇預期又擺個嚇，即係好似好靚嘅吉鞋盒喺度。不如你就啊，即系甩咗手去啦啊，免得又要打官司，又同你拗嗰啲条文，嗰啲吓都系要洗公帑嘅。如果
0: 咁嗰700亿点啊？我哋一夹粉咯，系咪啊？
2: 大家
0: 咁
2: 你换咗个靓鞋盒翻嚟咯，
0: 系咯，见财化水咯。
2: 咁你都唔可以咁讲。
1: 但系收翻嚟，但系夹夹埋埋，大家估而家60亿到要。
2: 咁你公司迎合，咁你攞咗个建筑物啊嘛？个建筑物系如果你活化到佢系有收入噶嘛？所以余下落嚟你要倾嘅就系点样尽快活化到。呢一嚿吓咁靓嘅呢只鞋盒啊嘛，紫色嘅鞋盒吓，唔好摆到吉咗去。咁你可以再嚟做国际大学啊，系咪啊？甚至乎嗰度变做禁区，你做净系旅客嘅博彩娱乐活动都得噶。
0: 唔系，咁当然可以有好多变化嘅。
2: 你要谂啲桥咯。
0: 但系我哋计条死数咧，就系话呢个系一个 guarantee， 未来38年嘅 guarantee 嘅收入咧，我哋而家就冇咗，就变成一个 variables 啦。咁新世界嚟讲，佢都喺业绩度都撇涨咗183亿啦。咁亦都好伤咁。咁但系咧，佢而家呢个呢个玩法咧，就即系话咧，已经唔论你有冇个 exit clause 啊，即系话你系咪已经之前。签落嘅约咧，就话你可以有一个甩身嘅合约咧。而家新世界根本投降都冇得输一半啦， 投降是已經輸曬啦嚇，咁投降輸曬之餘咧，就真係係咪可以又喺機管局一把爪嘅情況之下咧，將成件事玩到成為一個娛樂樞紐咧，玩到成為一個唔係過境、唔係旅客、香港人都中意入去嘅一個即係whatever 啦，即係你可以喺嗰度玩大半日都好開心，大人細路都好啱玩啱食咁樣就。比上嚟咧，就唔需要下下上北上北上咧，你仲好啲添。咁你咪變咗多一個自己嘅地方，又唔使過境咯。咁希望咧呢一樣嘢咧，就即係個 further develop 文藝潮好嘅方向發展啦。

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3: 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6: 早上9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表示，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至3个，恢复至美伊战事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同伊朗有关，他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同伊朗有关，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伊朗外交部召见美国，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个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人。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开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入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准备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需要先拟定日程和议程。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计

0: 或在11月26日美国感恩节前上市，潜在估值大约1.8万亿至2万亿美元。Anthropic 已经就上市和多间华尔街投行接洽。路透早前报道，公司考虑集资最多1000亿美元。辉达亦都曾经洽谈成为基石投资者，投资额最多100亿美元。若果最终集资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将会超越 SpaceX 今年6月创下的750亿美元美国上市集资纪录。Anthropic 由前 OpenAI 高层在2021年创立，公司2025年收入大约46亿美元，但营运亏损超过80亿美元。公司目前的主要投资者以及合作伙伴包括亚马逊、Alphabet 和辉达。在10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美债息左右。美国10年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令美股一度扭转早段升势，其后债息回上，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一早晨9: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入翻嚟香港仔方向，而家喺告士打道桥面都开始有车龙。东区走廊翻中环，而家就排到去嘉华国际。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往蓝田，而家牛头角下村近观塘位置。东隧过香港，龙尾回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喺海丽村道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擎天半岛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隔田村；大嶺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恆生大學；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係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喺福亨村附近都仲有少少車龍噶。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9: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10: 我知10月7日和8日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9: 你怎知道的？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吧。
1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现在开始。
1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Sun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13: 支持机构

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5: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嘅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嘅现场嘉宾啊，就系工程界嘅立法会议员啊，卜国明啦。Hello， 议员你好。
6: 系早晨啊！
5: 早晨，你上到嚟咧，自不然咧都可以讲到好多关于咧工程界别嘅话题啦。啱啱咧12月1号咧，大家记得星期礼啦。当然亦都咧有一个条例咧，就系10月起咧，就系香港呢边咧就全面有本地制章啦。咁其实我哋以往咧讲咧就系咧曾经都担心过咧就废纸围城呢个问题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咧全面系本地制章嘅话咧，其实能唔能够解决到呢个废纸围城呢个危机咧？
6: 其实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是即是处理到啦。不过讲这个回收的题目之前呢，我都想是借这个机会呢，即是都是要讲一讲或者呼吁一下呢，即是市民呢就即是环保这一样东西呢，即是说叫做即是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地球呢，其实就应该是要记住那个环保4R 那样东西。4R 我想大家都知道啦，就是 reduce, reuse, recycle 和 replace 啊那些这样。咁其實最重要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 recycle 嘅，最即係我哋今日講回收啊嘛，係嘛？咁啊 recycle 啦。咁但係其實最重要應該係 reduce 嘅，即係應該係全民減廢，
5: 即係源頭減廢。
6: 源頭減廢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嘅一個即係環保。咁所以咧，因為我諗大家知啦，而家其實即係嗰啲咩物流好方便啊，咁啲市民咧好多時啲網購啊咁樣咧，你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網購咗之後咧。就好多啲咁樣嘅包裝啊，嗰啲咁嘅嘢，咁大家就好愛惜，咁樣就話，我會攞去回收啊，咁樣，咁啊，即係我就環保咗啦，咁樣。咁但其實大家應該要諗一諗，就係我係咪需要買呢樣嘢先咧，係嘛？我係咪需要用呢一樣嘢？咁所以咧，源頭減廢咧，呢樣先係最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借呢個機會啊，同即係各市民講一講咧，就話大家一定要愛惜地球咧。首先就係盡量減少。虚耗地球嘅资源，减少使用，吓、即系你少咗就自然少咗垃圾噶啦，系咪？咁所以我都对吓、即系都要讲一讲咧，就话我对即系早前即系话系嗰个叫做垃圾征费咧，系令到我哋可以减少即系废物呢样嘢咧，系最后尾做唔到咧，呢样嘢有啲失望，都希望即系未来系可以系即系希望可以再做啦吓、好啦。咁
7: 源头减废，减极都仲有废噶、始终都要用啊，剩下落嚟用嗰啲点样可以合理地有成本效益啊去回收先系重点。你下下都系政府补贴六点点咁，你补贴都唔系好长久噶嘛吓、即系
6: 正确。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即、是、系首先就源头减废，大家少啲先。好啦，有嘅时候咧就要攞出嚟去即系、回收翻佢、令到资源可以循环。咁呢个系另外一个就系讲 recycle 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讲嗰个题目啦。咁我相信政府呢一定系大力希望系做到呢一样嘢嘅。咁即系大家系制造咗咁多譬如话纸张呢啲咁嘅物料出嚟之后呢，咁你抌啊，冇理由攞去堆填区啊。
5: 过往我哋就依赖呢就系出口嘅，咁而家就系即系本地可以嘅搞返啦。
6: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话呢一样嘢咧，就有一个全面嘅一个即系一个循环链咁样，令到咧大家系喺家居嗰度去抌一啲咁嘅废纸出嚟，我哋唔好抌落去啦，我哋就攞去啲咩绿相啊，即系咩嗰啲回收嗰啲便利店嗰度咧去回收佢。咁收咗之后咧，就以前嚟讲咧，就可能系即系其实就。唔喺香港做，咁啊攞去外地啊嗰啲咁去做，咁但系今天咧就我哋香港自己有自己嘅一个叫纸张生产嘅设施，咁可以做呢啲咁样嘅纸张出嚟啊，即系嗰个字差唔多啊、个音
7: 张，
6: 即系张吓，
7: 就做到去糊仔咁样，
6: 糊仔
5: 浆糊咁样，
6: 浆糊咁样，咁咧就做咗呢啲咁嘅我哋叫 paper pop 嗰啲咁嘅嘢咧，就可

0: 可以咧就係即係賣出去啦，賣出去咁啊，俾一啲人咧就攞去做一啲叫真係生產翻出嚟一個循環嘅再造紙啊，紙巾啊，嚇、啊、即係紙杯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今天咧就我哋香港有自己嗰個每年咧係可以處理72萬噸呢啲咁嘅廢紙。咁咧就以前嚟講咧好多時咧就係三紙啦就收嚇，咁、啊、但係而家咧就連嗰啲叫做雜紙都可以回收。系攞去用，咁呢个咧就即系咁纯粹系数字上睇咧，系多过我哋全香港咧，即系每年咧生产嗰个废纸嗰个量嚟嘅。香港每年平均大约系生产嗰个废纸咧系50萬噸，咁所以咧就应该系足够可以处理。咁即系换句话说咧，我哋今天可以即系未来应该讲今天啦，系十月一号
1: 吓，系啦，啱啱已经系十月一号，今日我哋今日二号啦，嗯。
0: 咁所以咧就即系应该可以咧就系话，市民即系制造咗出嚟嗰啲咁嘅废纸咧，记得攞去回收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嗰啲纸皮嗰啲咧，即系会有啲系啲公公婆婆嗰啲咧，佢哋就会执咗嚟攞去卖。咁然之后咧就回收翻我哋自己可以系处理咗佢。咁呢个咧对香港嚟讲咧，即系系可以真系对接到国家15規劃入边嗰个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入边。其中的一個綱領就是我們要好好處理這些都市固體廢料。
1: 嗯，現在在那個自動分揀或者是那個廢水循環以及或者固廢轉化技術水平方面，我香港現在的水平是怎樣？如果混入了水分又或者一些廚餘，對於設備那個效率甚至耗能折舊等等的影響又會是怎樣的呢？
0: 当然即係你话係捞咗啲水捞咗啲係厨余啊或者係啲雜物呢嚟讲呢就一定係会影响咗嗰个纸嗰个质量嘅。咁但係呢而家嘅现今嘅科技呢係可以完全係可以处理到呢一样嘢嘅。当然即係记住啊，即係唔係叫大家即係可以亂咁嚟。我都要必须讲呢，大家如果攞啲嘢废纸係去回收嘅时候呢，必须要係即係干净，即係唔好整湿佢。即系尽量系即系譬如啲纸盒咧，我哋都即系将佢拆开咗佢，等佢系即系变咗扁咗啊咁样咧，就即系回收嘅时候咧，那个过程咧亦都系方便啲嘅。好啦，咁我哋真系干净啲嘅，即系先攞去回收。好啦，但系万一即系始终都系会有啲系污染啊嗰啲咁样，即系可能系啲杂物啊嗰啲。咁而家嘅科技咧，佢系用一啲高压水嗰啲窗嗰啲咧，就打散佢嘅。咁然再用一啲科技咧，去係一啲篩選啊、離心啊嗰啲咧，係令到佢咧就可以將嗰個紙張同嗰啲其他嗰啲雜物係去分開嘅。例如即係話撈咗啲沙沙石石喺入面嘅咧，佢會沉咗底，咁啊分咗出嚟啦。咁如果係一啲係廚餘啊、一啲塑料啊嗰啲咧，佢就會浮喺面，咁可以篩選咗佢嘅。咁就攞翻中，即系入边大部分中间嗰啲咧，就系嗰啲纸张、嗰啲纤维、嗰啲物料出嚟。即系呢啲咧系已经系好成熟噶啦，呢啲科技。咁所以而家屯门嗰个环保员咧，佢系采用呢啲系，即系其实内地已经用咗好耐嘅一啲比较上系成熟嘅科技。所以呢个系唔需要太担心，但系唔需要太担心，不得身，即系唔系意思，即系市民可以系我哋
1: 唔可以话乱咁抌嘅，系啦，
0: 即系。呢、这個咧就係要同公眾教育好有關係，即係大家一定要有一個環保嘅意識。我哋回收物料嘅時候咧，必須要係即係如果係啲膠樽啊、鐵罐啊啲，你洗乾淨啊，唔好濕。膠樽、鐵鋁管咧，撳扁佢，盡量撳扁佢嚇。咁然之後先至去回收，咁紙張嚟講就唔好整濕佢啦，嚇嚇。
2: 嗯，咁啊當然啦，即係最好就在地生產就在地銷售啦，嚇、啊。即係譬如話本地真係最後再做紙或者再做廁紙咁樣係嘛？咁譬如話政府部門係咪又可以採購嘅時候考慮一下嚇、啊、自動嚇、啊、即係去買入翻呢啲最後本地回收翻嚟嘅紙嘅製成品咧係嘛？咁或者做啲本地品牌出嚟咧就本地嘅消費者都覺得哇呢、這個係我哋香港人都好努力一起收集整出来的，咁可能贵少少嘅，咁你都愿意去支持嘅，咁都可能造成咗一种产业嘅吓，一个绿色经济咁先係可持续㗎嘛。如果唔係话一味公帑去补贴嗰啲营运呢，即係长期係唔得㗎，即係你个量越多即係贴得越多钱。
0: 即係用政府补贴呢的确係唔可行，即係唔可以话叫可持续或者係长远嘅。即係一定要係即係本身嗰、那个生态链呢，即係个产业链呢，佢係可以係自给自足啊，咁啊最好嘅。

0: 當然啦，即係而家話屯門環保園嗰個咧，佢做咗出嚟嗰啲咧，佢可以係出口啊，即係嗰個即係做出嚟嗰紙張咧嚇，就可以係出口啦。咁我相信咧，即係亦都會吸引到咧有啲係即係啲可能一啲公司咧，佢自己喺香港啊，既然已經本身自己屯門嗰度有咯，咁會唔會係佢喺一啲附近？因為我哋而家成日講北都都係有一啲係工業嘅發展嘅地方啦，咁樣咁會唔會開到一啲廠係可以即係做頭先阿文傑你所講嘅即係本地品牌的啊，即係即係紙杯啊，即係會唔會係吸引啲咧？
1: 即係有啲細成品啦，
0: 呢個咧又要真係即係市民係要去即係叫。即係肯選擇呢一啲先得，
2: 因為個問題就係你做咗帳之後咧，出口咧係佢唔當你係垃圾啊嘛，嗰啲國家嚇，咁啊變咗咧就可以有價咯。啊，如果你當即係收集啲廢紙，再交俾好多國家咧，就已經唔收噶啦，好多地區
0: 啊，
2: 即係話當係我哋唔會收外邊啲垃圾嘅咁呢個就即係個分別就喺度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可以即係再行多一步咧？咁呢個就涉及到即係我啲勞動成本啊、土地成本啊呢個問題啊，即係要同業界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政府唔係話冇角色嚇，你開頭梗係話啲地方啊啲要諗計啦嚇，咁但係你之後嘅運作營運佢要計到條數咁先嚇，即係大家買嘅時候亦都買得好安心，咁其實你降低咗啲運輸啊、成本啊、儲倉成本啊，其實都又可以有條數計噶嘛，在地生產。
0: 當然係咧，第一所有呢啲全部都係嗱，我哋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叫商業社會咁樣，即係好多呢啲都係有一個商業行為嚇，即係都係講個價錢。咁但係咧有陣時又有一啲本地品牌咧，就即係打。即係打出個名堂嚟講咧，市民又會係即係受落啲嘅喎。即係我記得即係 Covid 即係叫咩？
1: 疫情
0: 嗰陣時咧，口罩咁樣，咁我哋即係本地有啲都猛聲做一啲嘅本地品牌嘅口罩，佢賣得貴啲嘅嚇，咁但係佢有啲花款啊咁樣，咁啲市民又受落嘅喎。咁所以如果即係呢一方面，即係如果我哋我哋係本地有啲係再循環出嚟嘅製成品咁樣。咁誒搭一個叫做我哋本地品牌咁樣，又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市民係受落啲咧？嗱，呢個真係要靠市場自己啦。
1: 咁但係譬如我哋睇翻咧，嗱，除咗咧即係廢紙製漿啦，政府喺轉廢為能個工程規劃上面，其實可唔可以進取啲，或者個進展會唔會做得好啲？喺工程界方面，你哋自己點樣睇呢一樣嘢咧？
0: 嗱，我哋就咁睇咧，即係政府喺即係佢嗰個處理個叫做都市固體廢物嗰度咧。佢哋都係有硬件同軟件兩方面啦，即係如果由工程界個別嗰度去睇，嗰個角度去睇咧，我哋就當然希望咧就遲啲咧就係可以係嗰個叫做零廢堆填嚇呢樣嘢啦，即係因為堆填呢樣嘢咧就即係始終都遲早都係完嘅應該嚇，因為冇理由揾一個土地走去即係擁啲垃圾落去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喺政府而家嗰個規劃上面嚟講咧，佢係有兩個嗰啲叫做即係。叫咩即系 iPad One、iPad Two，即系叫做简单讲就系一个即系叫高科技嘅焚化设施，咁去处理呢啲都市废物。咁嗰个 iPad One 咧就应该系已经喺今年之内咧就会全面运作，就可以每日处理3000吨。咁啊迟啲而家啱啱。个暑假前唔系暑假吓，即系我哋而家冇暑假呢样嘢，即系对立法会嚟讲，
1: 即系八月都仲有
0: 上届嗰个就通过咗个 iPad Two 吓，咁咧就即系可以系开工啦咁样，咁2030年投入运作咧，咁啊每日亦都处理6000吨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呢两个加埋嚟讲咧，就即系话 iPad 一、iPad 二咧就已经可以处理到成320几万吨嘅。都市廢料，咁即係基本上咧，就同即係即係嗰個我哋即係每年咧，即係香港產生出嚟嘅都市固體廢料咧，大約係370万吨左右咧，就都唔差好遠。咁啊，即係而家我哋啲紙張嚇係其中一個好大部分可以回收啊嘛。咁如果我哋可以處理埋呢一個紙張回收咧，基本上咧就喺嗰個硬件上面咧係可以再加埋，即係鼓勵大家嚇，即係盡量減少啲製造廢料啦嚇。咁應該係已經可以係足夠處理到我哋香港自己嘅

0: 都市固体废料。
1: 嗱，头先我哋提到咧，十五五规划咧，香港亦都有个五年规划咧，配合翻国家个发展啦。其实十五五规划咧，今年咧开局之年咧，内地早咧已经系落实咗咧无废城市啦。香港其实咧本地制浆之后咧，咁啊纸浆方面原材料咧，主要都系出口去外地啦。你睇翻工程界方面点样睇，同咧内地方面入边系大湾区一啲制造业啊、造纸业，甚至可能其他啲工程技术方面嘅对接咧？
0: 即係講大灣區呢一個咧，我自己睇咧就即係一直我哋香港工程界咧就同即係大灣區內地咧都係不斷係合作住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喺各方面咧係喺資訊啊、喺技術交流啊各方面咧都係即係互相係有係交流呢啲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如果係即係香港同大灣區咁接近，我哋又可以自己做到呢個紙張出嚟咧，我相信係即係頭先阿文傑所提嗰啲嘢咧，再隨時係可以出現一個好好全面嘅大家一個合作，即係譬如香港生產嘅紙張，香港自己做呢個亦都可以做到一啲製成品，亦都可能係可以同一啲大灣區嘅一啲係企業去合作去做一啲咁嘅真係將佢能夠廢物變咗真正可以係用翻出嚟咯嚇。
2: 因為而家仲有一個前線嘅問題就係、當嗰個紙價回收越嚟越跌咧，越嚟低嘅時候咧，就即係其實都靠好多即係默默喺度幫手收集紙皮嘅即係前線人員噶嘛。咁而家就話到個市價咧，就因為即係收得越嚟越低啦。咁
1: 有啲話唔收
2: 啊，做啦咁或者係咁都會衍生啲其他問題咁即係有可能其他部門啊，負責即係收垃圾嘅就係食環啦，係咪？咁食環啊，會唔會去接力呢個崗位咧？即係有啲紙積聚嘅時候，佢又唔會分嘅咯，佢係當垃圾就堆填區嘅咯。咁呢啲問題真係要梳理喎，係嘛？
0: 呢個問題咧，我就即係我嘅資料咧就係、是、即係而家政府同呢個環保員團環保員嗰度咧，佢應該係喺佢個合約嗰度咧係有一個機制。是话确保佢嗰个每吨嘅回收价系几多钱咁样嘅，即系佢一套即系程式计算出嚟嘅。咁而家咧就每吨即系向嗰啲回收商咧就收个回收价咧就应该好似系1290蚊一吨嘅。咁佢另外一个机制咧就话要确保咧就嗰、那个回收商向嗰啲公公婆婆收嗰啲咁样嘅纸皮啊嗰啲等等咧，亦都有一个叫最低嗰个价嘅。就確保嗰個收集者咧，就係、是、每公斤咧，就大約係好似係咩6.5毫咁樣嘅，咁即係都有一個叫最低嗰個價格，咁啊確保到咧就唔會係話即係低過呢個價咯嚇。即係佢哋政府應該係有呢一個咁嘅措施，希望係確保到呢樣嘢。
2: 咁希望即係運作暢順啦嚇，即係唔會話出現啊，即係真係有紙就擺咗喺度就冇人去處理，咁啊真係好可惜啊！
0: 呢樣
2: 咁啊，即係過去就好靠呢啲。城市里面嘅默默耕耘嘅一群㗎嘛。
0: 冇错啊，係啊。
1: 咁最后呢想问问你啦，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呢系咪有足够嘅工程人员去支撑入面我哋成日讲绿色转型啊，甚至可能呢做呢一类嘅技术工程啊等等呢。
0: 这个呢我相信大家唔需要担心嘅，即係香港呢我哋都好多工程师嘅，即係大约系有净系我哋环保嗰方面咧，都有350个呢啲咁样嘅工程师吓，咁其他嘅界别嘅工程师亦都可以做呢一嘢嘅，唔使太担心。
1: 其实全民咧亦都可以参与其中啦，因为环保咧其实人人都有责吓，
0: 人人有责啊，系。
1: 咁今日咧我哋咧多谢晒咧，即系卜国明，多谢晒你，多谢晒。
3: 财资大道。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真系激死人啊！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

0: 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受條款約束，
1: 未來半年包括聖誕、新年、情人節，你諗住點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早上9: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急跌，恒生指数低开513点，开市报24099点。金融股拖累大市向下，汇控跌半成，友邦跌4%。新经济股下跌，腾讯、京东、网易同小米跌2%，百度跌3%，阿里巴巴跌2%，快手跌1%。新世界提早向机管局交还11 Skies 项目，股价平开。国企指数低开141点，开市报8078点。《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嘅母港，但目前仍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表示，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目将会回升至3个，恢复至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規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同伊朗有关时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同伊朗有关，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人，有关基地今年3月开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计划在11月26号美国感恩节前上市，潜在估值大约1.8万亿至2万亿美元。 Anthropic 已经就上市和多家华尔街投行接洽。路透早前报道，公司考虑集资最多1000亿美元，费达亦都曾经洽谈成为基石投资者，投资额最多100亿美元。若果最终集资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将会超越 SpaceX 今年6月创下的750亿美元美国上市集资纪录。Anthropic 由前 OpenAI 高层在2021年创立，公司2025年收入大约46亿美元，但营运亏损超过80亿美元。公司目前的主要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包括亚马逊、Alphabet 和辉达。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系筹备总统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喺个论坛上指出，俄中友好关系系世界政治稳定嘅重要因素，中国喺国际事务中嘅角色同埋意义不断加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喺中国嘅哲学同政治思维入面，从来冇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话，准备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需要先拟定议程。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一早上9: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即系博爱回旋处往大榄隧道方向，近绮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大概近黄屋村附近。另外，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公主道往红隧方向，近爱民村亦都有交通意外，所以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旧嘅税务大楼都开始有啲车龙。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过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就观塘码头；观塘道往蓝田，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近观塘方向附近；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就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顿造埠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屯门医院都有少少车龙。而最后 Marvin 提提你，无位泊街话禁意已经唔系300元啦，系400元，所以记得泊入停车场或者标位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9: 5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5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11: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12: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咁，地产代理本身喺放呢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呢，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嘅专业嘅，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嗰啲呢係可以喺度查到嘅，就是如果你登记咗做呢个宽免嘅呢，亦都有个名单嘅，佢要做呢个 fact check， 呢两个名单里面都揾唔到呢个单位呢，佢就唔可以乱咁去陈述呢个单位话已经认证咗或者认证当中呢啲就唔可以乱讲。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4，新城地产街。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9:38翻嚟是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今朝就明显低开之后就低走嘅，而家跌紧688点啦，跌幅有2.7%，23,936点。咁今日比较大幅嘅调整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啊。早晨 ，Abby。
15: 早晨啊 ，Michelle，
14: 系啊，杀咗落嚟啊，咁啊，今朝跌咗600几点，指数产品啦，咁动荡嘅市况，有咩策略俾我哋？
15: 系啦，24000嘅关口咧，暂时都已经失守咗噶啦。咁啊，如果而家咧，趁住个市跌咧，觉得短线有机会可能个跌幅收窄啊，甚或可能反弹啲嘅话咧，留意翻恒指嘅牛证啦，个 number 系58806，58806，收回价喺

0: 13,600点，实际杠杆53倍左右嘅。咁啊，相反睇淡嘅话咧，红证嘅方面咧就可以留意64058，收回价喺24,511点，实际杠杆40倍。
1: 嗯，好，咁跟住而家就望住啲大价股啦，700腾讯今朝都跌得比较深嘅。我哋放假之前都有啲策略俾咗大家。咁啊，今朝正股跌紧1.9%，部署方面今日有咩跟进？
0: 是啊，咁啊睇翻咧腾讯嘅话咧，今朝股价跌2%啊，咁啊都系其中一只拖累大市向下嘅股份啊。咁如果而家咧去做翻嘅部署嘅话咧，可以留意翻睇好嘅话咧，留意佢嘅 call 15653，行使价喺528.88，实际杠杆接近11倍咁高嘅。咁啊相反咧，继续睇淡佢要向下嘅话咧，留意700嘅 put 15003，行使价392.88，实际杠杆挨近10倍。
1: 嗯，好啊，咁啊跟住睇埋汇丰控股啊，咁啊债息高企，咁啊今朝跌幅咧就系4.6%啊，已经头先穿一穿150天嘅汇丰，咁样跌法又有咩策略咧？
0: 是啊，咁今朝早咧明显嘅跌幅咧，即系汇丰咧同埋嘅友邦都系嘅。咁啊，如果短线咧想搏翻汇丰咧做翻个反弹嘅话咧，就留意佢嘅 call 轮29048，行使价163.88，实际杠杆接近8倍。咁啊，相反咧继续睇淡就汇丰咧，可以留意佢嘅 put 15587，行使价145.38。实际杠杆7.8倍左右嘅，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1: 好，唔该晒。咁啊，汇丰而家跌紧4.5%，call 汇丰嘅朋友可以留意29048，put 嘅15587，700嘅 call 系15653，put 系15003。恒生指数牛证刚才有提到5886，红证咧就系6408。唔该晒。
2: UBS 瑞银应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时间是9:42，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4: 十月的开局，
1: 好强差人意啊，高今朝
4: 好差添，
1: 低开咗514点之后，而家削紧落嚟啊，跌幅已经扩大去到2.5%，而家恒生指数咧系穿埋24000咧，落到23977点嘅水平，跌咗634点，跌幅已经接近有2.6%，
4: 啱啱最多咧系跌过691点嘅，
1: 咁啊，至于科技指数咧，同样相约嘅跌幅，而家暂时跌2.5%。科技指数4146，跌咗108点。
4: 咁啊，恒指咧低开已经系2%噶啦，最多跌过2.8%啦。咁而家得两只蓝筹咧，依然系录得有升幅嘅啫。咁啊，跌得多嘅唔好以为啲资金啊匿入弱股啊，弱股累积升幅都好大啊。今日好跌得啊，因为跌幅最大嘅蓝筹都系医药股啊，百济神州啊，
1: 今朝
4: 都好伤啊呢啲。
1: 系啊，变成咗咧被抛售嘅对象啊，因为都有啲跌幅啊。哇，净系只百济神州咧，佢可以令到指数咧有30点嘅跌幅，几夸张。咁啊，百济神州今朝跌咗6.9%，209.08，跌咗15.6，拖累指数冇咗30点。
4: 好难得储到两只蓝筹有得升嘅，一只就系新贵潍柴动力2338，升唔多嘅，唔够1%，28.98，新东方9901。升少少啦，都系43.06。咁啊，科指成分股里边咧就仲惨烈，得一只股份系有得升。
1: 好，唯一一只可以升嘅科技指数咧，就系蔚来9866，升紧1.7%，26.94，升咗4.6。
4: 咁啊，内地啦就放紧国庆嘅 黄金周长假期啊，要放到七号。咁由寻日开始放到七号咧，咁几时复市？下个礼拜四，十月八号咧就复市噶。
1: 咁啊，今日继续放紧假期啦。咁啊，琴日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出街感受到啲国庆嘅气氛啦，都有好多内地嘅朋友咧嚟咗香港呢边消费嘅，都听到身边有好多普通话。讲普通话嘅朋友啊，好咁今朝翻嚟，我哋睇睇而家指数咧，暂时跌咗644点。蓝筹嗰边咧，头先讲咗升嘅有几只啦，咁啊，至于跌嘅咧就哇大把啦，咁啊跌得最深嘅就系啲药股之外咧，友邦保险1299，同埋啲金融类股份都要留意。而家友邦保险咧跌幅已经达到5.3%，净系一只友邦保险咧系令到个指数冇咗差唔多60点，69.7跌咗3.9。跌幅5.2%，仲有汇丰控股今朝都跌得比较显著嘅。汇丰控股而家做紧150.6元，跌咗7.4%，跌幅4.6%。头先曾经失守咗150。
4: 仲有就2628中国人寿跌幅3.2%，喺27.2嘅。2388中银香港亦都有2.5%嘅跌幅啦，落翻51.05。388港交所啊，都系归金融类啦。连380元都穿埋。
1: 咁啊，留意咧就系八爪神州跌得多之外咧，其他药股啊，当然都冇乜运仔啊。咁啊，先睇咗顺达先啦，顺达都喺蓝筹入面嘅，就系顺达生物101，今朝都跌咗4.7%，而家做紧93.45元，跌咗4.6。瀚森制药3692，亦都跌咗有4%过外啦。
4: 京东健康6618都系归类噶啦，喺。跌幅有4.5%，喺34.3元，咁啊都样衰噶啦。瀚森制药亦都跌超过4%。
1: 好，仲有啲旅游类股份啦，
4: 中生制药啦，
1: 中生制药都系跌得比较深嘅。中生制药而家跌咗3.8%，编号系1177，今朝5.49，只跌咗2.2元纸。
4: 药明系都难以幸免嘅，2269药明生物咧系跌幅3.12%，喺54.3。
1: 2359就系药明康德，再跌多3.3%，208元，跌咗7.2嘅。咁仲有就系留意翻消费类股份都唔。虽然话多咗啲朋友落嚟香港呢边消费，但啲消费类股份都唔见得好样嘅。咁啊，澳门嗰边又情况亦都麻麻地。澳门一阵我哋都可以讲翻佢哋公布咗啲赌收嘅数据啊，都唔系好得。而17号嘅银娱啊，跌紧4.6%，30.14元，都问水啊。头先低位见过30.04元嘅。咁啊，仲有就系1928金沙中国跌幅达到4.2%，11.3元。
4: 论跌幅咧，今日就以医疗保健同埋生物科技指数咧跌得比金融类嘅指数更加伤啊，跌双双超过4%嘅跌幅啊，全军尽墨嘅生物科技指数，而医疗保健指数咧亦都系录得只有6只成分股咧系有升幅嘅啫，其中咧有啲好似乐成健华、派格生物啊、乐普生物、先健医药呢啲全部跌超过8%-9%嘅，咁喺另外生物科技指数嗰边咧，哇都样衰得好紧要啊！呢边惨烈啊，
1: 系啊，
4: 跌影欣啊，之前嗰啲都跌4%，有只系晶泰啦，呢啲 AI 做药嘅都跌5.5%啊，有啲睇法，有啲分析就话哇，好似1548啊。呢啲康熙諾金斯瑞啊，呢堆咧又用 AI 嚟去做藥啊，都幫唔到啊！今朝一樣要拱翻落嚟啊，跌4.5%，42.84。
1: 咁啊，另外
4: 北水放假，
1: 仲有公用股都唔系避险嘅，
4: 帮唔到几多，
1: 都不能够幸免啊，都微跌啦，叫做跌赢啦吓。中华煤气3号仔，头先落到去真系好挨近7元噶啦，而家咧就系出7.02元，跌咗8.5%，跌幅1.1%。
4: 公用股你嘅派息啊，平均派息嘅回报息率回报点都唔够啊，美国嘅债息冲得急，冲得快啦。
1: 咁啊，讲下债息啦，债息好得人惊，今日跌成咁都系因为债息之类啦。咁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双打咧，亦都会有啊卢彩仁详细讲下美国嗰个债息高企对于环球金融不同板块嘅影响。咁我哋讲咗最新美国嘅30年期嘅长债嘅息率咧，就曾经琴晚咧就升到去大概2002年以嚟嘅高位啦，最高咧去过5.6%。 九厘嘅水平，
4: 系24年嚟嘅高位啊！
1: 曾经咧系攀升过6.14个基点，另外咧就系十年期咧亦都夸张嘅，曾经咧去到咩位咧？去到5.362嗰个位，咁啊都好夸张啦，已经呢、这个都系2002年以嚟嘅新高水平。
4: 咁啊，日韩台亚太区股市。而家暫時以我哋應該係最傷噶啦，因為日經咧都係跌1.1%，咁啊日本東京嘅物價指數同核心嘅消費物價指數咧都出咗噶啦，今朝都係高嘅，都係比預期高。韓國亦都跌緊啦，咁所以港股如果跌2%都算係最傷噶啦地區。
1: 係啊，咁啊另外就係石油啦、油股啦，油股今朝都係跌噶，883。雖然油價咧就升翻，咁啊而家883中海油係跌緊1.4%，23.62跌緊0.34%，857就係中石油都係跌嘅，跌幅1.2%。
4: 今朝金價都係散曬嘅，黃金價格咧。最近呢两个交易日都应该始终都系上唔翻4200啊！
1: 今朝只山东黄金
4: 4100都就嚟穿啦，
1: 1787跌紧3.9%，18.69指跌咗0.7毫，100/100嘅招金就跌幅3.7%。休息一阵先。
3: 开始直击。
5: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6: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3: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632点，跌幅系接近2.6%。
4: 咁啊，更加关键嘅咧就系个 DXY 啦，头先都未讲及啊，就系美汇指数啊，系寻晚冲到上去102噶啦，而家最新咧系报102.099啊。
1: 继续咁强啊！
4: 咁个美汇指数咁强，其他都散晒噶啦。咁啊，环球嘅债灾咧，亦都唔单止啊，系喺美国嗰边出现啦，已经烧辣到过去啦，火烧连环船啦，开始烧到去欧洲嗰边啦。咁啊，最伤系边个咧？欧洲嘅银行咯，
1: 同埋啲
4: 汇丰咯，
1: 对于啲国家都影响大噶。呢啲每一个国家你都知负债累累嗰啲啊，最伤啦。
4: 咁啊，股汇债三杀啦，而家。
1: 咁啊，今朝指数暂时跌咗629点，跌幅2.5%，升跌比例方面当然系肉酸啦。600多点嘅跌幅有987只股份系录得向下嘅，咁啊242只股份系上升紧。咁啊，当中包括咗一啲反向嘅产品啦，喺个跌市之中仍然都可以保持到升势嘅啲个别股份，除咗啲反向嘅产品之外都有嘅。喺活跃榜都见到只3308中制肉创，今朝咧系逆市上升嘅，升紧2.4%，1088元，升咗26元，好少数有噶啦。咁啊，另外就系6869嘅长飞光纤，亦都喺活跃榜上升嘅股份。172.6元，升咗4.7元，升幅是2.7%，找不到多少隻了。其实
4: 但是中制旭创呢，它9月份曾经见过高位1322元的。
1: 咁啊，仲有可以喺蓝筹啊，喺
4: 呢个高位唔见好多噶啦。
1: 系啊，
4: 咁啊，仲有一只啦，6802啦，就喺假期之前啊，国庆节假期之前首日挂牌，宽创科技好巴闭哦，嗰日
1: 嗰日系啊，嗰日好犀利，
4: 好威啊，嗬。
1: 咁啊，今朝翻嚟咧就
4: 今日有几威咧？
1: 128元啦，暂时系跌咗87.2元，跌幅咧系达到40%咁多嘅。咁就系啱啱喺假期之前上市嘅一只股份，上市价系58.85元。 咁而家暫時128蚊，跌咗87蚊2毫
4: 嘅。第一日掛牌咧，已經收喺215蚊啦。
1: 好，
4: 已經係幾倍啊！
1: 係啊，
4: 個個都一手都賺過萬啊！
1: 咁啊，今個禮拜咧 ，total 就係有5間公司
4: 上市，懟翻4成落嚟啊！而家。
1: 而家就急跌602，星期三假期之前上嘅，
4: 冇穿頭破曬腳。
1: 好，咁另外喺今个礼拜上嘅嗰几只股份啦，就包括就3228啦，就系景旺电子，今朝都跌紧1.7%。另外就系6731本末科技，今朝就升紧1.42%。咁啊，呢几只咧都系喺星期二嗰日上市嘅。咁啊，仲有只3757就系罗伯特科，今朝跌紧0.5%。9607咧就系同情新材跌幅4.8%，38蚊2.4。今朝都系向下嘅。
4: 不过咧，有只南方海力士7709咧，今日继续都喺榜里边嘅。虽然韩股今日跌啦，但系呢一只7709咧，两倍杠杆嘅 SK 海力士正向嘅 ETF 咧，佢简直系逆市奇葩啦。因为只 A 嗰只正股咧喺韩国嗰边咧。都是升了 0.2% 咋，我哋升咁多做咩咧？唔系傻咗咧？
1: 咁
4: 正向噶，
1: 唔知两倍咁多啦。咁啊，今朝喺活跃榜添，7709系升住入去咗活跃榜。
4: 嗱，既然3308咧就中仔旭创德啦，睇睇其他嘅光通讯概念股啦，6869长飞光纤，今朝咧排咗落去26位啊，好少可见佢排咁厚嘅，不过有得升都好事啊，跌出嚟嘅呢啲升幅。3.3% 嘅升幅啊，喺173.7排第26位，有得升嘅。仲有只排第31位嘅建滔积层板，而家排上29位啦。
1: 今朝升紧2.3%，而家做紧49.64蚊，
4: 都系有50蚊楼上跌翻出嚟噶。跌定嚟等呢一下爆上嘅。
1: 咁另外仲有1191啦，就係、是、海光深证，今朝亦都係逆市上升嘅一隻股份，今朝升緊4.4%，做緊133蚊，升咗5.7嘅1191海光深证。
4: 呢隻就係光通讯概念，不过就唔喺活跃榜。另外有一隻喺活跃榜嘅3808。
1: 3808咧就系3308嘛，
4: 3808中国重汽，
1: 3808
4: 排第48位，
1: 今朝咧升0.7%，做紧36.42蚊，升咗2.6毫子嘅。
4: 依家佢应该唔喺度噶啦。
1: 好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同光呢、这个光通讯有关嘅股份啦，包括咧仲有只1729啦，我哋睇一睇今朝系跌嘅，而家跌紧2.8%，16.13。
4: 6166剑桥科技。
1: 今朝是升3.8%，115.1，升紧4.3。
4: 日月无光啊，跌到都好彩，仲有啲光通讯。
1: 少少量啦。咁另外再留意翻喺活跃榜有一啲药股啦，康方生物今朝系入咗活跃榜，跌紧2.7%。
4: 另外早前批股嘅有只诺比海，如果要揾逆市奇葩都唔系冇嘅。诺比海2635，今朝都。升到癫咗，
1: 今朝系升紧有接近14%，今朝系做紧10.1蚊。
4: 咁啊，仲有一只半导体股522 ASM，
1: 今朝咧系升咗4.6%，167。
4: 嗱，唔好以为 ASM 得就981得啊，981唔得噶。
1: 981咧就
4: 都好快，今朝跌穿过60蚊噶啦。
1: 系啊，今朝低位见过59.35，矮矮地，而家系60.15蚊。咁就睇埋只华虹宏力都危嘅，今朝曾经落到去104.1，咁而家暂时106蚊，咁啊升咗6毫子，不过系累计都跌咗好多啊呢啲。
4: 咁啊，科技股仲有只三星电子啦，三星电子佢正股咧其实跌紧嘅，但系唔知点解只7747咧。咁奇啊！啲走势，
1: 今朝只7747都系升啊，升紧4.8%。咁啊，然之后再留意翻喺活跃榜智普啦，2513今朝都入咗活跃榜，不过就暂时都排咗第50位嘅，而家跌紧2.8%，622.5啦，跌紧18.5。100 Minimax 就跌得比较深啦，今朝再落到去一个低位237蚊，而家系238.6，而家系跌咗4.5%。
4: 另外仲有升得比较好嘅，竟然系佢 气阴。
1: 六
4: 可能跌得太多啦。
1: 咁啊，上个礼拜出咗业绩噶啦，应该31.82元指，升紧9.8元，升幅咧系3.1%。呢一间系半新嘅公司。

0: 嚟嘅。咁啊，睇睇而家指数跌咗608点，跌幅2.4%，24,006点，成交金额暂时395亿。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1: 开市直击。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十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第四季第一个交易日系急跌，大市低开513点之后啦，好快就跌穿24000点水平。而家最新跌幅系扩大到超过600点，恒生指数榜23963点，跌649点，成交有超过400亿。啲金融股啦就向下噶，其中汇控系跌紧接近半成，报150.6，跌咗7.4。友邦方面啦，最新系跌紧超过半成，报69.75，跌3.85。中银香港最新跌紧超过2%，报50.5，系跌咗0.4。宏理方面最新跌紧超过2%。新经济股都向下，腾讯跌紧2%，报421.8，跌9.2。阿里巴巴跌幅有大约2.5%，报103.9，跌2.7。京东最新跌紧3%，美团跌紧2.8%，网易跌3%，百度跌紧接超过3%。至于快手啦，跌紧接近4%。新世界提早向机管局交还 Subskies 嘅项目，股价最新就系逆市做好噶，最新升紧超过3%，报6.27，系升咗2毫2。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紧8018点，系跌201点。科技指数4147点，跌106点，跌幅超过0.2%。《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到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的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出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会回升到3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上次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在2003年，当时旨在支援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可能是与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前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与伊朗有关，又说如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过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德，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英国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但是需要先拟定议程。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在西环摩星岭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昏迷。在昨晚10:30左右，一架电单车沿着域多利道驶往香港仔，去到摩星岭径交界，同一架由摩星岭道落斜的私家车相撞。63岁电单车司机连人带车倒地，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昏迷，救护员到场送伤者往 玛丽医院抢救。私家车的50岁司机没受伤，初步通过酒精和药物测试，警方继续调查意外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6，有 Marvin 同大家今日升入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洪水嘅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较早前喺公主道往洪水方向、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同埋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示打到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喺演艺都有少少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街市嗰度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反方向翻油麻地就排到去佛光街公园，东隧过香港龙尾入荔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屯门市广场都有少少车龙。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1: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12: 真系激死人啊！
1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4: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0: 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咧而家暂时跌紧712点，跌幅扩大去到2.9%，而家做紧23904点。至于科技指数，跌幅已经达到有3%，做紧4122点，跌咗131点。睇翻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表现啦，盈富基金200，24.54元，跌紧7.2毫子，跌幅2.9%。腾讯700，420.8元，跌紧10.2元，跌幅2.3%。3033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元，跌咗1.28毫，跌幅3%。9988阿里巴巴103.2元，跌紧3.4元，跌幅3.1%。友邦保险系1299编号。69.4元，跌紧4.2元，跌幅5.7%。南方海力士 ETF 7709，42.28元，升咗2.2元，升5.4%。汇丰控股系150.3元，跌7.7元，跌幅4.8%。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今朝做紧81.98元，跌紧2.24元，跌幅2.6%。7226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ETF 2.56元，今朝跌1.78元，跌幅6.4%。小米集团编号110，23.84元，跌紧4%，跌幅有5.5%。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胡万清、魏美珍，
3: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跌紧716点，跌幅系扩大咗，跌咗2.9%。至于科技指数嘅跌幅咧，亦都扩大去到3.1%。而家跌嘅股份咧系多达1096只咁多。
4: 咁啊，欧洲啊嗰边咧已经系辣着埋啦，咁所以咧呢、这个债灾所及，就系揸住咗唔少。債券嘅呢啲金融股咧，好似包括匯豐啦、渣打啦、友邦啦、啲保險股啦，全部都辣著曬啦。
3: 係啊，
4: 呢、這個今日係十月嘅開局，亦都係第四季嘅開局，第一個交易日，睇嚟全球債災嘅陰霾咧係仲未扭轉嘅。咁、而債王阿江拉克咧，亦都。佢唔係對債市作出警告，佢係對美股作出嚴重嘅警告。
3: 唔係因為歐洲啦、美國啦、日本啦，咁啊呢啲政府佢哋嘅債務都相當之沉重，亦都係觸發到近期債災嘅主因。
4: 係啊，你唔好攞日本嚟同佢哋比啊！佢哋嗰啲債係爭人哋嘅錢，爭出邊家嘅錢。日本係爭自己有錢嘅咋。
3: 咁啊，
4: 內爆唔同噶，內爆唔同。爆到出去嘅，
3: 好讲到欧洲，咁啊讲下法国啊，法国嘅国债啦，当地政府嘅财赤已经失控啦。
4: 当年嘅欧债危机2010年发生，都系因为美国再唔买欧洲嘅债，所以搞到佢啲债咧就滞销，跟住出现咗欧债危机，因为佢哋自己美国自身难保，呢个就系火烧连环船。
3: 欧洲嗰边咧，我哋成日都睇住美国嗰个债息，咁啊，法国嗰边嘅债息水平去到咩境界呢？法国嘅十年期嘅国债嘅息率咧，寻日曾经咧系急升11个基点，去到差唔多4.96%嘅水平。咁就至于美国十年期嗰个国债，当然更加夸张啦，5.3%啦。好，咁今朝翻嚟，咁啊，除咗汇丰之外咧，一啲跨国嘅金融机构，1299友邦保险跌紧5.6%嘅，69.45元，跌咗4.15毫子。渣打就跌咗5.4%，231.2元，一跌就跌咗13.2元啦。头先去到低位系230.2元。
4: 945宏利金融334.2元，跌幅2.3%。仲有一只2378宝盛，而家都跌紧3.1%啊，94.85元。
3: 好，咁另外就富贵集团1828啦，就系一间大型嘅保险公司，34.26元，今朝系升咗1.6元，升幅系0.4%嘅。宏利就头先讲咗跌紧

0: 2.3%，普遍都是向下。咁啊，友邦保险同埋汇丰控股咧，都分别入咗活跃榜嘅头嗰十位噶啦。友邦保险就排咗喺第六位，汇丰控股就排咗喺活跃榜嘅第七位。
1: 咁啊，新债王啊呢位 Jeffrey Gunnock 啦，债券大王江拉克咧，就作出咗个警告啊，对市场话标普五百指数咧，虽然仍然系处于高位啊，咁啊，寻晚都好似道指咁啊，都掟我300多点，最后埋单冇事喎，仲升20点。呢啲咁嘅大回小涨啦，可能嚟紧系频密地出现噶啦，令你唔觉得个市跌紧嘅，呢啲咪叫温水煮蛙咯。咁就江拉克提醒大家咧，参与上升嘅企业咧，喺标普五百指数成分股里边咧，其实系越嚟越少嘅，系持续减少中嘅，即系好集中咧喺几只身上嘅，就成个指数嘅升幅。好似一棵外表完好、内部中空嘅空心树，随时可以撕裂嘅，即系表面风光、外强中干嗰种状态啦。咁啊，随住第四季咧嘅开局，债市嘅压力咧，似乎系越嚟越高噶啦。
0: 咁啊，江拉克亦都提到咧，佢突然间谂到咧，就正如而家嘅市场嘅处境啦，就标普五百指数逼近历史高位，参与嗰个涨势嘅企业咧就越嚟越少。虽然个指数升，但系升嘅即系公司就越嚟越少。
1: 根据 Market Watch 嘅计算咧，标普五百指数成分股当中咧，有八成啊嘅股份咧系喺52周嘅高位啊，即系一年嘅高位咧。是跌咗至少一成噶啦，即系已经进入咗修正期。另外咧，有39%咧，接近40%嘅股份嘅跌幅咧系超过20%添。
0: 咁啊，江拉克亦都提到啦，标普五百入面咧已经有出现咗好部分嘅企业咧呢、这个咁烂嘅情况啦，但系大家又睇唔出，咁要等到棵树跌落嚟咧，先至会发现，哦，原来个市场已经系空心噶啦，就好似一棵空心树咁样，表面睇你而家睇唔到，当佢跌落嚟嘅时候，你先至发现，咦，原来入面系空心一片嘅。
1: 咁长债嘅避险神话会唔会系破灭咧？因为而家债息咁高企，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去 lock 住啲高嘅债息，以为话好好回报，当个债息再高企啲。你揸住嗰啲高息回报嘅债咧，个价就随之再削落去噶啦。
0: 咁啊，点解啊江拉克咁出名或者咁受人关注咧？就因为佢系喺2007年美国房市崩盘之前咧，系曾经提醒过啲投资者嘅，咁所以就大家都好关注佢。
1: 佢出得嚟提醒都唔算系危言耸听噶啦。
0: 好，咁今朝啊，而家指数暂时跌咗672点啊，跌幅系达到2.7%。咁啊，另外科技指数咧，而家系跌紧2.8%。
1: 而家运作紧嗰间咧就叫 Double Nine Capital 啊，双线资本啊，不过面对住而家 Double Standard 嘅美国总统，仲要面对住一个中期选举，都几麻烦。
0: 佢亦都提到啦，美国嘅赤字急速膨胀啦，亦都令到投资者承受到越嚟越大嘅压力啦。美国政府面临两个唔理想嘅选项，第一就系印钞或者系重整佢哋嘅债务，不过两个都唔系咁容易。
1: 即系美国政府都要进入一个债务重组。
0: 咁啊，发债嘅规模亦都持续增加，亦都会令到政府嘅利息负担越嚟越沉重。咁究竟点解决呢？唉，呢、这个真係要搵返啲专家去解构下啦。咁啊，江拉克亦都提到啦，2000年以嚟标普五百经历咗10多次嘅回调。咁啊，2024年修正之后，美元亦都係反复向下跌。好，而家指数暂时呢就係、是、仲跌得666点噶，跌幅2.7%咁多，成交金额就549亿。
1: 系啦，尽管咧，寻晚美光科技啊 ，MU 咧 ，Micron 嗰个业绩咧系好好啊，好到爆晒灯啦，倍倍声增长10多倍添。咁但系咧，已经有大行出嚟提醒啦，高盛啊，哇，可能见咗顶。
0: 咁我哋今朝啲，
1: 寻晚股价仲升紧3%，不过盘后都碌咗落嚟噶啦，就是、美光科技。
0: 咁啊，今朝我哋啲科技类股份都惨烈嘅。
1: 今日跟到 Micron 嘅，咪就系嗰两只记忆存储概念股咯。不过另外一只咧，兆易创新都系属于个概念嘅，唔使跌。
0: 兆易创新编号3986，今朝。逆市上升0.3%，升咗个六，得来不易啊，451.2元嘅水平。
1: 咁啊，今日有一只零零舍舍喺咁嘅光景里边，能够成为逆市奇葩嘅咧，都唔系

0: 都唔係巴得好緊要，因為之前佢股價都係俾人一巴一巴咁樣掛落嚟噶啦，就係、是、新世界發展。今朝咧十点前咧仲升紧3%嘅，而家升幅已经收窄咗一半啦。
1: 嗯，咁今朝咧就系6.15元啊，即系今朝升紧1.5%。
0: 即系唔使咁开心啊，净系成个九月都跌咗8%。
1: 系啊，地产类股份都即系。債息高都影響到佢哋，
0: 有香港政府，好彩有機管局。
1: 咁我哋留意翻喺假期之前啦，就出咗一單
0: 同佢喺假期正日啊。
1: 係，咁我哋轉頭講啦，我哋休息一陣先啦。而家指數跌咗696，
0: 好多分析出咗嚟啦，
1: 跌幅2.8%。恆生指數23,918。
2: 開市直擊。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00，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00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预期中国电信业下半年竞争有望缓和，将联通评级由减持上调至持有，但仍削三大内地电信股目标价。报告指出，内地第二季消费需求整体仍疲弱，当中中移动及中电信服务收入按年分别跌4.8%同跌5.2%，但联通就有按年0.5%的升幅。另一方面，三大内地电信股数据中心收入仍录得升幅，其中中移动同联通分别按年升13%同11%，中电信就增加9%。汇丰预测内地三大电信商下半年业务有望温和复苏，特别是 ABU 压力将减轻。当中联通上半年盈利虽然差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雇员开支时间性转移影响，估计第四季有望扭转。由于预期联通今年全年派息比率有望维持，因此将评级由减持上调去到持有，但目标价由6.5降至5.8。至于中国移动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由94元跌到91元，中电信就维持持有评级，目标价由5.6降至5元。大行报告完毕。
2: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674点，跌幅2.7%。咁今朝啲本地地产类股份都系普遍向下嘅。咁而家只16号嘅新鸿基跌1.8%，12嘅恒基地产就跌咗2%。咁至于长实就跌紧1.7%。跟住我哋睇下新世界发展，新世界发展今朝暂时系做紧6.1%。今朝系升咗5仙，升幅系0.8%。咁今朝咧就系逆市上升嘅。喺假期前咧，佢已经出咗业绩，
0: 9月30号嘅晚上。
1: 咁另外咧亦都有个重要嘅通告啦，就系、是、关于喺机场附近嗰个大型嘅项目啦，11skies 嗰个安排嘅。咁就留意咗个安排先啦。咁就同意咗系交翻俾政府。系啦，咁啊，今朝翻嚟咧，
0: 翻嚟机管局即系政府啦。
1: 咁啊，今朝咧曾经咧个高位咧就见过6.7嘅，而家咧就6.1，比高位就差咗成6%。
0: 咁啊，出年嘅4月1号，新世界就会向机管局啦交还翻呢嚿地盘同埋成个发展项目，并且会支付23亿元嘅提前终止费。咁另外咧就仲有10亿5千万啦，亦都当然啦，佢亦都会系。新世界嘅大股东即系周大福企业啦，系以1蚊鸡嘅作价咧，给予机管局一个购股权，你可以喺指定时间咧行使呢个购股权，向周大福企业咧收购新世界嘅股份噶。咁啊，新世界咧就话今次嘅交易咧系令公司咧会录得净亏损183亿2千万。
1: 咁啊，至于佢哋嗰份业绩咧，就系全年咧系亏损咗281亿。

0: 当然冇派息啦，这个亏损幅度呢就是比起佢去年同一个年度去年同期呢个亏损163亿呢是再度扩大了。
1: 咁今次呢究竟是不是基本局呢即是香港政府帮新世界甩身呢咁讲明就沉啦。咁但是呢如果按照基本局之前批出嗰份合约呢由后年即是2028年开始去到2066年呢这个已经大家要统一读11 skies， 即是中西合璧咁样读噶。
0: 嗯，
1: 我哋以前叫佢 11 skies。
0: 系啊，不过而家个通告系写11 skies 嘅。
1: 哦，即系中西合璧啦。
0: 嗯，
1: 十一咪读 11 咯。
0: 嗯，
1: 是但啦，我今朝成朝都系听到读11 skies。
0: 嗯，
1: 咁样咧，每年咧其实系要向基管局咧支付18亿元。啊，就见到基管局会问清楚究竟你哋点读噶呢个项目。咁咧就18亿嘅保底嘅租金。本嚟系要咁样做嘅，而且咧有加冇减嘅噃，由2028去到2066年，哇！即系呢啲承诺咧，真系唔容易，唔容易许下。你都唔知道中间会唔会打仗，会有几多场？哇！你估唔到签咗之后，后嚟会有个咁严重嘅疫情啦，可以玩你三年啦。
0: 系噶，
1: 咁仲要咧系按照消费物价指数同埋收入去分成。哇，呢份算唔算系平等嘅条约呢？咁啊，仲要支付埋额外嘅租金喎。咁咧，38年我讲紧38年之约，总租值咧至少都有684亿，即系今次一甩身咧，哇就松咗口气啦！680几亿，哇，舒服晒，唔使俾啦。
0: 佢哋新世界发展嘅执行董事兼，
1: 就算基本局自己 run 咧，未来有冇呢600几700亿嘅现金流都成问题。
0: 系噶，咁就所以佢哋今次可以甩到咧，佢哋嘅 CEO 啊黄少薇都话咧系解决咗一个重大嘅问题嘅。咁佢话咧，虽然集团已经系需要为呢个项目作出减值，但协议为集团下一个阶段发展咧系迈出咗重要嘅一步嘅。
1: 即系由一个有重大潜力嘅项目变成一个重大嘅问题。
0: 嗯，
1: 即系变成一个重大要解决嘅重大问题。
0: 好，而家就帮你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咁啊，今朝唔怪之咁开心，不过都系开心咗一阵啫。高位见我6.7，而家见佢缩翻转头啊，
1: 即系同开咗张长期嘅期票都冇乜分别。
0: 嗯，咁啊，而家
1: 兑现唔到嘅，
0: 系啊，
1: 咁都未攞去银行已经兑现唔到啦。
0: 系啊，咁啊，今朝咧就曾经去过6.7，而家都缩翻转头，唔知阵间会有咩状况。而家得翻6.07个先，
1: 即系基管局咧就要放弃未来呢600几亿嘅预期现金流，但系接收咗一嚿咧唔使，即系都200亿都唔值嘅项目。
0: 嗯
1: 啊，咁即系变相咧唔见咗500亿咯，系咪咁谂咧？咁但系呢500亿点样搵翻翻嚟咧？唔紧要，因为我哋只要肯搭飞机出出入入咧，机场嘅建设费喺里边噶啦，即系啲出入境嘅旅客，大家一齐俾啦。
0: 好，咁啊，同系嘅公司啊，17号今朝就升紧少少，而家再睇埋同系公司啦，就1929周大福，今朝咧就系跌紧1.4%嘅，做紧10.08仙。咁啊，另外仲有659啦，659咧就系周大福创建，今朝系8.54仙，跌紧1.1%。咁佐丹奴都同佢有啲拉楞嘅，佐丹奴今朝系跌紧1.8%，1.29仙。
1: 咁如果佐丹奴都有拉楞，咁331个拉楞会强啲。
0: 好啊，咁啊睇埋331，
1: 因为佐丹奴唔系新世界系噶嘛，佢系周大福系噶嘛。
0: 好，咁啊丰盛生活服务啦，就系331，就5.2，升一仙，升幅咧系0.1%。而家我哋再睇一睇个大市情况啊，1150只股份录得下跌嘅，301只股份系逆市上升，指数跌紧2.7%，跌紧667点，23945点。至于科技指数咧，就收窄咗少少个跌幅，但系都成2.7%嘅跌幅啊，4139。
1: 录得升幅嘅蓝筹终于有第三只啦，吉利汽车175翻嚟咧，都要睇睇啲车厂嘅数据。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10:30，
5: 流感又杀到。

0: 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晚在社交平台发文话，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说， FP7 战术弹道导弹将会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公司官网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以达到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是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建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死囚两度被注射致命药物之后仍然生还，目前情况危殆。州长李比尔下令由第三方全面调查事件，并暂缓执行州内今年余下一宗死刑。现年50岁女死囚派克在当地星期四晚先后两次被注射致命药物，第二次注射后大约半个钟头仍然发出呼吸声，她随即被送院救治。田纳西州惩教部门在声明强调，每个步骤都是按程序依法执行，所用的药物亦都向来有效。派克是田纳西州200年来首名女死囚，她被控在1995年联同男朋友虐杀一名19岁女同学，第二年被判死刑。她的代表律师在处决失败之后说，派克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行刑过程侵犯其免受残酷对待权利，要求暂停执行死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至3个，恢复至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同伊朗有关时说，根据目前所得的消息，他认为是同伊朗有关。他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直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入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准备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需要先拟定议程。警方表示，在国庆烟花汇演期间，大约有380,000人在两岸观赏，较早前估计的260,000人多，不少是内地来港旅客，部分选择即日返回内地。烟花过后，尖沙咀柯士甸道同军总会旁边的过境巴士总站逼满旅客，最高峰时多达500人排队等候跨境巴士前往皇岗口岸返回内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

0: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343点，跌186点。
4: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啲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现在最新跌紧637点，跌幅接近2.6%，23975点。科技指数跌咗112点，跌幅2.6%，4141点嘅水平。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第一位系盈富基金200，24.62元，跌0.64元，跌幅2.5%。700腾讯421.08元，跌紧9.2元，跌幅2.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6元，跌咗2.5%。9988阿里巴巴104.2元。跌咗2.4%，7709咧就系南方海力士 ETF 7709，今朝系42.2元，升咗2.1元，升幅5.2%。友邦保险129969.65元，跌紧3.95元，跌幅5.3%。汇丰控股150.8元，跌紧7.2元，跌幅4.5%。2828就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28元，跌紧1.94元，跌幅2.3%。小米集团110，23.92元，跌1.32元，跌幅5.1%。第十位有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7226，2.59.4元，跌咗1.48元，跌幅5.3%。
10: 多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就继续跌紧2.5%，比起最差嘅时候好翻啲。咁啊，而家有1166只股份咧，都系录得下跌嘅。灾情好惨烈啊！今朝低开500几之后，就系咁样杀落嚟啦。咁啊，而家科技指数咧亦都跌咗2.5%。9988阿里巴巴104.3元，跌咗2.1%，跌咗2.3%。
11: 九月嘅时候睇见个市咁样，你都大家都识讲系阴跌噶啦。
9: 系啊，
11: 冇理由冇心理准备啊嘛。
9: 咁啊，成个九月份啦，我哋可以留意翻。咁啊，今朝就开局真系开得比较差一啲吓。
11: 唔好再讲第四季升几多升几多，第三季升几多升几多啊？第三季净系7月份都升3300，

0: 点都够你用嘅，咁埋单净系得个1700多点，咁算系咩咧？咪真系后边8月9月都系怼落嚟咯。
1: 成个九月咧就跌咗953点，跌得最深嘅。
0: 千祈唔好当第三季升咗埋单，哦加埋都仲有1700点啊！唔好以为真系升啊，先高后低嚟噶。
1: 嗯，咁喺九月份咧跌得最惨烈嘅蓝筹就系只智普啦，呢啲新嘅科技股份啦，咁啊喺成个九月份咧累积跌咗46%嘅只智普，616蚊啊，而家系今朝10月开局再跌多25蚊，跌幅3.9%。另一只跌得深嘅蓝筹嘅股份咧就系100 Minimax， 今朝跌紧5.5%，成个九月份佢跌咗28%咁多。
0: 咁智普系几钱上市噶？
1: 智普咧，智普就跌完之后咧，都仲系喺水面楼上嘅，165蚊。
0: 好叻啦！
1: 今朝236.2。咁啊，另外喺九月份升嘅股份咧，就系呢一只啦，992联想，累积咧喺九月份咧，佢系升咗有15%。咁啊，今日都跟随个市跌，不过都跌赢噶啦。今朝咧系34.2，跌紧3.4，跌幅有0.9%。另一只咧就系、是、留意翻网易，喺九月份佢都仲有少少升幅嘅，不过今朝都跟大队跌嘅，跌紧2.9%，186.9，网易跌5.7。
0: 诶，九月虽然有得升咯，就联想个成交股数已经系大不如前啦。
1: 嗯，咁啊，今朝一开局都系跟住个队跌啊。
0: 咁啊，讲翻只智普2513啦，佢嘅招股价系116.2嘅啫嘛。
1: 嗯，
0: 咁点解你要成2980蚊去买，或者600多蚊去买咧？116.2啫嘛。
1: 嗯，
0: 人哋叫价都系叫呢个位嘅啫。
1: 嗯。好，咁今朝615.5元跌咗25.5%嘅，跌幅3.9%。
0: 咁啊，100咧嗰个招股价高少少啊，仲高过只2513智普嘅。咁啊，佢个招股价咧都讲紧有应该系165蚊嘅。咁但系依家都系向住嗰个方向靠拢啦，唔知智普会唔会向嗰个方向靠拢？
1: 咁啊，佢高位咧100咧曾经见过1300蚊嘅，
0: 两只都系未赚钱嘅，点计出嚟啊？呢个估值？
1: 咁啊，炒起上嚟咪癫咗啦！好，咁啊，再留意翻喺活跃榜有一啲，
0: 所以唔好话佢哋而家个价唔合理啊。
1: 嗯，
0: 同埋每一次咧，譬如佢啲竞争对手越之暗面啦，记唔记得7月嘅时候佢啲啱解禁，越之暗面咧又有一个进步，又有进化，佢嘅大模型，跟住呢两只咪插晒落嚟咯。
1: 系啊，
0: 咁是但边个有啲突然间有新嘢攞出嚟晒冷嘅，佢又插噶咯。
1: 系啊，咁啊唔难噶，而家科技咁。先進
0: 平過你好過你嘅，日日都會有機會有噶啦。
1: 同埋大家都會不斷咁樣改，
0: 所以唔需要太詬異嘅。
1: 嗯，好，跟住我哋再睇下其他啲股份表現啦。
0: 跌穿招股價先詬異都未遲。
1: 好，咁啊，連咗啲中資嘅金融類股份，今朝都唔撐啦。
0: 支持勢個息口咁高，個美匯指數咁高咧，一唔得啊，即閃啦要。
1: 好，連中資金融類股份啊，之前喺跌市嘅時候咧，都仲有呢一班出嚟撐下啦，今朝都一齊跌噶啦，跌幅都同個大市相若嘅。939建行跌幅2%，9.65仙半。咪13988嘅工行今朝跌緊1.9%，7.56。3988中國銀行亦都跌咗1.9%，5.97。1288農行就跌咗1.4%，6.53仙半。而628咧就係中國人壽啦，咁今朝咧跌緊2.6%，咁下個星期會除淨嘅佢。而家27.38跌咗7.4。2318嘅平安保險51.9跌咗0.5%，跌幅有1.6%，連呢一扎都唔得啦。好，然之後留意翻，想講下啲車股係咪？车股咧就开始出数啦，开始出翻佢哋
0: 陆续出晒九月份嗰啲表现嘅数据啦。
1: 咁啊，先讲咗175先啦，吉利汽车今朝系做紧14.59，升咗4%嘅。咁佢九月份咧个汽车销售嘅数据咧就系292,000部，咁啊按年咧系升咗大概有7% 嘅。系啦，咁至于出口方面咧，就佢个出口做得好嘅。咁啊，九月份嘅汽车销量，吉利292,000部咧，就按年增加7%。其中吉利品牌嘅销量咧就系增加7%，极客呢个品牌咧嘅销量咧就增长1倍。出口量方面咧就有107,000架，咁占咗佢嘅总销量都差唔多1/3噶啦。咁啊，按年咧。

0: 增加咗1.6倍嘅出口方面。
1: 咁啊，九月份按月咧都有8.1% 嘅增长嘅，一至九月份加埋系卖咗2,235,000部车嘅，按年咧都有3% 嘅升幅。咁如果当中出口嗰度都占咗106,000辆咧，咁你都叫做有增长啦。反观咧，好似比亚迪咁啊，佢亦都公布咗九月份嘅数据啦。咁九月份卖咗463,561辆车。按年升1.6%过外嘅，按年升16.9%，按月都升5.2%。但系拉云一至九月份咧，佢总共系卖咗313,1576辆车，按年系跌咗3.9%嘅噃。
2: 咁啊，另外要计翻佢
1: 期内新能源车出口180,000辆咧，其实系按月都跌咗4.6%嘅吓。
2: 嗯，但系如果按年咧就升咗1.5倍啦，出口个新能源汽车个部分。咁而佢嘅出口而家已经占佢哋嘅总销量大概系38.9% 嘅水平。咁啊，今朝一二咧，比亚迪暂时做紧73.95元，跌咗1.65元，跌幅方面有2.1%。咁啊，其他嘅车股，
1: 仲有只理想汽车九月份咧就卖咗31,817辆。咁按年咧跌6.2%，按月跌1.5%过外
2: 嘅。今朝股价跌得比较深嘅，而家跌紧4.3%，做紧43.08元，编号2015理想汽车。
1: 系啦，截至到九月底止咧，佢全年咧累计到九月系交付咗183,300辆嘅新车。咁啊，仲有长城汽车啦、二全三啊，长城汽车今朝都跌紧嘅。九月份就卖咗114,900辆，咁啊而按年咧系跌咗接近14%，按月咧升少少啦，1.3% 啦。一至九月拉云咧系卖咗920,000部车，按年只系升微微升0.3%啫。
2: 嗯，咁啊，今朝长城汽车7.09元跌咗1.35元，跌幅1.8%。头先齐头见过7元，
1: 全部都已经形成咗条明显嘅下降轨噶啦。
2: 嗯。好，咁啊，再睇埋其他啲车股啦。9868啦，就系小鹏跌紧4.1%，36.3元跌咗1.56元。之后9866咧就系蔚来，蔚来咧就要留意翻，今朝股价咧就暂时咧系逆市升咗1.5%，不过咁佢喺九月份都跌得惨烈嘅，九月份咧佢系累计跌咗20%，26.88元升咗4元。
1: 咁啊，另外摩根大通咧，咁佢就下调咗4间新能源车嘅评级，佢哋话受到原物料成本进一步上涨等等因素影响，成个汽车行业短期咧会持续受压嘅。咁佢哋基于当前嘅估值水平咧，系将4间包括比亚迪、吉利、领跑、小鹏下调去到中性嘅评级。
2: 咁啊，摩根大通亦都提到咧，就比亚迪咧系最能够抵御当前结构性嘅逆风嘅国内品牌。咁但系而家嘅估值水准之下咧，个股价上升嘅空间咧已经系受制噶啦。咁啊，另外咧，佢亦都留意翻咧，就系第一次咧涵盖埋呢个奇瑞汽车。奇瑞汽车咧，佢就俾咗个增持嘅评级，目标价咧就系睇35元。咁啊，今朝翻嚟啲车股都唔系好得啊。仲有睇埋其他啲车股啦，仲有未讲嘅就系2238啦，就系广汽，今朝曾经落到去2.29元，而家2.35元就升翻1.5元，升0.6%。1958北京汽车就跌紧2%，做紧7.005元。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603点，跌幅收窄咗少少，跌幅2.4%。咁啊，至于科技指数咧，跌幅亦都开始收窄，跌紧2.3%，接近有1200只股份录得下跌嘅，而家仍然都系有。
1: 依家依然跌紧接近600点噶。
2: 系啊，1192只股份
1: 叫做啱啱上翻24,000啊，
2: 啱啱上翻24,017点。休息一阵先啊。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0: 专业，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胡万清、魏美珍，
3: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幅2.4%，暂时上翻去24000啦，而家24012点，今朝个低位咧曾经落到去23865点，开始个跌幅收窄噶啦。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就跌紧2.3%，跌幅都系收窄嘅，4153点。
4: 暫時我們看回啲車股之外啦，咁啊仲有啲生物科技股啦，之前係比較強勢嘅，今日咧都難逃一跌啊！咁啊個別嘅科技股雖然有得升啦，但係個升勢咧非常之柔弱。咁啊，你話真係要揾同一個板塊裏邊，譬如車股好似隻隻都跌咁，但係又唔係嘅喎，佢硬硬係咧有時彈出一隻半隻咧係唔使跌嘅噃，好似隻啱啱重組完嘅廣汽咁啦，2238。冇事喎，
3: 22382.38，今朝升紧1.2%，暂时升咗3%。
4: 咁啊，好似好多航运股都跌啦，但系只
3: 316
4: 东方海外冇事喎。
3: 316而家喺蓝筹入面，本来就升嘅股份冇佢份，而家就飙翻上嚟。316今朝股价143.7元，升翻1毫子。不过今朝都有跌过噶，低位咧就见过141.9，
4: 咁有啲升幅咧系之前跌定流出嚟嘅。
3: 例如好似蔚来咯，蔚来今朝升嘅逆市，但系佢九月跌咗20%噶嘛。咁啊，仲有得升嘅蓝筹聚到四只啦，已经潍柴动力啦，今朝升到而家升幅1.2%。吉利汽车啦，出咗数据啦，咁啊升0.5%。新东方教育股升0.5%，再加多呢一只316。东方海外升0.07%。
4: 咁啊，今朝仲有啲光通讯类嘅股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只清科控股啦，1945啦，今朝都唔使跌嘅，即系要揾有得升嘅科技股系揾到俾你嘅。
3: 不过清科控股得一宗成交，今朝系升紧2.2%，1.38元，升3仙嘅。都可以留意翻，就係喺活躍榜可以升住入嘅股份，又唔係嗰啲反向產品嘅，咪有隻長飛光纖光纜咯，升2.3%咯，係啊，唔係好多嘅啫。
4: 得翻光通訊一個板塊仲係得嘅咯，
3: 中製鬱創得咯。
4: 但之前佢哋都一齊懟過噶，因為擔心美國嗰邊話兩黨要喐佢哋啊嘛。
3: 好，另
4: 外嗰日都跌得好慘烈㗎，1-2成跌幅。跌出嚟㗎，今日啲升幅。
3: 好，咁啊，另外呢就留意一下啲赌股，因为今朝揿嘅时候呢就未跌得咁深，而家哎响落嚟啦。27号银娱今朝跌咗 6.3%， 29.6元，跌咗2.06元。
4: 散晒。
3: 九月份嗰个澳门博彩收入出咗㗎啦。梗係唔係好得啦。
4: 仲有就係1928啦嘅金沙中国跌到落去得返11.3%。而家跌幅4.6%，仲有880澳博1.35元，跌幅5.3%。
3: 2282美高梅中国就跌3.6%。
4: 1128永里澳门跌幅5.3%，得翻5.05元。咁啊，仲有一只200新濠博亚同埋新濠国际，跌幅4.9%，闲闲地都有半成跌幅噶啦，2.68%。澳门九月份嘅倒收按年系跌1%，都符合预期嘅。
3: 咁啊，都差
4: 未到黄金周。
3: 咁啊，连续4个月下跌，即系嗰个跌势咧，好明显啊！连续4个月咧都出现咗下跌，而且九月份嗰个博彩收入按月嗰个跌幅咧系达到咗17.5%
4: 嘅。澳门都唔系倒啊，我系过去睇 show 嘅啫嘛。
3: 咁啊，头嗰9个月咧，澳门嘅博彩收入系有1871亿，按年咧系只系升到3.2%。好。这个时间我们看看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好，翻嚟啦，我哋而家指数跌咗656点，头先都勉强上翻24000嘅，而家又继续喺24000楼下。
4: 个市唔呃咗你都唔止一次啦。
3: 嗯，咁我哋睇睇
4: 又上个25000呃你啦。
3: 短炒策略，咁就留意翻港交所啦。之前已经俾咗噶咯，俾咗做探策略噶啦。
4: 再俾啊！
3: 今朝咧就系再跌多2.7%。
4: 咁嘅成交
3: 真系距离400蚊又再远咗啦，上唔翻。咁啊，向下再试一啲嘅低位。今朝个低位咧就试过376.6嘅水平。港交所咁就成交啊，继续啱。
4: 上次俾港交所 put 系9月25噶啦嘛。
3: 嗯。
4: 咁而家都已经系10月2号咯。
3: 系啊。
4: 都唔同个样啦。如果嗰日俾嘅15753仲系嗰隻嘅，咁今日都系呢一隻㗎啦。
3: 好啊，15753呢而家已经去到7.8嘅水平，今朝开人车升咗30%咁多。咁呢一隻港交所嘅做探策略15753嘅行使价系372.68指，杠杆呢属于比较高啲嘅，有成11倍，出年1月份到期。
4: 24/5号嗰日都系6000几咋嘛。
3: 嗯。是啊，假期之前都是6000几的。
4: 再比啊，
3: 现在已经去到7800了，咁就是港交所的做探策略。咁正股388港交所今朝就跌得比较认真了，跌緊 2.7%。咪失守咗400蚊都一段时间上唔到去啊。
4: 跟你话后悔9月25号嗰日冇留意佢，咁而家咪再俾多一次你囉。
3: 嗯，咁多啲移动平均线都穿晒。
4: 咁你继续唔信邪㗎，都冇帮你唔到㗎。
3: 另外就係金融类股份啦，呢、這个债息。
4: 上次 put 汇丰呢就係9月15㗎啦。
3: 嗯。咁啊，債息嘅問題唔單止係美國啦，而家歐洲嗰邊啊都蔓延開去啊。
4: 都係呢隻喎，上次15587喎。
3: 15587，今朝開緊車升咗4.4%，7.2%啊。
4: 9月15号俾嘅時候，佢都係5000啫嘛。
3: 嗯，
4: 再俾
3: 7.2%呢一隻匯豐嘅做探策略15587匯豐嘅 put， 行使價145.38指，杠杆亦都係屬於比較高啲啦，有8倍咁多嘅，就係出年嘅2月份到期嘅。咁啊，汇丰控股只正股今朝系跌咗4.4%，而家150.9元，曾经咧系穿过150噶啦，今朝低位见过系149蚊嘅水平。咁又睇翻个图咧都丑样嘅，今朝咧系裂口低开嘅，穿埋条。
4: 上次俾汇丰 put 嘅时候已经话只汇丰咧有啲圆顶嘅味道啊，而家圆顶越嚟越似样啊，
3: 仲有成交大啊，今朝。今朝个成交，
4: 环球债灾，汇丰点免疫啊？
3: 系啊，咁啊，今朝已经好大成交啦。今日嘅成交咧，已经今朝嘅成交已经系超越咗之前。
4: 几中意都好啊，都要灵活应变啊。
3: 另外咧，就下面咧都有啲裂口咧要补噶吓，只汇丰，一阵间可以再详细睇翻。今朝暂时咧就系跌幅4.5%。
4: 裂口要数到去6月中噶啦。
3: 6月中有个6月12有一个上升裂口，介乎于是138.35元至到139.9元，这里的裂口都比较明显的。
4: 如果要保这个裂口真的要跌多10元。
3: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策略两只都是做探的。15587就是汇丰控股的做探策略。今朝暂时15587是做紧7.2%。急升咗，升紧44%嘅。
4: 15753就系港交所嘅 put， 两只都系曾经俾过大家嘅喺9月中、9月底嘅时候。不过而家按嗰个形势咧，呢两只都系个跌势有余未尽啦。
3: 嗯，恒生指数23966，跌紧646点，跌幅2.6%。咁啊，至于成交金额方面咧，暂时接近11点咧，都只系700亿嘅啫，7.5亿，升跌比例方面咧，就越拉就越负啦。345只股份录得上升，跌嘅股份已经累积去到1210。
4: 呢700亿唔系少噶，今日冇北水啊。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市民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0: 新城财经台。

0: 上昼11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到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是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中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出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到三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到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据报正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和有力的措施以作反击。路透引述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和支持人士报道，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正检讨相关应对方案，考虑将潜在打击目标扩大，除了美国资产，还包括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扩展到中东以外地区。报道说，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上个星期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回国后，军方指挥官和政府高层官员就集中讨论一旦华府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的回应规模和时机。而德克兰已经指示在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组织随时准备支援，采取协同反制，并将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美国在区内以至中东以外的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可能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与伊朗有关，又说如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新世界发展提早向机管局交还11 Skies 项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元，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等。机管局董事姚柏良说，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在机管局的角度而言，新世界将11 Skies 送给机管局，外加30亿元，令到机管局不用再额外筹措启动资金，同时加强整个 Skytopia 的项目协同效应，并加快发展。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Skytopia 的项目旨在为机场一带发展为旅游目的地，而非单纯的交通中转站。 11 Skies 将会成为拉动人流的重要项目。现在的市场环境和2018年新世界投得项目时不可同日而语，包括出行模式、消费模式以及大湾区融合等，认为机管局要将 11 Skies 重新定位为大型娱乐枢纽，例如和汽车品牌合作的室内赛车活动，以及运用机场首屈一指的冷链能力作为全世界鲜活市场的展示和试食场地等。全港大约六成的直资学校获准今年加学费，加幅介乎 1.9% 到 25%， 当中有学校加价超过9000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在电台节目说，教育局连续两年削减中小学营办津贴金额，学校要考虑以其他方式补充资源。陈迪安说，调整学费幅度视乎个别学校情况，而学校普遍面对政府缩减资助、通胀以及加入 AI 教育、 STEM 课程等新教学元素，增加了营运成本。直至学校扩容计划今学年起推行，容许38间中学和10间小学扩班，以及放宽每班学生人数，收录非本地学生。陈迪安认为，在本地适龄学童减少和设有收生上限下，如果能够透过扩容招收自资学生，长远有助减轻学校的财政压力。政府今日刊宪将湾仔洪圣古庙列为法定古迹，负责管理的东华三院 表示欢迎，并感谢古物咨询委员会同古物古迹办事处对洪姓古庙重要价值、历史同埋文物意义嘅充分肯定。东华三院主席曾庆业话：洪姓古庙见证本港沿岸社区嘅发展同民间信仰嘅传承，今日正式刊宪成为法定古迹，系对院方多年嚟致力守护历史建筑嘅极大鼓舞。院方将会继续配合刊宪后嘅各项后续工作，让珍贵嘅历史资产得以妥善保存、薪火相传。呢节新闻报道嘅，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7: 真系激死人啊！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23,958点，跌咗655点，跌幅有2.6%。大市成交金额系724亿。好啦，咁啊，留意翻咧，活跃榜入面盈富基金24.6，跌咗0.6%，跌幅2.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06二，跌咗2.5%。700腾讯系422蚊，跌紧9蚊。阿里巴巴104.1，跌2.5%，跌幅2.3%。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42.6元，升咗2.5%，升6.2%。2828咧。就是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14元，跌了2.08元，跌幅2.4%。友邦保险69.5元，跌4.1元，跌幅5.5%。汇丰控股150.6元，跌7.4元，跌幅4.6%。然之后小米集团24.0元，跌1.24元，跌幅4.9%。7226是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2.58元，跌了1.44元，跌幅5.2%。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波士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今朝咧就低开咗500几点之后。

0: 边228只股份咧都系录得下跌，逆市上升嘅354只。我睇下啲逆市上升股啊，都有嘅，有嘅，有嘅，喺升幅榜都总会有升嘅股份咧，有股份嘅。咁啊，留意翻只9927啦，不如赛力斯今朝暂时升紧9.1%，38.25元至，升少咗噶啦，因为今朝曾经见过咧系40.92元至嘅水平。
1: 啲股份跟跌咧就正常嘅，无啦啦自己喺度督撑独升咧，我惊你等钱使啊！
0: 咁啊，讲到赛力斯咧，其实佢都有
1: 第三支洋烛噶啦。
0: 有个公司消息嘅公布咗，咁佢就系、是、赛力斯就系同华为嗰边咧有一个新嘅5年合作正式落地啦。咁啊，之前都一路系有好合作嘅。咁就问界汽车啦，问界汽车就系同华为旗下噶啦。咁啊，宣布咧就系鸿蒙智行问界业务升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就喺9月30日喺深圳举行。咁咧，佢哋嘅华为常务董事啦，亦都仲有就系赛力斯集团嘅董事长啦，阿张兴海啦，都有出席呢一个签约仪式。咁佢哋咧就系签咗个合作咧，系会嚟紧新嘅5年嘅合作计划嚟嘅。咁啊，赛力斯同埋华为都系话面向新嘅5年，双方会持续咧系即系继续向住呢一个高端智能汽车品牌嘅核心定位进发。咁另外咧，佢哋亦都会有一个专属嘅团队啦，同问界嗰边进一步升级问界嘅业务。咁啊，今朝股价升幅9.1%，38.28元。
1: 内地车市卷得咁紧要，乜界都冇啊。
0: 好，另外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数升紧，暂时咧跌咗659点，跌幅2.6%。不过今朝啲车股就非常之唔掂啦吓，好多都散咗嘅。咁啊，比亚迪咧已经落到去头先低位咧，73.5元咧，呢一个系佢嘅一个月嘅低位嚟嘅。
1: 佢啱啱公布嗰个数按月都跌落出口，
0: 系噶，啲数据唔系好得噶咋。好，另外
1: 按月出口仲有得升嘅，按年有得倍倍声升嘅，系因为旧年少啫嘛，低基数啊嘛。比亚迪佢好似吉利咁，按年仲系升噶，1.几倍噶，咁梗系升啦，因为旧年佢出口相对少噶嘛。
0: 咁啊，睇埋啲电池股啦，咁啊，3750宁德时代今朝系跌咗2.5%，471.8元，跌咗12.4元咁多嘅。
1: 连佢嘅竞争对手今日都跌啦。就中创新航，有啲人唔签，唔想俾3750链住条颈啊嘛，咁咪俾啲订单中创新航咯。3931今朝都怼落嚟啦。内地八月份汽车嗰个销售咧，其实个利润咧都跌咗16%嘅。卖到啊，不过利润跌咧，成本高啊嘛。
0: 呢个系成联会公布嘅数字啦，就系、是、头嗰8个月汽车行业嘅利润咧系跌咗16%，利润率亦都系跌咗，去到得翻3.6%。咁所以今朝啲车股都要呕翻出嚟啦。咁佢哋嘅分会嘅秘书长啦，就系阿崔东树啦，就话今年头嗰8个月都系以人工智能为推动嘅电子行业，净利润就1.1倍嘅增长。上游嘅原材料行业个利润又高，咁即系话佢哋面临嘅问题就系个成本上涨，咁但系个销售又不似预期，两重嘅压力啦。
1: 咁同埋咧，呢一期市场系炒作去零得化嘅，咁啊近日。有啲公布嘅话自己研发电池项目，都显著受压回吐啊！因为虽然去零得化咯，但系你自己研发电池项目，咁点样配合啱啱工信部等等七大部门喺假期之前发布制定嗰个新型电池产业？咁如果有啲未开工嘅项目，又会点样进展呢？新体系嘅电池研发有进展，咁但系。整体咧，全固态电池嘅初步实现要规模化应用，又得唔得咧？咁所以呢啲都令到咧有啲未正式开工嘅项目咧，可能要暂缓实施嘅。
0: 咁啊，而家就系推动紧呢个电力电池供应链多元化，咁所以大家都会有啲担心。
1: 咁嗰日未来啦、小米啦、理想汽车啦、 智达科技啦，呢啲全部都堆晒落嚟。
0: 好，咁就另外小米啦，
1: 自然电池概念。

0: 散晒噶啦。
1: 小米啦，小米有车又有手机啦，又有一啲啊，即系啲
0: 自己研发电池咯。
1: 系啦，咁啊，今朝做紧咧系24.02，今朝亦都系跌得比较深嘅，跌幅4.8%。
0: 佢都撑得耐，
1: 低位咧就见过23.74嘅水平。咁啊，之前又尝试反弹啦，不过今朝都跟住大队跌啦。咁全个月啦，成个九月份啦，我哋见翻只小米咧系跌咗有8.6%咁多嘅，喺八月份佢都有4%，咁啊跟住九月就再跌多8.6%，成个季度去睇只小米咧就系升16.6%嘅。
0: 咁啊，另外一个效应啦，就系嚟自啊，就系假期之前已经其实由八月底啦，已经系试行一路担心紧嘅，就系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嘅一啲相关嘅公告。咁啱啱两个月前咧，中国财政部同埋国家税务总局咧系联合发布咗一个公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如果内嘅嘢唔记得，我哋再提翻啦，两个月前啫嘛。呢个叫做21号公告啊。咁咧就系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嘅公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对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士嘅财富管理嘅规则，即系追税啊，最简单啲。
1: 嗯。
0: 咁而家就系一路追税追下之下咧，你发觉开始有啲上市公司咧，就利用高派息啦，或者甚至利用配股集资啦嚟去筹期，就系要嚟交税嘅。咁啱啱之前提及过，哇！我哋闹佢10蚊，你都仲肯仲配股嘅海底捞，其实人哋啱啱咧配到足足嗰20亿咗紧嘅配股集资所得咧，其实真系落台去啱啱好交嗰笔税嘅。
1: 嗯，咁啊喺假期之前咧，其实有一单嘅新闻咧就系传紧咧有一个特别小组系成立咗，呢个小组咧就系专门系追税嘅啊啦，就
0: 人盯人啊，
1: 系啊，内地嘅一啲嘅部门咧，咁啊近期大幅咁样加强对于跨境投资啊、境外收入啊、高净值人士一啲嘅税务嘅稽查之际咧，就传出咗国税总局已经有一系列嘅特别小组。佢哋专门做啲咩呢？就是追踪一啲有钱人，并且向佢哋嚟征税。部分嘅小组呢，甚至呢係人盯人，盯住一位亿万富豪，咁以应对部分中国超级富豪佢哋请大量嘅一啲专业人士啊进行一啲避税嘅行动。
0: 咁唔追有钱人，唔通追啲穷鬼咩？
1: 係啊，咁你追一个有钱人嘅税，可以顶好多我哋啲小市民啲税项㗎啦。咁呢一个
0: 咁今次嘅追税呢，唔单止係追喺香港嗰批，係大规模嘅环球式去追嘅。
1: 仲要
0: 有啲中国嘅富豪呢，为咗要补缴呢啲内地嘅税金呢，正係呢用佢哋嘅海外资产呢，除咗配股集资啦，或者甚至减持佢哋嘅股份啦，上市公司股份之外呢，仲有一个方法嘅，啲投行呢就好识做生意搵生意嘅。好似啲宇宙最强嘅大行啦，有几间啦，华尔街大行啦，佢哋呢就帮呢啲客帮緊你。嗱，我哋提供一隻新型贷款俾你，叫做保税专项贷款。咁你唔系唔使间平间贱卖咗你啲股票囉。咁呢项可以讲话系服务，亦都系业务呢，原来都填补咗唔少啊！近年啲外资行咁，佢哋都俾啲中资行咧压到死实实啊！喺啲 IPO 好多都抢唔到几多翻嚟，又要间平间贱咁做。咦，啱啱好咯，你哋俾人追税啊！我提供贷款俾你，收息啫嘛。咁咧，对于呢啲私人银行啊、外资大行啊嚟讲，咦，又成为咗新嘅
1: 业务
0: 水头啦。
1: 不过今次
0: 新嘅现金来源啊，
1: 系啊，不过今次要应对呢个小组都唔简单，因为咧被形容咧系特工式嘅盯紧政策啊，呢一个小组系专门针对特定嘅个人或者系家族资产进行一啲穿透式嘅清查。
0: 所以有啲内地嘅上市公司喺香港上市公司突然间派高息呢，你就唔使多谢佢。
1: 佢派俾自己嘅。
0: 佢系大股东啦，佢系派俾自己，派俾自己都唔够，佢就会透过减持啦或者套现配股啦嚟去筹期㗎啦。海底捞系其中一隻啦，其实佢哋一向都好肯派高息㗎啦。另外一间叫神威药业啦，2877啦，亦都啦。

0: 咁啱喺八九月嘅时候咧，接连派咗两次中期息。
1: 佢今日除净，系啊，佢今日除净啊。
0: 你睇下佢派咗几多次中期息？
1: 佢今朝
0: 中期息都系派两剂。
1: 系啊，真系咁，
0: 真系
1: 真系慷慨啊！系啦，佢有个特别嘅股息，人民币咧就系八毫半子，港纸计咧都话都接近有一蚊啊，九毫九仙半啊。
0: 咁其实计计埋埋佢自己代翻几多股息，你又计下佢俾人追紧几多税咧，条数应该都差唔多噶啦，好吻合噶啦。咁佢哋啱啱其实佢话都。呢间都上咗廿几年啦，俾人追到天脚底咁滞噶咯。
1: 系咁啊，今朝跌紧1.9%，今日除净啊，留意翻。
0: 佢哋其实咧，上市公司咧大把钱派息，有70几亿啊揸住，银行贷款咧得个几亿嘅，得3亿银行贷款，但系揸住70几亿，哇！啲钱原来喺晒上市公司啊。
1: 嗯。
0: 咁仲有一间叫做金桥控股啦，623，之前叫做中视金桥啦。啊，好少揿佢，不过咧佢都好少见佢派息，佢竟然突然间有息派，突然间又冇出息变成有出息嘅，你都要拍手掌。原来
1: 佢9月17号除咗净噶啦，佢咧有个中期息人民币1.73%。
0: 即系其实你当你睇睇神威药业，佢大股东系揸住咗几多成嘅股份？佢嘅大股东系揸住咗66%嘅股份噶嘛？
1: 头先嗰个都
0: 系派俾自己啦。623金桥嘅大股东咧，其实都系揸住咗最多股份嘅
1: 56%。
0: 咁你又知系你唔使作为小股东多谢佢派俾自己啊，因为佢都好等住啊。咁另外仲有一间咧，就系叫做江南布衣啦，我哋都哇拍晒手掌咁赞佢啊，咁肯派息嘅3306，咁啊都哇犀利咯，原来哇佢末期息都派过1蚊过外啦，人仔、啊再派多6毫几人仔、啊，
1: 佢未除净啊，原来佢下个礼拜除净啦、
0: 啊。但系佢唔紧要啊，佢等唔切除净，佢都可以减持噶嘛。
1: 系咁啊，今朝做紧23蚊2仙，佢嘅除净日咧就系10月6号，下个星期二系啦。咁配系派6.6人民币。
0: 唔紧要，10月22先系死线。
1: 港纸咧就系派7.5毫。
0: 咁啊，仲有呢只3306咧，其实佢嘅大股东啦，吴健啦嘅太太就叫做吴华庭啦。咁佢哋总共咧，吴健家族咧系揸咗接近60%嘅股权嘅。
1: 系啊，59.7%。
0: 咁啊，主席嘅阿吴健嘅太太吴华庭咧，两个都姓吴嘅。其实近呢几个月咧，你睇下佢减持嘅频率啦，佢4次噶啦，减持咗，总共咧就100万股，嗰度套现咗几千万啦。
1: 嗯，非常之积极。
0: 仲有一只亨德利啦。买标嘅应该唔冇记错就系3389啦，
1: 3389今朝做紧3.8毫，而家就冇升跌嘅今朝系啦。佢咧就有
0: 派，我以前
1: 就
0: 买标嘅，亨
1: 德利有派个特别股息，
0: 都有做装修设计嘅。
1: 佢嘅特别股息咧系派港纸2.66毫，咁啊，哇2.66毫，佢特别股息，佢自己嘅股价都系3.8毫啫。
0: 等钱使啊！救命！
1: 10月30号，
0: 老细揸住咗50%几嘅权益，哇 ！Swatch Group 咪开心咯，揸咗佢接近10%。
1: 系啊，
0: 应该仲揸住嘅。
1: 好
0: ，Swatch 系佢其中一个比较主要嘅股东之一啦。咁哇，宣布派个特别股息真系好特别咯，
1: 真系好特别啊，真系好特别。
0: 仲有只中国飞鹤啊，卖牛奶、卖 BB 奶嗰只啊，6.18.6啊，
1: 6.18.6，今朝跌咗1.8%，2.68毫。我哋休息一阵先啊，指数跌紧640点。
2: 开始直击，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

0: 戴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 柯时直击
0: 胡曼青、魏美珍，
2: 价值又高又环球追税，啲股价点有得上啊？
3: 啊，你讲起
2: 十一倍 P E 都冇用啦。
3: 清姐仲有一个行业咧，系会得益于呢个追税，可能系啲律师，因为有部分富豪咧就正在报道啊，根据报道啊话同啲税务官员咧喺度讨价还价啦。咁啊，另外咧有啲人咧就考虑喺
2: 你覺得是可以跟內地的國稅局討價還價的？
3: 嗯，有人考慮在稅額看來，不是很公平或者難以，你
2: 跟國稅局拗數，
3: 那就有些人就是訴諸法律，
2: 真是
3: 沙膽啊。那有些中國的富豪呢試圖利用城市之間的競爭關係去施壓啦，根據報道說。另外呢也都有些人士說，廣州有間公司的控股股東呢收到一張1亿大元的人民币税单之后呢，就说要要挟将那间企业呢搬去上海。咁最终点样呢？最终就。
2: 倾掂数囉，五球搞掂囉。
3: 係呀，咁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问题显身。
2: 咁睇下边个恶啲啦。
3: 係㗎，官字两个
2: 字。睇你够唔够大间厂，睇你交嘅税够唔够多啫。嗯，
3: 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638
2: 点。你试下你系中小企啊，你去咬。
3: 坐有锁叫你快啲走添啊。跟住留意返其他啲股份啦，而家指数跌緊。
2: 有钱就话佢派高息啫，个袋冇钱嘅，间上市公司莫财嘅，搵咩嚟派啊？
3: 嗯，好，
2: 系咩啊？
3: 另外呢就留意一下啲。
2: 喂，咪咁啊，惊佢减持咯，咪下一步。
3: 系啊，
2: 6186咁样，你睇下只啱啱提及嘅中国飞鹤，有几可见佢派两个几人钱嘅股价派2毫几、3毫子息，吓死人咩？
3: 都唔够头先嗰间夸张，三毫子嘅股价派2毫几，即系唔系好合。唔係好合邏輯。飛鶴今朝呢係做緊2.68，跌幅1.8%。
2: 咁啊，主席呢其实老細呢就揸住咗45%嘅权益嘅，佢如果揸得唔够多嘅，佢都唔会咁样派㗎喇。
3: 嗯。
2: 因为大部分都可能派晒出街㗎喇，如果佢夾硬都要派嘅。咁，
3: 啊，
2: 但係最紧要呢啲肯派高息嘅又俾人追緊税嘅公司呢，上市公司佢共通点就係钱多。
3: 嗯。
2: 咁，
3: 嗯，
2: 好似就係中国飞鹤咁啊，哇，唔讲唔知啊，佢袋住差10亿现金㗎喎。
3: 嗯。
2: 银行贷款得4亿几喎。哇，咁咪同头先啊得你嗰啲差唔多，揸住大量嘅 cash。咁俾人睇清晒啦，唔怪得俾人追。
3: 係啊，咁佢嘅业绩表现方面呢，喺8月中已经出咗㗎啦。咁中期顺利呢，佢係出现咗倒退嘅。
2: 卖奶粉都
3: 倒退咗16%。
2: 70亿 cash 咁多喺个袋。
3: 係啊，咁佢之前呢就已经宣布咗呢係有个中期息8.28港仙。咁啊，另外呢就跟住呢喺9月29号呢又宣布有个特别股息，就是2.09仙，0.5%。
2: 用啲派息嚟交税，冇咁痛啊嘛。
3: 嗯，
2: 好过硬骨啊嘛。
3: 咁梗系啦。好啊，而家指数暂时跌咗651点，跌幅2.6%。
2: 惨啊，
3: 科技指数跌2.5%，都系24000楼下。
1: 开始直击。FM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锋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说，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

0: 稳架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谢锋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不是搞竞赛拉铁幕。 AI 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他又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万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波的母港，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至三个，恢复至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伊朗据报正是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和有力的措施以反击美国。路透社引述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正是检讨相关应对方案，考虑将潜在打击目标扩大，除了美国资产，还包括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扩展至中东以外地区。报道说，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上星期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回国之后，军方指挥官和政府高层官员就开始集中讨论一旦华府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的回应规模和时机。耶德克兰已经指示在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组织随时准备支援，采取协同反制，并且将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美国在区内以至中东以外的利益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并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礼发表视像致辞时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规则衔接，并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新世界发展提早向机管局交还11街项目，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元，当中包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董事姚柏良表示，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从机管局角度而言，而新世界将11街送给机管局，外加30亿元，令机管局不需要再额外筹措启动资金，同时加强整个 Skytopia 项目的协同效应，加快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337点，跌192点。
6: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和 Michelle 有什么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看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2: 股价速报，
13: 指数跌紧672点，跌幅2.7%，23,939点，23,943点，跌咗670点。跌幅2.7%，科技指数4,143点，跌110点，跌幅2.6%。活跃榜入面，今朝有盈富基金2800咧，系24.5元，跌咗6元，跌幅2.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06元，跌咗2.5%。700腾讯咧系422元，跌紧2%。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2.282.14元，跌咗2.08元，跌幅2.4%。阿里巴巴9988咧就系104.1元，跌咗2.5元，跌幅2.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系42.68元，升咗2.58元，升幅6.4%。友邦保险系69.6元，跌4元，跌幅5.4%。汇丰控股150.6元，跌紧7.4元，跌幅4.6%。小米集团24元，今朝跌咗1.24元，跌幅4.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7226，2.59元，跌1.46元，跌幅5.3%。
1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 科技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3: 指数跌紧666点啊，跌幅2.7%，未上翻24000啊。头先有夹过上嚟噶，不过又即系唔系好掂。
14: 出边滂沱大雨啊！
13: 而家指数
14: 都风雨飘摇啊！
13: 成交金额就804亿，
14: 又再666啦。
13: 唉，而家有1282只股份录得下跌，就嚟有1300只噶啦。我哋今日真系好样衰啊！
14: 好彩寻日放假好天，今日咁样衰啊！
13: 歌舞升平，一片喜气洋洋，好热闹啊！琴日条街，我想话，琴日都有出去行过一阵啊。 因為有好多優惠啊，好多餐廳又即係好配合啦，有啲優惠啦，跟住啲交通工具又有優惠啦，咁所以就一片喜氣洋洋。哇！今日只港鐵都跌咗2.4%啊，31.6元跌咗8毫子。公用股今日都不能夠幸免啊！頭先只三號煤氣咧落到去7蚊雞嗰個位啊，7蚊呢個位好關鍵啦。而家7.02元跌1.1%。
14: 今日咧，何文田佛光街有块地系折标嘅，个地仔嚟嘅啫，喺200多个单位嘅啫，不过要起埋老人中心同埋一啲社福设施噶吓，
13: 系，
14: 咁啊睇下有冇人入标啦。
13: 有嘅，有嘅，唔太大，应该冇问题啩。不过啲地产类股份都牙烟嘅，其实跌咗
14: 息咁高。
13: 是的，虽然我们香港没有跟住今次九月份加息，但是个息口出现了转向呢都不利于个楼市表现。
14: 以前减又不见我们跟减呢
13: 没有啊，但
14: 是现在重新启动回个加息周期就怕了、周围都加。
13: 系啊，
14: 而家澳洲加第四次啦，
13: 系啊，澳洲加第四次啦。咁啊，今朝只新鸿基咧落到去105.4嘅水平，而家105.8，跌咗2.7%，跌幅系2.4%。然之后恒基地产就跌咗3.2%，仲有83号信智就跌2.3%。长实今朝跌1.8%，现叫做跌赢啦，45.88跌咗8.6%。内房啦，内房之前又扮晒嘢，又话咩有政策啊，有帮忙啊，有贴息啊，好贴息之下好似都有升过，有
14: 冇？上下系100万啊，
13: 系噶
14: 楼价，
13: 细价楼同埋即系新上车嗰啲先可以受惠到。
14: 新上车有几多？
13: 同埋都系讲紧系几万蚊，帮得几多啫？龙湖今朝系跌紧4.4%，个消息出咗之后反而。
14: 同埋呢几日港元嘅定存啊，都升咗啦。
13: 加翻息系嘛？
14: 加翻啊！
13: 好啊，咁啊，今朝只龙湖系跌紧4.45%，5.44，1.23 do re mi，今朝跌紧1.9%，越秀地产2202有得帮你又如何呢？2.7%，今朝升跌紧3.2%，688就系中国海外跌2.3%，差唔多都系全线跌，
14: 散晒，
13: 有啲咩好样啊？真系数唔到有几多只。蓝筹入面而家头先都有4只勉强，而家就东方海外都跌翻啦。东方海外3.16倒跌翻2毫子，今朝曾经有升过嘅，今朝最高咧就见过145，而家系143.4，跌咗2毫，跌幅0.1%。
14: 睇下大户嘅首映啦，咁啊张国荣嘅首映，
13: 148嗰个讲紧，148。今朝跌升紧1.5%嘅建滔集团，一传八咧就系、是、升紧0.9%，升4.4%，48.98。咁啊，张主席近期有啲咩首映啊？
14: 咁就系透过 Hawking Management 啦、就成为咗大股东啦。佢系由8月底开始咧，去到依家一共系15次。增持建滔集团噶啦，
13: 系
14: 去到21号为止咧，就嗰度就24次增持建滔积层板，
13: 系
14: 1传8，
13: 个涉及嘅资金咧都有1.5亿500万，睇一睇佢最新喺建滔积层板嗰、那、
14: 两、
13: 個、
14: 间所用嘅总资金系13.4亿800万，
13: 系啊，咁啊最新嘅持股量咧就如果系建滔积层板咧就已经系去到62.34%嘅水平噶啦。
14: 咁啊，呢啲位佢都买翻，咁梗系耳仔底都死根啦。148啦，56.6，而家升幅1.5%，逆市奇霸1传8，今朝都系逆市奇霸。
13: 今朝最高见过49.74嘅建滔积层板，而家系48.98，升咗4.4%，升幅系有0.9%。
14: 咁啊，今朝见只港交所咧就系低开低走啊，跟住咧而家都系逼近今日见到嘅低位，
13: 而家做緊377.6，跌咗10.2元。我哋都有啲策略提供咗出嚟噶啦。15753咧係一隻港交所嘅造淡策略。
14: 佢而家係簡直係笠住底冇落噶啦。如果377蚊呢度，佢今朝曾經失守過，佢都守唔住，再守唔住嘅話咧，再達穿今日個底376.6咧，咁啊下低下面見啊，350蚊附近啦，六月底。半年结果个位
13: 系好，咁今朝最低嘅时候咧见过376.6啦。咁啊，
14: 今日跌市咧叫做大成交噶啦，800几亿，冇北水啊吓，
13: 扣埋北水。

0: 今朝要吓，咁啊，另外就系汇丰控股啦，今朝曾经穿一穿150蚊嘅位，而家咧就系150蚊6毫，跌7.4，
1: 跌穿咗100天线噶啦，100天线154.2啊，
0: 系啦，咁我哋今朝咧汇丰亦都系同样做淡嘅策略，
1: 即系走势嘅嘢咧，你都唔好同佢拗，几中意都冇用，佢明明凹紧个圆顶落嚟咧，10天跌穿20，会甩路，所以点解我哋25号已经系喺度？put 緊佢咧，就係咁嘅原因。
0: 好啦，而家指數暫時咧就跌咗667點，匯豐就已經跌咗4.6%，150蚊6毫子跌緊7.4。跟住我哋睇一睇外圍嘅情況啦。
2: 外圍戰報。
0: 好，咁啊，接住落嚟睇一睇外围嘅情况。电话旁边接通咗系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静乐阿 Loy。
1: 早晨 Loy，
0: 早晨早晨。
3: 早晨啊，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大家早晨。
0: 系，都系睇住个美国嘅债息。咁啊，而家咧就系拉下拉下咧，唔单止系美国嘅债息，我哋更加关注而家去到欧洲嗰边嘅情况咧。见到欧洲嗰啲债息咧，亦都开始升得比较明显。最令到大家瞩目嘅就可能。可能会是法国的国债最近都成为了这个市场的焦点，他们那边的情况是怎样，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
3: 咁長期債息嘅上升呢，咁當然就同嗰個地方嘅本身嘅公共財政啊，同埋嗰個地方嘅長遠嘅發展前景就有個密不可分嘅關係。咁因為法國政府就啱啱公布咗一個最新嘅預算啊嘛，咁就原本呢，即係法國政府就希望就要減低個財政赤字嘅，因為希望將個財政赤字呢出年2027年嘅時候可以降低去到 5%。因为嗰个本身当地嘅嗰个债务嘅情况都几严峻嘅，原本即系法国政府上个礼拜都早几日就话计划出年咧都要借钱借成3400亿欧元去弥补翻个财政赤字，同埋要为好大批到期嘅债券咧去再融资嘅咁样。咁你要知道而家法國其實首先第一樣嘅就係法國而家有大約 10% 債務呢，其實係同通脹掛鈎嘅咁樣啦。咁所以如果你啲通脹掛鈎嘅債券咁樣個通脹繼續高嘅話呢，咁個壓力個還息嘅壓力就會即係繼續延續啦咁樣啦。同埋而家你睇到呢，其實嗰個本身法國嗰個債務嗰個利息嘅開支已經都比起佢哋嗰個國防啊同埋教育個開支亦都仲要高。而家預算緊2027年嘅嗰個因為債務而要承擔嘅利息開支呢，都去到成大約900亿欧罗咁多。咁所以呢啲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嘅問題嘅。雖然佢個政府最新嘅財政預算係希望降低個財政赤字，但係出年亦要繼續大幅咁樣舉債啦，出年嘅利息開支繼續好龐大啦，仲要其實而家公布減低財政赤字嘅預算能唔能夠成功喺12月通過呢，亦都有疑問嘅。出年呢就是法國的大選啦，好多反對派近期都未必咁願意同政府合作，因為希望可以爭取到更加多嘅選票。咁所以喺一個政治前景比較混亂，而個債務亦都沉重嘅情況底下呢，分分鐘會令到歐洲嘅嗰啲長期國債嘅債息呢年底之前都係居高不下嘅。
0: 咁啊，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咧，出年就系法国会有总统大选啊嘛，呢一个会唔会都限制咗？因为喺个福利上面咧，其实而家大家都好关心政府点样搞，同埋而家其实个福利都已经唔系几好，即系而家财赤咁高企嘅情况之下，再叠加埋有个总统大选喺前面，其实再用福利上面去悭钱已经唔得噶咯。
3: 所以你会见到啲反对派呢而家都今次嚟讲佢哋都个意见都几大分歧嘅。因为而家嗰个财政预算案就最需要即係要喺今年嘅12月底之前要通过嘛。咁如果通过唔到嘅话，你就会好似今年年头同埋2025年个年头咁样法国需要要紧急立法去维持个政府嘅财政运作咁样啦。咁而家个法案仲要喺国民议会同埋参议院到繼續審議，要有好多輪嘅表決嘅，咁所以仲係你話要透過福利開支又好，或者好多唔同嘅開支去節省而整頓個財政咧，個空間相對亦都窄咗。

0: 好啦，而且咁样做系咪可以有反对派嘅支持呢？咁样仲系有好大变数咯。所以如果法国政府冇办法攞到大多数嘅支持嘅话呢，咁就佢就要可能要需要宪法一啲额外嘅权力去表决，咁样就会令到法国总理啊就面临住一个更高嘅不信任动议嘅风险。咁而家你见到啲反对派呢，例如马林立庞啦，我哋知道佢系一个极右翼嘅总统嘅候选人啦，咁样啦，咁而家佢哋都有啲暗示嘅去持反对嘅意见嘅咁样。咁但系你要知道，如果那个政府我头先讲到话十二月底之前未能够整顿即统整到嗰啲意见有个共识呢，始终而家有个风险喺度，个政府系需要系紧急立法，可以维以试图去维持返个临时嘅运作。所以呢度系仲系有好多变数同好多混乱喺背后呢，呢啲都系会令到成个欧元区嘅债息呢系仲系个债市仲系有好多风险。同埋唔止法国，你要知道出年呢其实仲有好多地方选举。之前同阿晶姐同埋 Michelle 讲英国脱欧嗰个单嘢啦，或者英国会唔会重返欧盟啦，换手上嗰单嘢。我哋咪讲到话欧盟你而家同佢傾呢唔会咁易，就系因为出年2027年好多选举。你法国会选总统啦，咁你另外西班牙又会选总理，又会国会大选啦，意大利又会国会大选啦。咁所以你会知道嗰啲政治选举或者唔同地方嘅嗰啲政治嘅政府嘅更替啊，或者政治嘅僵局呢，都系会影响到欧洲嘅债市咯。咁所以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嘅，应该都几多借口会再沽欧洲嗰啲债券。
1: 好，唔该晒，
2: 唔该晒啦。
3: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5: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6: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5: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6: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5: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6: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5: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8:00，有我黄咏瑶，
5: 仲有我陈舒君，
7: 生活无界限。
8: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指数咧系跌咗659点啦，接近中午休息时段咧，跌幅2.6%。另外科技指数就跌近105点，跌幅2.5%，1,300只股份录得下跌啦，已经1,300只，咁啊351只股份咧就系逆市上升嘅，蓝筹入面仍然都只系得由今朝到而家都系呢三只逆市升嘅，潍柴动力升1.3%，吉利升0.5%，新东方9901升0.3%。
2: 咁今朝啲光通讯股啦，继续都有升势嘅。咁另外就系SK 海力士啊，同埋三星电子啦，因为韩国嗰边咧都系呢啲股份做翻好少少。咁仲有韩国股市都唔使跌嘅，今朝不过升得少啦。日经咧跌紧接近1%噶啦。咁另外留意埋一啲原油期货啦，嗰啲 ETF 咧，因为中东嘅局势咧，特朗普讲到明噶啦，中期选举之后。打啦，你仲應啊？伊朗咁啊，跟住又有恐襲事件啦，呢兩日咁都令到市場嘅情緒好緊張咁。有一隻3175啦，今日三星原油期貨 ETF 都逆市有 3.2% 的升幅啦。咁仲有一隻就係3097啦 ，Global X 呢只啦。

0: 又是升超过3%的。
1: 好，咁啊，今朝9.625啊，只3097。至于油价方面咧，亚洲时段报油暂时就跌紧0.08%，102.23美元一桶嘅水平。咁啊，今日两桶油啊，883中海油就跌紧1.7%，857中石油系跌1.2%嘅。至于386中石化咧，就跌紧1.6%，4.35。今朝只中石化跌得比较多啲。咁啊，资源类股份咧，今朝啲金矿类嘅股份，山东黄金咧都系跌嘅，金价咧就大概4200嗰啲位啦。今朝系18.73，山东黄金跌紧3.7%。2899系紫金矿业跌2.8%，31.32元，跌紧9.2子。
0: 2099中国黄金国际咧，而家跌幅2.7%啦，214.4。咁啊，仲有就系6693啊，赤峰黄金啊跌足4%噶啦，34.84啊，成条下降轨咧已经形成咗啊。星期五嘅唔系星期三啊，放假之前嘅反弹咧都抹走散就
1: 系。咁啊，洛阳木业啦就系3993，14.88止，跌咗2.6止，跌幅有1.7%。今日逆市上升嘅有只希音啦，不过都系升少少啫，因为佢已经出咗业绩噶啦。咁啊，之前咧个股价表现就比较担心啲啊，因为
0: 上翻招股价未啊？
1: 未啦，梗系咁啊！今朝系做紧31.06元，咁啊，假期之前就表现比较令人担心。
0: 另外有啲科技股咧，更加令人担心嘅咧，就系啲数据中心啊。
1: 嗯，
0: 万国数据啊，9698啦，
1: 9698今朝跌咗10%咁多，而家做紧28.3元，跌咗3.26元咁多噶，低位见过28.12元，系啦。编号就是9698，咁啊，亦都有行调低咗佢哋嘅目标价，不过好似都唔系好贴啦，因为咧大和咧就调低咗佢哋嘅目标价，系由54元就调低去到50元，俾咗个买入评级，咁佢嘅现价咧系28.28止，跌咗10%嘅。
0: 咁啊，睇睇个恒生指数啦，继续沿住个圆顶进发嘅，咁啊一路都上到去250天线都企唔稳嘅，而家个圆顶咧越嚟越入型入格噶啦，咁我哋对上一转咧跌穿24000嘅时候咧，最低位见过22518啦，就系6月26日啦。今日咧应该好多股份咧都已经跌穿咗嗰日日嘅低位噶啦，咁所以咧而家个指数咧继续都系向住嗰个水平进发，尽管咧因为呢个礼拜系黄金周，以为 A 股停市啊，有啲资金落嚟突袭啊，系突袭向下突袭嘛，咁咧继续。咁样上落去咧，24000都再次得而复失嘅话咧，都系要沉底噶啦。
1: 咁啊，今日遗留咗一个下跌嘅裂口喺度噶。今朝而家跌紧650点啦，跌幅系2.6%。咁啊，300港交所咧就跌到入去活跃榜嘅。今朝跌紧2.7%。
0: 咁啊，14日嘅 RSI 咧，而家系31附近啦，万全基指标咧，亦都系。仲睇嚟有一跌啊，咁啊，同埋 MACD 咧已经亦都系落咗去负数噶啦，咁啊自己执生。
1: 好，预告一下，我哋今个礼拜日财智双打咧就会详细讲下债息嘅问题啦，另外咧都会讲下一啲新嘅股份啦，全音控股，我哋会介绍下全音控股嘅呢一只，亦都好快会上市嘅一只内地好出名嘅品牌。而家指数跌紧648点，跌幅2.6%。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

0: 屋商主之道指明方向。謝鋒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時話，中美元首同意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以及對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關切，強調台灣問題、民主人權、道路制度和發展權利是中方不容挑戰的底線紅線，美方應該堅持反對台獨，慎重處理台灣問題。謝鋒說，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國，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争、拉铁幕。AI 完全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他说，中美不必为言竞争，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就说，中美11月人工智能对话预计中美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玉渊谈天的微博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下次11月的对话中推进具体问题，认为至少存在三个现实推进方向，包括共同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和要求，以及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中。一旦出现无形失控、逃逸事件，中美双方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情况、判断风险等级。微博的贴文就说，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是补上缺口的第一步，但是机制不能够停留在口头约定上，哪些事件需要上报，几内之内完成通报，哪些信息要共享，以及不落实通报要怎样处理，都要有相应的约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理事会近期建议下调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但是目前未有落实时间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格里尔在会上说，下调关税必须遵循法定程序，美中贸易理事会的建议可能纳入今后的关税措施。他说，如果有关产能过剩的调查最终提出涉及中国的补救措施，两国亦都可以通过贸易理事会商讨需要展开管理贸易的领域。格里尔又说，多国贸易部长都对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关切，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现有措施或者机制不足以解决相关问题，过剩的产能正以廉价涌入他们的市场，需要采取行动应对，而美国亦都因而采取单边关税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并将会继续和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讨论有关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9000到1万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可以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的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日程作出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到3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会把握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并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典礼发表视像致辞时说，4月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规则衔接，并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他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会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推动大湾区低碳转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协助大湾区企业走向全球。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6: 真系激死人啊！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6跌6.6，跌幅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06升，跌咗咧。睇睇先啊，咁第二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06，跌咗1.02，跌幅咧系2.4%。咁啊，另外咧就睇睇700腾讯，422蚊跌9蚊，跌幅2%。2228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跌幅2.4%。9988阿里巴巴，104.2，跌2.4，跌幅2.4%。跌幅咧系2.3%啦。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2.5，升2.4，升幅近6%。1299友邦报69.45，跌4.15，跌幅超过5%。另外就睇睇就1810小米集团，24.1跌1.14，跌幅4.5%。5号汇控150.3，跌7.7，跌幅4.9%。另外7226南方恒生指数嘅 ETF， 南方恒生科技指数的 ETF 2.6跌1.42，跌幅超过5%。388港交所377.2跌10.6，跌幅2.7%。
1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嘅表现啊，咁啊恒生指数今日低开，亦都系急低开咗嘅，咁啊24100点，咁啊当时咧就低开咗，个幅度咧就低开咗有513点嘅，之后咧持续向下走，指数咧最差嘅

0: 跌193点，跌幅2.4%。科指啦，咁啊收市系4150点，跌104点，跌幅2.4%。成交咧只有839亿6000几万，咁啊上升股份咧其实得300几只，但系下跌嘅达到接近1300只啊。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我今日嘅拍档 ，iFir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喺度嘅 Harris， 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Harris 啊，今日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就吓即系翻嚟啊，预剧阵吓。原因系啲乜嘢？亦都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
1: 嗱，其实就本身外围方面嚟讲，个债息系咁夹高啦，咁再加埋嗰个嘅美汇指数啦，其实吓咁本身都系已经上到102嗰啲位置。咁呢两样嘢咧。對於翻新興市場個影響係好明顯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過去方面嚟講，大家可以留意翻啦，港股同個美匯指數嗰個逆關聯性係好高，即係簡單啲講，美匯指數向上走嘅話咧，咁港股通常就往下跌嘅，咁港股通常嚟講咧就往上升嘅話咧，美匯通常嚟講都唔係強嘅，其實嚇，咁呢種咁嘅 pattern 咧，咁啊加埋嗰個債息方面持續都係衝高啦。咁琴日方面美債已經衝到去5.34厘嗰啲水平咁樣，咁即係意味住咩咧？大家都擔心其實個資金流上邊嗰個變化咁樣，咁所以令至到港股咧一開嚟已經跌幾百點咁樣，咁未來方面嗰個走勢都會繼續波動住先，因為就傳統上十月都係啲波動月份嚟嘅。
0: 嗯，系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咧，即系都震走咗几多，即系一啲嘅街货吓。咁啊睇翻咧就而家最新咧呢一个十年期嘅国际债息咧5.25厘，美汇指数最新101.718，咁啊短期嚟讲系咪应该都冇机会再落嘅咧？
1: 嗱咁講咧，其實就本身咧，講緊個港股咧，就其實咧喺翻第四季咧，我哋同內地關係密切咗之後咧，咁其實就本身我哋就冇咗 window dressing 嗰樣嘢，咁反而調翻就喺第四季方面嘅表現咧，通常都係比較壓力大少少嘅，咁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內地方面新增貸款個 pattern 咧，一般嚟講都係頭兩季係最大比例嘅，通常係佔到全年各有30%，即係簡單講上半年通常已經冇60%噶啦，其實嚇。咁去到翻第三、第四季咧，就各佔20%嘅。咁而第三、第四季裏邊咧，通常亦都喺翻個月頭嘅時候，即係好似十月啊，又或者講緊好似翻呢個嘅七月啊，會著數少少。咁但係當然都要睇埋外圍方面嘅狀況，到底係有啲咩發生先啦咁樣。咁嚟緊方面嚟講會發生嘅嘢，咁最簡單啦，其實嚇咁啊，當然睇翻住中東嘅地緣政治局勢啦嚇，到底佢哋嗰邊嚟講會點搞啦？咁跟住講緊咧，就亦都會睇翻各國會中期選舉方面嚟講，咁會唔會有啲辣啲嘅政策方面嚟講，可能即係會針對翻我哋香港或者中國內地啦。咁當然歐盟方面而家做緊嘢嘅，其實嚇佢哋類似做緊一樣美國三明一條款嘅嘢咁樣。咁但係因為歐盟方面嚟講比較複雜啲，佢哋要有廿幾個國家咁本身嚟講贊成，咁所以啲樹係會多啲變數咁樣。但係起碼你都知道有個經濟體磨刀霍霍咁對住你咁樣，咁其實好似似有所動作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昨晚方面咧，你見到喺個金融指數本身已經偷步跌定先㗎啦，已經係跌咗超過1%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嚇美國方面都擔心佢哋仲會唔會加息咧？呢個其實稍微近期有啲少舒緩。咁但係今日方面嚟講，我都冇預到港股可以嚇跌成700几点咁多咁樣。坦白講，因為呢啲好少數會發生嘅。咁本身嚟講嚇，咁啊再加埋會唔會再有啲新股方面嚟講，例如科技方面會上市，咁可能又再喺市場抽緊資金咧咁樣。咁所以整體幾樣嘢加埋咧，如果我自己個人認為。港股方面咧，既然今日開局都開得咁差，23800呢啲位置方面嚟講，先見到一個支持嘅話咧，咁未來方面都可能會稍微波動啲咁樣。咁但係咪就係即係一路咁跌落去咧？咁樣近排港股方面嚟講，如果你純粹睇 pattern 睇咧，有個好處就係每升兩個月就即係每跌兩個月就會升翻個月咯。上個月同埋前個月都跌咗，希望今個月方面可以升翻啲咁樣。咁睇下會唔會可以上到去25000-26000嗰啲位置咁樣咯。
0: Harris 啊，而家即係我哋仲睇嗰個牛熊證嘅街貨，其實仲即係可唔可以有幾多個準程度咧？講真。
1: 嗱，牛熊證街貨當然有個參考價值喺度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就本身可唔可以完全依賴佢咧？咁當然其實。

0: 佢哋都係順住嗰個嘅 market 方面去做嘅啫。其實嚇，意思即係如果本身嚟講個市想升嘅，咁佢哋其實嗰陣咪收牛證咯，咪收紅證咯。其實嚇，個市想跌嘅，佢哋咪收呢個嘅牛證咯咁樣。咁現階段嚟講，睇翻嗰個 market 裏邊嗰個嘅牛熊證比例咧，咁其實本身都唔係話太極端嘅。其實嚇，咁因為有啲時候真係可以好極端去到七三啊咁樣，咁甚至乎再多啲都有。咁現階段嚟講，牛證佔比就52%，咁而熊證佔比48%，呢啲好 healthy 嘅一個嘅狀態嚟嘅。從來都好少50-50嘅，因為本身嚟講咧，牛證通常嚟講，投資者係會傾向於睇上升多啲。咁所以牛證多少少係正常嘅，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今日方面，如果你當跌700點咁為例啦，咁其實嗰陣收咗，今日都多嘅，都有3000多張嘅，即係呢個牛證被收回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同樣升翻700多點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有成2000-3000張嘅紅證被收回。所以其實都大家好貼好密嘅，其實講緊就咁。依家收花其實講緊就本身上個月就收牛證多啦，咁前個月都係咁要去到大前個月先收紅證嘅，咁就正如我頭先所講，近排個港股嘅 pattern 咧，都係本身跌兩個月升一個月咁樣，所以其實唔知今個月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做翻好少少啦。但係我自己睇嗰個債息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因為近期佢升得太急，咁本身嚟講，終須會有一個調整嘅，嗰下調整反而造就咗大家一個好好嘅入市機會咁樣。咁本身嚟講，要夾單淡倉，因為其實每一樣嘢有升自然有跌啦，其實嚇。咁反而調翻轉，可能比港股方面嚟講，喺十月有啲喘息嘅機會都唔奇怪咁樣。所以頭先我講到，本身十月份我又唔係大家驚得咁緊要咁樣，咁我甚至乎覺得可能會有機會上翻25,000-26,000嗰啲位置都唔奇怪。咁但係當然啦，短期方面嚟講，就個債息仲喺個高位，仲唔識升停嘅話咧，咁你都要壓壓。其實呢排咧，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咧，聯儲局啲官員咧，好似琴日方面嚟講個副聯儲局局長，咁本身阿 Jefferson 其實本身都已經開始夾翻啲嘅啦。其實嚇都話到10月28號嗰次會未必需要加息咁樣。咁而早前第三號人物啦，其實嚇咁啊頭先講第二號，咁依家第三號啦。咁其實本身阿威廉斯都講到嚇，咁其實十月份方面唔係咁需要加息。你見到啲口吻係改變咗嘅，所以其他都留意翻，唔好走去見到嚇個市跌就嗱嗱聲走去做淡，分分鐘俾人夾到。手指都飙血了，得吓。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點，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點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002阳光纸业。阳光纸业2026年中期盈利5765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30.7%。若果下半年盈利同上半年相若，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億153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7.89%。预期每股盈利1.0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19元。由于过去曾经多年未有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2023年年尾高位3.33元，随正就3.28元，跌到今年7月低位7.1元，跌幅超过78%。而同业近年的经营和盈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阳光纸业会不会都有机会转好呢？但股价近期走势非常强劲，在短短2个多月已经超过1倍升幅，以50天线水平过一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24 倍，而去年2025年未有派息，所以市场未有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的2020至2022年， 2022年市盈率低到 1.22 倍 ,2022 年市盈率最高 13.41 倍。这两年都不派息 ,2021 年股息率2.32厘至4.45厘，连特别股息就5.71厘至10.96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4.24 倍至7.67倍 ,2024 年的市盈率5.87倍至8.16倍。2025年 8.5 倍至14.72 倍，这三年只有2024年有派息，息率2.19厘至3.05厘，目标1.75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71 倍，相当于2025年市盈率高的水平。以马入价跌 10%， 9.9厘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2:2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Harris 啊，吓咪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走向。开局第一日咧个走势麻麻地啦吓，即系呢个都见得好明显嘅。十月份嘅时候咧，Harris 我哋有啲乜嘢嘅事情我哋要留意，亦都会影响住港股，甚至乎影响住嗰个嘅股市嘅资金流咧。
0: 首要條件當然就嗰個嘅油價方面嘅問題啦，其實咁油價其實呢排已經變一變咗落嚟㗎啦，基本上咁大家見到好多時本身紐約嗰邊個油價咧都喺$90附近徘徊，咁依家最新其實係92.59。之前嚟講債息方面嚟講上升啦，咁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個油價方面咧，咁見到都不斷即係因為美國同伊朗嘅事件方面纏繞，咁所以導致到嗰個嘅通脹個預期升咗上去，咁帶動到好似沃什呢啲嘅聯儲局方面嚟講。當然沃什就係主席啦，咁但係好多官員方面齊聲走出嚟放鷹咁樣，咁變咗就鷹聲處處嘅時候，大家就擔心會唔會因為依家美國嗰個嘅債務咁高，影去到40亿樓上咧，挑戰緊41亿㗎啦，甚至乎咁調翻轉頭，咁你仲要加息嘅話，你對於嗰個嘅新造嘅或者新發嘅債券方面嚟講，壓力咪大咯。咁的而且確見到佢哋近期拍債方面嘅情況咧，嗱認購方面嗰個倍數就冇乜特別問題嘅，但係講緊咧就普遍都要多10多点子，咁同上一次比咧，咁先發得成個債券，即係先喺個 market 賣得到咁樣。咁市場方面明顯地要求更高嘅 premium 啦。咁但係老實講，你借緊越嚟越多錢，咁跟住你又要即係個息又要越嚟越高嘅話，咁大家就擔心咁你個償債能力。咁呢個唔係淨係美國，其實呢個係全世界嘅事，基本上咁因為大家知道過去呢幾年咁，尤其是疫情期間，好多國家都派錢咁樣，咁你派下派下咁調翻轉頭，咁啊孭咗新債咁樣，咁依家如果你話個通脹嚟翻冇得話，好似翻疫情期間係一個超低息嘅環境啦，咁你對政府方面嚟講，個債務負擔係好大壓力嘅。其實最簡單好似美國咁為例啦，依家佢哋其實還債淨係還息咁計啦，咁其實就本身咁講緊就每一年啦都要使成呢個嘅講緊係11,363亿咁多咁樣。咁你其實比起翻佢哋嗰個嘅戰爭部啦，特朗普幫佢改咗個名嘅。國防部咁樣咁講緊佢都係9,000多亿啦，你明顯地多咗成2,000多亿嘅，其實咁只係僅次於呢個嘅Medicare 同埋講緊係 Social Security 嘅啫，其實咁所以比嚟講呢個問題因為解決唔到，大家都會擔心咯。但係都係嗰句啦，好似我正如上一次所講，你啲債息升得唔高嘅時候咧，根本上同嗰個嘅央行嘅利率方面有啲脱節。其實依家只不過即係簡單啲講一來就炒啲國家方面嚟講，可能會唔會有啲嘅國家出現嗰個嘅債務危機，好似我哋以往咁我同即係 Christine 都報過嗰陣時歐珠嘛，其實講緊就咁講緊大家仲好記得係咪？咁類似嘅情況會唔會出現咧？咁樣咁依家市場方面嚟講就一來賭緊呢一樣嘢啦，第二來方面嚟講亦都係賭緊本身嚟講未來方面會繼續加息咁樣。其中一個主角就係日本方面咧，呢個都大家好關注，因為呢兩日佢哋都提到啦，就講緊係會未來方面仲會加息。咁甚至乎有一個比較積極少少嘅信號咁樣，呢個亦都影響住個 carry trade， 因為好多時以往咧啲人借咗啲日元走去買下啲債券收下息咁樣，咁本身所以日本買好多債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咁未來方面可能會日本都要即係嚟菩薩過江啦，我都要頂住自己啦咁樣，咁講緊咧就本身 可能会卖啲美债出街咧？呢处大家都会留意啦。其实吓，咁正如麻生太郎方面咧，其实多次非公开表示咗，其实讲紧就本身佢宁愿会卖美债，唔系想加息咯。因为讲紧对于啲日本企业啱啱先开始叫经济改善翻啲，咁快你就夹搏命加息嘅话，咁其实对于啲企业嚟讲，嗰个嘅本身利息开支方面会有个增加，其实吓咁啊可以扼杀咗佢嗰个嘅。

0: 即係反彈或者個復甦機會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未來方面首要條件有係第一啦，但係有影輻射到佢啲債息咧，咁個債息方面幾時可以撳得到落嚟？要睇翻啲政府到底幾時出招做翻啲嘢咯。其實係如果撳翻到落嚟，個股市就爆上去㗎啦。
1: 嗯，咁嚟緊啦嚇，即係嚟緊都有啲外圍嘅數據，大家都要留意嘅喎。
0: 未來方面嚟講有啊，其實咁啊講緊本身數據方面，當然啦，就大家都知每個月都其實經濟數據都係 fix 咗噶啦，其實嚇。咁例如好似月頭咁樣，咁講緊今晚會有個非農業就職位啦，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非農業職位方面嚟講，到底會唔會太多咧？嗱，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狀況嚟嘅，其實嚇。點解咁講咧？其實嚇太多大家唔係好中意，擔心會有嗰個嘅本身加息嗰個威脅咁樣。依家現階段市場預期咧，其實嚇嗰個嘅攔翻 payroll 非農業職位方面咧，今晚公布出嚟咧，會係89,000份，比起 previous 即係講緊係對上一次公布出嚟咧，咁啊162,000份方面嚟講都腰斬咁滯嘅。其實嚇，如果真係呢個位嘅話咧，咁市場方面嚟講唔好太高嚇，即係講緊太多，大家擔心經濟環境唔係咁好。但係調翻轉頭唔好太低，因為太低嘅話，大家亦都擔心個經濟環境問題咁樣。咁喺大概90,000份都會比較好啲。
1: 係啊，咁啊喺90,000份附近呢一度咧就。其实咧，大家都即系睇下呢一个系咪可以市场里面系接受得到啦。咁啊，嗱，讲完我哋呢一个即系数据之外咧吓，咁啊一阵间睇下仲有冇补充啦。喂 ，Jason， 阿 Harris， 我反而咧即系想睇下咧，你同我都明明地啊，喂，啲生科股得唔得咧？系咯。
0: 新科股啊，講緊本身嚟講咧，就大家都留意到噶啦，其實嚇咁啊，新科股近期都行得比較好少少，咁啊本身嚟講就都理解到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新科股方面嚟講咧，就有時個市冇乜特別太大方向嘅時候咧，就攞住佢出嚟炒咁樣，咁當然啦。藍籌嗰啲嚟講，大家可能會睇得比較上穩定啲咁樣，咁講緊例如好似石藥啊或者中生呢啲咁樣咧，咁好多時其實見佢近期都有個反彈。雖然其實今日方面嚟講都其實有個調整啦，但係之前嚟講已經彈咗一陣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都係大家留意翻。不過今日其實講咧，亦都提一提就本身呢、這個嘅京東嗰邊嚟講咧，其實都今日睇翻個指數裏邊，佢都好似跌得稍微多啲咁樣，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大家都留意翻，其實就都幾極端下噶，咁同埋咧早排已經升咗，依家先買嘅話咧，咁等佢回調翻啲先再買，我自己覺得會比較安全啲咁樣咯。
1: 嗯，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啊，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咧外圍情況，以至咧我哋即係港股方面啊，醫藥股嘅睇完啦，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股份，例如係即係而家息口咁高，咁嗰啲咧即係叫做所謂叫高息股，咁我哋應該點樣選擇咧，同埋部署啦，我哋转头翻嚟倾。
2: 一见理财，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中午12:30，
6: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 的武感，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目将会回升至三个，恢复至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伊朗据报正是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和有力的措施反击美国。路透社引述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正在检讨相关应对方案，考虑将潜在打击目标扩大，除了美国资产，还包括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扩展至中东以外地区。报道说，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上星期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回国之后，军方指挥官和政府高层官员就开始集中讨论，一旦华府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的回应规模和时机。而德克兰已经指示在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组织随时准备支援，采取协同反制，并将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美国在区内以至中东以外的利益目标。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遭恐袭威胁案，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25岁涉案男子在伦敦西敏市被捕，警方亦都搜查市内两个单位。反恐警察表示，案件非常复杂，团队正在跟进多项线索，并且全不同方向调查，包括外国势力的参与。案件至今累计有6人被捕，包括5名已经获准保释的英国男人。涉事的费尔福德基地今年3月开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涉事基地表示强烈抗议，并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并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礼发表视像致辞时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创新科技、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规则衔接，并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他又指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会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推动大湾区低碳转型。政府罕见6项附属法例，建议修订领港条例以及入境条例、危险品条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及商船条例下5项附属法例，以便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作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建议的法例修订包括重新规划停泊处，将可用海域面积由现时645公顷大幅增加至2877公顷，以提供更多海域空间，便利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作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

0: 科技100指数报6350点，跌179点。
1: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太中大埔上贤嘅成交，成个单位上贤六座，高层 A 一室，实用积344尺，一房嘅单位，开价468万，最后以440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嘅12791蚊。业主喺2025年7月用367万买入，一年几之后转手，转面值73万离场，升值大约20%。九月份上贤大约7宗二手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12:38，咁啊，继续有 Harris 喺度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 ，Harris 啊，嗱，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即系关于少少关于一啲医药股啦，即系点解会特别攞嚟睇一睇，除咗我哋两个咁啱咧，即系有几升咳之外咧，其实呢一排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咧，的而且确个走势咧系几好，但系除咗系呢一类嘅之外，即系因为大家都担心喂会唔会系转得好快啊，又或者即系有好多都已经升咗某一段时间啊，咁啊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而家又话即系加息啊等等呢啲咁嘅情况咧，咁对于嗰啲高息股咧，你会点睇咧？
7: 嗱，咁講咧，其實嚇，咁頭先講到啲醫藥股咁樣，咁的而且確，因為其實本身喺市場上邊，咁就一來冇乜嘢去炒，咁二來調翻轉頭，咁啱醫藥股方面嚟講，個別有啲嘅入股啊，嚇，個別亦都有啲收購藥物方面嚟講嘅消息。咁例如好似恒瑞咁樣，咁早上早幾日咁，其實講緊有佢哋有隻藥咁俾外圍方面嚟講嚇，冇記錯應該阿斯利康，咁其實講緊就收購，咁結果就嗰個股價方面夾一夾上去，咁都夾到條50天線嗰啲位置。咁今日方面當然啦，下個消息已經冷卻咗落嚟，再加埋個市嗰個新條文方面冇咁好，咁就變咗嚟講，咁佢跌翻啲呢個好正常。類似情況咁喺個別醫藥股都有，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或者甚至乎生科股啊，其實嚇咁啊，講緊一路以嚟嘅近期方面，信達生物咁為例啦。咁其實就之前走勢好多時打橫行嘅，近期你見到佢啦，都叫做衝到講緊早前100蚊樓上個頂咁樣，咁甚至乎去到112.7嗰啲位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某程度上啦嚇，少少頭肩頂咁，今日就其實喺條50天線啊，叫做測試緊咁樣。咁其實就未來方面咧。醫藥股咁其實市場可能炒完一轉咁又唞一唞，因為醫藥股好興咧就係炒一炒，咁講嘅唞一唞咁樣，跟住如果有新消息再炒咁樣。咁但係調翻轉由高息股方面嚟講，咁因為大家依家都喺懷疑緊啊，未來方面如果係嗰個外圍方面啦嚇，嗰個息率咁，例如債息咁為例，咁不斷飆高嘅時候，調翻轉頭會唔會壓抑到啲高息股咧？咁因為其實今日咧，咁大家都即係以往被視為高息股嘅匯控，今日都跌得幾多噶嘛？其實嚇咁啊，講緊最低嘅時候都跌到落149，連150都穿埋咁樣噶嘛？其實嚇，咁當然佢哋嗰邊就有英國嗰個嘅消息啦。其實嚇，咁英國政府方面，我可能有機會額外徵收一啲税收去補貼翻佢哋國家方面啲赤字。咁呢個其實所以變咗匯控啊、渣打嗰啲都受到壓力咁樣，咁再加埋個債息方面都係個高位啦，咁打壓咗佢哋咁樣。咁但係對於翻即係相關板塊，例如其他咁，例如好似941嗰啲咁樣嘅高息股，咁未來方面可唔可以捱到咧？ 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咧，佢哋都會係繼

0: 族市場上邊咧比較穩定，亦都有一批忠實粉絲嘅投嘅嘅嘅板塊嚟。咁啊點解咧？因為其實港股方面咧，睇翻過去十幾年嘅經驗啦，其實嚇，如果你睇翻恆生高息股指數咧，其實係跑贏恆生指數嘅，每年都大概有成4% 咁多咁樣。咁點解可以咧？其實嚇，因為好簡單，港股方面個 pattern 同美股 pattern 唔同，港股其實係興派息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就將賺咗翻嚟啲錢派咗出去咁樣。美股方面興做回購，所以其實啲人成日投訴，港股好似跑得咁慢嘅，因為其實派咗出去嘛，其實嚇你落咗個袋，咁調翻轉頭同你買翻自己股票，咁貨源歸邊，咁跟住嗰陣可以爆升上去，咁其實兩個邏輯嚟噶嘛，其實嚇。咁當然咁未來方面嚟講，咁債息都已經去到頭先講到啦，5.34%咁樣，咁係咪會對於啲嘅高息股方面都有少少壓力咧咁樣？壓力必然會有嘅，其實嚇，咁因為個股市都有壓力啦，咁調翻轉頭佢哋都會有壓力，呢個理解嘅。咁但係只要你唔喺高位方面去追佢咧，其實問題都唔係咁大。我自己覺得稍後方面都會升翻上去咯。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啊，唔該曬 Harris 嘅，轉頭翻嚟咧，我哋講下呢個健康方面嘅話題，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00，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00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赞助播出。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健康新力量，
3: 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Sandy 你好
4: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Sandy 啊，我哋咧成日都话咧就痛症嘅问题咧都系都市病嘅一种，非常之普遍嘅。不过而家咧有冇啲真系比较年轻化嘅问题出现咗咧？我见你讲嘅即系一啲真实个案咧，通常都可能系听到系可能系六十零岁啊，七十零岁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即系发现有痛症嘅问题嘅时候，困扰住佢嘅生活咧，其实就唔止六十零岁，七十零岁先出现喎，可能即系一早已经出现咗几好啊，则几年啦，唔好啊，则十几廿年咯，即系其实可能佢哋正值系四五十岁啊，或者五十零岁嘅时候咧，其实都要有啲啲咁嘅痛症问题。Sandy 唔处理嘅话咧，痛症其实即系由小问题分分钟都会变成大件事噶噃。
4: 其实绝对是的。咁同埋好多时咧，佢先即系正如你话斋咧，其实我因为我哋公司咧，我哋健医疗集团咧，即系我哋自己本身就好多因为我哋公司咧有一部嘅仪器喺日本投资研发，亦都系日本生产，而且得到咗国际认可。咁佢对于治疗一啲嘅长期嘅痛症啊、筋骨劳损退化咧、总痹痛、僵硬无力就好有效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帮到好多人嘅，咁所以我哋每日都会接触到好多呢啲嘅痛症嘅朋友啦、人士，咁而佢哋当中咧，即系正如你话斋咧，绝对唔系话真系真系唔系话等到六七十岁先至即系开始痛嘅，其实多数咧都话俾我哋听。佢痛咗十几廿年有好多，佢话我系由四五十岁开始痛，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咁所以即最常发咧，即系个痛症开始就系四五十岁咁咯。五十岁左右就特别多，但系有啲四廿零岁咧，职业

0: 脑血栓嗰啲啦，就都会再早啲嘅，即系三四十岁都开始有人周身痛。咁而当中佢哋真系唔可能唔会去医嘅，因为系好痛，痛到做唔到嘢，咁亦都影响埋生活嘅有好多。咁系啦，咁睇咗好多医生啦，咁即系我成日都会同啲用户讲笑。你哋睇得好都唔会嚟揾我哋噶啦，咁的而且确系咁，但我都几开心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最终呢啲用户嚟到揾我哋嘅时候咧、
1: 嗯，
0: 最终我哋公司呢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咧系即系得到咗国际认可噶啦，咁又真系咧帮到呢啲嘅用户，有好多佢哋翻嚟咧，即系其实基本上。都同我哋讲咧，改善咗，咁甚至乎最开心就好多朋友话我听我唔痛啦，我好翻啦，以前有好多系最初系攞住拐杖嚟揾我哋嘅，真系瞓觉都瞓唔到，咁痛24小时，咁但系而家话俾我哋听，佢有啲话啊好大改善啦，基本上都唔困扰啦，完全有。最开心就听到啲朋友话，我觉得我唔痛啦，完全唔痛，唔痹唔硬，咁好开心嘅。其实而且咧，你会系即系觉得帮到人好开心，同埋你系解决佢嘅痛苦。你谂下佢哋好多咧嚟搵我哋公司嘅时候咧，佢痛咗好多年，痛有啲痛咗十几廿年，成日都会听到啲用户同我讲，我使咗几十万噶啦，有啲话俾我听，我过百万添啊，用咗咁多年，因为有啲佢系做咗手术嘅，即系曾经做埋手术都唔得，咁但系最终喺即系其实个初初嚟我哋公司都话，我试下啦，咁反正冇创伤又有国际认可，咁都安全噶嘛，我系啊，我哋呢部机系冇病痛嘅人咧，都可以用佢嚟减慢衰老退化嘅，咁但系如果有痛症嘅朋友呢，其实除了长期痛症是好有即是帮了好多朋友啦呢部机之外呢，其实失眠啦瞓得唔好嘅朋友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呢佢话以前瞓唔到嘅，咁但用咗我哋部机逐渐呢慢慢，因为我哋部仪器呢係改善可以帮我哋通咗全身经络淋巴，同埋修复到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嘅。每日去应用咧，就提高翻我哋呢啲五脏六腑啊、筋骨嘅嗰、那个嘅身体嘅机能啦，同埋帮助翻我哋修复翻呢啲各种器官啊、筋骨啊，从而咧，当你自己越嚟越健康翻嘅时候咧，呢啲退化老化嘅问题就会逐渐得到改善，修复得越嚟越好嘅时候咧，就嗰啲痛症就会改善啦，除咗痛症、失眠啦、耳鸣啦、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人士，佢哋各种嘅症状，半边身喐唔到啊，手脚唔灵活啦，呢啲都系好见效嘅。咁另外帕金问题仲攞咗两个临床证实有效嘅，有效率咧接近90%嘅。咁最重要，我哋呢部仪器咧系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全部国家认证咧。呢部仪器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医疗中心或者物理治疗中心都好适合应用之外呢，佢更开心更重要就係可以家庭用，就算係八九十岁公公婆婆啊或者家庭主妇都懂得自己用，因为设计嘅时候呢本身设计到专登係设计到好細部，咁坐喺屋企嘅话呢放喺 sofa 前面就可以用㗎啦，一路睇住电视啊听音乐睇报纸你都可以用㗎，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嘅。咁佢有好几个用法嘅，就已经包含咗啦毛針嘅針灸啦，毛同埋係可以自己做埋治疗噶啦，等于咁亦都最重要系可以调理翻成个人嘅身体咯，好多好几个用法嘅。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咧，就可以打电一阵间打电话嚟登记，我哋三次免费试用，每次1小时1毫子都唔使俾嘅。
1: 嗯，冇错。咁我哋咧就先讲咗个电话号码先，1834900，1834900，又或者。爱丽建议线27280222 Sandy 每次都会介绍一个真实个案给我们去参考一下的。今次这个个案我相信都是一个痛症的问题，但呢我很有兴趣看看究竟他痛了多少年才来找你的
0: 呢。哇，这个呢他都是又是痛了成十几年有多的，即是十几大十几年都是十几年啦吓，咁佢咧就系65岁嘅啫，其实好姐，咁咧佢好姐系咩事嚟揾我咧？佢双脚退化好严重，咁其实咧佢话周身都好多痛嘅，但系佢双脚嗰个退化系特别严重。

0: 嘅，咁严重到系点咧？佢喺好多年前嘅时候咧，佢话佢痛到冇办法忍受咧，最终系接受咗医生建议，你最后一步搏一搏做手术啦。虽然有啲人做咗都改善唔到嘅，但你可以有机会改善到嘛，搏一搏啦咁。咁啊，好者真系听咗医生讲做咗手术嘅，好多年前，佢当时做完咧，佢话。好啲啦，即系唔会咁痛啦。好咗几即系有几年咧冇咁痛嘅，我话但系都痛嘅，但系冇咁痛。但系咧，医生一早同佢讲咗啊，嗱，可能冇几年啦，有啲人最长十年又痛翻噶啦，咁讲一早预告咗俾佢听嘅。咁但系咧，好似话真系医生讲得好清，即系好准啦。佢话几年后咧，佢又痛噶、哦，咁咧哇，又是越嚟越痛，越嚟越硬，我话僵硬晒嘅。佢行路咧。真系似机械人嘅，啊好多患者都咁形容噶啦，因为只脚咧会痛啊嘛，夹下夹下咁行，咪似机械人咯，左右摇摆。佢话好辛苦啊行路，咁去到去再痛翻嘅时候咧，佢再去睇医生，咁医生话冇办法噶啦，一早同你讲咗噶啦，咁就俾止痛药佢食啦。佢话日日都要，即系佢话晚晚都要食。痛到佢瞓唔到啊！但系食咗咧都唔系几止到痛啊！咁喺佢喺度挣扎紧，我仲要唔要再做第二次手术嘅其中咧，佢就听到有朋友同佢介绍我哋公司呢一部嘅无创伤嘅治疗机啦，就同阿好姐讲你试下用啦。佢话好多朋友都系痛症啊、失眠啊，同埋身体血糖血压唔好啊，咁都用得好好、啊、喎。有啲朋友中风又唯有改善咗，好翻晒啦。咁你不如试下啦。咁啊，好姐嚟试咗三次免费之后咧，觉得咧，咦，好好、啊、喎，做完之后好舒服、啊。咁佢就留低喺我哋公司咧，继续再做疗程。我哋头三次免费，三次之后。再做咧都系几十蚊一个钟啫，咁啊好者咧就继续留低喺我哋公司嗰度做疗程，咁做咗咧大概系廿几次，佢话一个月未够，佢就发觉咦双脚咧嗰个痛同埋嗰啲僵硬咧痹咧好咗好多，轻松咗好多，佢话行路咧就唔使趌下趌下啦，已经只系做咗一个月唔够。好舒服，佢轻松咗好多好多，即系唔使食止痛药啦，已经完全，同埋佢嚟嘅时候佢要揸拐杖嘛，拉呢唔使啦，咁佢好开心，佢话一个月未够已经有咁嘅效果喎，佢痛得咁犀利嗰个双脚，咁除咗脚痛咁大改善之外咧，佢话瞓得好好。冧咗好多，好冧。佢之前绝对冇可能瞓得咁好，即系瞓得差嘅，直头系。咁有时瞓唔到添啦。咁另外咧，佢话佢第三个收获咧就系、是，佢耳仔咧本身个听力已经系退化得好犀利噶啦。咁佢唔系几听到人讲嘢嘅，佢要望住人哋嘅口型，再加埋听佢估人哋讲咩嘅。但系佢做一个我哋呢部机。廿零次之後，除咗腳唔痛，即腳痛改善啦之外咧，瞓得好之外，佢發覺，咦，點解我耷低頭都聽到人哋講咩？佢聽力改善咗，哇！佢好開心，佢啲仔女都好贊成，佢即刻捧我哋公司部機翻屋企。咁啊，好姐咧用咗幾個月之後，佢話真係好開心啦，佢話完全唔需要，即係完全係唔痛啦，即係唔需要食。再食止痛藥之外，佢完全唔需要借助任何嘅拐杖或者扶手咧，去幫佢自己輕鬆行路，好感激我哋咯。身體好咗好多，佢唔需要再做手術啦。咁佢醫生都覺得好等佢開心咯。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灰心，快啲打電話嚟登記免費試用，同埋中風後遺啊、帕金問題啊、耳鳴、失眠等等嘅朋友咧，都快啲打電話嚟登記嚇，因為好多朋友最初都冇諗住效果咁好嘅。
1: 是啦，咁可以打嚟1834900，
2: 是啦，个电话呢就是1834900 ,1834900, 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Sandy, 我哋今日呢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1: 咁登记咗之后呢，就每一个幸运儿咧都会有三次嘅免费疗程，咁每次嘅疗程大概都系一个钟左右啦。咁啊，所以咧就之后如果你想继续嘅话咧，咁啊当然咧就可以去到Sandy 你哋两个啦，一个喺佐敦，一个喺中环嘅中心里面咧，咁可以继续咧就系做呢个疗程，又或者咧捧部机翻屋企噶吓。好，咁啊 Sandy， 我哋今日咧因为节目时间嘅关系，倾到呢一度先，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3: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遭到恐袭威胁案，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25岁涉案男子在伦敦西敏市被捕，警方都搜查市内两个单位。反恐警察说案件非常复杂，团队正跟进多项线索并循不同方向调查，包括外国势力的参与。案件至今累计有6人被捕，包括5名已经获准保释的英国男子。涉事的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的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涉事基

0: 地表示强烈抗议，并表示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的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到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的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突击群数量会回升到三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锋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话，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谢锋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着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争、拉铁幕。 AI 完全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又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应该是你死我赶、你追我赶的田径赛，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到杀害之后碎尸，其前夫邝广哲、前家翁邝球以及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和合法阻止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居域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在庭上引述闭路电视影片，说当年的2月2号邝球亲自到大埔龙尾村的视察单位和量度单位尺寸，期间同邝广智同邝广杰多次通话，显示两人有参与租用单位的决定。之后邝家就开始买入大型碎肉机、收纳箱、菜刀同埋手套等。控方形容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每个人都准备参与处理尸体的行动。控罪指三名被告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村屋谋杀蔡天凤，并在同日到2月23号期间在香港阻止合法埋葬蔡天凤的尸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并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典礼发表视像支持时说，四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规则衔接，并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他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会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推动大湾区低碳转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协助大湾区企业走向全球。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

0: 到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6跌了6.6，跌幅 2.6%。 3033南方恒生科技4.07跌9.8，跌幅 2.4%。 700腾讯421.6跌9.4，跌幅 2.2%。 2228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9.9，跌幅 2.3%。 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42.52升了2.42，升幅是超过 6%。9988阿里巴巴104.4跌2.2，跌幅 2%。 5号汇控150.1跌7.9，跌幅是 5%。 另外呢看就是5号汇控110小米集团24.1跌了1.14，跌幅 4.5%。 另外1299友邦69.5，69.5是跌了4.1，跌幅 5.6%。 388港交所377元跌10.8，跌幅是 2.7%。 看回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现在排在成交金额榜的第五位，42.5升了2.46，升幅是超过 6%。

0: 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1:10嘅时候，港股方面咧，咁啊继续都系偏软嘅。咁啊，指数咧喺上个即系上昼里面咧，其实曾经见过23,865 点啦，咁啊当时咧曾经系跌过咧有748点嘅，咁啊睇翻而家咧都系维持喺跌600多点附近，咁啊而家最新咧就系23,979点啦，咁啊都跌咗咧系有成635点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睇呢一个嘅国企指数，国指咧而家最新嘅走势咧，咁啊亦都咧系报8,032点，跌咗188点，科指咧系4,150点啦，系跌咗104点嘅。
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都会讲下外围啦，同埋呢一个亚太区股市，尤其是日本股市嘅情况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旺谷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嘅高级研究分析员张洪亮喺度。

0: 情况，所以呢见到唔同地区嘅股市都开始有少少静静地呢？
1: 其他地方我就比较难讲啦，不过喺呢个成个日本个市场里边，依家都系其实都系偏向静一啲嘅。咁啊，即系虽然日本都加紧息啦，咁但系加极咧，因为嗰、那个譬如话大家零售银行里边做到个存款息率咧，其实都系大概咧就少过1%嘅。咁所以都暂时嚟讲，又对个股市实际上啲投资者考虑就唔系咁大嘅嗰、那个影响住。咁尤其就对日本本地影响嘅投资者影响就唔多啦。咁啊，当然对外国嘅投资者嚟讲咧，考虑嘅就多一层，咁就系个美国同埋日本嘅息差啦。咁不过过去嚟讲就呢一个月多啲啦，加息之前后啦，其实我哋都见到啦，日本同埋美国嗰两边个息差咧，其实因为今次一齐就加息 0.25 呢嘅关系咧，又冇特别话扩阔嘅，咁所以就见到个汇率上面可能都暂时都系偏向就系平稳啲啦。咁至于个股市嗰边咧，就主要跟随翻又系因为半导体同埋人工智能带动个指数嘅因素始终比较多啦，所以都跟住美国咧，咁啊最近就开始有少少反弹啦，但系整体嚟讲咧，依然都系未走出一个比较沉闷嘅格局嘅。
0: 嗯，系啦，咁至于喺呢一个嘅股市方面啦吓，咁其实呢一排日本股市虽然都叫静静地啦，咁有冇边啲嘅板块其实系特别做得略为比较好啲噶？香港呢边咧就有啲医药股就做好啦，咁日本方面其实多唔多嘅咧呢一类股份？
1: 日本都有医药股嘅，咁但系佢哋始终都虽然都有做啲创新药啦，咁但系个板块上面个市值咧，同埋嗰个成个行业嘅规模咧，其实都唔及美国咁大嘅。咁同埋就算系喺日本啦，做得比较大嘅嗰啲嘅药嘅公司咧，佢哋主要嗰个研发基地除咗日本以外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大，甚至系大过日本嘅业务咧，都系喺美国嘅。咁所以多少啦，就自己觉得都系可能美国先至系医药行业嘅世界嘅中心啦。咁然之后如果话个板块上面啦，咁最近即系头先都有讲啦，话个指数上面带动比较多，咁同埋都系跟随外围嘅，主要都仲系半导体同埋啲人工智能相关嘅板块多啲。
0: 嗯，系啦，咁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啦，有冇边啲其实呢一排系做得比较好啲噶？因为你见到成个垂直板块或者周边板块都好大噶嘛。
1: 是啊，比较有趣嘅可能都系个指数重磅股里面啦，其实有隻 SoftBank 都系几得意嘅，因为佢投资得比较多喺OpenAI 上面啦，然之后最近 OpenAI 呢咁先提出咗啲有趣嘅产品啦，咁月头嘅时候大家可能有印象就呢、这个GPT-6 嘅Astra 啦，咁然之后啱啱就喺上两个礼拜嘅时候就出咗GPT-6 嘅 SOL 啦 ,SO 啦，咁然之后据讲就话原本都打算推出 6.1嘅 Astra 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个安全问题咧，佢哋自己觉得有啲风险未完全解除，咁所以就褪迟咗。咁呢个系个业务上面嘅发展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其实喺个资本市场上面咧，就讲紧话 OpenAI 嚟紧咧就有传想做个新一轮融资。咁个增长上面啦，比起之前有翻个加速，咁因此个估值亦都再提升咗。咁对于不论系 SoftBank 啦或者日股嚟讲啦，都系个几好嘅带动嚟嘅。
0: 嗯，系啊，咁SoftBank 咧，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即系成日听，但系又唔系即系好十分了解嘅一间企业啦。喂，不如趁住呢个时候都同我哋讲多少少好嘛 ，Barry。
1: 哦，可以啊。咁SoftBank 其实本身咧最初咧就系做呢个电信为主嘅。咁其实最初就系做呢个上网嘅嗰、那个固网嘅服务啦。然之后延展去就系做日本国内嘅由固网去到个手提电话个网络啦。咁然之后咧，其实佢最重要嘅转捩点咧就系喺个往呢个电信嘅业务里边咧，抵押咗嗰、那个业务出去俾银行之后咧，借咗非常之多钱翻嚟咧，就去做啲初创嘅投资。咁最大最成功嘅一單咧，咁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呢個阿里巴巴啦。就好初期嘅時候咧，呢個 SoftBank 已經投資咗落去阿里巴巴度。咁隨住阿里巴巴成長之後咧，依家呢個SoftBank 近呢十年裏面做嘅事情咧，先咧就係用呢個 SoftBank Vision Fund 嘅方式，就係投資一啲平台型嘅互聯網企業。咁但係就唔算特別好嘅回報啦。咁大家可能聽到譬如話 WeWork 咁都係其中一個失敗咗嘅案例嚟嘅。咁當然即係佢哋公司即係投資嘅個初創公司嘅數目非常之多啦，咁WeWork 即係其中一間啦。咁平均嚟講啦，拉返個平均回報其實就都叫做做得麻麻地啦。不過近呢四五年

0: 啦，咁就SoftBank 成間公司咧，就明顯咧就係、是、個最重心又轉移咗去就係、是、人工智能嗰邊啦。咁、嗯、啊，首先就頭先都有講話投資 OpenAI 固然係一個好重點嘅項目啦。另外咧，咁、嗯、啊公司自己都有非常之多嘅發展，包括啦就買咗呢、這個原本係瑞士嘅 ABB 旗下嘅專門做個工業機械人嘅業務啦。咁、嗯、啊再之前嘅時候咧，其實大概應該6年前到啦，佢哋就買咗呢個 ARM 就係喺美股上市嗰间做晶片设计嘅公司啦，咁都系佢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嘅。咁啊，仲有自己啦，最近啦，咁啊呢几年都因为就住人工智能带动个数据中心嘅发展啦，都喺度加速去投资佢哋旗下专门做过帮数据中心去设立个能源嘅基建嘅嗰个 SB Energy 嘅业务。咁啊嚟紧又话啦，咁啊除咗一个能源嘅基建以外咧，咁又再做埋个云嘅计算嘅服务咧，就去提供啲算力俾啲人工智能公司。咁所以就系个基本上就系由晶片到能源，再到云计算，同埋投资落去 OpenAI 即系模型嗰边咧，基本上都系一个好完整嘅AI 或者人工智能嘅投资嘅全链条咁样去发展嘅。咁大概就系咁咯。
1: 嗯，好啊，咁不如咧就转头翻嚟咧，又同我哋讲下关于一啲嘅日本企业啊。我谂咧，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嘅就以我自己本身为例啦，我哋嘅即係地基呢而家就喺呢一个嘅黄埔啦，咁黄埔呢都有一啲嘅旗下有啲嘅日本物业嘅吓，咁我哋转头返嚟就同大家讲下大家睇得最多嘅梗係日本超市啦，咁我哋转头返嚟倾下。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002阳光纸业。阳光纸业2026年中期盈利5765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30.7%。若果下半年盈利同上半年相若，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153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7.89%。预期每股盈利1.0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19元。由于过去曾经多年未有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2023年年尾高位3.33元，随正就3.28元，跌到今年7月低位7.1元，跌幅超过78%。而同业近年的经营和盈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阳光纸业会不会都有机会转好呢？但股价近期走势非常强劲，在短短2个多月已经超过1倍升幅。以50天线水平过一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24 倍，而去年2025年未有派息，所以市场未有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的2020至2022年，2022年市盈率低到 1.22 倍，2022年市盈率最高 13.41 倍，这两年都不派息，2021年股息率2.32厘至4.45厘，连特别股息就5.71厘至10.96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4.24倍至7.67倍，2024年的市盈率5.87倍至8.16倍，2025年 8.5倍至14.72倍，这三年只有2024年有派息，息率2.19厘至3.05厘。目标1.7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71 倍，相当于2025年市盈率高的水平。以买入价跌 10%， 9毫9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我哋继续咧熟悉一下日本嘅企业啊。咁啊，有啲有上市嘅，其实咧即系我哋以为佢系我哋表面上睇到嘅一啲业务啦，但可能咧底蕴嚟咧，其实佢个即系周边发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范畴啊吓。今日咧继续同阿 Barry 张宏乐咧一齐去倾下嘅。喂 ，Barry 系咪噶？我哋即系而家咧，譬如见到有多企业，其实讲真咧，一间企业佢原先可能做某啲嘅产品起家嘅，咁但系去到持续发展到一 段嘅时间嘅时候，其实佢都要谂即系出路噶嘛。可能系垂直板块咁样去睇啦，可能系横向咁样去发展啦。咁我觉得，所以即系如果睇一间企业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大型啲，其实都要睇得几全面嘅，系咪咧？
0: 我自己觉得，因为好多公司咧，尤其日本嘅公司啊，咁佢哋本身有好长远嘅嗰个家族经营嘅历史啊，咁同埋本身日本嗰啲经营管理层啦，都非常之注重就系永续经营嘅，甚至喺即系早在 ESG 呢个概念出现之前啦，都已经经常提及过可持续性咁，所以都的确系即系佢哋有唔少嘅公司啦，系会转型嘅，咁历史上面都见到都相当之多，譬如话就住呢个智能手机出现咗之后啦。好多原本做呢个以譬如话系相机，即系个以前大家用数码相机嘅公司，咁都转型咗去做其他唔同嘅行业。咁包括咗就Olympus 啦，或者系富士菲林啦，咁都有啲唔同嘅公司做咗类似嘅嘢嘅。
1: 系啦，咁至于咧，我哋即系喺呢一度咧，我哋头先有讲开啦，一间超市咧就叫 Eon 啦吓。Eon 本身其实喺日本又系一间咩企业呢？
0: 喺香港上市嗰间 Eon 咧，就其实主要业务嘅范畴都系喺香港啦。咁不过喺日本嗰、那个即系其实主要系个母公司嚟嘅。咁佢旗下业务咧就即系其实非常之广泛啦，就遍布整个嘅日本都系主要做零售业务啦。咁其中有一啲海外业务咁都分别有，即系譬如大家见到香港就有呢个子公司喺香港港主板度都有上市啦。咁当然啦，咁大家喺香港成日买即系买嘢时候，可能都会系试过喺 Eon 度购物。咁日本咧旅行嘅时候都有机会喎，不过咧其实大家未必知道啦。原本Eon 咧其实系一个比较弱势嘅公司嚟嘅，唔好睇佢依家系依家系日本第一大嘅嗰个零售嘅业务嘅集团啦。咁其实佢曾经咧都系只系一间比较细嘅公司，其实慢慢透过咧同其他唔同嘅区域超市咧慢慢去合并咧重整先变成依家咁嘅模样嘅。咁因此咧，佢哋其实公司都有个喺日股嗰边投资者之间。都有个讲法，就其实佢系一个超市嘅联合国嚟嘅。咁最主要就系啲超市加盟咗之后啦，合并咗之后啦，就好多时候会保留翻自己地方嘅特色。咁就个系统就用 Eon 嘅，咁但实际管理上咧，就通常都系交翻俾当地嘅管理层去做翻嘅。咁不过近年嚟讲啦，超市其实系一个就算喺日本都好啦，都系一个增长非常之缓慢嘅行业。可能大家香港都有听到最近就系话惠康啦同埋百佳都谂住。合併，咁所以其实咧喺 Eon 咧早在30年前啦，都已经开始密谋咧，就系个零售嘅板块咧就唔再净系做超市啦，慢慢就系加埋其他嘅业务，包括啦，其实好早时候啦就已经开始做呢个便利店啦，有做呢、這个即系 drug store 叫做咩药妆店啦，咁就类似其实香港见到屈臣氏呢一类型嘅个药妆店都系啲佢哋旗下会有嘅业务嚟嘅。不过日本嗰边咧就以另一个名字咁就。分拆咗上市啦，咁就唔系叫做 Eon 咁解啫。
1: 系啊，咁对于咧，即系佢哋嘅业务方面啦吓，其实点睇整体上面一啲嘅零售市道咧？因为你见到咧，即系譬如以往嘅一啲零售销售咧，其实都比网上嘅销售咧都打得几残嘅。
0: 喺 Eon 嗰个例子嚟讲啦，咁其实过去嗰十几廿年都系不断就系停滞㗎啦。咁比较有趣嘅因素，咁就其中一个啦，就系好似Christine 嚟讲啦，网购都系其中一个有影响嘅地方嚟嘅。不过 Eon 咧不嬲咧，即系佢哋主要即系真系重心发展嘅咧，就系啲地啲二三线嘅地域城市里边咧，就通常佢系喺个 Eon Mall 里边，咁直头咧就自己起咗一个商场，咁里边有一个 Eon 嘅超市或者佢哋叫做GMS 啦，即係包羅萬有，甚至連呢個衣服啊、家電啊都有嘅一種嘅即係大型啲嘅超市啦。咁就再加埋其他遊樂設施，譬如話有間 Eon Cinema 就係有埋戲院，咁仲有其他嘅唔同嘅餐廳啊，或者係甚至係啲即係好得意嘅，即係雙體服務都有機會有提供嘅啲鋪頭咁啊，包埋喺裏邊。系啊，呢个系都相当有趣嘅模式嚟嘅。
1: 讲多啲嚟睇下
0: 先得唔得？相对地啦，咁就佢哋呢个模式咧，就比较能够抵御到个网购嗰个冲击嘅。不过去到近呢四五年啦，就比较多人讲嘅咧，其实反而就系因为日本咧开始有翻通胀。喺有通胀嘅情况底下咧，虽然头先讲佢自己起个商场有非常之多唔同嘅业务，咁但系以个利润嚟计咧，其实暂时嚟讲咧，超市嘅业务仍然系最重要嘅。咁 喺个超市嘅业务里边咧，呢、这个啊通胀啦，带动咗佢哋嘅产品加价啦，咁啊的确都系帮助咗佢哋个啊，不论系销售额啦，或者盈利上面啦，都有个提升。咁所以近呢几年咧，依然系有翻活力嘅。
1: 嗯，啊，不过咁啊 ，Barry， 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即系网购嘅出现同呢一啲嘅传统嘅零售销售咧，其实咧造成一个几大竞争嘅。咁但系呢个咧亦都要好睇咧，就系嗰个地区或者嗰个国家，其实根本咧网购兴唔兴先吓，即系你见到譬如一开始嘅，你见到内地好兴啦，而家咧即系香港呢方面咧，其实嗰个对于网购嘅依赖上面咧，嗰、那个。即系模式都改变咗，大家对于嗰个消费模式都改变咗。日本系倾向啲传统啲啊，抑或系网购多噶啦？
0: 我会话系两种唔同嘅客群嚟嘅。始终喺个城市里边嘅话啦，单身族群咧都的确系比较偏向佢做网购嘅。咁但系去到二三四线嘅城市啦，咁啲家庭嘅客咧，咁一去到周末嘅时候，的确需要啲消遣娱乐啊，尤其有个小朋友嘅话咧，就更加需要搵个地方俾小朋友放电啊嘛。咁呢个时候就 Aeon Mall 就系其中一个，即系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合理地嘅，即系会拣去嘅一个选择嚟嘅。就包括咗头先讲啦，有譬如有戏院。又有啲遊樂設施咁啊，當係機鋪咁先算啦，即係兒童賭場咁樣嘅，咁啊就係啦，即係都係其中一種嘅俾家庭選擇嘅方式。咁所以就點解喺呢個就算網購年代都好啦，咁有一個固定嘅家庭客群咧，依然係即係 Aeon Mall 或者係 Aeon 嘅超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個核心客群嚟嘅。
1: 嗯，好，咁我哋咧就今日咧暂时倾到呢一度先啦吓，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继续咧有一啲嘅其他股市节目嘅，咁啊Barry， 嗱我哋咧头先啊讲咗即系一啲嘅消费企业啦，大家好熟悉嘅一啲品牌啦，咁其实咧何止得 Aeon 咧，仲有其他嘅，我哋都好公平噶吓，咁我哋譬如可能我哋会讲埋呢个 Donkey 啦，又或者系讲埋一啲咧日本里面咧都系即系好熟悉嘅一啲品牌，咁我哋日后咧有时间。逐个星期五咧，慢慢同大家去数啊，同埋咧，头先你讲到话，喂弹珠机啊，咁啊香港都有只Dynam Japan 啦，系咪？咁啊日本方面其实有冇啲类似咁嘅，即系呢啲弹珠机上市嘅一啲品牌啊，即系我哋都可以值得去参考，或者系睇下当中嘅企业嘅特性系啲咩咧？我哋留待下个星期五再倾好嘛？咁啊 ，Barry， 今日咧唔该晒你先。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3: 下午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并增派大约1万名士兵，最快10月底前抵达。伊朗就据报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和有力的反击措施，将潜在打击目标扩大到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扩展到中东以外地区。谭威智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考虑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伊战事可能影响共和党的选情，并重申伊朗必须与美国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万名军人，预计10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舰，可能会被调派到波斯湾，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 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表示，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回升至三个，恢复至美伊战事爆发初期的规模。

0: 而伊朗就据报正系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同埋有力嘅措施，喺美国发动大规模攻击时作回应。路透社引述三名伊朗高层官员同埋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正系检讨相关应对方案，考虑将潜在打击目标扩大，除咗美国之产，仲包括支持美军行动嘅国家，甚至扩展至中东以外地区。报道话，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上星期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回国之后，军方指挥官同政府高层官员就开始集中讨论，一旦华府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嘅回应规模同埋时机。而德克兰已经指示喺黎巴嫩、也门同埋伊拉克嘅盟友组织随时准备支援，采取协同反制，并将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美国喺区内以至中东以外的利益目标。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英格兰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怀疑遭到恐袭威胁案，英国反恐警察已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25岁涉案男子在伦敦西敏市被捕，警方亦都搜查了市内两个单位。反恐警察话，案件非常复杂，团队正跟进多项线索，并循不同方向调查，包括外国势力的参与。案件至今累计有6人被捕，包括5名已经获准保释的英国男子。涉事的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话有强烈迹象表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表示强烈抗议，并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过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目前言之尚早。以色列法例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执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而涉事的副机师是来自亚曼，并没有与以色列建交。内塔尼亚胡承认当中存在漏洞，将会确保不会再发生同类情况。另外，内塔尼亚胡接见3名有份协助制服疑犯的乘客，又赞扬他们展现机智和勇气，拯救了多人的生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增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军事方法解决问题。普京又话准备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但系需要先拟定议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系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嘅再确认，亦都达成咗实质而且有分量嘅成果，避免误判引发战争，并亦都为开辟大国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着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争、拉铁网。 AI 完全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他说，中美不必为言竞争，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谢峰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理事会近期建议下调6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但是目前未有落实时间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格里尔在会上说，下调关税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美中贸易理事会的建议可能会纳入今后的关税措施。他说，如果有关产能过剩的调查最终提出涉及中国的补救措施，两国亦都可以通过贸易理事会商讨需要展开管理贸易的领域。格里尔又说，多国贸易部长都对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关切，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现有的措施或者机制不足以解决相关问题。过剩的产能正以廉价涌入他们的市场，需要采取行动应对。而美国亦都因而采取单边关税措施去保护本国产业，并将会继续同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讨论有关议题。新世界提早向机管局交还机场的 11 Skies 项目，机管局将会主导

0: 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机管局董事姚柏良话：达成协议，可望加强对整个 Skytopia 项目嘅协同效应。未来会将 Sabbath Skies 重新定位为大型娱乐枢纽。方明辉报道。
1: 新世界发展提早向机管局交还 Eleven Skies 的项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机管局将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表示，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不会是另一个传统购物中心，项目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亦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机管局董事姚柏良在电台节目表示，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可望加强整个 Skytopia 项目的协同效应。认为机管局要将 Eleven Skies 重新定位为大型娱乐枢纽，
2: 是将整个项目送咗俾机管局啦，亦都有近即系30亿，咁啊，即系令到我哋成个项目咧，真系可以喺2028年能够全面去启动，亦都系可以喺嗰、那个即系启动嘅现金啊各方面嚟讲咧，都唔需要即系我哋去额外去投入呢方面嘅资金。对于机管局去推动呢个项目咧，我相信亦都系打咗个好嘅基础嘅。而 Eleven Skies 呢个项目未来系要转型，系主打系做翻一啲提升香港呢个娱乐性，就唔系纯粹零售。餐饮为主咯。
1: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系主任黄家荣指出 ，Eleven Skies 目前最大问题系人流少，可以研究开通更多通道，例如由亚博馆经 Eleven Skies 再到机场。未来亚博二期落成后，可以吸引由港珠澳大桥来往嘅观众经过 Eleven Skies 到达场馆。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黄少薇在业绩记者会上形容，同机管局达成协议是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阶段发展踏出重要一步。至于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向机管局授予旧股权，但需要在周大福持至少30%股权，以及机管局不可成为新世界单一最大股东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根大通指出，新世界成功解除每年18亿保证租金的义务，无需再拖累经常性盈利和现金流。估计周大福未来会以公股或者注资的方式增持新世界股份，才能够让机管局行使旧股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嘅机遇，以创新科技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并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典礼发表视像致辞时话，四份嘅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嘅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同规则衔接，推动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香港会发展绿色金融同绿色科技，推动大湾区低碳转型，发挥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协助大湾区企业走向全球。全港大约六成的直资学校获准今个学年加学费，加幅介乎 1.9% 到 25%， 当中有学校的中一班学费接近100,000元，亦都有学校加价超过9,000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在电台节目说，教育局连续两年削减中小学营办津贴金额，校方又要应付新教学元素而增加的营运成本，要考虑以其他方式补充资源。
3: 咁最主要我哋面对最大个情况咧，就系政府个资源缩减啦，再加上咧就系其实嗰个嘅通胀啦，咁呢方面其实好多都系要考虑，再加上咧有啲学校咧都会特别系放喺嗰、那个而家讲 AI 啊或者一啲 STEAM 啊各方面咧都要加入好多嘅新嘅学习嘅资源啊落去，咁所以呢个都可能系有机会佢哋考虑到嘅。
0: 直资学校扩容计划今个学年起推行，容许38间中学同10间小学扩班，同埋放宽每班学生人数，收录非本地学生。陈迪安认为，喺本地适龄学同减少同设有收生上限下，如果能够透过扩容招收自资学生，长远有助减轻学校嘅财政压力。发展局早前邀请顾问同埋承建商加入全新维修楼宇嘅预审名单，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

0: 作组主席何巨业话，新名单能够减少上下游勾结嘅情况，让正规嘅中小企都能够进入市场。何巨业喺电台节目话，新嘅预审名单将验楼同草拟标书以及监督工程嘅顾问工作分开。佢话一间公司可以同时加入两个名册，但系负责前期验楼嘅公司唔能够同时承接一个项目嘅两个工作，减低勾结嘅机会，互相制衡，让业主能够更好监察工作，并营造好嘅观感以及市场气氛。何巨业又话，业界支持新名单，认为以往嘅市场长期被部分大公司垄断，导致有能力嘅中小企难以加入。
1: 其实有260多位嘅专人士噶，可以做啲验楼同埋工程监督。但系你坦白讲，咁多年里边落去，咪都系嗰10多20间、嗰20-30间公司，即系垄断咗成个市场。其实而家唔系话冇人，只不过你唔够胆入去啫。所以嚟紧，你话将个要求收紧，其实我哋系根本就系应该要咁嘅要求。以往今日太宽松啦，那个人士，即系个负责人啦，嗰啲股东或者主要嘅公司负责人咧，都系要个专人士。我哋希望做管理权同埋实际上进行。專業工作嘅嗰、那個掛鈎佢，你就要負責翻自己嘅工作。你哋唔可以就係純粹請個人咧，其實就有空殼公司或者根本都唔係專業咁樣咧，更加令到一啲真實會做工作嘅小型中小型公司有得咁多嘅機會。
0: 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到杀害之后碎尸，其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以及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喺高等法院续审。控方庭上引述闭路电视影片，话当年2月2号，邝球亲自到大埔龙尾村视察单位同埋量度单位尺寸，期间同邝广志同邝广杰多次通话，显示两人有参与租用单位嘅决定。之后邝家就开始购入大型碎肉机、收纳箱、菜刀同手套等，控方形容系一个精心策划嘅计划，每个人都准备参与处理尸体行动。名古屋亚运港队的贝俊龙在帆船项目取得银牌。贝俊龙昨日在男子单人艇 ILCA7 的九轮赛事之后居于第三位。这位27岁港将今日两轮决赛继续交出好表现，更加在首轮过后升上次席。虽然未能够拉近同第一名南韩选手的差距，最终仍然以总成绩11分取得银牌，亦都是帆船港队今届亚运第三面奖牌。政府今日罕见将湾仔洪圣古庙同埋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洪圣古庙系继上环文武庙、东华三院文物馆、马场先难有纪念碑、东华义庄、油麻地天后庙建筑群以及上环广福寺嘅之后第七个由东华三院管理嘅法定古迹。东华主席曾庆业话，将会继续配合罕见后嘅各项后续工作，让珍贵嘅历史资产得以妥善保存、薪火相传。而赤柱嘅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年到1937年间，系香港第二古老嘅清真寺，亦都系全港唯一坐落喺监狱建筑群嘅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嘅印度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的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和兴建。古物古迹办事处话，赤柱清真寺的建筑类型和布局在本港罕见，不止见证着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社会族裔共融一面。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渐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6349点，跌180点。
8: 而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

0: 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家睇张火炭御龙山嘅成交，成交单位御龙山三座中层 D 室，收用积554尺，两房望内园嘅单位，成交价968万，收用积平均尺价17473蚊。业主喺11年用70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68万离场，升值近四成噶。九月份御龙山大约有一宗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百姓期望慈禧放低霸气。
7: 其实呢，百姓都知道慈禧想废帝啦。咁但系呢，大家都几帮阿光绪。一般嘅百姓呢，就认为始终呢个都系正式嘅皇帝，就唔应该废嘅。包括咗呢，有个叫做京元善嘅，佢就出咗一个请愿书，就揾咗1200个人一起联名。咁京元善系咩人呢？去到慈禧手上面揸住佢个请愿书嘅时候呢，佢都唔知有一个人叫做京元善。咁大家去查一查啦，佢原来系一个电报局嘅总办。但系呢个系一个咩官呢？自己唔明白。原来呢，一路京元善都只系一个商人啫。咁因为有钱，所以系做咗好多善事，就一个出名嘅慈善家啦。咁但系呢，一个慈善家，清朝政府呢就会俾啲官去做嘅。咁包括咗最后呢一个嘅电报局总办。冇乜实权嘅。荣禄收到一个咁样嘅资讯之后呢，就觉得好啦。杀鸡儆猴，如果而家杀咗京元善之后咧，大家就唔够胆再出声啦。咁但系京元善真系好多朋友嘅，所以荣禄咧呢一头谂住杀佢，都未派人马去上海咧，京元善自己就已经走咗啦。呢、这个时候，康有为咧就喺海外咧，亦都成立咗保皇会，就喺海外募捐，然之后咧就有好多嘅钱咧就翻咗嚟，就令到佢去做好多宣传嘅工作，令到好多中国嘅各地嘅人咧都知道呢个废帝咧系唔应该嘅。呢件事咧亦都令人有机可乘，我一个小故事啦，就系咧喺湖北阿张之洞咧就遇到有人走嚟，系讲住北京话嘅，就话咧呢一班人里边其中一个咧就系光绪，因为咧就俾阿慈禧迫害，所以咧就由北京走咗出嚟，而家咧就过嚟投靠阿张之洞。咁啊，张之洞自己都冇见过光绪噶嘛，咁个办法咧，咁啊就将呢一班人咧就养咗喺屋企。俾好地方佢住，俾好嘢佢食。同一时间咧，就发电报翻去问慈禧啦，究竟呢个光绪系咪仲喺北京咧？咁慈禧就话：光绪仲喺我度，而家喺你嗰度呃你嗰个系老千嚟嘅，你又同我杀咗佢啦。咁张之洞心谂，无论系真系假，我都唔到我落手去杀啦。万一慈禧呃我，而呢个系真嘅光绪，咁我咪变咗系谋杀皇帝嗰个人咯。咁所以，但张之洞咧都唯有继续养住呢个人嘅啫。
6: 各方外国势力对此有咩取态呢？
7: 啲外国人主要都系帮康有为嘅，咁一来大家就倾开偈啦，二来咧佢觉得以前嗰个保守嘅清政府咧，佢哋难做生意，就希望可以留翻俾光绪继续去搞卫生。咁但系咧，佢啲外国人咧又好惊啲百姓，点解百姓人多？你虽然话船坚炮利，但系咧你话打仗又有用。但系去到民间咧，你始终都系人多嗰边赢。尤其是咧呢啲人咧，其实就会走过嚟烧佢啲教会啊。佢过嚟传道嘅时候咧，又会受到啲百姓嘅迫害。 咁所以咧，佢就呢方面咧，佢就想阿慈禧帮佢镇压呢啲人，俾咗一啲嘅就要求地方官咧就咁啦。嗱，除咗一啲万不能稳之事咧，我哋大部分嘅事情咧都尽量帮下呢啲教会啦。咁其实咧，万不能稳之事咧，其实就系干预慈禧嘅统治权，只要唔影响慈禧嘅统治咧，就咩都会就人哋啦。咁，但系呢一个时候咧，就开始即系民间结社就严重啦，义和团就出现啦。
5: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预期中国电信业下半年竞争有望缓和，将联通评级由减持上调至持有，但仍削三大内地电信股目标价。报告指出，内地第二季消费需求整体仍疲弱，当中中移动及中电信服务收入按年分别跌 4.8% 和跌 5.2%，但联通就有按年 0.5% 的升幅。另一方面，三大内地电信股数据中心收入仍录得升幅，其中中移动和联通分别按年升 13% 和 11%， 中电信就增加 9%。 汇丰预测内地三大电信商下半年业务有望温和复苏，特别是 ABU 压力将减轻。当中联通上半年盈利虽然超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雇员开支时间性转移影响，估计第四季有望扭转。由于预期联通今年全年派息比率有望维持，因此将评级由减持上调去到持有，但目标价由6.5降至5.8。至于中国移动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由94元跌到91元，中电信就维持持有评级，目标价由5.6降至5元。大行报告完毕。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从一个公关的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系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1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2: 关泽辉，
11: 逢星期五晚8-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11: 砖头事务所速报。
1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又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下砖头相关嘅资讯。阿余博士，今集咧就有个观众 WhatsApp 我哋问，买楼嘅时候咧要注意地契嘅乜嘢内容好咧？咁啊，究竟地契系乜嘢咧？有咩作用咧？
14: 好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咁我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咁首先讲地契啦。咁啊，其实一个嘅土地嘅契约，是政府呢同埋一个土地承租人，即係我哋所讲嘅业主之间嘅一份嘅合同。咁等同呢就好似我哋租楼嘅租约。喺香港买楼呢，例如好似你买太古城一个单位啦，其实呢就唔係好似你买一架车永久去拥有㗎喎。只不过係你买一个石屎廊同埋一个嘅土地租借权。原则上嘅话，当呢个租借权完咗嘅话，你就要交返俾上一手业主，同我哋租一般租楼亦都一样。咁啊，呢个土地嘅话，咁到之后嘅话呢就要交返俾呢个嘅特区政府咯。咁当年发展商用10亿-8亿买入呢个上盖嘅物业，等同发展商一次过去俾租金，完结咗之后就要交返俾业主㗎喇。咁啊，或者喺当时以呢个嘅市值嘅价钱重新去买另一阶段嘅土地租借权，即係个租约啦。咁啊，即係话重新按照市价去重新买入呢个地啦。咁啊，每个小业主呢就会按照住佢哋所占嘅业权嘅份数嚟分摊嘅。
13: 哇，咁真係好大镬喎。如果到期嘅时候呢个地价10亿-8亿计，咁啊虽然咁多人分摊啊，但係我諗啊每个小业主系咪都要拎几百万出嚟呢？
14: 咁啊，如果咁计嘅其实系㗎喎。不过呢，香港政府呢就好体恤市民嘅。香港呢就用一个嘅形式，就以一个地租嘅形式啦。就按照住应货差饷租值 readable value 嘅 3% 嚟计算，而每一季去比嘅。咁啊， 同時亦都係同一個嘅交差響嗰陣時候咧，一次過出單啦，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咁啊，相對其他地方，你話係一個嘅永久業權，其實實際上嘅情況嘅話咧，比香港呢個嘅收呢個地租嘅話咧，要俾嘅錢咧就仲貴嘅。舉個例，佢好似喺美國加州嘅地税，咁其實地税嘅話咧，佢就會係以呢個當時買入加載基準啦。不定時咧就會作出一個嘅調節嘅，咁啊平均嚟講咧，每年咧就最多收翻有關嗰個嘅樓價當時買入價嘅2%。咁香港嚟講咧，如果你折算翻呢個香港嘅地租嚟計嘅話咧，香港咧就等同買入價0.2%至0.5%，相對嚟講係平好多。話俾你聽係永久業權，但係收嘅地税嘅話咧係仲貴。
13: 咁啊地契嘅長同短啊，對於我哋啲小市民、小業主有啲咩影響呢？
14: 當然有影響。首先对价格的影响，地契呢如果是年期较长的话，通常是会更加容易去稳定有关的价值，买家就不需要太过担心很快就会到期啊，或者要大幅去补地价了。相反呢，越是接近这个的物业的地契到期日，市场可能需要折让，因为它反映了将来续期啊、租金啊，或者政府收回土地的风险了。其次就是按揭了，一般嚟讲咧，银行咧喺按揭嘅时候咧，都会考虑到就系话嗰个嘅贷款期里边，你嗰呢个物业作为抵押够唔够足够一个嘅价值啦。咁地契年期如果系唔足够嘅话咧，往往咧就令到银行咧去借贷方面更加保守嘅。不过香港政府咧其实已经喺部分嘅啲地契续期嘅安排嘅话咧，用法例嚟认识咧，向呢个市场咧就释出一个叫稳定嘅信号，令到银行咧就唔需要担心2047年呢个问题而全面收紧咗贷款嘅政策啦。
13: 明白晒啊！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与肖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资讯。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至9嘅砖头事务所啦。
1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1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7: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8: 下昼2点。
1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0: 而家系罗国华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增派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0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未决定最终的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的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表示，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回升到3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上次在中东部署的3个航空母打击群是 2003年当时是支援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事件的时候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事件同伊朗有关，如果确认属实，伊朗将会遭受飞

0: 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目前言之尚早。以色列法例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执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而涉事的副机师来自的阿曼并没有与以色列建交。内塔尼亚胡承认当中存在漏洞，将会确保不再发生同类情况。另外，内塔尼亚胡接见三名有份协助制服疑犯的乘客，并赞扬他们展现机智和勇气，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且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礼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规则衔接，并且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他又指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会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推动大湾区低碳转型，并且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协助大湾区企业走向全球。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在2023年怀疑遭杀害后碎尸，她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继续审讯。控方在庭上引述闭路电视片段，指当年2月2号邝球亲自到大埔龙尾村视察单位和量度单位的尺寸，期间和邝广志和邝广杰多次通话，显示两个人有参与租用单位的决定。之后邝家就开始购入大型的碎肉机、收纳箱、菜刀和手套等。控方形容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每个人都准备参与处理尸体的行动。控罪指三个被告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名古屋亚运帆船赛事，港队今日获得两金一银。在男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港队乔浩亨和普令恒组合未逢敌手，12轮赛事都以首名完成，获得金牌。另外，江子琪和王希慧组合在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状态泰勇，以14分封后，为港队再赢一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昼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3%。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 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呢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我家人红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12: 真系激死人啊！
1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5: 即是垃圾收费呢要直接向市民来都是收钱呢，本身在那个香港的市民的情绪上面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的宣传教育呢，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呢，我们见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是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的那里呢，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是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呢，我们可以留待将来先出来。
9: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9: 财资大道
14: 每天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最新报23,953点，跌659点，跌幅系2.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47点，跌106点，跌幅系2.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22点，跌197点，跌幅系2.4%。大市成交金额有1,028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4.58，跌 2.7%。 第二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0644，跌幅是 2.5%。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1元，跌10元，跌幅是 2.3%。 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18，跌2.4%， 跌 2.4%。 第五位南方恒生两倍海力士7709，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58，升6.2%。第六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4.3，跌2.3，跌幅是 2.2%。第七位汇丰控股5号仔，最新报149.5，跌8.5，跌幅是 5.4%。第八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4.16，跌1.08，跌幅是 4.3%。第九位友邦集团1299，最新报69.5，跌4.1，跌幅是 5.6%。第十位港交所388，最新报375.8，跌12元，跌幅是 3.1%。
9: 即使波击，
14: 稳得正，黄俊杰。
16: 时间来到2:10，继续跟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by 王俊杰和 Vicky 尹德正。在开节目之前，首先介绍个活动给大家，讲紧的是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的这个活动。时间日期地点是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4:00，湾仔会展 S21 S421室，新季度嘅银色博览第二期就系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设有三场主题讲座，分别系讲解

0: 奖品礼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SM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 好啦，咁啊，两点十二分，咁啊，国市今日就爆灾喎。
0: 系啊，即系咧一度跌超过七八点啊，真系几恐怖啊！同埋咧，亦都系重新再问思考一个问题，就系咧问大家啦，系咪次次咧冇北水咧都要小心啲咧？
1: 系咁啊，唔系我谂未必嘅。今次其实就外围，即系当然啦，你唔好睇台湾啊，台湾升紧嘅台湾。
0: 喂，但系我见到头先只7709都有得升，系咪韩股都有得升啊？
1: 系韩股都叫做升过下啦，啊都临尾个
0: 7709、7747都有得升。系啊，咁即系应该韩股都有得升，
1: 系啊，都顶得两气啦。咁但系就即系香港就金融股为主啊嘛。
0: 系
1: 咁金融股，喂，寻晚其实产品引导都讲，都同大家讲咧，喂，其实啲金融股咧，即系唔好大家唔好成日望住咧香港个香港个金融股咩汇控啊，喂，好劲哦，顶得住吓，即系唔系唔计今日啊。咁但系喂，其实咧。外围嘅啲金融股咧散晒噶，
0: 系点样散法呢？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哋呢啲散户嚟嘅啫，望住个恒指次次冇北水啊，咁样同你插一棍啊，梗系唔开心啦。
1: 嗱，呢个当然啦，咁冇埋北水其实都系一个原因嚟嘅，氹你一脚
0: 咯、啊。即系可以讲个嗰一脚系加深啲啊，
1: 加深啲咁但系外围嚟讲，其实哇，你见到譬如好似即系美国银行咁，你想
0: BAC 啊
1: ，BAC 咁，你想哇，即系由个高本来高位，先呢个系八月。
0: 65蚊
1: 咁啊，怼到落去，去寻晚就53.几，其实就
0: 幅11-12蚊噶咯，都跌咗。
1: 系啊，即系 O K， 即系你话依个个别例子 O K， 咁啊咪望埋只 J P Morgan 啦。
0: 又系个走势一样噶喎，个张图。
1: 啊，咁就话唔系，美国银行股先系咁咧。好啊，俾只德国银行股嚟，
0: 系
1: 德意志银行，
0: 系只 D B 啊
1: ，D B 咁啊，哇，又系咁嘅样嘅，
0: 40蚊楼上啊，跌到落嚟35蚊嘅水平。
1: 系啊，咁啊，仲有即系譬如好似巴克莱啦，咁啊，巴克莱系银行咁都英资噶啦，咁啊，但系巴克莱银行咧，即系你见到喺美国嗰、那个上市个价咧，咁其实咧都几差下嘅。咁等先，我搵翻个
0: 巴即系你嘅理解就唔系即系特登欺负我哋啲港股嘅股民嚟嘅，
1: 唔系欺负我哋港股。
0: 呢个环球性事件嚟，
1: 系啊，环球性事件嚟嘅，即系你见到嗱，即系头先数过啦，嗱，美资银行又拜拜咗啦，
0: 系
1: 即系唔好话拜拜嘅，即系呢个叫做哦，俾人嗌，俾人沽紧，俾人狠沽啦，咁跟住咧就以为系美国事件啦，个别事件唔系、其实就法国咁啊，甚至系法国其实法兴银行咧，法巴其实就系应该系欧洲最大嘅银行嚟嘅，咁都。俾人沽得几狠下啦，咁另外就系德银啦，头先讲过啦，甚至系巴克莱啦，咁啊，寻晚我都自己喺 Facebook 都讲句，喂，你全球银行俾人咁样沽法，你汇控顶得几耐啊？咁即系今日嚟讲，其实汇控就都要阴公地、阴公猪地咁啊，俾人都俾人洗咗下啦。咁唔单止其实汇控嘅，咁你见到渣打啦，其实成渣打都系咁样样嘅啫。哇，渣打而家跌6%
0: 啦。咁啊，亦都即系其实咧，我哋嘅恒指嗰个权重嚟讲咧，金融股咧系占咗大概系32%左右嘅。咁所以金融股如果受压嘅话，都的确。系真系嗰个压力比较大啲嘅，
1: 系啊，咁同埋会唔会烧到埋啲咩建行啊？嗰啲咧，咁呢个都要
0: 有影响啊，有
1: 系啊。如果假设间烧到落去四大行嘅话，即系四大行都系呢个蓝筹股啦，衰衰地咁啊啊，都唔系话衰，都几劲嘅，所以唔好咁讲。即系我收翻我头先嘅言论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如果譬如建行，即系而家都掹住一个高位啊，喺即系虽然就跌紧2.7%，但系咧就走势上好明显系冇呢个。汇控咁衰嘅，咁但系如果假使间连呢啲都调咧，咁就有啲大家要小心啲啊！真系
0: 你都觉得啱啊，因为其实如果汇控嚟睇咧，就穿咗150蚊呢个心理大关口啊。咁啊，头先啊 Vicky 数嗰啲啊，譬如建行咁样咧，都仲喺个横行区间入边啊。
1: 系啊，咁啊，譬如好似工行咁先算啦，工行
0: 直头系仲喺个顶上面，
1: 系一个顶，黐住个顶嚟行啦。咁啊，睇多只啦，3988咁先算啦。咁啊，都系黐住，即系呢啲嗱，中资银行。 行咧仲黐住一個頂度。咁、但係咧，你見到啲
0: 國際銀行股啊，先對為敬。
1: 係啊，先對為敬啦。仲有隻1299啊，即係1299咁都誒都跌都咁
0: 啊，係啊，穿咗位㗎啦，有少少。即係你睇翻咧，1299啊，今日最低見過69.1，又係70蚊嗰啲心理關口位，又穿一穿俾你睇咁樣。咁啊，暫時都未。

0: 翻到上70蚊楼上咁，咁所以就系、是、如果系啲国际金融股啊，首先个走势就已经系话俾你听系破咗啲心理位噶啦，咁所以之后会唔会再怼落去咧，就密切留意外围嗰啲国际金融股先。
1: 系啊，即系我哋都上个礼拜都我哋都讲过几次噶啦，喂，小心啲，出面嗰啲国际金融股唔系好对路，咁一定会即系你作为汇控，即系虽然你话汇控嗰个窿，即系嗰啲 base 喺香港啫，即系大部分喺香港啫，喂，但系如果你隔篱即系你左邻右里
0: 啲欧珠系咩？
1: 啲啊，左邻右里瞓低晒，咁你都好难即系避到呢一样嘢。
0: 哇！即系估唔到咧，我哋喺2026年都可能仲要重提呢个欧珠呢个 terms 啊！即系我哋当年嗰啲欧珠几多国，欧珠几多国咁样啊？当年又讲咗好耐啦，咁样嗰啲咩葡萄牙啊？仲有咩西班牙嗰啲系咪咧？
1: 西班牙系啊，是歐洲國之一啦。咁啊，仲有希臘啦，系嘛？咁啊，依啲都系噶。
0: 系啊，咁啊，而家到底系咪即系歐洲嗰啲會即系啲歐洲國家啦？唔好話歐洲啦，歐洲國家嗰啲債務問題真系會火燒連環船，燒到全球都賴賴地嘢咧。
1: 今日我就覺得應該就未必嘅。咁當然啦，就其實今日好多鬼故嘅。
0: 系咯。
1: 咁啊，最大嘅鬼故咧就係阿新債王啦。喂，新債王就講到，喂，而家成條樹枝。通空即系好似好劲咁啊！呢条树个树干就，但系咧原来咧即系好似其实好似一条内部腐烂嘅树枝咁，里面系中空嘅，咁啊食下食下咧，咁啊就会断噶啦。
0: 我觉得你呢张图咧做得非常之好啊，即系好表达到咧佢嗰个意思啊。
1: 咁啊就即係其中債王就有一樣嘢就點解會咁講呢，就話其實即係你見到美即係道指即係美股三大指數就係企住喺個高位啦。咁但係呢如果你細心啲睇啲成分股呢，就有 80% 嘅成分股呢嚟個高位已經跌咗10%㗎啦。咁有啲呢甚至呢有 39% 嘅股份呢更加係調整幅度超過20%嘅。咁啊加埋啦，其實就有嗰、那個大部分啦，即係有四好似有多過 50% 嘅股票呢，低過個股價係低過200天嘅牛熊分界線嘅。咁啊就佢就覺得就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就顯示出呢，其實嗰個市場上面呢是唔系几好嘅，咁如果嗱就睇翻低过200天牛熊分界线啦，咁啊 cap 咗幅图，咁啊依排咧其实就喺美即系喺 Twitter 嗰度咧，即系 X 度咧，其实都有啲人都 post 咗出嚟啊。咁如果睇翻咧，其实即系有真嘅，即系阿新债王讲，喂，其实有60%嘅股票咧，即系都低过200天牛熊分界线嘅。
0: 系，但系你标普嗰个走势啊，好强嘅，近去过去一年咁样都系即系升咗近。今年以嚟都升咗11-12% 左右，虽然你话回调咗好多啊，
1: 所以就其实就反映出咧，成个市场咧个分化型个情况，即系 K 型经个情况，其实就 K 得好夸张嘅。咁你见到银行股咧，就即系唔好话银行股啊，麦当劳啊，消费品啊 ，Nike 啊 ，Lululemon 啊，即系啲你其实你套用翻喺香港，点解今日跌咁多咧？因为香港就系依扎股票为主咯。
0: 系啦，
1: 咁但系相对地比较少啲嘅，譬如好似硬件股啦，咁啊，你见个硬件股其实今日就唔系太跌嘅，甚至系寻晚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你见到个即系道指跌得多嘅时候咧，费城半导体指数叫做系咁喐一喐咯，
0: 系、啊、
1: 向下咯。
0: 但系其实都真系好靓仔，琴日个费半指数咧都升咗差唔多1.6%。但我哋呢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拆解一下。即时
2: 光镜。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

0: 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2:23啊，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头先讲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喺即系美股嗰啲国际金融股啊，喺度好似散散地嘅情况之下，个费半指数升紧1.6%。同埋可以提埋大家就系咧，费城半导体指数琴日个收市价就系12889.，咁比起呢个呢8月17号嗰、那个、那个顶啊，係讲緊12777点，係高咗差唔多成50点嘅。咁呢个8月17号嘅顶係几时形成呢？就係、是、7月份嗰个大跌市见完个底之后嘅反弹嘅第一个高位，其实而家系高过嗰阵时反弹后嘅第一个高位。
4: 系啊，佢上日收市其实收得几靓仔啊。
3: 系啊，
4: 即系当然啦，就而家费城半导体指数，咁大家喺画面度睇到啊，其实就都想似向上突破嘅，我觉得。咁或者即系寻晚嚟讲，就即系当然啦，就啲银行股啊，即系重灾区啦，啲金融股系重灾区。咁但系今次个 SOX 就冇跌到，咁始终就喺七月嗰转啦。就俾人狠狠地抛售啦，咁啊抛售完之后，跟住大家
3: 去杠杆，甚至乎好多人都俾人抬咗离场啦。
4: 系啊，咁同埋呢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咧，即系成个美国个指数咧，即系用咩靠咩嚟支持住个每股盈利增长咧？其实就最重要咧，就系靠啲云创商肯抌个资本开支出嚟，就射咗落去啲晶片嘅公司，即系硬件嘅公司度。咁而至于呢啲硬件嘅公司咧，就嗰条即系攞咗嗰啲叫做云厂商嗰啲钱咧，就不断就生产晶片啦。咁拖即系加埋条街唔够货，即系唔够嗰啲晶片嘅时候咧，咁令到个 ASP 上升啦。ASP 上升而继而咧就推动到嗰个成个标普五百指数里面嘅晶片股个每股盈利上升。咁所以嚟讲咧，即系而家你见到咧个强势咧，就系好明显咧，就系喺啲晶片股度啦，即係啲硬件股度啦。咁昨晚嚟講，譬如好似雖然你話 Intel 跌啦，咁但係
3: 係話大多係120蚊左右，係
4: 啊，120蚊左右
3: 咋。
4: 咁啊，就另外啦，即係你其中最 ARM 嗰啲咧，即係你雖然你見到哦，佢回一回調啊，即係喺個高位度，其實你見到都係頂得住下，甚至係喺香港嘅，你今日叫長飛光纖咁就算啦。咁啊，長飛光纖其實今日升嘅喎，逆市升嘅，你而家對緊600幾點，
3: 600幾點同你升緊差唔多3.5%。
4: 係啊，咁即係你好明顯啦，就大家甚至係講多樣啦，即係台灣股市啊，台灣股市其實今日都 OK 嘅喎，台灣公司即係你見到環球咁、即係啲金融股跌，咁諗住啊指數都跌啦，即係理論上咁、其實就台股好似升㗎，
3: 係升緊0.25% 左右，
4: 最終都升0.25% 收市。咁所以嚟講，其實就大家個望即係只係集中喺沽啲舊經濟啊，甚至啲重磅嘅金融股上面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即係咩原因受到呢个影响呢？咁当然啦，个债息高企嘅情况之下呢，咁令到嗰、那个即係债息高企加埋呢就 move index 啦，即係 move index 系咩嚟嘅呢？咁就係呢个睇债，即係债券版嘅 VIX 啊，即係债券版嘅恐慌指数啦。咁因为你始终就个油价夹住喺咁高嘅时候呢，咁引致到即係大家啲债息即係个债息就不斷上升啦，咁債息嘅上升，咁就揾對沖嘅時候，即係除咗揾呢個叫做都係沽空債券啦嚟做對沖之外咧，咁買 move index 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對沖嚟噶。咁其實咧，而家咧即係我睇翻資料咧，就睇到就話而家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trade 咧，就係賭咩咧？就係 pass 曬落去啲長債就倒去跌啦。
3: 即係咪倒違約啊？即係好似當年嘅歐珠，即係倒啲歐珠國違約咁樣啦。
4: 唔係倒違約，淨係倒個債息，即係我 put 個債息，即係應該買個債息繼續急升啊。咁即係變成
3: 債價跌，
4: 係啦，債價跌。咁大家都大部分嘅 trade 咧，其中一個 trade 咧，其實喺第二季尾咧已經係做咗好多。咁但係啦，即係當然啦，就而家即係如果個通

0: 向個油價唔落嘅話，咁啊債息價格梗係會繼續向上升啦。咁啊，對於即係呢啲銀行啊、重資產嚟講，尤其是即係好多時班友仔即係買存款，即係即係攞咗個存款，甚至係保險資金攞咗個存款之後，我哋做咩好呢？咁其中一樣即係除咗係買商業大廈之外啦，收息之外、收租之外啦，咁當然就係拍落去啲長債度啦。咁啊，真係揸到期啦。咁但係咧喺揸到期嘅之中咧，咁如果你萬一俾人 call 窿嘅時候，即係有間銀行俾人好似直谷銀行咁無啦啦就要俾人喺度擠提嘅時候，咁就要夾硬沽曬啲債券嘅時候，咁當然啦，你未揸到年期尾嘅時候，梗係蝕大錢啦。咁但係如果假使間揸到年期尾咧，理論上咧就唔會蝕嘅。
1: 係因為嗰陣時其實係有人係接咗個首貨噶嘛，係、用一個叫係折讓嘅價錢接咗個首貨。如果只要你有本事去揸到尾咧，基本上佢還息還本咧係幾成嘅一個回報。
0: 係啊，咁啊，同埋就即係你而家。即係理論上呢就要你買個批債券呢就理論上就喺個 balance sheet 度呢要反映返出嚟㗎嘛，喺盤數度㗎嘛。咁而家個債價跌咗咁多，咁咪返喺個股價身上囉。咁、所以嚟講你見到就啲金融股啊點解沽得咁狠呢，其中一個原因呢其實呢就係、是、即係你嗰個揸住嗰啲債券啦、個價債價跌嘅時候呢，咁咪反映喺即係嗰盤數啊甚至係個股價身上面嘅。咁、但係咪真係會繼續各個債價即係債息會上，債價會跌咧？咁而家即係有幾種説法啦。咁其中一個説法當然就係話個油價睇下中東啦，就會唔會撳一撳落嚟啦？咁、但係本來有機會撳一撳落嚟嘅，但係點知咧就尋日嗰、那個那個飛機啊，即係依、這個有班航班由依、這個由依、這個依、這個阿聯酋就飛向依個以色列嘅時候咧，就俾人劇劫咗啦。咁啊一度。即係生啲就墜毀啦。咁、文說就話，即係而家就指控伊朗指示啊嘛。咁大家又關心心緊，喂，中東局勢又緊張翻咯。咁啊，等等啦。
1: 升級啦。
0: 咁仲有一樣嘢咧，其實都有關嘅。咁即係我哋新聞之後繼續講啊。喂，仲有啲咩會引致到個中東危機有啲惡化？即時光鏡。
2: 下周两点半，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遭恐袭威胁案，英国反恐警察已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25岁的涉案男子在伦敦西敏市被捕，警方亦都搜查市内两个单位。反恐警察表示案件非常复杂，团队正跟进多项线索并循不同方向调查，包括外国势力的参与。案件至今累计有6个人被捕，包括5名已经获准保释的英国男子。涉事的费尔福德基地自从今年3月开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涉事的基地表示强烈抗议，并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的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表示，中美11月人工智能对话预料将会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玉渊谈天的微博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下次11月的对话中推进具体问题，认为至少存在三个现实的推进方向，包括共同探讨人工智能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敲定 AI 风险事件的通报范围、流程和要求，以及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中，一旦出现无形失控、逃逸事件，中美双方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的情况，判断风险等级。 微博的贴文说，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是补上缺口的第一步，但机制不能够停留在口头约定之上，哪些事件需要上报，几内之内要完成通报，哪些信息要共享，以及不落实通报要求怎样处置，都有相应的约束。翻嚟本港，新世界发展提早向机管局交还11skies 嘅项目，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元，当中包含现金同埋现金同等物等价物。机管局董事姚柏良表示，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从机管局嘅角度嚟睇，而新世界对11skies 送俾机管局外加30亿元。令到机管局唔使再额外筹措启动资金，同时加强整个 Skytopia 嘅项目嘅协同效应，加快发展。姚柏良喺电台节目话 ，Skytopia 项目目的系将机场一带发展为旅游目的地，而唔系单纯交通中转站。11skies 将会成为拉动人流嘅重要项目。现时市场环境包括出行模式、消费模式以及大湾区融合等，同2018年新世界投得项目嘅时候不可同日而语。认为机管局要将 11skies 重新定位为大型娱乐枢纽，例如同汽车品牌合作室内赛车活动，以及运用机场嘅冷链能力作为全世界鲜活食材嘅展示同试食场。政府刊宪6项附属法例，建议修订领港条例以及人入境条例、危险品条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以及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之下5项附属法例，以便利用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作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建议的法例修订包括重新规划定泊区，将可以用海域面积由现在的645公顷大幅增加到2877公顷，提供更多的海域空间，便利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作业，亦都可以为政府的停泊浮标引入更便利的收费模式，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的地位。全港大约60%直资学校获准今个学年加学费，加幅介乎 1.9% 至 25%， 当中有学校的中一班学费接近10万元，亦都有学校加价超过9000元。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在电台节目说，教育局连续2年削减中小学营办津贴金额，学校要考虑以其他的方式来补充资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昼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362.99。
8: 而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 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

0: 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最新报23938点，跌幅略为扩大至呢个675点，跌幅系2.7%。国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43点，跌110点，跌幅系2.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16点，跌203点，跌幅系2.5%。大市成交金额系1087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系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56，跌幅系2.8%。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062。跌幅是 2.5%。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0.6，跌10.4，跌幅是 2.4%。 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14，跌幅是 2.5%。 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48，升幅是 5.9%。 第六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4.1，跌2.5%，跌幅是 2.3%。 第七位汇丰控股5号仔，最新报149.6，跌8.4，跌幅是 5.3%。 第八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4.1，跌1.14，跌幅是 4.5%。 第九位港交所9988，最新报375.6，跌12.2，跌幅是 3.1%。 第十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69.45，跌4.15，跌幅是 5.6% 的。
2: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5: 即时光镜稳得正，黄俊杰。
4: 时间来到2:40，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Vicky 稳得正啦。咁头先讲到啦，美股咧，即系又而家有好多因素咧系影响紧啦。咁亦都头先 Vicky 提到有啲原因咧系大家要睇实嘅，到底系有啲咩因素咧？
6: 喂，即系当然啦，头先都讲过中东个危机啦，即系头先嗰架飞机嗰件事啦。究竟系咪真系拉埋伊朗落水咧？咁如果真系拉埋伊朗落水，又话派第三架航空母舰啊，乜啦，等等啦。去到咁令到中东危机可能就局势升温嘅时候，
4: 系啦，喺中期大选之前升温。
6: 系啦，咁啊，同埋系咪系特登即系因为共和党都好贱噶嘛，即系大美国主义啊之如此类啦。咁系咪帮佢做势啊，定系点样样咧？咁呢啲就即系有待睇睇啦。咁但系啦，就即系而家个债息咁啊，骑住喺咁高嘅时候咧，咁当然个油价落翻嚟，梗系好啲啦。咁
4: 即系又系个通胀嘅因素啦。
6: 通胀嘅因素啦。咁如果个债息落翻啲嘅时候咧，咁啊，对于嗰个成个市场上面咧，其实就系会好翻啲嘅。咁当然啊，寻日咧个债息都叫做落翻啲嘅。咁啊，就即系冇去到即系5.4啦。咁因为其实咧，就其中一样嘢咧，大家我唔知道有冇望过英国嘅30年期債券，如果有望英國三十年期，我依度唔知送唔到咧。如果英國嘅三十年期債券咧，其實就去到6厘，我記得好似
4: 哇咁6厘咁犀利，
6: 接近六。尋日係升穿過
4: 債錯就已經有6厘啦。
6: 係啊，咁即係你即係大家都交即係。當然啦，就有好多歐洲國家其實就都各個財政即係都有咩嘅，都有財政赤字啊，其實都好大嘅。咁嗰個債息佢扯到咁高，咁當然啦，就係有影響嘅。咁究竟啦，就睇下啲央行啦，係咪印錢啦、啊？咁樣即係當然印錢，而家印又死，唔印人又死㗎啦。好老實講，咁即係都食咗呢個叫嗎啡，都食。

0: 咁耐啦。
1: 係啦，我哋係由2008年開始食呢、這個，即係09年啦，當係09年食呢個孖啡咧，食到而家咧都大概係講緊咧17年左右啦。
0: 係、啊，咁都食咗咁耐嘅時候，咁你而家個債息佢掹到咁高咧，咁你哋即係嗰個叫做會唔會真係？美國會出嚟走去印錢咧，你撳翻低佢咧，咁我覺得即係依個可能性唔低嘅。
1: 係，之前你都話有空間，係
0: 有空間啦。咁啊，即係你而家各個聯儲局個 balance 叫做落翻啲泥啊。咁、但係你而家扯到啲嘢咁高嘅時候咧，咁對於其實就硬件嘢咧，其實好辛苦，即係唔係硬件嘢，即係依個叫做重資產嘅公司其實好辛苦
1: 嘅。係
0: 啊，重資產。即係啲公司真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你話對於依、這個即係另一樣嘢就擔心就係嗰啲叫做Oracle 啊，即係依啲咁嘅 data center 咁即係驚佢個發債成本高企，又驚佢揾唔到錢翻到嚟咧嚟冚債冚，即係冚翻條債喎、啊，咁係咪咁擔心咧？哦。本来我都有少少担心，
1: 系系系。
0: 咁但系咧，寻日有单 news 咧，我觉得
1: 扭转咗个预期。
0: 系啊，扭转咗预期啊。咁咧，但系如果大家睇过，如果我唔知大家寻日放假有冇睇过呢单新闻啦，就系腾讯咧就向 Oracle 咧就传咧就话买即系就租借咧10万粒嘅 GPU
1: 喺
0: Oracle 租10万粒 CPU， 个价单咧就唔少钱嘅，五百几亿呢个港银嘅，
1: 大概就系70亿嘅美金左右啦。
0: 系啦，咁啊就科咗，即系嗱，如果假使间腾讯真系咁做嘅话咧。即係我觉得其实就可以解到啊 Oracle 嘅燃眉之急嘅，係咪先？
1: 起码攞个订金啊都应该可以救下即係救下啲短期嘅债务嘅问题。
0: 係啊，咁何况就究竟即係嗱，即係依班喺海外嘅云创商啦，即係好老实讲啦，佢哋就拿住好多 GPU 啦，最顶尖即係最顶尖嘅 GPU 嗰层啦。咁中国即係曾经都俾 Nvidia 都禁过下啦。咁但係你话要一时三即系而家都攞住啲最顶尖嘅 GPU 咧，咁都未必攞到噶嘛。即系未话，即系就算俾你攞到，你都唔可以即刻嗱声部署到备用啊。
1: 最近咧，阿里巴巴咧就传出咧就系可以买呢个 Nvidia 嗰啲芯片啦。咁但系咧都暂时系传出嘅啫，即系呢个系一个中央开绿灯嘅信号啦。咁但系咧呢件事都仲系未去有啲咩实质嘅消息再传出嚟嘅。咁所以就系啲成班嘅中国嘅科技企业到底可唔可以买到海外嘅芯片咧？定系而家好似阿腾讯咁样咧要租住先咧？咁都系一个问题嚟。
0: 系啊，同埋而家只系腾讯一间租啫。
1: 系。
0: 咁仲有。有字节跳动啦，咁仲有即系阿里巴巴就即系
1: 想自己做啊，
0: 想自己做啊，咁但系你都唔够快，我哋海外快咁部署啦。咁即系其实就如果假设间啲科，即系中国嘅科网巨头唔系冇钱嘅，佢哋都系有钱嘅。
1: 最紧要有即系租完你嗰啲 server 可以有生意翻嘅。
0: 系啦，咁啊有生意翻啦。咁如果假设间佢哋真系嗰、那个海外嘅 GPU 嘅生意咧，即系租赁嘅生意咧，即系有。钱翻到嚟之后咧，同埋呢样嘢咧，我亦都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单 news 咧，就系寻日嘅，就亚马逊咧就喺佢哋个 data center 嗰啲 GPU 加价，即系租赁加价。咁依、這个我谂系依一个月里面，可能第四五间咧就宣布加价嘅公司嚟嘅，即系之前咧就10月1号咧就已经有一啲 GPU 嘅 new cow 股咧。就已经加咗价噶啦，仲要系唔知今年第几次加价嚟嘅。咁如果呢啲咁嘅公司继续喺度加紧价嘅时候，咁但系你要为咗 training 你个 AI 模型咧去训练嘅时候咧，咁即系意味住咧，其实呢啲云厂商咧，即系虽然佢哋系高债息啊，即系等同咧，即系好似以前咧就系啲公司咁咧，即系你虽然个债高啊，但系佢真系俾到钱你啊嘛，还到个息啊之如此类咧。咁令到咧，其实嗰个就债即系因为。Oracle 咧，其实就算系啲垃圾级别嘅债券啦。咁个债息咧，其实就大家都好惊佢爆啊嘛。咁所以个债息就扯到好高啊。咁但系如果佢真系搵到钱翻嚟嘅时候咧，令到咧呢一堆嘅垃圾债券嘅公司咧个债息可能会落翻嘅。咁、如果呢堆垃圾债券嘅公司嘅债息落翻嘅时候咧，咁市场就觉得喂。系咪真系惊过龙啊？咁样嘅时候咧，成个市场咧嗰、那个当然啦，就会继续聚咗喺科技行业啦，甚至系啲new cow 嘅股份啦，甚至系啲

0: 啲 data center 嗰啲股份啦，但系啦，即系啲银行股可能都即系当然而家呢一刻嚟讲，可能个压力好大啦。咁但系假使间即系佢啲客，即系呢啲，譬如好多人去啲垃圾债券呢啲客，其实嗰个真系冇咁惊嘅时候咧，咁大家咧其实嗰个市场个情绪咧就可以舒缓到，就未必咧个市咧即系可能。再跌多，未必可能跌多千零点。
1: 系啊，
0: 好啦，咁嘅时候可能真系大家摸咗个底，就喺个低位度串稳翻啲咯。
1: 系，头先我同你喺咪后倾嘅时候咧，你话有个数字可能要大家留意下嘅，就系嗰啲垃圾债券嘅债息啦，同埋啲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嘅债息嗰个利息嘅差距，系咪咧？
0: 个 spread 啊，咁即系因为咧，其实就如果咧啲人咧正常嚟讲咧，即系如果系嗰、那个。垃圾债同埋十年期嗰个国债咧，嗰、那个息差咧掹得好阔嘅话咧，咁咧就即系咩意思？即系话啲人咧就好惊，就买呢个叫做垃圾债券，咁就沽咗垃圾债券，就买翻咧就啲最安全嘅十年期嘅债券，咁令到个 spread 就掹得好大。咁但系咧，如果假使间啊，即系个通胀即系。正如頭先所講，有機會個油價係咪真係咁高呢？如果個油價唔係咁高嘅時候，咁啊十年四年即係長年期嘅債息可能會落翻嚟啦。之餘呢，如果呢一堆嘅雲廠商嘅真係喺攞到錢翻嚟呢，令到佢個 cash flow 呢可以維持到佢哋而家嗰個成個生態嘅時候呢，咁其實佢哋兩邊個債息呢，即係十年期債息又落啦，嗰、個叫做即係呢個津邦，即係呢個垃圾債券息都落嘅話，即係唔會去到扯到咁高位。更何況咧，其實你即係雖然即係大家都擔心緊個債息爆啊，其實你如果睇翻咧嗰個津邦同埋個即係呢個垃圾債同埋個十年期嘅國債嗰個息差抹闊嘅幅度咧，其實雖然係抹闊咗，但係。比起历史嚟讲，其实唔算高咯。
1: 唔算系最恐慌嘅时间，即系最恐慌。而家喺图表中见到咧，最恐慌嘅时间大概喺2008同埋2009年嘅中间嗰段时间，即系金融海啸爆煲之后咧，去到讲紧40厘楼上嘅个息差。
0: 就息差，即系有啲嗱，金融海啸啊，去到40厘楼上啦，就再近啲啦，就攞翻，譬如好似呢个疫情嗰时啦，个息差抹阔大概19滴咗啦，咁而家大概系11滴咯。11.4滴咯，咁啊11.4滴，咁同大概19滴，其实仲有都好大嘅距离咯。
1: 但系见到个即系呢啲嗰个债息个息差个扩幅嘅速度咧，可以升得好急噶。
0: 系啊，可以升得好急啊。咁但系就睇下就会唔会恶化啦。咁特别系其实要睇翻，即系我啊觉得未必会恶化得咁快嘅。咁即系一来啦，就系、是、个长债有机会落翻嚟啦。二来我觉得欧维球咁样假设间即系腾讯即系咁样做咗单咁嘅大deal嘅时候咧，
1: 起码攞到张。大单而家啲单咧系可以拎嚟去银行借钱噶嘛？
0: 系啊，同埋呢样嘢我哋头先 Michael 都讲啦 ，Nvidia 都未出手。
1: 系啊，即系呢个 Isaac 所讲啊，AI 界嘅呢个嘅
0: 联储局啊，
1: 联储局啊，系啊，即系如果即系而家咧做淡 AI 咧，你首先要打完啲细僆仔之余咧，仲要最后有个幕后大佬就系 Nvidia。
0: 系啊，
1: 好，我哋呢节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4: 即时播剧，
2: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52，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by 黄俊杰同埋 Vicky 尹德正啦。咁头先提到啦，哇个债息啊，即系而家咧同嗰个国债嗰个差距咧，大概啲垃圾债嘅债息啊，同个国债嘅差距大概系11.几%。但我哋而家成日讲紧嗰啲咁嘅新兴嘅啲，譬如 new 考股啊啲，系咪大部分都系呢啲垃圾债级别嘅企业？
0: 系啊，大部分都系 CCC 嗰啲企业级别啦。咁但系即系当然啦，佢哋 burn cash 即系。你燒現金流咁燒得好快，咁因為佢要向 Nvidia 買晶片啊嘛，咁但係你話佢收唔到錢翻嚟咩？佢又唔係收唔到錢喎。
1: 係啊，有訂單喎，又見到。
0: 同埋有訂單得嚟，有啲仲要加鬼價添。咁所以你個加價潮咧，其實就都繼續延續嘅話咧，咁只要咧即係
1: 唔係一間加，係間間都加，
0: 加間都加咧，即係你只要咧，即係你個現金流咧，其實維持到，即係其實以前咧，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即系国企年代咧，即系嗰啲好多时咧，嗰啲电力股咧，
1: 新能源嗰批，
0: 新能啊，唔系甚至系旧能源都试过噶，即系旧能源嗰批，即系其实佢哋负债好鬼高噶嘛，即系会下个 debt个 ratio 系即系个即系有一部分咧嘅时候咧，全部都过100%噶嘛，
1: 系噶，
0: 咁只要即系当然啦，只要一系就有人俾钱你啦，一系就嗰个客唔 call 你窿咧，咁一系都冇事噶。
1: 嗱，因为咧，其实当时我去跟啲。新能源股嘅时候啦，嗰阵时啲新能源股咧，其实咧全部都系赚唔到钱噶啦，赚唔到钱，但系边个肯货金俾你呢？就系因为阿中央肯货金俾你，即系有啲指示我都唔系好 exactly 记得啦，大概就系话咧，你嗰、那个你只要咧嗰、那个资产总之你个资产大概可以10蚊可以借到100几蚊咁样嘅。
0: 咁同埋一样嘢嗱，即系嗱，而家咧就呢个世界就比较得意啲嘅，即系嗱，而家咧你去攞一个物业走去按啦，即系未尤其是商业物业啦，即系唔单止香港嘅，甚至系外国咁样，你攞个商业物业咧俾银行行咧，即系未必按，即系按出嚟咧，未必个息口未必好吸引啦，甚至有啲未唔鬼按俾你啦。咁点解咧？就因为可能系嗰、那个即系有机会。系即系个租嗰个唔好啦，咁即系总之有唔同嘅原因啦，即系按好鬼烦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以前咧 GPU 咧，你唔会你攞去 GPU 唔俾银行按咧，按唔到噶嘛。
1: 即系显示卡俾个柜位嗰条友话，嗰条友话咩嚟噶？
0: 系啊，咁但系而家唔系喎，即系你而家。你即系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即系阿黄润芬咪早排咪拉晒一个大财团上 上 CNBC 话吧，跟住而家系攞 GPU
1: 5000亿循环贷款啦，
0: 循环贷款你按到嘅喎，喂你 GPU 攞去按到喎，咁即系当然啦，如果即系某一间嘢缺钱嘅时候，咁走去按到即系攞翻个现金流翻嚟，其实就你起啊有翻咁上下加埋啦，即系都系嗰句啦 ，Nvidia 都未出手 ，Nvidia 出手分分钟入股你嘅时候，帮你。系嘛，即系帮佢顶两嘢，咁又搞掂咯。即系当然你话 Nvidia 啊，即系唔系无限量资金支持佢，唔识印印银纸印成。咁但系佢真系佢吸晒即系全球嘅 hyperscaler 嘅钱入去佢个现金流，其实真
1: 系
0: 好强。
1: 即系其实咧 ，Vicky 都成日 show 一张图咧，就系而家嗰即系嗰啲咁嘅零件硬件公司咧，嗰啲现金流系强到唔知点咁样。譬如好似就算即系海力士咁样。一个季度都唔知多咗几多百亿嘅韩元嘅现金嘅时候咧，啲钱佢都未必佢都可能系未必投晒落去啲新嘅项目嗰度啊，所以你会见到嗰啲做法咧，就系咧大部分都系拎嚟咧，可能还下债啊，可能系回购下咁样，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咧。虽然而家你见到个市场就话佢嗰啲产品几咁稀缺，几咁稀缺啊，但系啲公司嗰个理财嗰个策略或者叫方针啦，都系相对地比较保守啲嘅。
0: 所以咧，即系早两日咧，即系我唔记得咗边个讲咧，系咪啊 Bill Ammon 我哋都讲过话 Bill Ammon 咧就讲呢样嘢，就话其实可能而家系加息咧个决定系错噶，因为就
1: 系
0: 话而家点解会令点解系嗰个通胀上升咧？其实系。因为你唔条街唔够晶片啊，又唔够电啊，又唔够成嘅时候咧，咁引致到咧就你以为就系 即係唔夠嘢，跟住由需求拉動嘅時候，咁啊諗住加息咧就壓低呢啲嘢。喂，但係其實唔係，其實因為係 GPU， 你條街唔夠 GPU，即係唔夠 GPU 又唔夠電嘅時候，其實你點加息都冇用
1: 嘅。同埋佢講到一句説話咧，就係咧你即係。嗰啲咁嘅企業啊，佢係嗰個未來個潛在嘅盈利係無限咁樣咁滯噶嘛，所以佢幾多錢都夠膽同你去咧買落去嘅。即係你而家見到嗰啲咁嘅記憶體啦，嗰、那個價格升嘅幅度咧，講緊幾倍嘅。即係我都冇辦法想象咧，啲 RAM 咧係可以幾倍咁嘅價錢去買翻嚟嘅。即係我哋去買，譬如炒。买个游戏机啦 ,PS5 啊或者嗰啲咩 Switch 啊嗰啲呢，你嗰个同你讲话要贵一倍嘅炒价，可能大家都唔去食呢个炒价㗎啦。但而家唔系嗰啲科技企业呢，系三四倍都同你食炒价，仲要样样嘢都同你食炒价咁去买喎。
0: 係啊，所以就即系而家啲其实 Hyperscaler 嗰啲咁样嘢，基本上都即系当然啦，佢哋要继续佢个价钱上条街嘅价钱继续加，佢哋肯继续科水嘅时候，咁成个生态呢就冇问题嘅，咁大家就会适应返嘅。咁但係如果假设间啊，即係条街嘅间隔啊，真係佢哋呢唔科水落去喂觉得贵得滞啦，咁减慢啲嘅速度呢，其实呢咁就真係会有个危机。咁当然啦，就呢个就大家就要睇下嗰个真係最终个市场情况呢系点样。咁但係去到呢度啊，其实就我觉得就大家就要留意一样嘢呢，即係你其实最新美光咪狂出嚟盘数呢，其实即係当然啦，佢赚好多就大家都预咗㗎啦，咁毛利率去到80几%都预咗㗎啦。最重要其实个 free cash flow 就好鬼强。
1: 係
0: 呀。free cash flow 我唔记得用倍计嚟升㗎。咁即係如果佢呢啲咁嘅硬件公司呢继续系个 keep free cash flow 咁鬼强嘅时候呢，咁即係收起晒所有嘢，收起晒所有
1: 嘅现金喺手。
0: 係呀，收起晒所有现金喺手嘅时候呢，即係你好啦，即係好冇辦法㗎喎，即係你而家即係啲硬件股逐强啦，咁但係其他非硬件类嘅非 AI 类嘅公司呢就会逐弱，即係呢个 K 型嘅情况呢系会加深㗎。咁呢一个我諗大家要密切留意，即係唔好以为喂以前我今年啲回控好劲啊，但係可能之后呢俾人个股值压低咗呢，其实一啲都唔出奇㗎。
1: 係好啊，我哋呢度讲住咁多先，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4: 下周三点。
5: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中招标，现场消息话最少收到十份标书，入标嘅财团包括新地、华茂、嘉华、中海外、信智、嘉里同保利治。嘉华国际发展及租务总监香港地产尹子薇话，地皮景观同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集团独资参与，出价参考附近新盘成交价。佢话虽然美国加息，但系本港银行暂时未有跟随，而本港一手楼喺九月份起成交量上升，相信今年余下时间楼价会平稳发展。地皮位于佛光街，项目地皮面积大约55000几平方尺，呈不规则形状，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207000几平方尺。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社区设施，并无偿移交俾政府。市场估值18亿7000万到31亿2000万元，每尺楼面地价最高15000元。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锋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话，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謝峰話：中美都係人工智能大國，肩負住特殊責任，要安護欄、裝剎車，而非搞競爭、拉鐵幕。AI 完全可能成為中美合作嘅新領域，而唔應該成為衝突對抗嘅新戰場。佢話：中美不必為言競爭，但係應該係你追我趕嘅田徑賽，唔係你死我活嘅拳擊賽。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遭到怀疑恐袭案，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拘捕。

0: 名拥有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25岁涉案男子在伦敦新闻市被捕，警方亦都搜查市内两个单位。反恐警察说，案件非常复杂，团队正跟进多项线索，并循不同方向调查，包括外国势力的参与。案件至今累计有6人被捕，包括5名已经获准保释的英国男子。涉事的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涉事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并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南韩总统李在明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资讯，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方就移送北韩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但是乌方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他说，作为南韩总统，他出于礼数表示遗憾，但是对方又改口说未曾就保密达成协议，令到一国元首蒙受骗子之名。韩方要求乌方承认双方达成协议的事实并道歉。乌方反而提出韩朝军事冲突在即，他对此深表遗憾。如果乌方继续否认事实并拒绝道歉，韩方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说，乌方日前将两名北韩俘虏送往南韩。李在明之后发文说，乌方违反保密协约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教育领域定下策略方向，包括聚焦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加快打造国际化大学城、强化面向未来教育规划，以及优化资源培育多元技能人才。政府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以城区概念建设新田、洪水桥同打鼓岭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蔡若莲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说，教育局已经推出三幅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给院校申请，并提供贷款支持校舍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当局会逐步增加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大约 30%， 去到2030-31 学年的9600个，并将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增加到2029-30年的550个。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渐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内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9: 真系激死人啊！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元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0: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3924点，跌689点，跌幅系2.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39点，跌114点，跌幅系2.7%。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12点，跌207点，跌幅系2.5%。大市成交金额系115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5元，跌幅系2.9%。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054，跌幅系2.7%。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0.4，跌10.6，跌幅系2.5%。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08，跌幅系2.5%。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28，升幅系5.4%，升幅系5.4%。第六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3.9，跌2.7，跌幅系2.5%。第七位汇丰控股5号仔，最新报149.2，跌8.8，跌幅系5.6%。第八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4.06，跌1.18，跌幅系4.7%。第九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69.5，跌4.1，跌幅系5.6%。第十位港交所388，最新报375.4，跌12.4，跌幅系3.2%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4: 即时望极，
5: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3:10，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嘅，由我俾黄俊杰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见到个大市咧都真系满江红咁滞噶啦，但系啦，呢十大成交、二十大成交股份方面咧，即系升嘅咧就系只南方两倍海力士啦，同埋只中制旭创咧，系见到咧万红中啊2.6喎。
6: 系啊，咁都系正常啦，即系其实就好反映翻，其实就而家个 K 型经济啦，
3: 系成个 K 型嘅经济同埋 K 型嘅市况。
6: 系啊，
3: 咁头先你又話有個MU 嘅一啲嘢要更正翻嘅喎，
6: 咁啊 MU 有啲嘢更正翻咧，就係講咩想更正翻，就係話個 free cash flow 好啊。即係我記錯咗，
3: 好強，但你記錯咗有幾強？
6: 係啊，我最初我記錯咗，即係幾倍咁強啊？
3: 係
6: 啊，錯啊，原來係先睇翻41倍，
3: 41倍，唔係幾倍，
6: 係41倍，即係佢個 free cash flow 係增加咗41倍，即係同埋佢毛利率，即係我諗。冇咩生意可以做到 87% 嘅毛利率啊！
3: 系印钱，即系基本上有嘅，有嘅。即系令我谂起有啲咩生意咧？我谂当年卖港漫嗰班朋友咧，即系嗰啲咩马荣成啊，嗰啲咩大佬咧。即系如果佢当年系卖港漫，基本上咧啲毛利咧系应该可以去到呢啲水平嘅。即系因为你只要画完嗰啲画，你基本上你后面印几多咧，就系嗰啲全部都系即系个成本系有限噶嘛。咁你那个毛利率就可以咁强嘅，而家嗰啲美光嗰个毛利率去到80几啊，差唔多接近90%嘅时候咧，即系唔净止一只美光啦，咁样咩海力士啊嗰扎，
6: 仲有 Nvidia 都去到80%上啦，
3: 即系你见到全部啲硬件系可以个毛利率咁高咧，即系正如我哋头先提到嗰啲公司。即係或者嗰啲客户啊，係全部可以願意食同你食咧3-4倍炒價去買你啲產品嘅。咁你啲產品咧原本係可能賣緊咧1蚊嘅啫，咁然之後而家賣緊3-4蚊喎。
6: 係啊，咁即係你見到即係所有晶片股啦，即係美光咧最重要咧，佢即係南即係有啲分別嘅，即係同 GPU 即係 Nvidia 咧嗰啲廠啦，佢都係有70几-80%啦毛利啦。咁 MU 咧。 依八成七嘅無論咧，其實咧好唔同嘅，因為咧 MU 咧就真係有間工廠喺度啦，跟住有機器喺度啦，就生產晶，即係生產儲存晶片，即係你機器折有折舊依家嘢噶嘛，係
0: 啊，
6: 喂但 Nvidia 唔係啊嘛，嗱 Nvidia 就係我設計完一粒晶片之後咧，咁啊跟住就可能抌俾台積電做咗，嗱台積電就真係可能會。

0: 聚晒俾依班咁嘅晶片股啊，即系唔单止系即系硬件股，即系唔单止其实唔单止系喺佢哋身上，即系中国都系噶、嗯。你譬如好似聚晒落去好多嘅硬件股嘅公司啦、啊，咁甚至未来，我觉得下一转咧，即系应该都系最即系可能系 RAM 啊，转完晶片其实已经系 out 地嘅、嗯，可能已经系聚落去嗰啲咩中制郁创嗰类嘅叫光嘅嗰啲产业链啦、啊，光通讯，光通讯嘅产业链、嗯。其实我都系觉得，喂，其实而家。即系当然啦，你见到佢哋未冇乜点喐啊，
1: 外下
0: 咁样，但系嗰啲其实啲光通讯嗰啲软，即系嗰啲公司咧未喐咧，其实真系一件好时机，甚至系 MLCC 啦，都系讲句，真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去收集下。
1: 系啊，咁啊，亦都咧，即系头先我哋提到一个重点啦，就系嗰、那个即系而家嗰啲毛利率咁强嘅时候啦。Vicky 都讲得好好啦，以前佢哋系一啲重资产嘅公司啊嘛，重资产即系代表咩咧？你要投资好多亿嘅，唔知几多亿先可以咧、即系揼到条生产线出嚟先可以卖到产品嘅。而家变咗咧，呢啲咁嘅要揼生产线嘅硬件公司咧，佢哋系可能系讲紧一年两年就已经可以收回个成本噶咯，呢样嘢系好疯狂嘅一件事喎。
0: 系啊，
1: 头先你美光 show 嗰条show 嗰张图咧，其实我见到佢咧。去年的第四季那个毛利率其实都不是很高的，都是五成几六成左右的、
0: 是啊，咁啊，但系佢真系因为个 RAM 嗰个价钱啦高啦，咁同埋而家美光即系 Micron 嗰个 RAM 咧个价钱高，仲要系即系佢不嬲都系DRAM 多个零嘅个价钱啦，咁、DRAM 咁啊就即系过去一年就即系疯狂加价啦，咁、就所以就带到嗰、那个佢哋个利润啦咁高，咁当然啦就未来嗰方面，即系冇可能好似过去一年咁啊，即系喺加你几倍价。咁呢个
1: 系嘅，都唔合理嘅，
0: 都唔合理嘅。咁、但系个肯定会放慢噶。咁但系即系放慢得嚟，只要条街咧就继续去买呢啲咁嘅晶片。即系当然啦，即系觉得喂，大家觉得以前系周期性，即系即系呢个你电子产品周期性噶嘛。咁、但系而家唔系喺电子产品嘛，而家系喺 server 嗰个年代系咁要装 RAM 嘅时候咧。咁、另加埋嗰个模型咧，即系佢要达到去一个即系以前就系一个好简单对答嘅模型啦。咁啊，對於個 RAM 嘅需求咧，其實就相對地比較少噶啦，已經係。咁但係如果譬如去到好似 Genetic AI， 即係個好似 Facebook 嘅 Muse 嗰啲依一類咧，即係依一類嘅要攞好大量嘅唔同類型嘅資料，跟住先去綜合到出嚟，先至出個 output 俾你嘅話咧，
1: 基本上係等同於將個成個圖書館抌曬落去個電腦入邊計數
0: 嘅。係啦，咁以前可能就係抌一排書架，而家抌一個圖書館，即係類似咁嘅idea 咁嘅概念啊嘅話咧，你對於個 RAM 嘅需求咧，即系无论系即系 DRAM 又好啦，靓嘅需求都好啦，其实都会变得会好大咯。
1: 系啊，咁啊，即系成个记忆体个市场咧，其实已经系改变咗。即系如果我哋仲系用当佢系周期股咁样嘅话咧，就可能就系忽视咗佢未来嗰个潜力，即系或者应该系咁讲啊，忽视咗佢喺 AI 嗰个领域上个重要性啊。即系因为而家咧，其实我同阿 Vicky 最近成日喺度讨论嗰样嘢，就系咧，到底成个 AI 个产业链系要点样买法，系要买啲乜嘢，边个买多啲，边个买少啲？即系有啲嘢可能你点都会一定要有喺度扎住个仓底嘅，譬如好似啲 CPU 啊、GPU 咁，可能你点都要有啲嘅。咁但系之后啲咁嘅零件，到底系边啲多，边啲少咁样，同埋即系而家成日喂。基本上冇一隻係可以話係同你講話好平嘅，點、都係有啲叫係有啲水位，或者你如果用啲最嚴謹嘅眼光去望咧，點都會有啲泡沫喺度。但係到底喺咗泡沫中間，佢仲會唔會有個爆發性同埋成長性喺度咯？
0: 係啊，咁我諗就即係硬件股咧 ，AI 嘅 infrastructure 嗰啲股票咧，你一定要。即系点都要喺未来即系我谂未来依一两三年咧都要买。咁点解咧？嗱，第一样嘢就系而家大家喺画面度睇到嗰幅图咧，其实就你而家即系预期咧，其实个标普五百指数唔算贵嘅，都讲过啦，即系十九二十倍咗啦。咁未来嘅增长咧，其实就都可能仲会有一个叫20%，甚即系出年啦，呢个即系2026年，大家都有。共識咧，可能係最低都 28% 增長啦，甚至有啲樂觀係有 40% 增長啦。出年咧仲會增多過 20%。咁而即係假設依幅圖正確啊， 28% 今年嘅增長，最主要嘅來源係來自邊度咧？其實係來自依個叫硬件啦，咁啊 infrastructure 啦，

0: 件嘅，即係其實真係所謂嘅晶片
1: 火車頭啦，
0: 火車頭啦，就係晶片啦。咁就即係十個百分點咧，只係來自其餘嘅標普500指數裏面啦，即係所謂嘅有機會咧，可能係啲銀行啊嗰類咁嘅物體啊。咁但係咧，分分鐘銀行可能要倒退。如果假設間嗰啲大嘅 IPO 上唔到市嘅時候咧，即係分分鐘會即係會拉低，係由依度咯拉低。咁但係我哋唔好理啦，總之就係話你而家見到依幅圖咧。未来个标普500指数个增长的动力嘅来源咧喺边度咧？就系基本上就喺基建嗰度啦。咁基建即系喺晶片度啦。咁喺晶片嗰度各方面啦，即系如果美股都系咁嘅时候咧，
1: 系系。
0: 咁其实全个世界咧都基本上都系咁噶啦。咁同埋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寻日即使搏击假日版都有讲过啦。其实我哋应该就要好重视买亚洲区嘅，
1: 系
0: 即系唔系代表买亚洲区嘅银行啊？因为点解要买亚洲区咧？就系话我哋买亚洲区咧，其实系。有好多硬件嘢，其實喺亞洲區裏面即係大家熟悉嘅咩海力士啊、三星電子啊，我近排好喜愛嘅三星電機啊，仲有就係日本啦、啊，咁、日本可能係啲依個叫
1: 海峽啦，
0: 海峽啦，咁啊仲有上游嘅，甚至可能係上游嘅開始有啲叫做做晶片嘅運輸公司，我唔知大家知唔知、應該大家未必知道啦，咁啊有一間相當之大嘅晶片運輸公司，特別係几年咧，啲开始啲晶片嘅无尘室开始落成啦。
1: 系
0: 咁，跟住咧，你啲晶片咧，即系我唔知大家都知唔知啲晶片咧，其实你唔会即系由一个地方运到去另一个地方，你唔会搵一堆，即系唔会搵一堆人揸住块晶片由 A 运去 B 噶嘛。咁啊，真系可能要用一啲运输嘅工具啦。咁啊喺间厂度碌嚟碌去嘅。咁即系类似咧，就系大家喺麦当劳咧，即系有啲海外嘅麦当劳咧，一部机咧，咁啊载住嗰啲里面装啲嘢食咁样运由一个地方运到第二个地方。
1: 嗰啲叫冷链运输。
0: 系啊，懒啲运输咁，但系当然啦，咁喺无尘室就都系用一啲咁嘅机器咧，由运输。其实咁你未来起咁鬼多厂嘅时候，咁对于呢啲咁嘅运物流嘅设备啦，就会好多啦。咁当然啦，仲有嗰啲机器嘅设备啦，都会即系嗰啲半导体设备咧，都会用好多啊。咁呢样嘢可以阵间可以探讨下。
1: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即时搏
2: 击。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类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22啊，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by 黄俊杰同埋 Vicky 同尹德正啦。咁啊，见到恒生指数咧，头先有一度跌幅扩大到700点楼上啊，而家又去翻700点楼上啦，即系最新报23,913点啊。
0: 系啊，咁啊，就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见到有升幅嘅蓝筹1、2、3、4、5，有五只嘅。咁啊，有五只，咁第一大就系维柴啦，咁啊升紧1.2%啦。第二就吉利，话吉利都算系。
1: 哇，吉利今日咬腰都几劲喎。
0: 系咯，咬翻上嚟啦。今日第三就安踏，第四咧就系万洲，第五就新东方。咁而家目前跌得足最大嘅蓝筹咧就百济神州，尾二啦，哇有波，咁啊5.8%，汇控啦尾三5.5%。
1: 系啊，都系两只重磅股啦，汇控同埋友邦。咁我哋啊，继续讲下啲有希望嘅领域先啦，就系啲亚洲股票啊。咁啊，有观众朋友就问啊 ，Vicky， 喂，唔系啲亚洲股票好似升得好慢咁样，
0: 升得慢就都还好好过啲啦。

0: 唔系、啊，其实真系亚洲股票系啊，近期都系近年都系升得比较多嘅，即系我哋最主要讲嘅亚洲股票啦，唔计我哋最熟悉嘅港股先啦，咁啊讲啊韩股先啦，韩股咧就系啊今年波幅最大嘅股票之一嚟嘅，
1: 系啊，
0: 咁然之后日本股市都系咧啊股神已经系部署晒噶啦，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台股咧亦都系咧台积电呢啲台湾嘅朋友咧都炒到兴合合嘅，
1: 台湾就虽然就即系未叫破顶啦，台积电即系而家大家睇到2330喺台湾各个股价，咁、但系基本上都系贴住个高位嘅，咁啊，其实就我谂都系啦，都系嗰句啦，即系你未来如果买，你佢比较安全啲嘅，即系你住冇咁波幅冇咁大嘅，咁咪继续拍住啲咩 Nvidia 啊、台积电啊，即系呢啲，即系你当呢两个已经系孖公仔嚟噶啦，系嘛？即系孖公仔，即系你有你就即系有你就有佢嗰啲啦。咁同埋即系台积电，即系全世界里面，即系 Intel 如果佢个新制程一日都威胁唔到台积电嘅时候咧，即系台积电即系红白宇宙噶嘛。咁佢基本上嗰、那个。产能各方面都除咗嗱，而家肯定俾苹果 book 咗啦。咁而家苹果未必系第一大客户，而家第一大客户系 Nvidia 啊嘛，系咪先？即系 Nvidia， 即系虽然大家都知道而家 GPU， 即系我都 show 过啲图俾大家睇。喂 ，GPU 唔系咁缺嘅啫，即系供求平衡。咁、但系佢不断要有新一代嘅 GPU 俾条街用嘅时候咧，咁佢个订单都会继续劲啦。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佢个。另一个爆发点咧，台积电另一个爆发点系嗰、那个封装啊，即系高端封装啊，即系呢一样嘢咧，
0: 自己都食唔晒啊，
1: 唔系啊，自己都食唔晒，最揾阿日月光帮手，喂，帮手咯，我啲单分
0: 俾条马仔食下，
1: 系俾条马仔食下，咁啊，即系日月光嗰啲咧，即系又系一啲好鬼劲嘅高分嚟噶，日月光咁即系美国有上市嘅 ASX 啊，系啊 ASX 啊，咁啊ASX 系黐住个高位 ASX。你有冇谂住？喂，即系今年个波幅好似好细喎，喂，大家
0: 咁
1: 升啊！
0: 七月份就怼住一阵嘅咩？
1: 系啊，
0: 升翻上嚟啊，佢继续摸住个顶。
1: 系啊，佢六月份嘅时候，即系上年六月份嘅时候都系$7嘅，而家44蚊，即系呢啲。即系呢啲仲系未，即系成个浪咧未完嘅喎。即系你呢个高端封装，即系你话啊台积电即系食晒啲单，咁啊日光做唔到，咁啊都话喂唔系，而家系继续系台积电食唔晒啲单，要分俾日月光做。咁所以嚟讲，其实成个亚洲区咧，即系唔好以为就系睇住嗰两只啦，即系咩三星啊、海力士啊，即系台湾其实真系好鬼多呢啲咁嘅劲嘢啊。咁仲有即系譬如。可能即系啲第三代半导体啊嗰啲咁嘅公司咧，即系等等咧，其实就甚至系啲 PCB 公司啦，即系当然大家就系识 PCB 公司，可能系即系香港嘅积层板，甚至系香港嘅即系香港嘅云咩星云等等啦，其实但系台湾都好多呢啲咁嘅公司，咁所以嚟讲咧，其实成个硬件嘅产业咧，即系喺亚洲区其实就好鬼多，
0: 遍布亚洲区，同埋咧，从好多公司系做啲好专精嘅公司，即系。嘅部分嘅，即系譬如阿 Ricky 成日讲嘅嗰个未知数啦，就净系做嗰块膜嘅啫，都已经可以咧做到，即系今次嘅 AI 嘅浪潮入边咧，都系真系重新起家咁
1: 就系啊，同埋啲头先讲过，即系啲机器设备啊，即系你要留意翻啲机器设备啦，
0: 好似只建滔咁样啦，都话嗰啲都系靠嗰啲织布机，
1: 系啊，
0: 织布机又要等丰田去，好似系啲核。黑嗰啲机翻嚟，
1: 可唔快啲求佢入俾部机我啲咁？咁即系你嗱，而家即系其实成个亚洲区咧都要加大个封装嘅产能啦，甚至系加大个生产晶片嘅产能。咁你加大产能啫，你都要买机噶嘛？咁啲机啊 ，OK， 咁都系即系大家都只可能熟悉喂 ASML 啫，系嘛光刻机？喂，但系唔系下下都用到光刻机咁劲噶嘛？即系有啲同埋有样嘢，即系有啲叫做 部位咧，其實唔係要用光刻機嘅，咁可能就要用啲黑色機啊，用啲仲要其他唔同嘅，可能
0: 又要洗咧，
1: 係啊，又要清洗咧。咁譬如好似東京電子嗰8035，即係呢啲，即係呢啲咧，又係食到應一應嘅，即係係啲即係呢啲即係東日本版嘅 Apple Material 啦，又簡單啲講。咁仲有啦，就係譬如好似即係美國。

0: 嘅真係 apartment material 啦，咁啊仲有上仲有啲apartment material 啦，即係仲有 land research 啦，話 land research 呢啲又係食到應一應嘅喎，即係呢啲基本上你冇即係你個晶片廠冇 land research 嘅機咧，基本上就係、是、即係做唔到好多嘢。咁呢啲咧，即係你隨著呢兩年呢兩三年咧，即係之後兩三年嗰啲頭先講過嗰啲無塵室開始落成之後咧，呢啲。呢啲設備就開始搬入去啦，
1: 即係有樓啦，有完個樓之後咧，就可以誒揼啲生產線搬家私啦，
0: 搬家私啊，咁呢啲公司咪就係搬，即係啲家私啦，咁啊呢啲家私設備嘅嘢，咁啊就開始慢慢開始有佢哋開始收到訂單，跟住開始入到，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即係你甚至你見到譬如可能七月嗰轉啲晶片股都即係爆煲，即係唔好話爆煲，即係
1: 插一浸
0: 啊，插一浸落嚟啊，你見到嗰啲好多嗰啲叫做啲嘢。設備股其實跌得唔算傷㗎，
1: 甚至乎頭先你收嘅日月光啊，都已經係好犀利啊，已經係去翻個頂嗰度，好似冇跌過。
0: 係啊，好似冇跌過㗎咁啊，因為你仲有咧，即係依一堆咁嘅股票咧，即係我諗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市場忽視咗，尤其市場忽視咗嘅時候，又諗起喂，其實我買嚟買去喂。突然之間 ，news 出咗嚟之後，喂，衝入去買 CPU 先啦。咁但係呢啲即係大家可能第一轉就即係。條件反射咁啊，衝入去。但係呢啲咧，其實就長期受，即係呢啲係慢慢開始發酵受惠嘅，即係啲機器設備股咧。其實我諗第四季開始，大家真係開始要留意翻啦。
1: 係因為正如頭先 Vicky 話，真係個無塵室啊嚟緊啊，咁啊，所以咧，我哋轉頭咧會再同大家再深入講解一下咧，成個 AI 產業鏈係點樣投資好嘅。即時光鏡。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刊宪六项附属法例，方便使用环保燃料嘅船舶来港添加绿色燃料。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建议修订嘅法例主要是重新规划定泊处，大幅增加相关海域面积和空间，由现时的645公顷扩充至2877公顷，便利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作业，亦可以为政府的停泊浮标引入更便利的收费模式，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的地位。修例亦都包括重新规划和优化定泊处和港口设施布局，确保香港港口具备足够的海域空间应付环保船只加注燃料服务需求，并撤销位于住宅区附近的一个危险品定泊处以及一个燃料供应区，尽量减少对附近社区的潜在影响。海关在敏感度管制站检获大约36万支华裔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88万，应货税值大约118万。海关人员在9月30号在管制站截查一架报称载有蔬菜的入境货车，在车上63个发泡胶箱入面发现该批混杂在蔬菜中的华裔私烟。一名62岁本地男司机被捕，涉案货车亦都被扣查，案件仍在调查，被捕人士现在获准保释。海关表示会继续透过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严厉打击跨境走私活动。加拿大联邦政府和艾伯塔省政府宣布，计划兴建一条新的输油管，将会提升加拿大的出口能力，减少依赖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新输油管命为太平洋联线管道，全长大约1250公里，起点是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之后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目标是在2032至33年投入营运，将会创造近14万个就业机会，当局已经将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据加拿大枢密院的

0: 文件显示，项目能够显著提升加拿大出口石油的能力，尤其是出口到亚太市场的能力，并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由去年的大约82%至83%降低至65%至70%，更有机会令加拿大重质原油和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南韩刑事司法体系迎来重大改革，检察厅昨日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今日起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两个新机构正式成立和投入运作，取代检察厅的职能。南韩国会早前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今日起实施，一改以往由检察厅全权负责侦查和起诉的做法。新法例下，控告状和检举书由警察处和调查厅受理，由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或者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其中重大犯罪调查厅负责侦查7项刑事案件，包括虐待儿童、家庭暴力、性犯罪、儿童性犯罪、跟踪骚扰、虐待残疾人和虐待老年人。公诉厅就负责起诉和支援公诉，并没有侦查、盘问疑犯和攜集证据等权限，但可以要求警方展开补充侦查。今次改革源于检察厅被批评权力过大，而且侦诉过度，存在是为了为政权服务，迫使现届政府大刀阔斧改革检察机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的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367点，跌163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么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1: 爱过就说抱歉。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1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1: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2: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最新报23,929点，跌683点，跌幅系2.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45点，跌108点，跌幅系2.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13点，跌206点，跌幅系2.5%。大市成交金额系1,274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5，六跌2.7%。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06，跌幅系2.6%。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0.8，跌10.2，跌幅系2.4%。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1，跌2.12，跌幅系2.5%。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4.1，跌2.5，跌幅系2.3%。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18。升幅是 5.2%。 第七位汇丰005，最新报149.2，跌8.8，跌幅是 5.6%。 第八位港交所388，最新报375.8，跌12元，跌幅是 3.1%。 第九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4.1，跌1.14，跌幅是 4.5%。 第十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69.4，跌4.2，跌幅是 5.7% 的。
1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7: 即使过激，
18: 稳得正，黄俊杰。
19: 3:41啊，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啊。咁呢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台嘅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咁啊，时间咧就喺下个星期六10月10日啦。咁啊，上昼嘅10点到下昼嘅4点，地点咧就喺湾仔嘅会展 S421室嘅。咁第一季度嘅银色，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二啦，咁啊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咧就做主题嘅。咁啊现场咧就设有3场嘅主题讲座啦，分别讲解点样系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退休嘅准备嘅，点样将资产咧以至人生嘅阅历咧咁啊传递俾下一代嘅。咁啊，港人退休北上呢个湾区嘅生活嘅趋势啦，长者去湾区养老有咩嘢要准备啊？同埋点样咧透过股票啦，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啦，制定一个叫做退休嘅方案嘅。咁啊，升级嘉宾啊，分别就有陈万娜啦、袁文杰啦，仲有曾渊创教授嘅。咁啊，讲座主持咧就有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啦，同埋李国伟嘅。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啦，同埋林淑敏嘅。咁啊，参加讲座咧，咁啊，即刻咧就会送咧一个丰富嘅礼品包啦，送完即止嘅，仲有机会咧获得呢个离子超声波洗牙器，咁啊，同埋一个迷你 EMS 嘅按摩器，咁啊呢啲嘅产品嘅奖品嘅。咁啊，报名请即上新城网站登记啦。咁啊，记住呢个费用全面嘅，有送咁多嘢，咁啊，大家积极咁啊去上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去报名啦。
16: 好，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有我俾黄俊杰同埋 Vicky 揾得正啊！咁啊，头先提到啦，就系咧， 嗰个毛尘室啊就会嚟紧咯，咁啊应该系要啲厂商去开始准备买家私，即系买产线嗰啲设备嘅时间啦。咁有啲乜嘢系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咧？即系而家都仲未有好反映喺个股价上面咁样。
19: 系啦，就即系嗱，头先讲过啦，仲有啲咩 Lam Research 啊、ASML 啊，即系呢啲好大佬嘅名啦，啲咩 Apple 啊、Tivo。好啦，呢啲冇咁大佬嘅，即系譬如好似东京电子啦，即系呢啲。803啊，即係東京上市嘅，咁我覺得即係大家咧要開始積極咧開拓下即係唔同嘅即係嘅市場啦。咁另外就如果即係即係晶片個設備嗰方面，即係呢啲咧其實都叫比較前導嘅設備。咩叫前導嘅設備咧？即係咧其實咧就分開兩橛嘅。咁啊生產一粒晶片啦，就為之前導。咁啊後導嘅嗰個設備咧係咩嚟嘅咧？即係後導咧通常咧就係話我生產完粒晶片啦，咁我點樣要去測試咧？咁啊測試其實好，即係如果你測試。即係粒晶片，即係如果裏面壞咗嘅時候咧，你抌咗出街咧，其實好大件事嘅。
16: 係嘅。
19: 咁啊，即係好影響你聲譽也好啊，之類啦。咁但係咧，後度測試咧，就唔好以為好係好簡單嘢嚟嘅啫，都抌落部機度咁啊，字兩字咁啊，喂，掂同唔掂嘅啫。喂，唔係咁簡單嘅其實，因為咧。而家咧粒晶片咧咁鬼細啦，咁之餘咧分鐘咧，而家譬如好似以 HBM 為例啦，咁 HBM 其實就係有好多塊嘅DRAM 組成啊，咁你 DRAM 一層層鋪上去嘅時候，咁你可能鋪咗幾層嘅時候，可能你都要測試下，喂，你下低嗰幾層睇下有冇嘢噶嘛？如果你下低嗰幾層即係你去到最尾先後先 check 嘅時候咧，哇，成塊嘢～报废嘅话，你中间嘅工序咧，其实好鬼贵噶嘛，咁啊就即系好嘥钱啦。咁所以嚟讲咧，就中间可能会已经开始 check 佢啦。咁啊，呢啲咧就系测试嘅设备，通常都称之为后导嘅设备。咁但系咧，原来咧呢测试嘅公司咧，全世界唔系好多，即系做测试机嘅公司唔多。咁、okay. 啊，最主要一间啦，就 Advantest。喺日本上市嘅，大概佔咗呢个市场，我记得好似五成、四成、五成，甚至可能六成左右啦。
16: 即系大龙头嚟噶啦，
19: 大龙头
16: 半江山噶啦。
19: 系啦，差唔多大龙头啊。咁而家大家画面睇到啦，就依家间公司啦，爱德曼测试即系 Advantest 啦，就日本嘅公司嚟嘅，657。咁啊个股价咧。超强，
16: 超强，
19: 超强，
16: 系哇！四千几蚊升上嚟，
19: 四千几 yen 啊！
16: sorry， 四千几 yen 升上嚟。
19: 最重要咧，睇到你睇到，你睇到即系你经历过即系七月个股灾，即系半导体股灾，
16: 高过个股灾噶咯。
19: 系啊，所以系好强噶。即系所以即系嗱，呢啲应该市场
16: 真系牛股嚟噶。
19: 或者呢啲市场上即系唔记得，即系。即系唔好话忘记嘅，即系总之系一啲好劲嘅公司啦。咁你霸住嗰、那个即系你喺 HBM 年代，基本上咧你一定要有呢啲咁嘅机器咧，先可以做到。咁啊呢个大龙头啦，咁啊另外啦就TER 啦，咁啊美国上市啦，咁啊泰达。我唔記得中文咩，泰瑞達啦，係嘛？咁啊 ，T E R， 我就係記得個英文歌曲啦。咁啊，冇 Advantest 咁強嘅，咁但係咧都黐住喺個高位嘅。咁啊，即係都你見到個潛嘅幅度，潛向下低嘅幅度咧都唔大，即係之前唔大。咁但係咧依啲咧就隨著即係各個無塵室啦開始。各个无尘室就开始落成之后咧，就开始搬家私入啦。即系其实啲订单根本就一早订咗噶啦，跟住先开始 book 落去盘数度。咁啊 ，book 咗落盘数度，
16: 咁你都要交货先得嘅。
19: 咁啊，都应该交货应该都冇问题嘅。
16: 系啦，咁啊，即系交货先可以入到账啊。
19: 啊，交完货先入到账。咁但系就开始就2728年开始 book 落去条数度咧。即系呢啲公司咧就应该就俾人忽视咗嘅。即系啲前导设备即系呢啲半导体设备咁甚至系咧，我覺得 ASMPT 香港咧 ，ASMPT 啦，咁啊，亦都係一隻真正嘅 HBM 嘅設備股啦。咁啊，依啲即係當然啦，其實就香港同中國都多嘅。中國咩中微半導體啊，不過依個就 A 股上市啦。咁啊就688字頭啦，
16: 好可惜啊，
19: 好可惜啦。咁就一定可能要透過啲 A 股嘅 ETF 先可以接觸到啦。咁但係凡真呢啲半導體設備嘅公司咧，其實我諗無論係日本也好啊，美國也好啊。 香港都好啊，甚至系 A 股咧，即系都好啦，咁啊都要值得去密切关注嘅，即系喺第四季，甚至系未来依一几，即系依一，即系依一两年咧，因为实在啲无尘室一落成嘅时候咧，依啲嘢就开始搬入去咧，咁就开始入落条数度咯。
16: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我同阿 Vicky 喺咪后咧都提到啦，即系如果而家去执个仓位，因为我哋喺经历完七月份嗰个调整期之后咧，如果大家喺够胆喺八月份啊，或者系九月份咧，去入翻少少市啊，或者叫系调翻啲，即系将啲仓位咧调过去嗰个嘅 AI 相关嘅产业嘅。

0: 之后咧，如果你个酒即系佢叫系酒位走得靓少少嘅话，应该都有两至三成嘅一啲回报啊翻嚟噶啦。因为我哋就算海力士都好啦，咁样海力士其实都喺嗰、那个美股嚟讲啦 ，SKHY 啊、，SKHY 啦，咁就喺150蚊左右嗰啲水平弹翻上嚟嘅，咁而家其实都弹紧啊180蚊左右，定系190蚊左右，其实已经好舒服噶啦。
1: 系啊，即系你如果喺个低位度买咗上嚟啦，即系如果假使跟我哋
0: 193.5啦，琴日收市价，
1: 咁甚至系以而家韩国 SK 海力士即系韩国个价。184万韩元啦，咁其实你都应该都坐得好舒服，因为最低都曾经就怼到落去124.57万韩元啦，咁我去到184，其实就即系当然佢升可能未必太大啊，咁但系系你而家可能个 P/E 系唔够五倍啦，咁啊就 P/E 唔够五倍，加埋佢个 ROE 好强劲啦，甚至佢会有 buy 即系有可能会 buy back 啦等等啦，其实呢啲价咧。加埋个 free cash flow 咁鬼大嘅时候咧，分钟派埋个息俾你咧，咁唔出奇噶呢啲嘢。咁同埋咧，就头先讲到啦，即系即系有啲公司啦，即系大陆嗰啲咧，譬如好似北方华创呢啲咧，即系呢啲半导体大龙头即系设备公司啦，即系
0: 要去 A 股先买得。
1: 系啊，要去啲 A 股先买得。咁虽然但系而家见到个价就麻麻地啊，喂，但系咧又亦都即系谂住 A 股嗰啲公司咧，其实就有样嘢就係好受惠嘅，因为你而家半导体设备好多时呢就係俾美国制裁，咗啊，买唔到啊。咁啊，你譬如以中国制嘅 DRAM 嚟啦，咁佢都会焗住呢，即係要用北方华创啊，头先所讲中微半導體嘅公司呢，就用佢哋啲设备啦。咁所以嚟讲呢，就变相锁咗啲订单之余呢，你韩国嗰啲厂商呢
0: 是
1: 喺大陸咧，其實都有廠噶嘛。咁、
0: 嗯、
1: 但係咧，佢哋唔可以用海外嘅設備，因為就、因為佢俾人 ban 咗嘛。咁所以咧，佢哋咧都開始研究緊咧，會唔會用中國嘅設備咧嚟幫佢哋做晶片喺中國裏面。
0: 係，咁大家都喺留意埋即係北方華創2371啦，都係 A 股嘅。
1: A 股
0: 嘅。如果即係睇下有冇啲即係Ricky。到时帮大家揾下有冇啲 ETF 咧，可以睇下有冇机会咧买到咁样
1: 咧。嗯，系啊，咁同埋就即系都系嗰句啦。咁啊，如果即系半导体即系俾人忽视咗 ，MLCC 就系一个超强嘅俾人忽视咗啦。咁、但系一开始咧就见到咧有啲人咧想出土佢。咁啊，譬如啦，即系寻日啦，就川田制作所啊，咁啊就今日应该都回翻少少嘅。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开始 MLCC 龙头咧川田制作所咧。个股价咧都开始想飘上去啊！咁啊，仲有TDK 啦，咁啊 TDK 呢啲亦都系一啲比较大嘅呢、MLCC 嘅公司啦。咁呢啲公司咧都开始咧就俾人咧开始就开始俾人咧就开始挖翻出嚟啦，同埋甚至系太阳油电啦。太阳油电其实就呢啲MLCC 嘅公司咧都开始琴日个股价咧开始有啲突破啊。咁当然啦，而家就喺美国咧就见到有 MLCC 嘅 ETF 啦，就真系叫 MLCC ETF 啊。咁就琴日你见到啦，应该创咗个上市之后嘅高历史新高，即系当然佢上市咗唔系太耐。咁 MLCC 我谂就大家市场就真系好忽视嘅。咁啊就呢、个应该就啲人咧通常而家即系过去一年啦，啲 RAM 股攞晒落啲 RAM 股度，即系而家第一个反应都系通常咧攞落去咧就系啲 RAM 股啦，
0: 系啊，
1: 一系就系
0: 光通讯，
1: 系啊，光通讯股啦，但系未攞落去啲 MLCC 嘅股票度。咁啊咩 MLCC 股票都系嗰啲咩三星电机啊，川田制作所啊，我头先所讲嘅太阳油电啦、啊，如果你嫌呢啲去日本买烦嘅，咁啊就识得喺香港买嘅，咪三环啦。咁啊，如果唔系嘅，买一只 ETF 唔好鬼烦啦，咁啊就 MLCC ETF 啦，
0: 就系叫 MLCC 喺美股上市嘅，系咪？
1: 系啊，咁啊，佢第一大、第二大都买齐 MLCC 龙头啦。咁呢啲都系一啲俾人忽视嘅嘢。
0: 系，即系其实都几好嘅，即系因为而家咧成个 AI 嘅产业链咧，我哋成日都强调一样嘢，就系又长又烦又复杂，好多公司喺入边。咁样咧，所以即系如果有啲咁嘅大型嘅 ETF 咧，可以譬如好似头先提到嘅光通讯啊、MLCC 嘅 ETF 啊，咁样即系买啲。

0: 喺一个大嘅 ETF 喺度咧，就可以叫系懒啲去做少好多嘢。
1: 系啊，懒啲好做少好多嘢啊！即系你同埋你唔使买晒成条啊嘛，即系一只 ETF 搞掂晒啊嘛，你唔使逐只逐只清啊嘛，依样样就相对地比较好啲咯。
0: 系好，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通天水围嘉湖山庄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嘉湖山庄丽湖居五座中层 B 室，售面积630尺，三房套房的单位，成交价55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8730蚊。业主喺2020年5月用620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账面市让70万离场，贬值超过10%噶。九月份嘉湖山庄大约16座嘅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8521蚊。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002阳光纸业。阳光纸业2026年中期盈利5765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30.7%。若果下半年盈利同上半年相若，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153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7.89%。预期每股盈利1.08人民币，折算港币1.19。由于过去曾经多年未有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2023年年尾高位3.33，随正就3.28，跌到今年7月低位7.1，跌幅超过78%。而同业近年的经营和盈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阳光纸业会不会都有机会转好呢？但股价近期走势非常强劲，在短短2个多月已经超过1倍升幅。而50天线水平过一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24 倍，而去年2025年未有派息，所以市场未有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的2020至2022年，2022年市盈率低到 1.22 倍，2022年市盈率最高 13.41 倍，这两年都不派息。2021年股息率2.32至4.45，连特别股息就5.71至10.96，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4.24倍至7.67倍，2024年的市盈率5.87倍至8.16倍，2025年8.5倍至14.72倍，这三年只有2024年有派息，息率2.19至3.05，目标1.75，预期2026年市盈率14.71倍，相当于2025年市盈率高的水平。以卖入价跌 10%， 9毫9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预期中国电信业下半年竞争有望缓和，将联通评级由减持上调至持有，但仍削三大内地电信股目标价。报告指出，内地第二季消费需求整体仍疲弱，当中中移动及中电信服务收入按年分别跌 4.8% 和跌 5.2%， 但联通就有按年 0.5% 的升幅。另一方面， 三大内地电信股数据中心收入仍录得升幅，其中中移动和联通分别按年升 13% 和 11%， 中电信就增加 9%。 汇丰预测内地三大电信商下半年业务有望温和复苏，特别是 ABU 压力将减轻。当中联通上半年盈利虽然差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雇员开支时间性转移影响，估计第四季有望扭转。由于预期联通今年全年派息比率有望维持，因此将评级由减持上调去到持有，但目标价由6.5降至5.8。至于中国移动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由94元跌到91元。中电信就维持持有评级，目标价由5.6降至5元。大行报告完毕。
9: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0: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9: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0: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9: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0: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9: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8，有我黄咏瑶，
9: 仲有我陈舒君，
10: 生活无界限。
11: FM 102.4至106.3，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下昼4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话，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谢峰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赛拉铁幕。 AI 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国家铁路集团公布，昨日11国庆日，铁路发送旅客量达到254,000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集团表示，预料今日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发送旅客将会达到2,039,000人次，将会加开1,462班列车。旅监局公布，截至到中午12点，国庆黄金周期间共接获超过519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9,000人次。旅监局表示，就怀疑有入境旅行团导游涉嫌违规临时加插购物行程，已经正式展开调查，重申非常重视保障访港旅客的合法权益。如果调查后证实有任何导游、旅行代理商或者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下 嘅注册商店有违规，定必按规例作出惩处。旅监局又指出，会喺黄金周期间加强巡查同执法力度，继续密切监察内地入境旅行团嘅人流管理同旅游活动情况，同业界及其他执法机关等相关单位保持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入境旅行团嘅活动能够有序同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个别社区嘅影响。

0: 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截至到星期三，有90.4%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提醒业主需要在这个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指出，业主要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的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以及陪同业主参观销售展览，不同发展项目示范单位和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说，解说专队会在拣楼的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业主。28岁吕无特儿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杀害后碎尸，他的前夫邝广智、前家翁邝求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表示，当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智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本要去接个女放学，之后就失去联络，怀疑他在车上被打晕甚至遇害，其后私家车驶到龙尾村单位和邝求汇合，邝求和邝广杰合力将一个大型胶箱搬入单位。控方话，当日下昼4:30，住在涉案单位楼上的男子听到有电锯声，晚上又闻到强烈的煮食物气味，认为是邝家处理蔡天凤尸体时发出的声音和气味。他们透过烹煮令到尸体难以辨认，并以青红萝卜盖掩气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天府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

0: 已經不是一個小火，而是一個山林大火，你才再想去補救呢？其實這個可能已經遲了。
1: 關公講公關，主持郭燕明、
2: 關則輝，
1: 逢星期五晚八點至九點新城財經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點至十二點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重溫。
2: 公關智慧就要聽實
3: 關公講公關。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三十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喺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嘅富基金，24.58跌6.8。700腾讯421.2跌9.8，跌幅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跌幅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08先跌2.14。9988阿里巴巴104.4跌2.2。5号汇控149.5跌8.5，跌幅5.4%。7709南方海力士的杠杆 ETF 啊，收42.2升2.1，升幅5.2%。388港交所375.8跌12.0，跌幅3%。1810小米集团24.24跌1.1。1299友邦保险69.2跌4.4，跌幅5.9%。最后睇埋联想啦，992收34.32跌2.2，跌幅0.6%。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8: 拣股问盘，
7: 好嚟到星期五拣股问盘时间啦。直播室入边今日有阿 Christine 同埋希文喺度嘅，咁啊 Rafi 今日有要务在身啦，咁就 join 唔到我哋啦。咁就同大家睇下 Rafi 下个市先啦。咁今日港股就喺叫国庆假期之后就显著受压啦，恒指就裂口低开514点之后啦，咁早段跌幅曾经落到去23,700-23,800嘅水平啦，咁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3,900啊，至24,000就窄幅上落噶啦。咁基本上今日嘅低位已经系今朝早见咗。恒指就最后收23,972啦，跌640点，跌幅2.6%。大市喺北水冇成，内地休市冇北水情况之下咧，大市成交就上到去1458亿嘅。今日就跌市方啊，今日跌2.6%啦个市，咁下跌嘅股份就相当啲全面啦，下跌股份数目就跌去到成1360只左右啦，上升股份只有得400几只嘅啫。咁整体个市嚟讲，其实大家都系睇啦，即系系冇 A 股嘅情况之下，外围又都大致稳定啦吓。虽然话个债息嚟讲一路系咁全球债息一路系上去到超过20年嘅高位，咁但系外围市况都整体都还算稳定啦。但系港股就好似就变咗一个过往嘅情况啦，就系变咗一个嘅提款机啊，咁就全日都系挨沽啦。咁尤其是睇翻今日喺指数嘅分类指数入边去睇啦，金融分类指数全日跌咗差唔多成3.8%啦，之后就落到去生物科技指数啦。咁早段嚟讲曾经跌过4%，最后就跌幅就稍微收窄啲，咁但系都系叫略为跑输大市，跌2.9%。科指就一度穿过底添，咁就全日埋单就跌2.2%嘅。咁总结翻全个礼拜去计咧，恒指全个礼拜就

0: 咁一个就系大家都睇到个债息就持续上升啦，咁尤其是即系过去呢几日嚟讲，大家即系除咗关注个美国嘅国债孳息率之外啦，另外就系欧洲区啦，咁又英国嘅债息啊，甚至讲紧法国嘅债息嚟讲系进一步拉升啦，咁大家都系比较担心翻当地个财政纪律啦，咁令即系后续嚟讲可能就要继续去发债啦，咁去支撑政府嘅支出，咁就暂时就整体市场对于个债息嚟讲，其实都系偏向继续都系会偏向上行为主，咁除咗话本身头先睇到个别嘅国家个财政纪律之外啦，另外就系过一段时间一路都系围住一个嘅通胀嘅高居不下啦，咁再加埋地缘政局令到个油价，甚至讲欧洲区嚟讲，大家都系比较关注讲紧个气价啦，咁都系喺个高位，咁令到个通胀都系落唔到嚟，咁就睇翻环球嘅央行近排嚟讲都系采取一个比较偏鹰嘅一个取态啦，即系唔单止讲紧联储局啦，甚至系讲紧喺欧洲央行啊，甚至讲紧日本央行啊，都系有咁嘅情况，咁所以即系喺债息拖累嘅情况之下咧，咁国际金融股都难免成为一个重灾区啊！即系有时本身你话喂，你债息升可能影响到贷款需求呢个其一啦，其二就可能本身影响到旗下一啲嘅投资组合啦，呢个就系另外一个因素。咁当然你话从一个行业层面去睇啦，即系今日都有啲嘅消息面嘅，就系话喺英国方面咧，即系头先提到啦，财政纪律问题，冇钱，冇钱就要搵钱噶啦。咁就而家传紧咗，可能对一啲嘅企业要加徵税收嘅，尤其喺金融行业领域嘅话，咁即係大家好順理成章諗到香港邊兩間可能會直接有啲影響㗎啦。啊，一隻就渣打啦，一隻就匯控啦，即係今日都變成一隻重災區。咁所以叫雙重夾擊情況之下呢，就一路就系 keep 住喺个低位度收市，咁呢、這个阿丁，我哋上个礼拜都同阿 Ruffy 有倾过呢样嘢，啲国际嘅银行股或者金融股捞得未咧？咁当时我哋提到一个点就系未捞得住嘅、因为睇到个预期股息率咁唔算吸引啦，即系大咁等大家回，即系都同大家讲话，等回心啲先啦。咁大家可能喂隔咗一个礼拜，咁大家又会再问啦，喂。到未啊？咁你匯控由个高位褪翻落嚟10% 噶咯，咁你而家落翻去85蚊附近左右，咁你话预期嘅股息率4.4%，嗱坦白讲就真系唔系吸引，系纯粹睇个4.4%嘅预期股息率啊。咁喂，系咪可以再揿低啲啊？嗱，如果你纯粹你系睇个市况，睇个 momentum 去睇咧，其实都仲可能会再揿低少少添噶，因为始终你睇翻个大家如果纯粹睇住幅图嘅话咧，你匯控你自从6月。打咗个底之后，其实系冇穿过条100天线嘅，咁就今日叫大成交穿咗条100天线，咁呢个咧佢系比较罩企一个信号嚟嘅，咁所以我谂而家呢啲位望落去，咁睇下可以再 mark 低少少咯，即系可能即系你话个股息率你再掹高啲，啊4厘接近挨近5厘，我谂呢啲防守先会慢慢浮出嚟嘅，咁所以即系而家呢啲位又即系不嬲同大家讲啦，即系唔好急住冲入去啊，因为市况亦都唔系话太过稳定啊。
1: 系今日咧，其实个跌幅都几全面嘅，咁啊，
0: 晏昼做
1: 系啊，晏昼做节目嘅时候咧，咁啱咧，我同个拍档啊 Harris 咧、有两声咳啦，仲喺度讲紧话，喂啲药股得唔得？喂，真系跌到气咳，连啲药股都真系呢一排咁即系系啦，稍微强势嘅股份啦，咁啊今日都系普遍下跌啦吓，咁当然啦，即系佢嘅跌幅咧，其实我觉得今日咧个跌势系唔系即系有一啲。有一版是特别冲得好差，但我觉得那个跌势好好平均。
0: 好平均下的，即是坐底今日最低消费都讲緊成3%过外啦，纯粹睇恒生指数。
1: 2-3%。
0: 最低消费啊，即是1-2%当跑赢你跑赢个指数你论个跌幅的话。咁尤其是即是头先提到就话你个债息一路系咁 keep 住冲顶的话啦，咁其实你对于一啲叫增长型嘅股份啦，即是科技类啊，biotech 啊，生物科技其实系一定系有压力喺度。咁尤其是讲 biotech， 你之前一路跑赢咗个大市嘅话咧，咁难免短期系有个估值修正嘅。咁但系呢个同基本面冇关系喎，呢样嘢你同话呢药佢有做几多药出嚟，话你个 pipeline 有几多，攞到几多单就冇乜太大关系，只系一个嘅短期嘅估值修正啦。咁因为始终呢啲头先提到啦，增长型股份你话有辣有唔辣嘅，有辣有又有辣有唔辣嘅。个点喺边咧？就系讲紧个 beta， 即系话你个市一好嘅时候咧，就可以跑赢咗你嘅。咁但系你一个市差嘅时候咧，就会跌突咗。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近排啲增长型、成长型嘅股份一个面临住一个嘅 或者困境啦，咁所以

0: 咁暂时嚟睇就即系而家呢啲位话喂，港股而家啲咁嘅情况，喂有咩可以摆嘅？坦白讲，而家呢啲位你话喂，叫大家冲入去追就真系好有啲骤嘅。始终而家你话个指数就穿咗位啦吓，咁二嚟就本身你话哦，你买中特股，就算你买中特股，其实你 upside 又未必太多。你因为始终中特股嚟讲都系一啲嘅中长期嘅选择啦。咁所以我谂而家呢一段时间，尤其话哇 A 股仲停紧，礼拜三先开复市嘅话咧，下个礼拜三啊，下个礼拜三先复市嘅话咧，咁我谂就大家要小心啲咯。即系呢几日睇住外围之外，再睇住 A 股、港股呢边，下个礼拜翻到嚟啲 ETF 点样行咯。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开始咧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啊。咁啊，大家咧可以喺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留言嘅。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
3: 灯饰行业，你以为净系卖灯胆？其实呢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4: 十月六号星期二上昼九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中小企处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希文喺度嘅。咁啊，我哋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啦。咁啊，见到今日普遍都系下跌噶啦。其实个跌幅都几全面嘅吓，咁啊，好似我哋头先咁讲，2-3% 不等。不过咧，以个恒生指数成分股当中咧，咁啊跌得最多嘅咧就系只友邦保险，今日咧都跌咗6%嘅。跟住数上去百济神州啦，仲有只汇。汇控都跌了 5.4%。 另外呢就看回一些个别的股份消息先。我们也都看下一些股票问题。好，不知道今天都压得这么多呢，大家有没有兴趣继续问一下股份呢？
0: 有，我看到有些的。
1: 有啊，
0: 但有些是指数啦。
1: 中移动941咯。
0: 941、6823刚看到。941和6823，即是上一次都提到，即是你说现在现阶段来讲，大家你说找一些什么去拍案，其实都是离不开一些叫防守性或者高腰、high腰的一些的 sector 啦，即是你在中特股入面去寻宝。咁之前一路提，大家提开，喂，系咪啲内银咧？咁即系内银嘅情况就同头先同大家讲汇控嘅情况都系差唔多，就你个腰唔够，咁就你吸引力就相对地去降低咗。咁剩翻落嚟咧，其实你数埋数埋，其实又唔系剩翻好多嘅啫吓。咁你话近排啲嘅能源类啊，咩三桶油啊，加埋啲煤咧，就又唔系好跟到啦，即系唔系好顶到啦吓。咁你话喂唔系，前几日炒过啲电嘅，内地啲电力股炒到不灵不冷嘅，咁就系、是。是消息面主导啫，即系尤其是你话上面你话部分省市加咗个电价，咁大家就觉得，咦呢、這个好似煤电联动、啊，因为始终你过去呢咁多年政策面都系咁样去行，咁但系电咧，我觉得有少少骤忌嘅，就系、是、本身你话个营运杠杆系比较大，咁你话系咪有个有一定嘅防守力咧？系相对地会低啲嘅吓，咁、啊、你话剩翻落嚟嘅就剩翻啲嘅电信类嘅股份啦吓、啊，即系话三只嘅中资电信股啦，再加埋部分嘅一啲嘅本地电信啦，尤其有听众都睇到只6823、因为始终你睇翻而家你话两只咧，941嗰

0: 个啊预期股息率接近七厘啦，6823都有七厘嘅预期股息率。咁当然你话喂，近排个债息一路抽上嚟，嗰个 cushion 系收窄咗嘅。咁但系你起码到而家为止啊，你仲有成两厘几嘅缓冲嘅话咧，防守你都仲顶到嘅吓。咁、所以你有货嘅咪低位 hold 咯，咁有货咪继续揸住先咯。
1: 系啊，我今头先咪讲嘅，我今日晏昼做一件理财嘅时候咧，咪话两声卡咁样。
0: 而家仲吸紧，
1: 真系气咳噶，系跌到气咳噶。跟住咧，即系谂起啲呢啲嘅医药股啦。咁啊，争啲讲错咗添，因为我讲啊讲下医药股咧，讲我话啲近期啲科技股可以做得几好。其实唔系，系啲医药股系即系近期嚟讲啊做得几好。科技股就两睇咯，
0: 医药都系科技嘅，生物科技
1: 啊。系啊，因为佢嗰啲生科股系特别做得靓仔噶。
0: 系啊，咁你生科其实近排就好似同个息口又即系个债息又冇乜太大嘅关联性，或者关联性相对地系低咗。咁还记得几年前睇叫生科股啦。或者創新藥股份，大家都覺得喂，你個息如果升嘅話，咁其實對於一啲嘅中小型嘅藥企啦，其實個融資能力係低咗嘅。
1: 喂，我正想問咧，嗱，正正即係我哋睇，譬如而家呢排大家係睇啲 AI 股啊嘛，咁傳統嘅科技巨企又好少睇啦，但係醫藥股又強啊，咁啲生科股會唔會係再係即係大家？夹埋有两种好处会系即系再寂寞啲
0: 嘅。边两种好处啊？
1: 既有科技概念，亦都有医药概念。
0: 哦，咁你夹埋一齐睇，
1: 系啊，夹眼夹埋一齐睇。
0: 即系你拆开咗，你夹眼拆开咗佢啫。咁就你话生科股，其实你即系你近排个主题系围绕住乜嘢咧？其实可以归纳咗为两个重大因素啦。第一就系个政策面，政策面唔系讲内地，系讲紧海外，尤其是即系两三个礼拜前，即系美国嗰边咧，其实你就住一啲嘅国际药企去做拉伸先啦，即系去买。其他嘅海外嘅藥企啲授權，即係藥品授權咧，其實係放鬆咗嘅。咁呢一個其實之前對呢啲內地嘅創新藥嘅公司，咁大家都覺得喂，如果你收緊租嘅，咁其實就你消少咗一個收入來源噶咯。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嘅政策係鬆綁嘅情況之下咧，咁大家又有上漲空間啦。尤其你呢一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呢兩個禮拜啦，即係 keep 住每一間嘅即係幾間嘅藥企咧，H 股呢邊其實幾間一路都有相關消息出到嚟。第二樣嘢就係本身佢哋嗰個嘅藥物嘅研發嘅管線啊，或者個臨床結果近排都係做得唔錯啦。咁當然呢個係 case by case 去睇嘅，因為每間藥廠佢哋個研發進度亦都唔一樣。咁但係始終你個出嚟嗰個嘅臨床結果係做得唔錯，咁大家就會有更加多嘅上漲空間，就話喂，尤其是你去到臨床三期嘅時候，大家覺得喂，你下一步可能真係走到商業化噶咯。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趨勢。咁大家更加近排炒得多嘅就係講緊叫 AIDD， 就係講緊用 AI。去做藥物嘅發現或者藥物嘅開發啦，即係大家喺港股睇到嗰幾隻，譬如話英植智能啊，甚至正泰科技啊，呢啲其實都係同嗰啲係相，即係呢一類嘅範疇係相關。甚至大家去睇美股個別一啲嘅標的，其實亦都係圍繞住呢個題材去做。咁所以你睇翻生物科技股嗱，而家。去到第四季開頭啦，咁大家都會問啦，喂，年底之前有冇仲冇啲嘢睇下？其實係有嘅。咁當然你話睇而家你話生物科技股嚟緊第四季都係一個市場嘅焦點啦。咁但係亦都唔等於話講完就下個禮拜即刻衝入去，因為始終你睇翻成版嘅生物科技股啦，即係包括你做 CXO 又好，你做創新藥嗰啲又好，甚至你做 AIDD 嗰啲都好啦。其實近排都累積咗唔少嘅升幅噶啦嚇。咁所以我諗短期嚟講真係需要唞一唞氣先嘅。咁但係呢個唞氣就唔关个基本面试，只系话个股值方面，你真系扯得太过高嘅情况之下，你市况亦都唔系太过就咧，咁股就系有一个嘅短期嘅修正喺度咯。
1: 嗯，系啦，咁我哋亦都开始解答听众个股票问题啊。咁啊，头先咧就问咗只中移动同埋只6823，咁啊两只都未有货，入边只会好啲啦吓。咁唔知希文你仲有冇其他补充啦？
0: 其实你都系冇乜嘢拣噶啦，即系你除非你系喂，而家我唔系同你睇短线，睇长线少少嘅，咁都系翻国际金融股啦。咁但系当然唔系而家呢个时间点叫大家即刻冲入去啦，因为头先都提到啊，个预期嘅股息率，其实你个缓冲就即系个 buffer 唔系话太过够。咁所以我咧话你而家呢啲位就话喂，你真系话我唔 唔係淨係想揀一啲電信類嘅股份嘅。咁你可以去即係再等你話啲嘅國際金融股，甚至係講緊一啲嘅國有四大行再撳多一下落

0: 开高，而其佢势力再拉上去的时候咧，你作为一个嘅中长线嘅部署啦，因为始终你话好难喺呢啲嘅中特股咧，即系好难去长时间去跑赢嘅大市，因为个市况唔系话太过稳定嘅时候，或者市况系比较差嘅时候咧，就成为咗一个嘅逆市奇葩咯。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言同我咧一齐去讲下股票问题啦，亦都可以讲下咧你对于后市嘅睇法嘅，咁大家咧可以睇Facebook 啦，同埋睇 YouTube， 咁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留言咧，转头就可以大家一齐去讨论一下噶啦，转头翻见。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周四点半，
4: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子单打赛事，港队王泽林在四强以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跻身决赛，助银望金。头号种子王泽林对战上届杭州亚运铜牌乌兹别克球手苏坦洛夫，首盘被对手率先破发，王泽林以3-6先失一盘，之后在第二盘渐入佳境，在落后2-3下连赢四局，最后以6-3攀平盘数。斗到第三盘，王泽林开局打出4-2领先，之后赢下关键发球局，以6-2成功反胜，闯入决赛争金。王泽林早前创下历史纪录，打入亚运准决赛，他在八强赛直落两盘淘汰泰国球手，晋身四强，为网球港队锁定史上首面亚运单打奖牌。港股在第四季首个交易日急跌，大市低开513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之后跌幅最多扩大至747点，恒生指数失守24,000水平，是7月以来最低。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成交1458亿。金融股拖累大市向下，汇控跌半成，友邦跌近6%，是跌幅最大蓝筹。两只股份拖低恒指172点，中银香港跌近3%，东亚同大新银行跌2.4%，新经济股下跌，小米跌近4%，腾讯、阿里巴巴同美团跌2%，京东跌1%，网易同百度跌3%，快手跌4%。澳门上个月博彩收入差过预期，博彩股下跌，银娱同美高梅跌4%，金沙中国跌近4%，永里澳门跌3%，澳博跌6%。医药股亦都向下，百济神州跌近6%，信达生物跌1%，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同埋中生制药跌2%。新世界提早向机管局交还11 Skies 项目，股价反复跌3%。汽车股普遍下跌，理想汽车上个月交付量跌6%，股价跌半成，创在港上市新低。比亚迪销量升17%，股价跌2%；吉利销量升7%，股价逆市升1%。宽创科技上市第二日，股价急速回吐47%，是跌幅最大的港股。国企指数报8030点，跌189点。一名33岁中国男子上星期四前往泰国曼谷，翌日起失联至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获相关求助。该名男子在上海一间学校任职音乐老师，他在上星期四晚飞抵曼谷，亲友说上星期五的日头仍然能够联络他，但傍晚

0: 之后就失去联络，电话已经关机。男子的家属已经报警处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获相关求助，并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经在泰国报警，使馆已经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俄军连夜攻击乌克兰军方后勤和基础设施，意图切断他们的物资供应链。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部队连夜对乌军后勤和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基辅第涅伯河上的一座铁路及汽车两用桥、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和奥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个工业综合设施。指乌军利用该桥梁部署顿巴斯地区部队行动和运送军事物资，而伊兹梅尔港就负责处理军事物资和燃料供应。国防部补充指，乌军一艘载有军事物资等正是前往奥德萨港的货船在黑海遭到俄军攻击。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的目标是彻底切断乌克兰通过黑海向部队运送武器和燃料的通道。俄军将会继续相关的攻击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384点，跌146点。
6: 而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8: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0: 利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4.58系跌咗6.8，跌幅2.7%。700腾讯，421.2跌9.8，跌幅2.3%。3033南方恒生科技，4.06跌咗1.02，跌幅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08，咁啊跌咗2.14，跌幅2.5%。9988阿里巴巴，104.4，跌2.2，跌幅2%。5号汇控，149.5，跌8.5，跌幅超过5%。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2.2，升咗2.1，升幅5.2%。另外388港交所，375.8，跌12元，跌幅3%。1810小米集团24.24，跌1元，跌幅4%。另外1299友邦69.2，跌4.4，跌幅6%。992联想34.32，跌2.2，跌幅0.6%。第十二位咧系37500德时代476.8，跌7.4，跌幅1.5%。
5: 拣股运盘。
6: 是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41，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希文，赵希文在这里。那我们继续都会解答听众的股票问题，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两边都可以留意问问题的。搭配是9988。111元买了，支持位和上网位置摆在哪
7: 里？111咁就个价又唔算系太过高嘅，咁但系睇翻近排阿里个价就曾经去到102元附近啦，争少少啦，咁就打翻回头，咁亦都系跟随，即系同连同埋其他嘅平台嚟嘅股份咧一路跟翻落嚟。咁你话消息面就冇乜太多新增嘅信息嘅，咁你知话近排成板 tech 就尤其是平台股份一路都系慢慢拉紧落嚟。咁而家呢啲位就其实即系慢慢就如果你个市真系要再揿落去嘅话。咁就係話短期要出試一試紅底，甚至穿一穿紅底啦。咁呢個可能性都會有喺度，因為始終你真係要夾個指數落去嘅話啦。即係之前都提到，即係你唔會夾啲傳統舊經濟股啦。即係當然話今日匯控啊呢啲嘢就例外啦。咁但係又冇可能長期咁樣夾只匯控落去。咁所以其他亦都要去幫手就拉個指數落去。咁所以咁暫時睇你話有貨喺手嘅，繼續揸先啦嚇。咁你话睇中线少少，你话业绩方面咁，你话即系之前都提到就系话，喺个季绩方面啦，尤其喺云业务嗰个嘅增长，其实都市场都系有信心嘅呢样嘢吓。咁但系只系话成版嘅科技类股份都唔系市场嗰杯茶啦吓。咁但系你话喂摆咗落边，可能摆咗落啲美国嗰几只大嘅身上吓。咁所以呢个一个资金轮动。咁所以咁你呢手货揸住先啦。即系如果你话当时你只系谂住短炒，你搏一下上去嘅，上面咪睇翻之前顶位咯，大概100元路线咯。
6: 好，咁另外搭下呢一只7630，系英派药业
7: B 仔股嚟嘅。
6: 系啦，咁啊13.5有货，问你上网指示位摆喺边？
7: 13.5有货，咁要睇位食啦吓，因为始终你讲 B 仔股，你话喺呢一段时即系呢一段时间啲生物科技股做得好嘅时候，咁其实都系轮流炒噶啦吓，即系唔单止讲紧一个细分嘅行业啦，甚至系炒下咁就炒到一啲嘅。二三线一啲嘅弱股啊，甚至佢你连埋啲 B 仔股亦都一铺嘅就炒实，拎实落去炒。咁但系始终你 B 仔股嚟讲，就个问题就系话你未有一个嘅可变现嘅能力喺度吓。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你可以风险啦吓。咁亦都可以系一个好大嘅回报。咁但系始终你嗰个时间就好难去拿捏，究竟佢几时可以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商业化嘅阶段。咁所以咁你既然13.5你揸到上嚟嘅话咧，

0: 睇高少少咯，即系如果你话呢位再望上嚟啊，有机会短线又想抽翻上10蚊楼上嘅，先系食咗好先咯。
1: 好，继续再睇。另外咧就睇睇呢边咧就有听众问只3116，呢就系 ETF 嚟嘅。
0: 啊，高息嘅 ETF
1: 系啦，35.77有货，问你 free upside 睇几多？
0: 30几蚊啊！三十几蚊，而家100几蚊
1: 咯，真噶？
0: 哦，咁应该我
1: 咪应该真嘅，
0: 应该真嘅，
1: 系啦，
0: 应该揸咗好长嘅时间，
1: 好犀利喎！唔系，不过佢都系投资高手之一嚟嘅。
0: 系啦，即系如果你30几蚊揸到上嚟嘅话咧，咁应该都一段揸到一段颇长嘅时间噶啦。即系你唔计旧年一下揿咗落去嘅话，咁其实有意应该可能揸咗成3-4年时间嘅。咁你话揸到上嚟，你中间亦都财色兼收啦吓，即系你股本即系。股嗰度已經增咗息啦，咁你每年嘅股息率4.5厘，咁亦都代到平安咗落嚟噶啦嚇。咁同埋今日係除咗淨嘅，即係話你嗰個嘅息亦都可以收埋。咁既然你揸得呢啲高息嘅相關嘅 ETF 嚟講，其實我諗同其他你揸單頭嘅高息嘅股份啦，咁個部署上應該都係差不多噶啦。咁當然又唔係喎，你4.5厘嘅股息率，咁其實你話嗰個緩衝或者buffer 夠唔夠咧？坦白講就相對地真係爭咁跌嘅，因為始終你講緊得個4.4厘嘅話，咁但係你既然你帳面上你浮盈咁多嘅，我覺得就你不妨可以再繼續揸穿中長線持有啦。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喂我手頭上好重倉嘅，咁你咪可以考慮食緊啲先啦，即係可能食咗1/3、1/4，咁你可能呢啲位你話喂可以掹翻上去近排啲定位附近啊106、107嘅話，就可以減一減磅食糊先咯。
1: 好，另外 Andy 咧問我哋啊，佢話恆指如果跌到落去23,000附近呢啲，我唔好讲下一个位，佢话下一个位可能系20,000咁样。咁如果即系 HSBC 可以大概喺呢个110蚊附近买又 O 唔 OK 咧？
0: 哇，110蚊啊！我谂个个都想落翻81蚊噶。
1: 但系你落到去81蚊嘅时候，其实你谂下
0: 系咯，即系呢个。即係頭，即係翻頭先講嘅嘢，就係話你真係個，除非你成個宏觀大環境出現一個好不可抗力嘅事件啦。即係我諗大家都講得佢比較多，喂，你地緣個政局其實會唔會突然間喂真係要打到飛沙劈石咁樣咧？咁呢個真係冇人會估到嘅呢樣嘢嚇。咁但係你睇消息面近排係好反覆嘅嚇，即係你又喂一時話打，一時話傾，跟住又話停火咁樣。咁所以而家你話純粹而家從一個叫 base case 去睇，其實都係即係個地緣政局咧，都係維持一個咁嘅現狀啦。咁你話喂，你一個風險因素就係個債息個因素啦。即係話當然啦，你話喂而家你去到10年期美國債息5厘幾，30年去差唔多逼近成去到喂慢慢靠近成5厘7、5厘8噶咯。咁當呢幾日可能坊間或者一啲嘅外資可能喂，可能個息唔止係5-6厘，可能去到7-8厘嘅喎。咁呢啲係好極端嘅情況啦嚇。咁如果真係出現咁極端嘅情況之後，咁其實唔單止港股啦，全球嘅風險資產都會出事嘅。咁所以我諗，我覺得就唔需要話站去到睇到20,000點嘅恆指嘅嚇，因為始終你而家你恆指估值，坦白講真係唔吸引嘅，即係你講緊大概10倍松啲左右預測市盈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冇催化劑，咁同埋本身你呢一轉嘅中期業績出咗嚟之後，其實個每股盈利預測係慢慢吞緊落去嘅，咁呢個都唔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啫，咁所以即係睇返過去咁多年恆指嗰個股值嘅交易區間啦，9倍、11倍、9倍、11倍，最 extreme 8倍，咁你話9倍、
1: 8倍嗰時好差㗎啦，
0: 好差嘅，即係你係不可抗力事件咯，就係話幾轉都係嘅，即係最近嗰轉大家還記得啦，即係公共衛生事件之後嗰下最慘情嗰下啊，咁嗰係得8倍幾，跟住嘣一聲就抽翻上嚟啦。咁而家呢位你話再撳多10% 落去，喂，其實你話好難做到呢樣嘢。咁但係你話要到去23,000，其實亦都有機會嘅，因為始終你個市底弱。咁你話喂匯控落到去81蚊，我覺得就冇睇到咁低住啦。81蚊，我覺得個個都互衝曬入去啊！你81蚊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匯控呢啲位，你話中長線嘅話，即係話部署位，可能睇住104蚊留下啦，甚至再睇翻之前6月头嗰两只脚附近咯，103蚊，我觉得个吸引力会慢慢浮现翻出嚟咯。
1: 系啦，咁啊，如果大家咧而家睇紧我哋视像嘅话咧吓，咁啊，因为好多听众们其实可能有时咧就会一路听住收音机，一路睇住我哋条片。
0: 系，
1: 咁啊喺我哋条片底下咧，下面有一个bar咧，其实就有一个广告出嚟咧，就 click 出嚟呢条 banner 咧就系、是、我。

0: 我哋銀色博覽二啊，咁啊將會喺我哋今年咧第二個季度即係第二次舉行嘅新一季嘅銀色博覽，咁啊將會喺10月10日好快啦，下個星期六就係啦，係嘛？係
1: 啊，
0: 係啦，下個星期六，咁啊就會喺咧灣仔會展 S421室嗰度舉行嘅。咁啊今次咧我哋請嚟嗱有三個人物，我諗中間有位你好熟悉啦，余文傑先生，阿文傑哥，
1: 係
0: 係啦，咁你哋兩個即係都。因为大家咁中意睇足球，你有冇睇过佢啲直播啊？
1: 有睇噶，
0: 系嘛？
1: 有睇噶，叫不过差唔同队啫，差唔同队啫。咁 OK 嘅，讲波 OK 嘅，我哋
0: 系咁啊。嗱，你讲波 OK， 佢讲波 OK，
1: 我讲波 OK， 我睇波嘅啫。
0: 你讲股 OK， 佢讲波 OK，
1: 差唔多咁，差唔多
0: 咁啊。大家即系都有啲共同点嘅，不过咧就佢就好长青，你就好年青。
1: 都系清嘅，
0: 系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应该要睇下，尤其是阿文杰哥啲粉丝啦吓，同埋即系你不嬲睇开佢，虽然差唔同队啫，系啦，即系大家都睇开佢讲波嘅。喂，不如我谂你都有兴趣睇下佢点样去部署佢，又或者系睇下佢嘅投资取向系咪？
1: 系噶，
0: 因为你讲开股票嘛，你问下佢有冇买股票啊？
1: 哇，可能我买咗好多，问我点算？
0: 我觉得佢唔会噶，系啦，
1: 可能佢叻过我噶，
0: 系啦。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趁住呢啲机会咧，咁啊。所有咩球迷啊，系啦，差唔同队都好啦，咁其实都可以去支持一下，即系呢一个银色博览嘅。咁啊，同时如果你即系有一个嘅退休计划部署，梗系好啦。冇退休计划部署咧，都唔紧要嘅。即系留到去下昼嘅时候，有第三场就系有曾渊仓博士啦。
1: 啊，
0: 因为我问佢咧，我话
1: 问汇丰嚟啦。
0: 我唔问汇丰啊，我问佢，我话我话，咦？你系咪即系攞到你第一桶金？佢喂，其实嗱你唔可以，因为佢好谦虚。佢话你唔可以咁讲嘅，我只不过赚咗少少钱啫。
1: 哇，少嗰少少都好都好咩噶啦。
0: 佢话不过的而且确咧就好早有呢个财务自由嘅。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都即系将个方向又扭一扭转啦。喂，既然吓即系无论买咩股票都好啊，咁我觉得都啱嘅，系咪第一桶金咧？好视乎你点睇嘅。咁但系咧。就財務自由嗰啲咩樣嘢咧，就
1: 個個都想要嘅。
0: 係啦，咁因為咧，即係阿曾博士正正就係、是，佢有財務自由，先有咁嘅條件，或者有咁嘅底氣，令到佢可以咧去轉跑道嘅。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可以話係開展佢第二人生啦。所以佢亦都會即係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呢件事啦，點樣可以做到呢個財務自由啦？我諗唔係淨係靠匯豐嘅，仲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嘅。係啦，咁至於第一場嘅講座裡面咧，我哋都請嚟阿 Manna 姐啦、陳曼娜啦、城中富婆。
1: 系
0: 啦，咁佢投资买啦好叻嘅，咁但系我哋亦都相信
1: 投资嚟嘅喎。
0: 我相信除咗即系股即系砖头投资之外，我觉得都仲即系一个人投资咧，唔系净系单一方面，
1: 系要分散嘅。
0: 系啦，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三场嘅讲座咧都好值得大家去一齐去参与听嘅。咁
1: 点报名啊？
0: 扫呢个 QR code， 吓网上见到呢个 QR code。咁如果即系大家即系觉得好麻烦嘅，咁你喺我哋个呢一度你 message 咗啦，不如
1: 系啦，
0: 你 message
1: 系啦，佢先会掟条 link 俾你噶啦。
0: 系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拣股问盘。
2: 我哋卅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嘅。你嘅将来嘅自术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
3: 陈述我那一些的清清准，我仍然独自
4: 重新睇健康。
3: 伴着我开车的歌单。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若学教

0: 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3: 简古曼桓。
4: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点54分啊，咁我哋就答一下啲股票问题。
5: 嗯，
4: 宁德时代咧。
5: 嗯。
4: 咁啊，呢位听众咧，佢就话上市第一日咧，佢294入咗。
5: 嗯。
4: 咁啊，上星期咧就上今年上半年咧就高位分段食晒糊噶啦。
5: 好事啊。
4: 系上星期咧。
5: 嗯。
4: 就495又入翻。
5: 嗯。
4: 咁点睇咧吓？
5: 点睇啊？嗱，近排就一定系弱噶啦个股价，咁叫一即系睇翻由9月到而家为止，系一级一级咁落嘅，即系一下揿咗落去，跟住横行一段时间再揿落去，咁呢个形态上就系差嘅。咁当然又话同个基本面，咁大家就对于话宁德嗰个嘅前景展望咧，其实系有少少过分担忧，即系有时话哇，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喂，其他嘅车厂开始去叫去能宁德化嘅电池啦，甚至有部分车厂有自己自然电池。甚至同其他一啲嘅同業一啲嘅戰略合作啦，咁但係呢個我諗對於一個嘅品牌汽車品牌嚟講，其實都係要分散風險啦，因為即係冇可能長期真係咁樣去依賴住一個單一供應商寧德嘅嚇，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其實你話寧德嗰個龍頭地位都依然比較穩固，咁只係話大家將近排呢個寧德嗰、那個去寧德呢個敘事就放大咗咁嘅嚇，咁所以我諗你話490几蚊，咁其實你話而家呢位就還 OK 嘅，即係我諗而家真係要俾同佢鬥耐性啦，而家呢樣嘢嚇，即係一嚟市況唔就啦，二嚟本身大家都係圍繞住寧德去寧德呢樣嘢，去寧德化呢樣嘢繼續發酵咁，股價估值方面，你話反彈個空間短期去睇啊，係受到一定程度嘅制約噶啦。咁所以咁嚟緊個窗口就係睇住嚟緊第三季度個業績啦嚇，即係嚟緊應該大概10月尾左右就會出噶啦。咁一嚟就本身就話即係管理層點樣睇去寧德化呢樣嘢啦。第二就係本身個毛利率去到第三季係咪可以做翻好少少咧？咁呢樣嘢大家要睇住咯。咁但係質地就唔差嘅啊。咁你話490几蚊個貨咪繼續揸住先咯，繼續持有住。
4: 好，咁另外咧就睇下呢只2076啊，点睇啊？75.8有货，
5: 75.8啦。咁如果呢位又挨紧价噶啦，咁你趁反弹减一减磅算咯，睇下可唔可以上翻60蚊楼上咯。
4: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咁啊留待下个星期一再同大家倾过。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3: 拣股万盘。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Music on board。
8: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下昼5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这个星期率团访问中国，他今日在他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总结访华行程时表示，这次会谈有助为改善日中关系营造环境，并强调会继续推动两国落实政府间的高层对话。岩屋毅今次是以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团访华，在北京期间先后同主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人会面。王蒙毅指出，此行已经向中方提出激活两国经济交流的诉求，并当面向中方反映希望为改善关系开启政府间对话的窗口。他强调，在当前日中关系严峻的形势下，相信此行对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营造有利环境发挥了一定作用。不过岩屋毅亦都坦言，此行切实感受到中方的应对态度依然非常强硬。他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善用即将展开的外交日程和各项国际会议的契机，积极争取并推动两国政府间落实高层对话。美国据报近期向沙特阿拉伯同卡塔尔增拨两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保护当地石油同天然气设施。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同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希望透过部署防空系统向沙特同卡塔尔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方将保护两国重要的能源设施。报道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需要使用沙特领空，如果沙特认为石油设施未受到保护，未必会同意美方使用其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评论有关消息。俄军连夜攻击乌克兰军方后勤同基础设施，意图切断其物资运输链。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部队连夜对乌军后勤同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基辅第涅伯河上的一座铁路和汽车两用桥、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和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个工业综合设施。华乌军利用该桥梁部署顿巴斯地区部队行动和运送军事物资，而伊兹梅尔港就负责处理军事物资和燃料供应。国防部补充说，乌军一艘载有军事装备等物资正前往敖德萨港的货船在黑海遭到俄军攻击。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的目标是彻底切断乌克兰通过黑海向部队运送武器和燃料的通道，俄军将继续相关攻击行动。本港零售销售年升16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升幅较7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 2.9%， 升幅较7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 11.9%， 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9.6%， 超级市场货品上升 2.1%。 至于服装、百货公司货物和汽车及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八月多个零售商类别录得增长，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规定最低工资由10月3号起上调 2.35%， 由依家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维持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说，今年的检讨中，按照既定政制会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请注意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返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按住步lift。
5: 哎，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如果發覺咧嗰個基因變異係有個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員究竟邊個比較有風險啲咧？如果有一個咁樣嘅風險，我哋醫學上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呢啲都係喺嗰個遺傳諮詢嗰個範疇裏邊咧，我哋啲同事要處理到嘅工作。
9: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7: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至三點喺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7: 外汇、
10: bitcoin、
7: 基金、
10: 黄金、
7: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中小企处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散户奇兵。
5: 15:13啊，欢迎收听散户奇兵啊。咁见突然之间会见到我出现呢，因为我暂时做几分钟嘅替工先啦。咁啊，但係啦，今日呢个嘉宾呢就有富途证券首席分析师啊冯文慧 Anna 呢同大家讲下个市场情况。喂 ,Anna 你好啊。
6: Hey, hello, 伟杰你好。
5: 咁啊。

0: 蓝筹资金啊，今日都冇流入港股嘅市场，同埋大家咧都可能聚焦今晚即系飞龙数据公布咧，嗰个即系入市意欲就比较放慢，即系好多人都等紧今晚嗰个即系消息公布之后咧，先安心去入市。同埋我哋见到今日喺即系成交方面啦，即系主要系即系疲弱嘅资金啦，同埋我哋见到股份升势方面亦都系比较分化嘅。咁主要得几类嘅股份，即系光通讯相关嘅嚟托住个市，但系部分嘅讲紧蓝筹股又好，啲科技股都好。其实今日嗰个升势咧，都系即系主要嚟讲录得下跌嘅，咁所以咧见到即系所谓嘅即系嗰个资金面上咁疲弱咧，令到市场嗰个情绪面都比较偏弱啊。因为而家大市嚟到讲，你跌穿咗24,000之后咧，咁其实就失守咗多条重要移动平均线水平啦，同埋大家咧都进入一个即系短线比较恐慌。区域啊，咁变相你见到其实譬如科指啦，即系喺52周低位，虽然话有少少承接啦，但系其实嗰个走势都系令人哋担忧嘅。咁所以有理由相信，其实喺外围偏向一个中性嘅格局啦，再加上嗰个资金面未配合嘅时候咧，咁啊一失手24,000就有少少即系大家开始担心嗰个市场气氛嘅影响之下咧，咁好多权重股都下跌。咁所以呢一个即系主要嘅原因就系拖累到指数，即系可以即系失手完24,000之后都系企唔稳啦。咁主要系嗰个流动性嘅问题，令到今日嘅港股表现比较差为主嘅。
1: 系啊，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就不如讲下即系汇控先啦。咁啊，汇控又今日其实就啲金融股啊，即系汇控啊、友邦啊、渣打啲重灾区嚟啊。喂，点睇先？
0: 系啊，咁见到汇控其实跌到去大概一个月嘅低位啦，咁喺情况上面都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其实好多人都揸住只汇丰，讲紧即系上半年系即系好地地咁样无惊无险，咁已经去到成九个月啦，咁一直揸住佢就谂住，哎可以赚息又赚价啦，咁而家个股价咁样碌咗落嚟咧，咁啊实在令人担心嘅。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咁始终你呢只股份都系只比较收息概念为主嘅，咁股价可能短期内随住个大市调整之后。下会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我觉得中长线的关注点都还在这里的，但只不过大家会担心即、如果有货的朋友仔有高位持有货，会不会即走一转就可能会稳阵一点呢？但我自己的看法，我就觉得它暂时是技术面比较弱的，但你是不是180度完全转弱呢？我就觉得未必，因为始终你今日个市这样穿大万四跌一跌，大家都会看定一点，就是看定汇控连续几日会不会再跌下去一个即係比較明顯嘅關口，咁否則嘅話咧，如果佢喺現水平拉過多一段時間咧，其實又未去到一個全面好弱勢嘅局面咧，我又覺得唔需要好急於離場即係回。
1: 是啊，咁啊，今日汇控啊连跌第二日噶啦，咁啊就头先同 Anna 所讲啦，其实就大家唔使估得咁急住，即系分钟，即系睇睇真正嘅情况啦。特别系喂，如果睇翻外围啊，其实美股期货其实升紧噶 ，Anna 嗬。
0: 系啊，所以其实唔需要太过急于话，今日个市咁样坐一坐，因为我觉得今日系真系冇乜钱翻啊，成个市场，咁所以大家会惊咗先，同埋大家都等紧嗰个飞龙数据嘅公布，同埋外围唔系完全冇好消息嘅，因为见到其实十月嗰个加息呼声都持续，即系本身话都大噶嘛，咁但系其实而家又开始减弱翻，即系大概得翻两成几嘅加息呼声，咁所以你唔系真系一个加息周期开始展开嘅时候，其实又唔需要话即系好急于离场或者即刻沽空你，即系系啦，手上嘅货要得急急订货，我觉得唔需要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局面咯。暂时我觉得就系停一停，睇一睇个市发生紧啲咩事先咯。
1: 系啊，同埋今日而家啦，目前嚟讲咧，即系美股三大期货咧表现唔错噶，以道指期货为例啦，咁啊升紧244点左右啦。咁啊，另外啦，纳指期货啦更加升0.75%。喂，点样睇咧？其实即系好明显啦，即系见到即系寻晚，即系虽然美股就跌得都急下啦，咁但系咧啲呢个 SOX 啊，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都几硬净。喂，成个美股嘅形势，你觉得点睇？
0: 其实美股我自己嘅睇法，我觉得都系喺高位调整为主嘅，因为你见到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都唔喺一个即系可以话由熊市变翻为少少牛市嘅局面，咁其实个指数表现都系 OK 嘅，同埋你见到好多即系半导体相关嘅股份其实都偏强嘅，咁所以我觉得成个美股系未散嘅，咁虽然你话即系大家已经开始消化九月即系加息嗰个影响性啦，咁有啲股份可能出现调整之后，其实现阶段咧都系一个比较高位上。 上面开始整固，咁未至于一个全面即係好似大家都跌晒落嚟嘅局面。咁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大家都会驚嗰个即係加息时间比较快。咁但係其实依家係咪真係咁鹰派呢，我觉得大家都要有待观察，同埋我觉得有理由相信如果一旦成个加息嘅周期

0: 可能是偏向甲派的话呢、其实个市呢仲有得淡或者仲有得在高位持续的。咁所以大家不需要话太过担心咯。咁始终成个 AI 发展都是支撑成个美股嗰个盈利的成长主要的一个方向。咁同埋你见到其实有啲股份公布业绩啊，譬如你昨天见到其实只 MU 嗰啲业绩都是好靓仔嘅。咁所以你话是不是咁惊呢，其实又不是真的咁惊。同埋你讲緊即係美股嗰啲 AI 股份呢，讲緊之前都五层蛋糕㗎嘛。咁你每一个环节其实环环相扣，你 NVIDIA 业绩做得好或者美光业绩做得好，其实都会传到去即係上中下游成个产业链都可以做得好。咁所以呢个方向我觉得暂时都仲系冇变嘅，嗰、那个增长性同埋盈利能见度都系高。咁所以唔需要话特别好担心囉。
1: 好啊，咁我哋呢只讲住咁多先，咁转头返嚟继续呢同 Anna 倾过。散户奇兵，
2: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 分题三号奇兵啊，继续有 Vicky 喺度啦，咁啊，同埋咧 Anna 喺度嘅 Anna， 喂，头先咧就唔记得咗问咧，仲有只咧香港嘅国际金融股今日跌得好伤啊，喂，就系只友邦，即系友邦咧，今日嚟讲咧咁啊，收咗喺69.2啦，哇，好罕有地都要跌6%，跌成4.4%啊，哇，友邦你觉得点样啊？点样睇？惊唔惊穿下面啊？
0: 嗯，其实友邦今日嘅技术走势真係好差，你话会唔会穿下面，其实都离穿下面唔系好远，同埋都掂一掂嗰啲位㗎啦。咁啊，三个月低位其实真係有啲即係个市都驚一驚，因为我觉得其实睇返嗱，首先你北水又冇啦，咁啊你几隻金融股我觉得都系冇个北水支撑嘅，同埋讲緊你今日金融股、地产股、豪赌股其实都系唔算话好强嘅股份啦，咁都系短线嚟到走弱㗎。咁有理由相信受住嗰个即係所谓嘅美债息嘅影响啦，同埋加息因素影响啦，再加上个资金面影响啦，暂时就冇乜啲资金流入相关嘅股份同板块。咁啊，如果有货嘅朋友仔，我就建议即係唔好跌到去最低呢个3个月低位嘅时候就话即係止蚀嘅。咁啊，点都要睇个市定一定先嘅。因为我自己嘅睇法，成个港股系咪真係咁弱呢？即係虽然你话指数穿咗24,000系真係有啲矮矮地嘅，但系我自己倾向其实第四季我都觉得港股系有机会做翻好少少嘅，因为你见到其实好多啲蓝筹股咧都跌到比较低嘅，咁而今日方面有啲股份其实佢都有啲净流入过，但系净流入之余个股份唔升，咁呢一个系比较一个少少奇怪嘅现象，就系、会唔会有啲即系大户同细户嗰个盘喺度，大家互相喺度对紧咧，同埋你见到其实 有啲資金開始喺低位度接貨，但係你抵消唔到嗰個沽壓嘅程度，有機會可能係啲散户見到啊穿咗啲重要水平啦，或者穿咗三個月低位嘅時候就即刻腳離場，但係見到其實有啲股份個低位其實都有承接嘅、哦，因為見到譬如你騰訊啊、小米啊、比亞迪嗰啲去到好低位嘅時候，其實你見到係有資金流入嘅，咁所以我覺得又唔需要話好驚咯。咁啊，初步接貨嘅話，唔可以話即係真係會見底反彈，但係我覺得起碼有個信息就係、是。港股未去到真系话好差，成个市就散晒、但系穿大万四，我觉得要即系提防一下，惊一惊嘅。咁但系有个股方面，如果你本身个基本面唔系话真系特别曳，冇一啲重大嘅黑天鹅事件去引发嘅话咧，其实你跌到一啲吸引嘅水平咧，其实系一个即系中长线直播空间都比较大嘅。
1: 喂，咁另外咧就问多句啦。喂，金融股咁当然问埋啲内人股啊。喂，内人股嚟讲，其实就今日虽然跟住个市跌啦，但系譬如好似以建行为计啊，咁啊9.5毫5仙半啦，虽然跌2.7%，但系依然都黐住个即系近期啲高位啦，甚至系有工行啦，咁啊都系啦，咁啊今日收市啊收喺7.45仙半，咁啊跌咗3.3%，但系咧都系依然都叫做企住喺一条五十天线楼上，亦都系黐住啲高位。喂，点样睇其实啲内人股啊？
0: 咁內銀股咧相對都偏穩陣少少，但係我先嘅睇法，我就覺得有啲內銀股咧、你見到佢嗰個短線嘅動力係明顯轉弱嘅。咁如果譬如你話有啲投資者可能喺低位度持咗貨嘅話，你見到有啲開始出現一啲譬如所謂嘅短線死亡交叉，其實係應該走一走先嘅。我自己嘅建議，譬如你見到可能建行呢啲，即係都係偏穩定嘅股份啦，但你見到譬如今日佢都有機會出現一個所謂嘅死亡交叉，即係十天線跌穿20天線，但佢未好確立去形成嘅，但有理由相信會唔會呢啲位走一走貨，咁啊再睺一睺，可能去翻50天線邊嗰啲再買入，咁嗰個直播空間會大少少咯。因為你短線嘅 momentum 隨住個市況咁樣冇資金流呢啲相關股份嘅時候，其實嗰個 momentum 弱嘅話咧，係可以即係做一啲短線嘅操作部署咁樣咯。
1: 喂，另外咧，我見到有啲朋友。有仔咧就喺 YouTube 留言问：喂，而家1024咧跌到恐怖，跌得好恐怖，哇，恐怖到好吸引，点睇咧？
0: 1024咧，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日跌到恐怖噶啦。佢之前咧8月嘅时候咁样裂口低开跌落嚟嗰阵时咧，啲人都觉得好吸引嘅。但系你要留意翻佢点解跌到咁低，个股值点解咁平？你平嘢唔系一定要即系要一定要买噶嘛？即系你见到股份有好多都跌到好低啊，咁啊腾讯都跌到好吸引啦。咁点解你唔觉得腾讯好抵去买？反而就1024，你觉得个股价碌咗落嚟咁多好吸引？但系其实佢低股值或者个股值唔可以有一个。高日价咧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大家都留意紧佢所谓嘅 AI 业务可唔可以即系做一个即系持续带嚟盈利嗰个收入增长个能见度比较大，同埋你见到佢核心业务系放缓紧。虽然佢话即系加大力度投入 AI 啦，咁但系加大力度投入 AI 就真系烧多咗钱，但系烧多咗钱嘅时候又赚钱嘅能见度又唔系增加嘅时候，咁市场就开始对佢嘅估值有个重估嘅空间喺度。即系佢核心业务做唔好嘅同时，新业务又未必带嚟一个新嘅收实际嘅增长收入。咁所以点解佢话估值低仲可以更加低，咁就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啦。因为你见到其实佢跌到去35蚊嘅时候，其实啲人已经觉得好低嘅，但系你见到今日嗰个价钱系穿埋35蚊，咁其实佢真系有佢嘅原因。咁呢啲股份其实唔建议喺现阶段去捞咯。
1: 喂，另外你讲开腾讯啦，喂，腾讯咧就寻日啦就有单 news 啦，就讲到哇要俾550亿啦，咁啊向 Oracle 咁啊借算力啦，即系买借个算力啦，咁啊去清零啦。喂，点样睇其实呢单 news？ 即系嗱，当然啦，腾讯个股价就偏弱啦，咁啊而家都今日收市收喺421.2啊，跌9.8啊，跌幅2.3%。喂，点睇啊？
0: 因为借算力呢啲消息咧，其实喺行业里边咧都成日老市场常出现噶啦。因为如果你有啲自己嘅算力唔够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可能俾钱去租人哋嘅算力去到用啦。咁其实前提都系想大家都系推动 AI 业务嘅发展。咁你话呢单消息系咪足以令到佢股价有个好刺激、好利好嘅作用咧？咁你今日嘅走势都明显见到，其实嗰个影响性系一般啦。咁再加上其实腾讯嚟到讲，我自己就偏向咧，你其实400零蚊呢啲位咧係吸引嘅，即係無論幾時佢跌到去大概400至420咧，我都係覺得係值得入場中長線嘅時機嚟嘅，因為 即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即之前 Meta 炒上啦美股啦，讲緊个 AI agent 嘅概念啦，其实你要搵一隻科技股本地上市，又可以做到一个即同民生应用相关嘅软件应用程式呢，其实腾讯一定係即最可以话受惠嗰、那个，因为佢嗰个微信生态圈啦，同埋如果佢可以做到即所谓嘅自己嘅 AI 嘅应用。

0: 或者可能借人哋嘅 AI 应用嘅平台嚟到用咯，边一个入口先系最重要啊嘛？咁所以我觉得佢自己本身个微信生态圈个入口就系一个佢最大嘅一个增长潜力喺度咯。咁所以虽然佢话喺研发模型方面佢唔算话好大跃进，但系随住佢喺生态圈方面冇人可以即系取代到嘅时期嘅前提之下咧，我觉得呢只股份你大概400多元呢边咧系有一个直播空间喺度。
1: 好啊，咁啊，我哋听完新闻之后转头翻到嚟，孙子阵间会喺度啦，咁啊。唔该晒，咁啊 Anna 阵间再同阿孙子倾啦。散户奇兵，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陈家齐再获委任为港投公司行政总裁，任期3年，10月9日起生效。港投公司董事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陈家齐自2023年出任港投公司首任行政总裁以嚟，带领团队积极发挥内心资本嘅引领作用，引导本地、内地和国际市场资金和伙伴共同参与香港策略性产业的发展，并协助香港和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拓展国际市场，投资方面亦都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成绩有目共睹。他说港投公司目前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1间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多间企业已经提交或计划在今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港投公司每投资1港元已经成功带动超过8港元的国际长期市场资金跟投。本地和内地被投企业中大约70%已经开展或正是拓展海外业务。一名男子蓄意破坏庆祝国旗的旗帜，被控2项刑事毁坏罪。案件今个月15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接报，指蓝田平田村有7面旗帜遭到破坏。经调查后，警方同日在观塘区拘捕一名53岁男子，之后再发现他牵涉另一宗同类案件，案件交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日本据报将会首度在冲绳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反舰导弹系统。美国和日本2年1度的大规模联合实战演习10月19日起举行，为期11日。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将会在与那国岛部署海军或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亦会首次在岛上部署射程达到几百公里的地对舰导弹。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离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左右。日本计划2030年在当地部署自卫队导弹部队，被中国批评是刻意制造地区紧张。也门政府军在当地星期五上午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发动了20次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和军事装备，行动直接命中目标，造成敌方巨大损失。其后也门政府军说，分别再向胡塞武装首都萨那、塔伊兹省和西北部的萨达省阵地施袭，击中最少11个高价值目标，但没有具体说明目标是什么，亦都没有透露使用了什么武器。塔伊兹省是也门西南部的中心城市，亦是胡塞武装的战略要地。塔伊兹省本身有多条陆路连接红海沿岸城市和也门政府所在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有助胡塞武装牢固地控制红海沿岸和部署应对政府军的行动。胡塞武装军方消息人士表示，战斗已经在塔伊兹省各地蔓延，当局已经下令关闭所有通往该省的道路，并将这些道路划为军事行动区。 美国独立智库皮尤研究所最新的跨国调查显示，全球越来越多民众认为社交媒体操纵公众，加剧社会分化，并且危害民主体系，反映全球各地对社交平台的戒心和监管审视显著升温。报告指，虽然多数受访者仍然认同社交媒体能够为大众提供资讯并赋予政治发声渠道，但同2022年相比，全球视社交媒体为坏事的受访者比例普遍上升。调查亦都呈现显著的经济同对同地域差异，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较为富裕国家的民众，相较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这些等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更加倾向认为社交媒体正是侵蚀民主根基。其中美国是质疑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多达64%的成年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危害民主。今次大型民调涵盖全球37个国家，超过45000名受访者。另外针对5511名美国成年人，就当地社交媒体的使用习惯和行为进行专项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384点，跌146点。
5: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7: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0: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散户奇兵，
1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翻嚟散户奇兵，我是今日主持人之一啊，孙

0: 知。咁 Hello Anna 你好啊，
1: Hello，仙子。
0: 系啊，好开心喺度呢个大气电波情况去做节目啊。咁啊嗱，我头先讲咗系关于港股啦，同埋少少美股啦。咁但系你上嚟做节目就冇可能唔问你关于加密货币睇法。咁你点睇 Bitcoin 同埋 ETH？ 啱啱咧今日咧 Bitcoin 咧好似有突破嘅走势。
1: 系啊，咁睇翻咧，即系今日嗰个 Bitcoin 大概突破咗85,000呢个水平啦。其实市场又再关心翻，即系比特币点解近期可以咁强劲嘅走势。咁我觉得主要系因为嗰个机构 ETF 嘅资金咧持续流入所引致。因为你以前咧睇翻，即系以前Bitcoin 升势可能系啲散户去杠杆，咁啊造成一个即系连环嘅效应，令到嗰个价格可以上升。咁但系依家咧见到其实唔系散户推动啦，真系机构嘅资金推动。因为我哋见到其实最直接就系讲紧第二季咧，本身咧比特币嘅现货 ETF 系讲紧净流出噶嘛，但系其实第三季讲紧已经系重新流入，而且个流入嘅幅度咧，大概嗰个比例咧，亦都系一个持续上升。咁再加上咧，你见到嗰个流入幅度好大啦，咁同埋 ETF 嗰个即系投资者嗰个平均嘅持仓成本价大概就喺81,000呢个水平。咁其实你升到而家大概85,000咧，咁变上一啲机构嘅持仓成本咧，其实现水平已经系获利噶啦。咁所以佢短期个抛售压力又会比较即系下跌噶。咁但系呢样嘢都要留意翻，系唔系可以持续企稳？因为其实之前都讲过啦，大概83,000至85,000咧，系一个即系所谓周线上一个重要嘅阻力嚟嘅。咁要持续企稳，兼且要突破咧，嗰个即系由一个熊市所谓嘅底部嘅谷底咧，先至系明显咁样摆脱去持续上升。咁所以你85,000升穿可能只系第一棍啦。咁而呢一棍可唔可以持续企稳咧，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关键。同埋我哋见到咧，即系最近即系嗰个美债息抽升咧，都引发到嗰个债券。美国即系个债券遭到市场抛售嗰个引起嘅关注，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点解个债息潮上升呢？就系因为美国嗰个债嗰个规模潮增加，咁大家开始唔相信美元同埋去美元化，咁比特币作为一个即系所谓嘅数字黄金啦，咁其实呢一样嘢正正就系即系可以对抗大家唔信美元，然后转头加密货币一个好重要嘅叙事逻辑嚟，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令到比特币可以有一个即系持续企稳80,000水平嘅一个好重要嘅诱因咯，咁所以我觉得。短期嚟到讲咧，要佢真系持续有资金流入咧，佢先会可以系即系摆脱成个所谓嘅熊市底部嘅。但系你短期嚟到讲，你知道就系之前所谓嘅即系大概58,000呢水平啦，我觉得就已经今年内咧应该系唔会再出现噶啦。咁所以中长期真系要睇翻个资金流入可唔可以持续，令到比特币有机会走出一个即系第四季持续反弹嘅行情咯。
0: 好啊，咁啊嗱，比特币之外咧，都想问埋，因为咧以太币咧唔声唔声咧，喺底部嘅反弹幅度同埋力度都劲过比特币，有啲咩特别嘅消息同因素令到今次竟然以太币嘅反弹劲过比特币咧？
1: 因为见到其实以太币咧之前个跌幅系大过比特币嘅，咁所以你喺一个波动性比较大嘅即系币价嘅种类上边，你跌就跌得快，升都会升得比较快。咁同埋再加上咧，你见到其实所谓比以太币最大嘅一个 DAT 公司啦 ，Bitmain 啦，佢嗰个持续喺市场上买以太币嘅力度咧，亦都系好大嘅。因为其实佢讲紧锁定就系目标买到5% 市场嘅供应量，咁佢而家都系逐步推进紧，就算个市况跌又好，升又好。好咧，佢都系持续买进。咁呢一个最大嘅即系所谓嘅企业嘅背书咧，我觉得系一个对以太币一个升势嚟到讲最关键嘅支持咯。咁而以太币方面啦，你见到而家大概2,000-2,700呢个水平，其实都好明显系企稳啦。咁啊，进一步如果你真系要睇翻咧，可能大概系2,800-3,000呢个水平。咁暂时2,800系未正式突破到嘅，咁所以市场都系密切关注住呢个2,800可唔可以突破咧，先至可以喺第四季咧走出一个即系比较持续上升嘅一个大幅度嘅行情咯。
0: 咁讲到 Bitcoin 啦吓，咁啊走势方面同美股纳指又好相近嘅。咁纳指咧咁啱就喺30,000点以上啦，纳指100啦吓，就准备有个又系突破噶嘛，好似吓个期货上面。你又点样睇美股嚟紧嘅走势，同埋有冇啲乜嘢嘅板块你重点留意紧嘅咧？
1: 咁见到纳指嘅走势，我自己嘅睇法，嗱，你头先即系话比特币就同纳指可能息息相关啦，但系好似过去一年咧就唔系好跟住走嘅，咁嚟紧会唔会跟住就唔知啦。都系15-16嘅，因为其实作为即系系咪真系高 beta 嘅资产咧，咁都要睇翻嗰个即系价格嘅波动性同埋资金嗰个分化嘅程度。咁而家纳指方面，我自己嘅睇法就主要可能受惠翻成个即系 SOXX 啦，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啦，你。 譬如你見到其實琴日譬如光通訊半導體嗰啲都升得比較好嘅，咁有啲股份即係講緊都升咗成半成啦。咁啊，就算你話即係道指啊或者標普500有啲即係疲弱反彈動力唔夠，但你見到納智都係好穩陣同埋比較偏強嘅。咁我覺得主要係因為成個即係 AI 嘅故事啦，成個敘事邏輯講緊唔係真係話幾個月嘅炒作空間喺度啊嘛，講緊係以年計嘅，可能以5至10年甚至乎更長嘅時間。譬如琴日你見到美光咁样一只本身升咗咁多嘅公司咧，公布业绩，其实嗰个股份嗰个上升动力都仲系好强。咁有理由相信，其实一啲交到功课嘅业绩系可以带动纳指去到一个即系所谓高位，仍然可以再升高嘅一个局面咯。咁但系短期嚟讲啦，我觉得都系关注翻啲美国经济数据先，因为你见到其实市场都开始即系关注紧嚟紧今晚公布嘅美国经济数据啦，都比较市场偏向观望为主。咁所以你话今日港股比较偏弱嘅，因为见到资金嗰个流入程度唔系好强，假期嘅气氛，同埋讲紧大家都关注紧，即系今晚美国讲紧嘅经济数据系啲乜嘢，然后再去做一个进一步嘅入市部署咯。
0: 咁你又点睇佢讲美光啦？美光同埋嘅业绩咧就啲人各自叫炸裂啦吓。咁啊炸裂嚟讲，你点睇美光份业绩？你对于同你心目中本身嘅期望，你系觉得 match 到啊，定系比你期望中更加夸张啊？
1: 咁美光你见其实唔算升好多啦，即係几个 percent 内啦。咁其实我自己觉得佢今次份业绩呢都真係已经交到功课㗎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一隻股份你年初至今升咗咁多，或者嗰个业绩上嘅数据上一季同再上一季其实同比还比，你要再高增长其实有难度。咁所以今季嚟到讲，其实佢都算係交到功课，同埋都算係超过预期，无论营收啊同埋每股盈利其实都系超过市场预期。咁嚟緊隻股份可唔可以持续真係可以走强呢？我觉得就係要睇返一啲所谓嘅数据方面可唔可以配合，就係佢嗰个合约价格嘅升幅系咪可以超过预期啦。因为而家讲緊佢啲长期合约嘅订单系持续增加㗎嘛。咁呢样嘢可以锁定返佢未来嘅公司个盈利能见度。咁呢样嘢我觉得啱啱嗰一季就话佢由16份嘅订单去到成26份嘅订单，其实锁定咗成1500亿嘅美金长期订单。其实好夸张㗎呢，即呢个数字讲緊系占即系嚟緊2030年之前嗰个财年呢，个收入大概成30%，咁变上呢30%嗰个盈利可以锁定啦。咁佢呢间公司由即係传统所谓嘅存储係一个即係周期嘅基股嘅形象，变为一间盈利可以有一个稳定性确定性更加高，好似一个即係譬如合约型嘅公司。咁我觉得对于呢一类型嘅股份其实佢係有一个大跃进嘅。咁所以嚟緊个订单要大家密切关注啦，同埋就係嗰、那个即係嗰个合约价格同埋靓价嘅升幅系咪可以持续增长。咁呢啲都是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其实你讲真一个即是产品的价钱可升亦都可以跌，咁你升到好高的时候，一旦出现少少放缓的话呢，股价嗰个调整幅度亦都会好大，但是短期嚟到讲暂时见不到它这个情况。咁所以我觉得美光琴日你见到它大概掂一掂20天线呢，好快就弹返上去，咁资金嗰个承托力都比较强㗎，有理由相信它短期你话再冲返上1200蚊呢，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事咯。
0: 好啊，咁啊，唔该晒 Anna 啦吓。美光个走势的确几可人嘅，咁连带到 Sandisk 同埋S 海力士啦吓都弹翻。咁究竟美股方面仲冇乜机会俾我哋寻宝，同埋观众咩问题咧？我哋转个头翻嚟再讲各位。散户奇兵，
2: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3: 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
3: 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8: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

0: 号。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Hello， 大家好啊，翻翻嚟我哋三号奇兵最尾一节嘅时间啦吓，咁啊，我想讲讨论区嗰边咧就好热烈啦，见到啊留言嗰方面，咁啊太多留言同埋太多嘅问题，我唔知点样由从何入手，咁我先问 Anna 先啦，除咗 AI 头先嘅闪存板块之外，你仲有冇啲咩板块同埋有啲乜嘢嘅特别嘅美股上边你系有睇住同埋有留意开噶？
1: 咁我諗光通訊都係市場最關心嘅一啲股份，同埋一個即係最多人買嘅類別啊。因為其實講緊你存儲加光通訊兩個簡直係相劍合璧。咁我自己嘅睇法呢，其實尤其是譬如光通訊，你見到有啲都升返比較高嘅位置。譬如你今晚如果飛龍一旦係一啲不如預期嘅數據，令到個市場有震盪嘅話呢，我反而覺得係一個即係值得喺調整期間吸納。因為你見過其實光通訊呢幾次㗎啦，其實你炒嗰個 range 咧，佢一旦係成個板塊回調得比較明顯嘅時候，其實就反而係一個吸納嘅時機。你升到好高嘅時候咧，反而係離場嘅時機。即係譬如你可能睇到只即係 Lumentum， 你琴日去到三個月高位，其實可能係一個走貨嘅時機。咁當啲數據或者可能有啲市場嘅基本面或者一個消息面打埋你嘅時候，佢再回落翻大概一至兩成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反而係進場。咁我覺得呢樣嘢大家可以留意同埋關注咯，因為其實呢兩個板塊都係我覺得喺上半年或者今年成年嚟讲，应该是赚钱机会最多的板块和股份来的。所以不要太贪心，即是看位可以在个 range 个 chain 去加入的话，那个赚钱幅度呢都是相当之可观的。
0: 嗯，明白。即系除咗呢个叫做储存板块之外啦，闪存板块之外，同埋存储之外嘅另一个板块就系呢个光通讯。不过光通讯都有好多啦，咁头先阿 Anna 提过嘅吓，咁啊重点就系、是、咁除咗呢个叫光通讯同埋呢个叫存储之外，有啲观众朋友咧想知佢哋比较特别啲啊，佢哋好大范围有埋数据中心同埋光刻机设备，你又点样睇呢两个板块呢？
1: 咁其实光刻机都系即系一个不可或缺嘅部分啦，咁数据中心亦都系嘅。但你见到有啲即系走势可能都比较分化，或者唔算话喺短期嗰个动能比较强嘅股份，咁有理由相信佢哋喺高位调整个格局都系持续嘅。即系暂时你见到有阵时可能佢会即系阴啲阴啲升返上嚟，跟住又再阴啲阴啲跌返落去。咁嗰个即系同上半年个炒作气氛有啲唔同咯，尤其是譬如你见到即系光刻机啊嗰啲，你见到可能上半年佢升得好多嘅，咁但系依家有阵时佢单日嗰个升幅或者跌幅都唔算话好显著，但系你话个股份个走势系咪散晒咧？咁又唔系，都系一个上升嘅区间之内，但系可能嗰个炒作幅度或者你喺嗰个交易上，即系你点样可以好稳阵做一啲区间操作嘅交易咧？好似冇光通讯同头先存储咧做得咁稳阵同咁频繁咯。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唔系佢啲公司嘅基本面出现一个好大嘅问题，而系个资金面同埋个情绪面度暂时未配合到相关嘅股份咧，可以有一个即系比较唔错嘅获利空间嘅。
0: 嗯，明白。嗱，咁因为真系好多唔同嘅大家留意嘅嘢，我发觉美股方面可能真系咧，因为咧就系破顶啊吓。虽然道指回咗落嚟，但系标普五百高位咬住咗啦。咁你纳指一百就直情有机会破咗个三万点之后再上去。咁所以大家嘅 focus 啊个点啊，只有少量嘅港股，但系大量咧都系美股嘅，系大量美股。但系咧，我想话啦，除咗 AI 头先讲嘅HBM 同埋关于光通讯之外，咁光刻机同埋另一啲可能同埋硬件可能慢啲啦。你自己仲有冇另外嘅深水嘅板块或者系重点留意紧嘅嘢噶？
1: 咁啊 ，Mac Seven 嘅股份，我觉得都系唔可以忽略啦。因为其实你讲紧好多都喺高位徘徊嘅，咁但系你话有阵时嗰个市回翻落嚟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加仓位或者一啲入市位咧，系值得留意嘅。咁 Mac Seven， 我觉得，譬如你琴日见到前日啊，SpaceX 呢只都多人留意啦。咁佢啱啱发射咗一个 Starship 啊嘛，其实都几震撼噶，我自己觉得，因为佢譬如你见到 Tesla 同 SpaceX 嘅股价都系好多人都会关注。

0: 同埋啦，咁你话现阶段系咪一个建仓嘅好时机咧？咁我觉得 Tesla， 譬如佢之前有跌到好低位，上翻去大概十天线，而家又再回落去到350蚊呢边咧，其实都系一个少少吸引嘅区间。咁但系你话中长线增长嘅动力，咁可能佢估值都系比较贵啦，咁卖车都未完理想啦。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佢同 SpaceX 之间个捆绑关系都仲系喺度噶嘛，因为嚟紧有个Terafab 嘅工厂点样两个大家 win-win 喺晶片同埋唔同嘅机械人 AI 应用上可以相辅相成咧，其实都系推进紧噶。咁所以早几日我睇即系 Starship 嗰个运行之后咧，其实我就再更加确认翻对于 SpaceX 嗰个长期嘅投资价值。咁虽然你话好多人喺大概可能180-200蚊呢啲位置蟹咗嘅，咁但系唔紧要嘅，我觉得呢只股份咧可能真系适合喺个股份调整得大嘅时候低位去吸纳，就唔系叫你高追去入场。咁啊，可能譬如你睇下有冇啲时机可以去到大概130去到140蚊呢啲位咧，你中长线持有嘅话咧，我觉得个直播空间都仲系好大嘅。
1: 咁如果 Massive 入边你揀一隻你觉得哦，佢系你会重点关注嘅美股啦，你会揀边一隻呢？
0: 系咁，我本身好中意只 Microsoft 嘅，其实因为我本身觉得 Microsoft 嗰个应用层面都好广啦，咁啊，佢嘅云业务增长都 OK 嘅，中规中矩嘅。咁喺现金流方面咧，亦都即系唔算话好似人哋即系负数咁样，即系自由现金流方面，佢自己都系一个比较基本面稳健嘅公司。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佢就升得比较多啊，咁啊，而家都喺520蚊、510蚊呢啲位置。咁我觉得再上升嘅动力系有限，但系你话中长线睇好佢嘅话咧，系有机会挑战新高嘅。但系你话现阶段去直播咧，个直播率就唔大啦。即系睇下佢会唔会去翻啲可能大概去480蚊呢啲位，你再部署或者450蚊呢啲位咧，那个直播空间就会大啲咯。
1: 咁你如果拣一只，你觉得哇，佢真系可能比较贵啊个估值，或者你觉得那个价格唔系好合理，或者未来个前景唔系咁好，你又拣边一只咧？
0: 我拣 Intel 咯，Intel 我成日觉得。佢都係偏即係一隻國企股咯，但係其實你睇翻佢估值上係好難去定價嘅，咁而佢股份你見到早排九月至今都升咗唔少啦，即係你由九月大概可能冇嗰陣時冇100蚊嘅，好似大概90蚊，咁都已經升咗成兩成幾，咁所以你話去到120、130，我覺得係短線係應該要止賺㗎啦，如果有貨嘅朋友仔，咁啊唔值得喺現階段度建倉咯。咁而呢只股份我都係偏向覺得佢一直都係比較貴，都有啲唔係好睇得明點解可以咁貴嘅股份咧。
1: 係咪純呢個即係國企概念股炒作之一啦？嚇，唔知係咪？咁你又最尾我都想問我啲私心問嘅，你點睇 AMD 今次先於 NVIDIA 咁更加先於 Intel 啦，突破咗個高位，你覺得有啲咩催化劑同因素令到 AMD 行得咁勁？
0: 咁我觉得 AMD 本身你系炒 CPU 加 GPU 啊嘛，咁之前就话即系 CPU 嗰个需求突然间个比率大增，咁所以佢系其中一个受惠嘅公司嚟嘅。咁同埋讲到即系成个 AI agent 嗰个概念咧，其实真系可以好夸张嘅，因为你而家讲紧 Meta、Muse 只系其中一个所谓可以部署 AI agent 啦，咁你唔排除其他同行其实都可以做到噶嘛。你话即系 Google 又好 ，Microsoft 又好 ，Amazon 都好，佢哋都有自己嘅生态圈，有自己嘅所谓嘅模型，咁如果佢哋嘅模型方面都想同 Meta 呢一个所谓嘅 Muse 咁强大嘅所谓 AI agent， 佢想去同佢竞争嘅话，其实都有机会或者有可能去做到。咁所以大家巨头各个都可以好似即系竞争得好激烈，或者都想追赶去最先进嘅进度嘅时候，咁你无论 GPU 或者 CPU 嗰个需求一定会大增。咁所以 that's why 点解 AMD 可以咁强势，亦都可以持续走强，因为佢就喺呢一个领域上有一个即系所谓嘅议价权同埋个领导地位，咁所以短期嚟到讲，我觉得佢暂时就唔会突然间跌好多咯。但你话再升好多啦，我谂就可能要再一个 trigger 嘅催化剂，佢先会再弹得多。咁否则嘅话，你现阶段成600蚊，咁都算系历史好高水平嘅，咁就唔建议现阶段去建仓咯。
1: 好啊，唔该晒 Anna， 今日节目时间非常丰富啊，我哋下次邀请个 Anna 上嚟，咁啊各位收期兵，今日我哋嘅节目到呢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2: 黄昏六点，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本港，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要提高警惕。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规定最低工资由10月3日开始上调 2.35%， 由现在的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维持在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不变。政府发言人说，今年的检讨中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包括香港过去一年的整体经济表现和劳工市场状况、短期经济前景、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和外佣的基本生活需要。政府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面的关注和建议，经审慎评估和平衡各方意见，并且综合考虑今年的社会及经济因素有所改善，政府决定适度上调规定最低工资，在今日或之前按现时每月5100元规定最低工资签订的外佣合约，仍然可以在10月30日或之前送抵入境处处理。本港大约60%直资学校获准今年学费加幅是1.9%至25%，当中有学校的中一班学费接近100,000元，亦都有学校加价超过9,000元。直至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在电台节目说，教育局连续两年削减中小学营办津贴金额，校方又要应付新教学员数而增加的营运成本，要考虑以其他方式来补充资源。
10: 咁最主要我哋面对最大个情况呢，就係政府个资源缩减啦，再加上呢就係其实嗰个嘅通胀啦，咁呢方面其实好多都係要考虑，再加上呢有啲学校呢都会特别係放喺嗰、那个而家讲 AI 啊，或者一啲 STEAM 啊嗰方面呢都要加入好多嘅新嘅学习嘅资源啊落去，咁所以呢个都可能係有机会佢哋考虑到。
9: 而直资学校扩容计划今学年起推行，容许38间中学同埋10间小学扩班，以及放宽每班学生人数，收录非本地学生。陈迪安认为，在本地适龄学童减少同设有收生上限之下，如果能够透过扩容招收自资学生，长远有助减轻学校的财政压力。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截至到星期三，有 90.4% 的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提醒业主需要在这个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指出，业主要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的需求，提供适切的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以及陪同业主参观销售展览、不同发展项目、示范单位和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说，解说专队会在拣楼的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持业主。发展局早前邀请顾问和承建商加入全新维修楼宇的预审名单，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国业表示，新名单能够减少上下游勾结的情况，让正规中小企公司能够进入市场。 何巨业在电台节目说，新的预审名单将验楼和草拟标书以及监管工程的顾问工作分开。他说一间公司可以同时加入两个名册，但负责前期验楼的公司不能够同时承接一个项目的两个工作，减低勾结的机会，互相制衡，让业主能够更好监察工作，并且营造好观感和市场气氛。何巨业说，业界支持新的名单，认为以往的市场长期被部分大公司垄断，导致有能力的中小企难以加入。
11: 其实有260多位的专业人士可以做验楼和公司监督，但是坦白说，这么多年里面下去不是那10多20间那20-30间公司即是垄断了整个市场。其实现在不是说没有人，只不过我们不够胆入去。所以嚟紧，你话将个要求收紧，其实我哋系根本就系应该要咁嘅要求，而我今日太宽松啦。嗰、那个人事，即系个负责人啦，嗰啲股东或者主要嘅公司负责人咧，都系要个专业人士。我哋希望做管理权同埋实际上进行专业工作嘅嗰、那个挂钩佢，你就要负责翻自己嘅工作。你哋唔可以就系纯粹请个人咧，其实就有空壳公司或者根本都唔系专业咁样咧。更加令到一啲真实会做工作嘅小型中小型公司有得咁多嘅机会。
9: 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2023年而遭杀害后碎尸，佢嘅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同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继续喺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表示，当年2月21号，蔡天凤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嘅私家车，原本要去接个女放学，之后就失去联络，怀疑佢喺车上被打晕，甚至遇害。其后私家车驶到龙尾。李村单位同矿球汇合，矿球同埋矿港结合力将一个大型胶箱搬入单位。控方话，当日下昼4点半，住喺涉案单位楼上嘅男子听到有电锯声，晚上又闻到强烈嘅煮食物气味，认为系矿家处理蔡天富尸体发出嘅声音同气味。佢哋透过烹煮令尸体难以辨认，并以青红萝卜掩盖气味。控罪指三个被告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村屋谋杀蔡天凤，并在同日至到2月23号期间在香港阻止合法埋葬蔡天凤的尸体。一名33岁的中国男子上星期四在前往泰国曼谷之后第二日失联到现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获相关求助。那名男子在上海一间学校任职音乐老师，上星期四晚他飞抵曼谷，亲友说上星期五朝头早仍然联络到他，但是挨晚之后就失去联络，电话又关了机，当事人的家属已经报警处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获相关求助，并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的亲属委托人已经在泰国报警，使馆已经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的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当中。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这个星期率团访问中国，他今日在他的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总结访华行程的时候说，今次会谈有助为改善日中关系营造环境，并且强调会继续推动两国落实政府之间的高层对话。岩屋毅今次是以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团访华，在北京期间先后同主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人会面。岩屋毅指出，此行已经向中方提出激活两国经济交流的诉求，并当面向中方反映，希望为改善关系开启政府之间对话的窗口。他强调，在当前日中关系严峻的形势下，相信此行对推动两国关系改善以及营造有利环境发挥了一定作用。不过岩屋毅亦都坦言，此行切实感受到中方的应对态度依然非常强硬。他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善用即将展开的外交日程以及各项国际会议的契机，积极争取并推动两国政府之间落实高层对话。日本据报将首度在冲绳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的反舰导弹系统。美国和日本两年一度的大规模联合实战演习10月19号开始举行，为期11日。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将会在 与那国岛部署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亦首次在岛上部署射程达到几百公里的地对舰导弹。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离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左右。日本计划2030年在当地部署自卫队导弹部队，被中国批评是刻意制造地区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并且增派大约10,000名士兵，最快10月底抵达伊朗。最快在10月底前抵达伊朗，就据报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和有力的反击措施，将一艘潜在打击目标扩大到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扩展到中东以外的地区。由谭伟智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考虑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伊战事可能影响共和党的选情，并重申伊朗必须与美国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0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可能会被调派到波斯湾，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表示，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回升至3个，恢复至美伊战事爆发初期的规模。而伊朗就据报正是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和有力的措施，在美国发动大规模攻击时作回应。路透社引述3名伊朗高层官员和1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正是检讨相关应对方案，考虑将潜在打击目标扩大，除了美国资产，还包括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扩展至中东以外地区。报道说，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上星期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回国之后，军方指挥官和政府高层官员就开始集中讨论一旦华府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的回应规模和时机。而德克兰已经指示在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组织随时准备支援，采取协同反制，并将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美国在区内以至中东以外的利益目标。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9: 美国据报近期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增拨两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保护当地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希望透过部署防空系统向沙特和卡塔尔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方将会保护两国重要的能源设施。报道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需要使用沙特领空，如果沙特认为石油设施未有受到保护，未必会同意美方使用它的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评论有关的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和艾伯塔省政府宣布，计划兴建一条新的输油管，将会提升加拿大出口能力，减少依赖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加拿大总理卡利表示，新的输油管名为太平洋联线管道，全长1,250公里，起点是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之后，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目标是在2032至33年投入营运，将会创造近14万个就业机会，当局已经将它列为国家利益项目。 據加拿大書物院文件顯示，項目能夠顯著提升加拿大出口石油能力，尤其是出口到亞太市場的能力，並有望將加拿大對美國石油管道外輸的依賴度由去年的大約82%至83%降到65%至70%，更加有機會令加拿大重質原油和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之間的每桶差價縮小3至5美元。跟住是名古屋亞運消息，

0: 29人级状态大勇以14分封后为港队再赢一金。贝俊伦就在男单 ILCA 7项目夺得银牌，壁球女子团体决赛港队不敌马来西亚获得银牌，而场地单车赛港队的李思颖在女子全能赛获得铜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7: 真系激死人啊！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元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6点钟，新闻财经。
1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同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同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同专业的态度同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同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和分析大量资料，充分参考独立和专业的工程及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初商讨之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察，并落实到现正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政府会严格监督铁路项目进度和推展表现，督促港铁按预先预期推展项目。根据新铁路项目的协议，港铁需要承担所有相关的建造和营运风险，包括项目超支等风险。港股在第四季首个交易日急跌，大市低开513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之后跌幅最多扩大至到747点，恒生指数失守24000。

0: 平系七月以嚟最低，咁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成交1,458亿。金融股拖累大市向下，汇控跌半成，友邦跌近6%，系跌幅最大嘅蓝筹。两只股份拖低恒指172点，中银香港跌近3%，东亚同大商银行跌2%-4%。新经济股下跌，小米跌近4%，腾讯、阿里巴巴同美团跌2%，京东跌1%，网易同百度跌3%，快手跌4%。澳门上个月博彩收入超过预期，博彩股下跌，银娱同美高梅跌4%，金沙中国跌近4%，永利澳门跌3%，澳博亦都跌6%。医药股亦都向下，百济神州跌近6%，信达生物跌1%，药明康德同中生制药跌2%，新世界提早向机管局交还11skies 项目，股价反复跌3%，汽车股普遍下跌，理想汽车上月交付量跌6%，股价跌半成，创在港上市新低。比亚迪销量升17%，股价跌2%，吉利销量升7%，股价逆市升1%。宽创科技上市第二日，股价急速回吐47%，系跌幅最大嘅港股。国企指数收报8,030点，跌189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25点，跌2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109点，升170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7,865点，升30点。新世界发展提早向机管局交还 11skies 项目，机管局将主导 11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董事姚柏良表示，达成协议可望加强整个 Skytopia 项目的协同效应，加快 Skytopia 发展。未来会将 11skies 重新定位为大型娱乐枢纽。由方永辉报道。
1: 新世界发展提早向机管局交还 11skies 项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机管局将主导 11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以及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表示，在接手后项目将会改名，并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调整项目形象，包括更改目前外墙的紫色设计。目前项目已经在度招商，在商场300万尺的楼面面积中，未来会有一半用作娱乐设施，目标是要聚人留人，将会兴建多条行人天桥连接附近的设施，并加入宠物以及香港地道元素，希望吸引本地和大湾区旅客。机管局董事姚柏良在电台节目表示，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可望加强整个 Skytopia 项目的协同效应，认为机管局要将 11skies 重新定位为大型娱乐枢纽。
2: 是将整个项目送了给机管局啦，亦都有近30亿，即是令到我们整个项目呢真的可以在2028年能够全面去启动，即是启动的现金各方面来讲呢，都不需要即是我们去额外去投入这方面的资金。而 11skies 的项目未来是要主打是做一些娱乐性，就不是纯粹零售餐饮为主咯。
1: 新世界行政总裁黄少薇在业绩记者会上形容，同机管局达成协议是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发展踏出重要一步。至于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向机管局授予旧股权，但需要在周大福持至少30%股权，以及机管局不可成为新世界单一最大股东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摩根大通认为，新世界成功解除每年18亿的保证租金义务，无需再拖累经常性盈利和现金流，估计周大福未来会以公股或者注资的形式增持新世界股份，才能够让机管局行使旧股权。新世界无需再承担 11skies 巨额保证租金，消除一大不明朗因素后，据报获贝恩资本考虑投资。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贝恩资本正考虑对新世界进行潜在投资，交易条款包括新世界控股股东郑氏家族亦需要向新世界注资，讨论仍在进行中，贝恩资本未决定是否会进行交易。 早前有报道话，由于郑氏家族拒绝交出控制权，黑石集团放弃总值40亿美元嘅新世界注资及重组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6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1亿元，按年上升5.6%，升幅较七月扩大1.1个百分点。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2.9%，升幅较七月扩大0.5个百分点。咁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11.9%，未分类销货消费品上升9.6%，超级市场货品上升2.1%。咁至于服装、百货公司货物及汽车及零件销货价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八月多个零售商类别录得增长，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开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八月访港旅客人数虽创疫情后单月新高，业界原本预计游客区生意将会有所增长，但最终观察到游客消费力较弱。去年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属低基数，而今年八月有5.6%的按年增长，应用幅度是比较平稳。展望国庆黄金周市道，谢优安仪指出，单计黄金周第一日北上的本地居民较平日周末为少，会对本地零售有所支持，但游客消费暂时不算突出，仍需观察周末的数据再作判断。协会有70%会员说，黄金周第一日生意录得升幅，幅度多数是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
3: 在本地市场方面其实不是太差的，在10月1号的时候，反而在游客那方面其实未是算是很突出，但是这个都正常的，因为10月1号只是第一天，那我们都要观察2号今日，同再者就是来这个 weekend， 但是单单只是看一日都有70%的受访会员是有升幅在这里的，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甚至有个别一些真的很显著的升幅。
0: 陈家齐再获委任为港投公司行政总裁，任期3年，10月9号起生效。港投公司董事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陈家齐自2023年出任港投公司首任行政总裁以嚟，带领团队积极发挥内心资本嘅引领作用，引导本地、内地同国际市场资金同伙伴共同参与香港策略性产业嘅发展，并协助香港同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拓展国际市场，投资方面亦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成绩有目共睹。他说，港投公司目前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有11间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间企业已经提交或计划在今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认为必须投资中国，并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非单纯投资股票。本港因此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涵盖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而非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电台节目上表示，港交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并会考虑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港认可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否寻找大型仓库以满足需求。中午接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地政总署表示收到10份标书，吸引多间大型中港发展商参与。有入标发展商认为，地皮景观优越，出价参考附近新盘成交价。有测量师估计，近期发展商对土地需求大，估计地皮最高估值26亿元，每尺楼面地价12500元。由方元辉报道。
1: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中午接标，难得有市区豪宅地供应，吸引多间中大型发展商入标，包括新地、华茂、嘉华国际、中国海外、信智、嘉里建设、保利置业等。嘉华国际发展及租务总监香港地产尹子薇表示，地皮景观同交通都非常好，集团独资参与，出价参考附近新盘成交价。虽然美国加息，但香港银行暂时未有跟随，而本港一手成交九月起上升，相信今年余下时间楼价平稳发展。 地皮面积55,649尺，呈不规则形状，最高可见住宅楼面面积系20万。

0: 7743尺，可提供250伙。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社区设施，并无偿移交俾政府。市场估值18亿7000万至31亿2000万，每尺楼面地价最高15000蚊。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表示，地皮发展规模适中，邻近港铁站，景观冇阻挡，适合发展为豪宅项目，相信未来能够吸引用家同投资者嘅兴趣。发展商投地时考虑长远因素，唔会将短期加息睇得太重。近期发展商对地皮嘅需求大，竞争亦都增加，出价应该会理想，维持预测地皮总值24亿5000万至26亿，每尺楼面地价约11800至12500蚊。
1: 可以係打造一個豪宅嘅樓盤，即係會係用家同埋投資者都會有興趣咯。加息呢個當然係對個市場啦，會即時有影響啦。咁但係發展商其實都係睇長遠少少，短期加息減息，發展商都未必會睇得太重嘅。發展商之間競爭大咗咧，今次嗰個價錢應該都係理想咯。
0: 普俊认为项目旺中带静，邻近交通枢纽，中高层单位可以远眺海景，加上有顶尖校网并比邻大专院校，对换楼家庭同租务市场都有极大吸引力。地皮是本年度唯一的九龙住宅地，在未来市区供应极度依赖旧楼重建的情况下，更凸显稀缺性，预料每尺楼面地价约12500蚊，地皮总值约26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本港二手楼价下跌，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60.1点，按周跌0.66%。扣除豪宅的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s 报161.77点，按周跌0.16%。咁当中中小型单位楼价跌0.37%，大型单位楼价跌2.15%，市区楼价两升两跌，新界西楼价跌1.26%，港岛跌0.95%。咁至于九龙楼价就升0.05%，新界东升2.09%，升幅是6个星期以来最大。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表示，受到油塘新盘低价开卖、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年内再加息机会增，以及港股跌穿24000点等影响，二手观望情绪转浓。CCL 第四季挑战165点有阻力，预料在158至162点区间上落。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黄昏6:33，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事务所速报。
1: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又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下砖头相关嘅资讯。阿余博士，今集咧就有个观众 WhatsApp 我哋问，买楼嘅时候咧要注意地契嘅乜嘢内容好咧？咁啊，究竟地契系乜嘢咧？有咩作用咧？
2: 好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咁我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咁首先讲地契啦。咁啊，其实一个嘅土地嘅契约。是政府呢同埋一个土地承租人，即係我哋所讲嘅业主之间嘅一份嘅合同。咁等同呢就好似我哋租楼嘅租约。喺香港买楼呢，例如好似你买太古城一个单位啦，其实呢就唔係好似你买一架车永久去拥有㗎喎。只不过係你买一个石屎廊同埋一个嘅土地租借权。原则上嘅话，当呢个租借权完咗嘅话，你就要交返俾上一手业主，同我哋租一般租楼亦都一样。咁啊，呢个土地嘅话，咁到之后嘅话呢就要交返俾呢个嘅特区政府咯。咁当年发展商用十亿八亿买入呢个上盖嘅物业，等同发展商一次过去俾租金，完结咗之后就要交返俾业主㗎喇。咁啊，或者喺当时以呢个嘅市值嘅价钱重新去买另一阶段嘅土地租借权，即係个租约啦。咁啊，即係话重新按照市价去重新买入呢个地啦。咁啊，每个小业主呢就会按照住佢哋所占嘅业权嘅份数嚟分摊嘅。
1: 哇，咁真係好大镬喎。如果到期嘅时候呢，个地价十亿八亿计咁啊，虽然咁多人分摊啊，但我諗啊，每个小业主系咪都要拎几百万出嚟呢？
2: 咁啊，如果咁计嘅，其实系㗎喎。不过呢，香港政府呢就好体恤市民嘅。香港呢就用一个嘅形式，就以一个地租嘅形式啦。就按照住应货差饷租值 readable value 嘅 3% 嚟计算，而每一季去比嘅。咁啊，同时亦都系同一个嘅交差饷嗰阵时候呢一次过出单啦，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咁啊，相对其他地方喎，你话系一个嘅永久业权。其实实际上嘅情况嘅话呢，比香港呢个嘅收呢个地租嘅话呢，要比嘅钱呢就仲贵嘅。举个例，佢好似喺美国加州嘅地税。咁其实地税嘅话呢，佢就会系以呢个当时买入价作为基准啦，不定时呢就会作出一个嘅调节嘅。咁平均嚟讲呢，每年呢就最多收返有关

0: 翻嗰个嘅楼价，当时买入价嘅2%。咁香港嚟讲咧，如果你折算翻呢个香港嘅地租嚟计嘅话咧，香港咧就等同买入价0.2%至0.5%，相对嚟讲系平好多。话俾你听系永久业权，但系收嘅地税嘅话咧系仲贵。
1: 咁地契嘅长同短啊，对于我哋啲小市民、小业主有啲咩影响呢？
0: 当然有影响啦。首先对价格嘅影响啦。地契呢，如果是年期较长的话呢，通常是会更加容易去稳定有关的价值啦。买家就不需要太过担心好快就会到期啊，或者要大幅去补地价啦。相反呢，越是接近这个的物业的地契到期日呢，市场呢可能需要折让，因为它反映了将来续期啊、租金啊，或者政府收回土地的风险啦。其次就是按揭啦。一般嚟讲咧，银行咧喺按揭嘅时候咧，都会考虑到就系话嗰个嘅贷款期里边，你嗰呢个物业作为抵押够唔够足够一个嘅价值啦。咁地契年期如果系唔足够嘅话咧，往往咧就令到银行咧去借贷方面咧更加保守嘅。不过香港政府咧其实已经喺部分一啲地契续期嘅安排嘅话咧，用法例嚟形式咧向呢个市场咧直释出一个嘅稳定嘅信号，令到银行咧就唔需要担心2047年呢个问题而全面收紧咗贷款嘅政策啦。
1: 明白晒啊！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与邵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资讯。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至9嘅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预期中国电信业下半年竞争有望缓和， 将联通评级由减

0: 而上调至持有，但仍削三大内地电信股目标价。报告指出，内地第二季消费需求整体仍疲弱，当中中移动及中电信服务收入按年分别跌 4.8% 和跌 5.2%， 但联通就有按年 0.5% 的升幅。另一方面，三大内地电信股数据中心收入仍录得升幅，其中中移动和联通分别按年升 13% 和 11%， 中电信就增加 9%。 汇丰预测内地三大电信商下半年业务有望温和复苏，特别是 ABU 压力将减轻。当中联通上半年盈利虽然超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雇员开支时间性转移影响，估计第四季有望扭转。由于预期联通今年全年派息比率有望维持，因此将评级由减持上调去到持有，但目标价由6.5降至5.8。至于中国移动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由94元跌到91元，中电信就维持持有评级，目标价由5.6降至5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002阳光纸业。阳光纸业2026年中期盈利5765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30.7%。若果下半年盈利同上半年相若，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1530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27.89%。预期每股盈利1.08人民币，折算港币1.19元。由于过去曾经多年未有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2023年年尾高位3.33元，随正就3.28元，跌到今年7月低位7.1元，跌幅超过78%。而同业近年的经营和盈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阳光纸业会不会都有机会转好呢？但股价近期走势非常强劲，在短短2个多月已经超过1倍升幅，以50天线水平过一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24 倍，而去年2025年未有派息，所以市场未有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的2020至2022年，2022年市盈率低到 1.22 倍，2022年市盈率最高 13.41 倍，这两年都不派息，2021年股息率2.32厘至4.45厘，连特别股息就5.71厘至10.96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4.24 倍至7.67 倍，2024年的市盈率5.87 倍至8.16 倍，2025年 8.5 倍至14.72 倍，这三年只有2024年有派息，息率2.19厘至3.05厘，目标1.75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71 倍，相当于2025年市盈率高的水平价。以马价跌 10%， 9毫9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又知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7: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6: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7: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为着
6: 旧爱正在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个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7: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6: 系啦。回答我
8: 可不可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计划

0: 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国家情理，
1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百姓期望慈禧放低霸气。
12: 其实呢，百姓都知道慈禧想废帝啦，咁但系咧，大家都几帮阿光绪。一般嘅百姓咧就认为啊，始终呢个都系正式嘅皇帝，就唔应该废嘅。包括咗咧，有个叫做京元善嘅吓，佢就出咗一个请愿书，就揾咗1200个人一齐联名。咁啊，京元善系咩人呢？嗱，去到慈禧手上面揸住佢个请愿书嘅时候咧，佢都唔知道有一个人叫做京元善。咁大家查一查啦，佢原来是一个电报局的总办，但是这个是一个什么官呢？自己不明白。原来呢，一路京元善都只是一个商人啫，咁啊，因为有钱，所以是做了很多善事，就是一个出名的慈善家啦。咁但是呢，一个慈善家，清朝政府呢就会俾啲官去做嘅，咁啊，包括咗最后呢一个嘅电报局总办，冇乜实权嘅。荣禄收到一个咁样嘅资讯之后呢，就觉得好啦，杀鸡儆猴。如果而家杀咗京元善之后呢，大家就唔够胆再出声啦。咁但係京元善真係好多朋友嘅，所以荣禄呢一头諗住杀佢，都未派人马去上海呢，京元善自己就已经走咗啦。呢个时候康有为呢就喺海外呢亦都成立咗保皇会，就喺海外募捐，然之后呢就有好多嘅钱呢就返咗嚟，就令到佢去做好多宣传嘅工作，令到好多中国嘅各地嘅人呢都知道呢个废帝呢系唔应该嘅。呢件事呢亦都令人有机可乘，我一个小故事啦，就系呢喺湖北张之洞呢就遇到有人走嚟，但系讲住北京话嘅，就话呢一班人里面其中一个呢就系光绪，因为呢就俾阿慈禧迫害，所以呢就由北京走咗出嚟，而家呢就过嚟投靠阿张之洞。咁啊，张之洞自己都冇见过光绪噶嘛，咁个办法咧，咁就将呢一班人咧就养咗喺屋企，俾好地方佢住，俾好嘢佢食。同一时间。

0: 咧就发电报翻去问阿慈禧啦，究竟啊呢个光绪系咪仲喺北京咧？咁咁啊，慈禧就话啊，阿光绪仲喺我度，而家喺你嗰度呃你嗰个系老千嚟嘅，你又同我杀咗佢啦。咁阿张之洞心谂，无论系真系假，我都唔到我落手去杀啦。万一阿慈禧呃我，而呢个系真嘅光绪，咁我咪变咗系谋杀皇帝嗰个人咯。咁所以阿张之洞咧都唯有继续养住呢个人嘅啫。
1: 各方外国势力对此有咩取态呢？
0: 啲外国人咧主要都系帮康有为嘅，咁一来大家就倾开偈啦，二来咧佢觉得啊，以前嗰个保守嘅清政府咧，佢哋难做生意，就希望即系可以留翻俾阿光绪继续去搞卫生。咁但系咧，佢啲外国人咧又好惊啲百姓，点解百姓人多？嗱，你虽然话船坚炮利，但系咧你话打仗又有用，但系去到民间咧，你始终都系人多嗰边赢，尤其是咧呢啲人咧。其实就会走过嚟烧佢啲教会啊，佢过嚟传道嘅时候咧，又会受到啲百姓嘅迫害。咁所以咧，佢就呢方面咧，佢就想阿慈禧帮佢镇压呢啲人，俾咗一啲嘅就要求地方官咧就咁啦。嗱，除咗一啲万不能稳之事咧，我哋大部分嘅事情咧都尽量帮下呢啲教会啦。咁其实咧，万不能稳之事咧，其实就系干预慈禧嘅统治权，只要唔影响慈禧嘅统治咧，就咩都会就人哋啦。咁，但系呢一个时候咧，就开始即系民间结社就严重啦，义和团就出现啦。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

0: 揀天風智能保管箱，紅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樓上買金，樓下存金，天風幫到你。
1: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再次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安德松尝试筹组新政府。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四党联盟早前在大选中在349个国会议席取得176个席位，刚好过半数议席。而原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就取得173个议席。随后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安德松早前尝试筹组新内阁，但联盟内四党就内阁人选存在分歧，其中一个政党左翼党更加宣布转为支持右翼阵营的议长候选人，令到安德松首次筹组新内阁失败。洛伦说安德松是议会第一大党的党魁，推举他成为首相候选人的政党和早前完全相同，由他再次尝试筹组新政府是合情合理。安德松需要在这个月12号之前向议长报告或申请延期筹组。法国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中学生示威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同校舍残破失修，但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并演变成严重冲突。法国教育部证实全国数以百计学校被迫停课，单在星期四就有近2000人被捕，超过1200间中学运作受阻或遭封锁。示威期间更至少65个教职员受伤，当中包括40个校长，更加有超过100间学校遭受严重破坏。这次示威浪潮这个星期初首先在首都巴黎爆发，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相继加入声援。示威现场暴力持续升级，有参与示威的青少年在混乱中受伤。面对局势恶化，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表示，局势已经由中学生示威演变成破坏公共秩序的骚乱，当有人开始袭击巴士甚至向学校纵火，已经不再纯粹是示威诉求的问题。直言示威队伍中混入了一批活跃而且暴力的极少数分子，甚至质疑当中部分人根本不是中学生。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和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和专业的态度和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和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和分析大量资料，充分参考独立和专业的工程和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之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察，并落实到现正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政府会严格监督铁路项目进度和推展表现，督促港铁按预算如期推展项目。根据新铁路项目的协议，港铁需要承担所有相关的建造和营运风险，包括项目超支等风险。北角一间安老院5个院友感染碳坦氢煤稀煤长道杆菌，卫生防护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中心说，三男两女的病人年龄介乎77至92岁，都是带菌者，5个人都出现感染的相关病征，现时情况稳定。中心表示，早前接获医管局通知，涉事安老院同一层楼的有三名院友因此新疾病需要在公立医院留医，他们证实带有该种杆菌，不怀疑在安老院受到感染。中心随即追踪接触及进行筛查，再在安老院发现多两宗带菌个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7: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啊，
11: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2: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6: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7: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9: 每个钱币
18: 择地有声。
19: 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缇，
1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9: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嚟到我哋十月第一个嘅交易日啦吓，今日个市咧就不似预期啦吓，咁但系咧呢样时候咧有样嘢咧推介俾我哋 FM 嘅咁多位嘅听众噶，就系咧我哋新城财经台啊，银色博览二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咧，记得日期啦，就喺十月十号嘅星期六啊，上昼十点去到下昼嘅四点，地址咧就喺会展嘅 S421室嘅，咁我哋有三题嘅主题讲座啦，就分别会讲。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递给下一代，我们港人退休之后北上在湾区里面有什么人生生活的趋势，生活的趋势哪个写的，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什么需要准备，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的理财产品制定的退休方案。我们有三位的升级嘉宾，包括有 Mana 姐陈曼娜、袁文杰和我们的曾渊仓博士，当然有我们的讲座主持 Ben and Benson， 我们李友毅和他仔仔李国伟，当然就有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和林淑敏。参加讲座即刻送我们的丰富礼品包，当然先到先得，还有机会得到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的按摩器等等的，快点上我们的新城网站那里登记，记住费用全免和全免的。哇，十月十号知道去哪里了。好了，是时间。
2: 你有没有跟过他两位合作过？
1: 你说是李友毅和
2: 不是第一位和第二位。
1: Mana 姐
2: 是啊，
1: 有啊， Mana 姐很熟的，我有他的 Facebook 的。啊、
2: 他那么多买楼贴士，你快点问他拿些炒楼贴士啦，
1: 呢期啲楼你讲香港啊，一定系买一手啦，师傅好嘢啊，师傅同你弥敦道嗰啲一样咁犀利噶，几时开啫？
2: 十一月开啦，楼下嗰间街铺，
1: 劲啊！
2: 但系楼上就要等到出年，我谂四月。第二季咧，
1: 冇所谓啦，我哋饮住咖啡先啦，街铺即系有咖啡饮，妈谂起都好兴奋噶。好啦，系时间啦吓，继续为我哋嘅观众解答我哋嘅问题啊吓。琴晚冇听嘅听翻啦吓 ，AI 话俾你知，真系要听阿师傅分析得非常之。即系我话袋晒钱啦吓，咁啊当然啦，仲有啦，咁啊喺下半段嗰度咧，亦都有一只诶讲咗嗰只股票，喂嗰只，自己听翻啦。好啦，跟住我咧就问啊下一只啦，就系6823香港电信嘅，咁啊当然咧就系、是，哎呀，点解又跳咗噶？可能
2: 而家有机会平买啦，等到
1: 系啦 ，Alan 哥6823啊吓，定系诶，问咗你先啦，6823先啦，咩位可以入啊？
2: 今日佢就終於跌穿埋，本來我哋話12蚊可以買，但係個大市差，咁啊有機會而家啊買得仲平。我諗而家去到250天線就係11.5，咁啊未必會落到咁低咯。你預12蚊同11，我會穩陣啲啦，因為你可以，我俾你可以話啊，你等250天線11.5先買啦。咁就我驚有陣時定得低就係唔到咧，咁你難得。佢肯調整落嚟，有低位買，咁呢啲又係同匯豐頭先嘅睇法就話，你唔一定係買到個底，即係，但係因為佢個基本因素OK， 咁你你問我，我都會有信心一段時間之後，當個大市回穩咧，咁佢會升翻上去咯。咁就我諗兩條線中間啦，你定大概11.7咯
1: ，mark 咗11.7，好嘢，好啊！
2: 嗯，
1: 好，咁如果买到嘅话咧，就上翻又系十级以上嘅爬山系咪啊，师傅？
2: 呢啲我通常就系初步目标睇5% 嘅，因为佢而家50天線喺大概12.4到12.5，咁如果你11.7买到，去到12.47，多过5% 噶啦，
1: 系咯，几好几好，好啊。咁但系下边就都系
2: 11.7买到嘅话，嗱，佢今年最低就系、是。11.3啊嘛，唔系11.1，6.2先二，咁你当11.25或者11.16就5% 咯，系啊，
1: 好
2: 跌穿埋11.1，算啦，我真系投降先啦，
1: 唔会，冇事冇事，好 next。哎阿 Alan 哥啊，你自己1138，我转头先问啦吓，而家首先问咗阿 Cat 先啊 ，Cat 问只7630啊吓，呢一只鹰牌药业嘅，佢喺13蚊有货。
2: 都有錢賺啊！好在都見到佢落到嚟條50天線咧守得住，咁嚟緊第一個阻力位就係15蚊咯。

0: 有货嘅话咧，上望15.5啦，咁啊再上啊16.3嘅，咁啊13.5咧系止赚位嚟嘅，待住先 ，OK， 好，跟住咧就下一位就会系你啦，睇先，睇我有冇睇错先，冇错，系啦 ，C C 张啊，问只2388啊，冇货嘅时日，呢只中银
1: 香港
0: 系啦，
1: 咁佢都即系佢都跌嘅，但系今日个反应就当然冇汇控同埋渣打咁
0: 激烈
1: 反应，但系佢两间英国如果加银行税嗰方面，佢哋系直接有影响嘛，所以佢都系跌接近3%。就如果系100天线就喺48.15，其实都我觉得有机会到嘅之前，系咯。48.5啦，
0: 48.5 mark 咗。
1: 咁你如果上翻之前53最高系53.85，我当佢冇力破顶啦，去翻53.5，咁都有5蚊鸡，都有10%嘅利润咯。
0: Very good，
1: 48.5如果买到嘅就用呢一个46蚊做止蚀啦。
0: 46蚊做止蚀 ，mark 晒。好，讲紧啊中银啦吓，2388中银香港2388啦吓，咁就师傅咧就会建议啦喺48.5啦吓，咁啊上望53.5啦，咁啊46蚊就系止蚀位嚟嘅。好啦，阿 Fion 孙系啦，而家答你嗰题啦吓，你啦吓，但系贪心次次问两只嘅。好，先问咧就3774咧就量程。定系量程控股啊，定系就659周大福创建边只好啲
1: ？O K， 诶，其实我就想推咧，就会想推659嘅。
0: 好，
1: 因为只量程我就唔系好熟佢，即系你第一，我都系第一次你问我先知道呢只股票。老实讲，好坦白，但咧我睇翻佢即系个倒 V 型咧，佢。之前即係有啲走勢，你覺得唔太舒服或者係有戒心咧，就係佢可以由8月24日12.9起步升到哇，去到9月3日都未夠兩個禮拜，8月24日到9月3日係咪咧？半個月到啫嘛，都未夠，就已經升到33.98，升咗成。21蚊，跟住由33.98咧一搭啊搭翻落16.34，咁嗰啲上落系太大咯，
0: 系啊，
1: 系啊，咁659新创建我哋之前都有分析过佢就派呢个红股啊嘛，同埋郑志明讲到明话嚟紧个政策都系派红股啊嘛，咁加埋佢呢段时间咧，我觉得就买咗个免死金牌嘅。点解咧？
0: 因为佢终于甩咗，唔系嗰个唔系周达，系都系个新世界。
1: 嗰个新世界唔关佢事。
0: 佢买咗个免死金牌系咩嚟嘅咧？新创建免死金牌，近排业绩公布我听唔到咩？哦，唔好记得。
1: 我头先都提示咗啦。
0: 啊，佢啊每个月都要出公布嘅吓，周大福
1: 每个月唔系每个月公布，佢又唔系周，佢系周大福创建系做嗰啲会设施管理啊。
0: 啊，我记得啦，你嗰日我哋分享过噶，咁啊你讲话。佢喺唔知边度买咗个嗰啲AI 嗰啲咩话死啦！
1: 哦，佢而家转型喺马来西亚新山，喺马来西亚同河北嗰度收购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即系多咗个故事咯。呢个我觉得都唔系免死金牌，可以死噶。即系老实讲啊，即系你大家对佢期望得太高咁样，如果到时佢唔 pay off 嘅，张 check 系空头支票嘅，咁你个股价都要跌嘅。点解我够胆话佢呢段时间有个免死金牌？免死金牌意思就话市跌，佢都可以唔会跟住跌，就是、因为佢送红股啊嘛，又派呢、一个末期息就系33港仙啊嘛，咁佢几时除净啊？佢一日未除净，啲人都揽住佢唔估字噶啦，啱唔啱啊？
0: 系、哦，果然系免死金牌、哦，你唔好甩啊，甩我唔派俾你啊！
1: 几号啊？
0: 几号赤紧啊，师傅快紧啊！喂，呢度啊，
1: 好似成11月嘅，我记得如果冇错系咪？最正日呢、這个紧要，我睇翻有冇写先。
0: 呢度冇写，佢净系写几时派嘅。有，我如果系嘅话，直接去不过要唔系我要长要呢度呢度徐正伟冇写，你俾个机会我啊。
1: 周大福创建
0: 搵人写，冇写，睿智啊，你班人啊！
1: 我用嗰个报价机一揿就会见到几时徐正。 你但系你嗰啲报价机睇唔到嘅咩？

0: 呀，好神奇噶，我哋吓，因为我哋唔可以
1: 咁都得，
0: 我哋唔可以用 Xbox 啊嘛，我哋用 Win 噶嘛。对唔住，
1: 11月19日啊。
2: 哎呀，好啊，呢个面死金牌有牌啊！
1: 即系到呢段时间，起码嗱，我估啦吓，即系揸咗嘅人都想收佢3毫3紫色，加埋十送一红股，都会起码有班人就唔会放置咯。咁所以呢段时间佢仲有啲人咧，即系一跌就会就去买，就因为觉得嚟紧有呢个息收又有红股送，咁所以就今日佢都系啦。如果你今日低买都着数啊，659今日最低几多？
0: 今日最低呢度，哎呀，个碌最低喺8.4
1: 线，我记得睇过都
0: 8.4
1: 好长嘅，系咯，低过8.5。呢排你一见佢啲脚咧，都系8.4毫零嗰啲位就有唔错嘅支持
0: 上去，系啦。
1: 咁你想买都系8.5以下咯。
0: 好 ，mark 咗8.5先啦，系啦。咁上面嘅话，仲有冇得上啊？师傅，定系都系差唔多。
1: 咁你一定冇办法上咗架车，就一定要佢去到终点啊！冇得上，你买嚟做咩先？系咪啊？你要望佢即系个目标8.5嘅话咧，就9.3-9.4咯。
0: 好啊，9.3-9.4 mark 埋。好，咁8.5买到嘅话咧，5% 啊，4毫子，系咪？咁啊，8.1系咪？
1: 嗱，9.3应该9.3好啦，9.3就系今年2月嘅高位嚟嘅，
0: 抹咗，
1: 就系今年嘅顶。你博佢而家又话有转型嘅新故事叙事啦，新嘅叙事啦，另外又送红股又派息咧，咁睇下会唔会夹到上去9.3咯？
0: 好啦，
1: 咁你8.5楼下买，我当你8.45买嘅。穿$8咁咪止蚀咯
0: ，mark 咗$8.9。Next， 跟住咧就到 Daniel Carroll Court 啦，就问只2269啊吓呢一只，著名生物咧就佢喺53.9有货。
1: 嗯，咁就 CRO 嘅股份咧都仲系强势咯。咁你买咗啲强势股就起码佢唔跟跌，甚至有机会系逆市升。所以点解我话即系买强不买弱啊？几弱嗰啲几平我都唔抠佢啊！除非佢有一日有朝一日由弱转强咧，我即刻就改变策略啦。咁就不过佢 RSI 有啲背驰，所以呢一阵嚟讲，你见佢开始系 at 下上去就唔系话升到好多咯。嚟紧我谂都系睇下个目标系58.5咯，
0: 58.5 mark 咗，
1: 系啊，
0: 好。咁佢53.9有货嘅话就暂时
1: 停止蚀啦，要
0: 好啊！
1: 我谂你用51.5做止蚀啦，
0: 51.5做止蚀。好，翻 Daniel Carroll Court 啊，我哋讲紧嗰只咧系2269啊，药明生物噶吓咁啊，但系呢只咧，师傅正如话斋啦 ，CRO 啊，正如你讲呢只强势股嚟讲，不过近排有啲回啦，咁所以咧就你就算53.9有货啦，上网都系58.5啦，即系咁51.5咧就系你嘅止蚀位啦。
1: 因为佢已经升咗好耐，同埋升幅系累计升幅唔细嘅啦，即系唔系而家先啱啱含苞待放，啱啱嗰个升势初现，已经行咗一段路，我就惊会唔会就嚟行完咧？所以嗰啲升咗好多嘅股份，我通常我都就算强势，我又唔会推介，好鬼奄尖嘅，所以拣股都有阵时要拣咧，即系拗晒头，头发都拗甩唔少
0: 唔使惊，师傅，
1: 你想卖广告啊？
0: 我冇啊，冇啊，我卖广告。唉，大家
1: 你想叫我再生啊？
0: 我咦，咁要揾阿黄生嚟喎。咁anyways， 我哋今日快啲搞埋呢个先。唉，跟住啊，到阿方 TO 啦，阿方 TO 咧就问只2186，咁啊，佢咧呢啲系绿叶制药咧，咁佢就喺高位有货，咩位可以沟下我？哇，咁有信心，
1: 一定要嗰度跌落去嗰度爬翻起身咩？佢都仲系弱势嘅医药股，呢排都喺条十天线嗰度浮浮沉沉，上边呢个50同100天线都上唔到。佢係算弱勢股嚟嘅，但係你如果情有獨鍾都係要買佢嘅話咧，即係我想你大家又改變一個思維，你諗住高位買唔放就已經係犯咗我覺得一個最容易輸錢嘅一個習慣，咁就係贏前皆因輸前起，你肯止蝕咧先愛輸才會贏，一你唔肯止蝕咧。咁高位有貨，跟住咧仲唔肯認輸，就諗住低位去溝，希望買平啲。咁

0: 但系佢，你问下值唔值得你沟咯，同埋沟完之后系要等几耐，个等待期又值唔值得你等待呢？可能你沟完之后佢一味横行一段时间咧，又再跌落去啦。其实今年你睇见佢试过噶，由呢、這、一个好高跌落嚟，三佢仲三蚊楼上，成三蚊楼上跌落嚟，咁、跌到去咧，两蚊嗰度咧就。跌到落去过七、一个七毫七咧。
1: 师傅，我哋唞两秒钟先啦，吓，冇意思啊。FM 嘅观众，我哋转头见。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怎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8: 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系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7: 关泽辉，
9: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晚上7点半，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过去一星期新增一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中心指出，个案涉及一名62岁女子，她在潜伏期内曾经到过广东省，认为她是在外游期间受到感染， 病人

0: 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两名家居接触者正是接受医学监察，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本港今年累计录得四宗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包括三宗输入和一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就录得82宗。名古屋亚运，李思颖出战单车女子全能赛，积分仅排第三，获得一面铜牌。李思颖在单车全能三个细项之后仍然紧守次席，力追日本劲敌美元由美。不过他在最后的记分赛被哈萨克车手苏坦努娃压过，最终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今届赛事以一银一铜谢幕。一名33岁中国男子上星期四前往泰国曼谷，翌日起失联至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获相关求助。该名男子在上海一间学校任职音乐老师，他在上星期四晚飞抵曼谷，亲友说上星期五的日头仍然能够联络他，但傍晚之后就失去联络，电话已经关机。男子的家属已经报警处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获相关求助，并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的亲属委托人已经在泰国报警，使馆已经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是侦办中。刚果民主共和国星期五公布伊波拉疫情的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4018人，确诊病例已经达到8300例，分布在7个省份，另外超过2000名患者已经康复。刚果政府和联合国早前表示，有迹象表明在疫情爆发地伊图吕省的部分地区，病毒传播速度正是放缓，但疫情在北基五省等东部省份迅速蔓延。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至五月爆发，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疫情，亦是全球历来规模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俄罗斯政府表示，如果柴油产量过剩，将会考虑解除部分出口限制。俄罗斯副总理洛雅克表示，目前国内柴油市场供求平衡，供应充足，政府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形势。如果柴油产量超过国内需求，将会考虑恢复部分出口。洛亚克说，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情况仍然紧张，但俄方采取防护措施，炼油厂遭受袭击造成的损失已经显著降低，而且能够更快地修复受损设备，恢复运作。俄罗斯原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但早前因为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令国内供应受到影响。七月起，俄罗斯限制海外销售，优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星期三，俄罗斯将对燃油生产商的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十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在欧盟和美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前，俄罗斯不会向全球能源市场供应柴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

0: 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我哋三十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4: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3: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术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
4: 陈述我那一些的清清准，我仍然独自
1: 重新睇健康。
4: 伴着我开车的歌，
1: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6: 新城财经台
7: 继续开始，
6: 师傅讲港股，
7: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1: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嚟到礼拜五啦，咁啱啱咧，师傅咧就俾咗两只咧，我哋要一齐估下嘅。咁我啱啱慎防大家听得唔系好清楚咧，喺师傅解释我哋嘅大市，即系睇我哋嘅大市之前咧，再打一次估多次噶。喂，帮帮忙啊！奸人奸，祖传秘方。同埋打胜仗回归，麻烦咁多位救救小周周啊！咁但系呢个时间，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咁到底我哋恒指

0: 嚟紧会系点咧？师傅俾嗰啲位置次次都好准嘅，呢、這个23920都到咗啦。哎呀，咁而家点算？
1: 嗱，下个礼拜咧就即系十月开局真系麻麻地啊。九月亦都应验咗，就一个唔系咁多数系跌嘅月份啦。咁睇翻港股九月咧，恒指同国指都跌超过3%，科指更加跌接近8%。十月咧，下个礼拜咧就要去到礼拜四。A 股先开返，所以都仲係未有北水，咁影响港股呢都係睇外围嗰个债息啦，同埋今晚呢一阵间美国个就业数据，而家市场股呢九月嗰个非农呢大概增加9万至10万个，失业率就维持4.1%，如果就业过热增幅係高过预期，个长债息又冲返上去5.3厘以上，咁呢港股可能呢下个礼拜一都系你睇见到而家夜期都系低水成百几点啦，都系会再继续下
0: 试，
1: 再试系啦。如果数据温和，而十年期嗰个债息系稳定喺5.2厘附近，咁咧就港股有望系经过急跌之后可能会转定或者有啲技术性反弹咧，因为每次创咗新低之后咧。都一定係有技術性反彈，我哋都講咗好上個禮拜，呢個禮拜都講咗多次，就係唔好以為創完個技術階段性新低就個跌唔代表嗰個跌勢係結束 ，no， 佢只不過係吊頸都要唞氣，唞完氣又翻嚟再吊過咁解咯。咁而家咧頭先我哋提啦，好早之前我哋已經講緊24,000-23,920呢個目標，咁而家就到咗啦。好啦，咁到咗下一步點睇咧？嗱，23,920都係一個好關鍵嘅位，因為我哋之前計咧就係調整由22518升到26188，升咗3670點。如果仲係調整嘅話咧，就係呢一個0.618個黃金比率咧，就係23920。如果確認跌穿23920咧，咁即係話由26188呢一個最近嘅下跌咧，就唔係一個調整浪咯，就係、是、一個跌浪。咁、那個低位咧，隨時係可以。介乎23920到22518之间，
0: 哇，
1: 系啊，咁好啦，咁咁你话喺中间咁会系咩位咧？呢、這个又系，如果睇图咧，23920穿咗之后咧，下一个支持位就系23500，跟住咧就系23230吓，咁而你帮我计一计23920同22518。嗰度相差几点啊？
0: 23920减22918，
1: 22518啊，
0: 22518，1402点。
1: OK， 咁咧，因为我点解咁揾呢个？因为嚟紧如果跌穿23920咧，再落去嘅低位就随时可以系 any point between 喺23920同22518之间。当然，如果佢差到连22518都穿咧，咁我哋到时又要再度下22518下边会系咩位咧？但系而家我哋暂时唔咁悲观字啦。假设佢而家个低位系介乎呢两个点之间，咁我攞个中间位嚟讲，700点即系大概几多？
0: 23220啊，
1: 唔系就头先我哋计睇图嗰个支持位啊，235之后就23230、23220，用嗰、那个。这个即是未来嗰个低位空下跌空间嘅一半嚟睇呢，亦都係呢个位，咁所以暂时睇呢两个位先囉。
0: 好啦，我相信大家都 mark 低晒呢啲位㗎啦，我啊 highlight 埋俾大家睇㗎啦吓，咁
1: 嗱，咁如果今晚个数据係温和嘅，美股升返，佢呢亦都可能会回补今日个下跌裂口，今日下跌裂口真系好大啊嘛，可以补有回补嘅。咁咧，我哋啊计埋上边可以睇啲咩位咧？今日下跌裂口系介乎24332到24099之间。如果补一半系几多啊？
0: 等等先啦，师傅未去到啊，你等等啦，24900好，唉 ，mark 咗啦，有啊，
1: 24332，24099，你当24241啦，24001，咁即系话咧个裂口咧阔
0: 233
1: 233点、嗯、如果补一半我哋通常都乜嘢都係当一半嚟去即係补手啲啦。
2: 116点 ,117 点要补 ,117 点要补中间。
1: 咁即係几多？

0: 加翻呢一个24901，24207点啊，零八啦，系二四二零八啦，
1: 系咪同上个礼拜个低位24275好接近啦？即系上一个礼拜嘅。啊，唔系上个礼拜，嗰应该礼拜一嚟嘅，系礼拜五嘅嗰个礼拜五，上礼拜五嘅低位而家跌穿咗咧，就变咗回升嘅阻力位咯。咁所以如果补裂口或者反弹嘅话，今晚嘅数据出得比较好嘅，那个阻力大概就系24250啦，你当
0: 系啦，24250或者二四呢个最啱啱度嘅就系24208咯。
1: 咁过去一段时间都系。话俾大家听，每次反弹都系俾你走货嘅时间咯。
0: 好啦，大家
1: 你唔走又有再平啲啊！以指数计啊，指数计你唔沽啊，跟住又会再低啲。
0: 哇 ，mark 晒，哇，好开心啊！咁啊，好多数 mark 啊 ，mark 咗咯，耶、yeah! ！我影翻相啊吓吓。Anyway， 好啦，哇，真系西非利啊！呢、這个时间等我望一望我哋嘅观众朋友啦。今日我哋有两只股有冇嘢讲？估下嚟咯喂！
1: 就算我哋啲朋友估唔到，我觉得第一只阿租你都应该估到啦。
0: 奸人兼祖传秘方、啊，师傅
1: 系哦，
0: 奸人兼嗌师傅。
1: 呢只唔好话俾我听，呢只你都估唔到啊！
0: 师傅，我知错啦，我真系唔知边只啊！吓，等等先，
1: 你都识扮佢啦，唉、哎，真系啊！
0: 石坚啊嘛，
1: 系啊，
0: 咪石石药咯，
1: 有冇人估到啊？
0: 睇下先，肯定系真系冇啊！但是阿 Raymond 先的估计2105是海船归来的。2105什么来的这只内海医药、啊、是这么犀利这么归来、啊、应该是的。
1: 那你解签吧帮阿 Raymond 解签吧。
0: 那是啦 ,BL 佬都是啦 ,BL 都是估这只。跟住
1: 迷面是什么先
0: 迷面是打胜仗来回来嘛海船那么来海咪啱啱海船回来来海咯。
1: 我系打胜仗回归，我特登避咗个来字唔讲嘅。
0: 你系劲嘅，你造诣又深啊，希列文又识，英文又劲，大佬真系唔夹你，你系厉害嘅。
1: 咁啊，奸人兼祖传秘方冇错啦，就系、是、石药啦。咁啊，股票代号就1093，近期嘅利好消息咧都频传，股价亦都展现强势。本来嗱，你可能修正我就话，你咪话难炒嘅一只中生一只石药，但系呢啲市况咧，你我唯有拣一啲，即系我算啦，你行得慢啲，但系你定啲。啊，冇咁飄忽咧，我覺得都有佢可取之處咯。喺一個即係人人個個都跑得快嘅時候，你跑得慢就係罪過嚟，就係罪嚟噶啦。你明唔明啊？
0: 明。
1: 但係而家係人人個個都可能企唔穩啊，步你門山，你企得穩唔碌落地，你就算你唔係跑得好快，都已經係叻過人哋。跌到一撲碌一碌嗰啲咯，明白嘛？即係此一時彼一時選股咯，呢個係我分享。即係有啲時間我唔會諗石藥嘅，但係依個市況咧，我又要揀醫藥股，又諗住穩陣，同埋佢都有個勢頭咧，咁我先揀佢。咁佢喺2026年中期業績咧，就已經係錄得一個爆發性嘅增長。嗱，咁你其實諗下，佢出完呢個業績咁耐都係升得好少，呢、這個亦都係代表咗佢嘅特性，就係佢唔會。石破天驚嘅啊，雖然佢叫石藥，佢唔係石破天驚嘅一隻啊，一隻藥股啊。咁但係呢段時間，我覺得就寧願佢穩啲好過啦啊。我唔望佢走得快，但係佢穩步上升咧，夠穩就 OK 噶啦。咁上半年佢嘅收入係1,859,400,000元人民幣，按年增加40.1%，股東應佔日利咧就係609,400,000，增長接近1.4倍，基本日利咧就61,640,000，增長1.65倍，基本每股盈利係53.45人民幣，增長主要嚟自成藥放量同埋個授權收入咧嘅週期。上半年咧，佢一共取得30项临床批件，7个重点产品上市批件，启动18项关键三期。目前咧，拥有在研创新药同创新制剂200多项，其中大分子90多项，小分子60多项，新型制剂50多项，其中不乏市场前景广阔，喺疗效同安全性方面显著优于现有疗法嘅产品。咁根据 SiteLine。按管线规模的排列呢，佢石药在全球呢是

0: 排第十五位嘅管线嘅规模去排，咁、比上一年咧升咗四位。集团最近咧多款重磅嘅创新药物研发同出海咧，都取得里程碑进展，包括重组大状疱疹疫苗，获得美国 FDA 临床批准，咁呢个产品正式获准喺美国开展临床研究，亦都系石药首款获批喺美国临床嘅重组蛋白疫苗，具备重要嘅出海里程碑意义。喺减重同糖尿病管线方面咧，咁佢嗰只代号 JMT206 嘅药咧，用于超重或肥胖成人体重管理嘅 1B 期临床试验，已经喺中国首家中心正式启动。其他啲都唔讲啦。跨国授权方面咧，集团同阿斯利康先后就长效递送技术平台及多肽药物 AI 平台同埋小核酸平台达成咗两项战略研发合作，合同总金额系达到$202.7 million。咁啊，进一步深化各平台产品嘅全球战略布局。今年八月，佢又同阿斯利康咧签署咗合资合同，喺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建议买入价咧就系9.7，目标价10.7元，指示位9.2。咁至于打胜仗回归咧，来海药业吓，咁就佢主要咧就系、为代谢疾病、癌症同埋肝纤维化患者发现、开发同商业化创新嘅疗法。咁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佢已经针对6个候选药物启动咗临床试验，以解决肥胖症啦同埋癌症领域未被满足嘅医疗需求。咁今年上半年，今年三月咧，佢宣布同礼来 Eli Lilly 咧公司合作，喺美国成功完成一只代号 LAE102 嘅一期单剂量递增研究。另外咧，亦都喺旧年十二月就喺澳洲启动 LAE103 呢只药嘅一期单剂量递增研究。仲有就系时间有限，我哋搬个已经煮好嘅送出嚟，好似阿方太咁样啊。咁建议买入价系8.3，目标价睇9.5，指示位7.9。
1: 7.9，
0: 即系中间嗰啲点样炒、点样蒸啊、焗啊，唔重要啊。到时拎个出嚟，阿李太都系咁样做咗呢个就系、
2: 是、睇你啲 report 咪得咯。好啦，讲翻啦，今日师傅推两只咧，黄药师啊，当然两只都系药啦。咁啊，推咗只1093石药集团啦，咁啊建议买入价系9.7啦，咁啊目标价系10.7嘅，咁啊指示位喺9.2嘅。另外一只咧就系、是、来海医药啊2105嘅，咁啊建议买入价系8.3，上望9.5嘅，咁啊指示位7.9嘅。正如师傅所讲啦，咁啊师傅都系啊比较啊连方太教主送都拎埋出嚟啦，咁啊相信大家都非常之高兴啦吓。咁但系阿 Queenie 话，师傅你唔系话你唔中意石药嘅咩？咁但系咧，正如今日师傅咧，完全嚟讲翻同一样嘢啦，永远冇话好中意嗰只嘢，亦都永远冇话唔中意嗰只嘢噶嘛。
0: 我知道阿 Queenie 会有此一问，所以头先我已经解释过话，此一时彼一时，点解我呢个市况要拣石药咧？就系、是、话我唔要求佢行得快。总之安全啲就好啦，
2: 就系成砖石咁啦，所以佢个名就正如所讲石药，
0: 唔会石破天惊，只不过系一嚿石咁啊。
2: 好啦，咁啊，
0: 稳如磐石，
2: 稳如磐石咁。我希望我唔需要爆石啦。anyway 啦，
0: 你都要去噶啦，
2: 我准备要噶啦吓。咁啊，师傅呢个问题最紧要嘅问题啦，就系所有啱啱以上建议嘅股票啦，同埋呢个股份咧，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2: 清楚明白噶啦。咁啊，辛苦晒阿师傅啦。咁啊，听日有冇得休息啊？
0: 你话咧，听朝我仲要做另外一个节目，你知啦。
2: 知道你辛苦晒师傅啦。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咁祝大家啦周末愉快啦。咁希望大家啦，咁跟师傅啲建议嘅话咧，都可以啊。系嘛，小心驶啦，万年船啦。好啦，多谢咁多位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Thank you 咁多位 ，Thank you 师傅，好，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嘅话题。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政府表示，如果柴油产量过剩，将考虑解除部分出口限制。俄罗斯副总理洛瓦克表示，目前国内柴油市场供求平衡，供应充足，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形势。如果柴油产量超过国内需求，将会考虑恢复部分出口。洛瓦克说，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情况仍然紧张，但俄方采取防护措施，炼油厂遭受袭击造成的损失已经显著降低，而且能够更快修复受损设备，恢复运作。俄罗斯原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但早前因为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令国内供应受到影响。七月起，俄罗斯限制海外销售，优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星期三，俄罗斯将对原料生产商的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到十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在欧盟和美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前，俄方不会向全球能源市场供应柴油。日本据报将首度在冲绳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反舰导弹系统。美国和日本两年一度的大规模联合实战演习10月19号起举行，为期11日。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将会在与那国岛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亦都会首次在岛上部署射程达数百公里的地对舰导弹。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离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左右。日本计划2030年在当地部署自卫队导弹部队，被中国批评是刻意制造地区紧张。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6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升幅较7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 2.9%， 升幅较7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表示，8月恶劣天气日子按月和按年都减少，同时港人外游，而内地游客数字虽创疫情后单月新高，业界原本预计游客区生意将有所增长，但最终观察到游客消费力较弱。去年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04亿元，属于低基数。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八月有5.6%增长，应用幅度是比较平稳。展望国庆黄金周市道，谢优安仪指出，单计黄金周第一日北上的本地居民较平日周末为少，会对本地零售有所支持，但游客消费暂时不算突出，不过属于正常情况，仍需观察周末的数据再作判断。协会调查显示，有70%会员说黄金周第一日生意录得升幅，幅度多数是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旅监局公布，截至到中午12点，国庆黄金周期间共接获超过519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9000人次。旅监局表示，就怀疑有入境旅行团导游涉嫌违规临时加插购物行程，已经正式展开调查。重申非常重视保障访港旅客的合法权益。如果调查后证实有任何导游、旅行代理商或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下的注册商店有违规，定必按规例作出惩处。旅监局又指出，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巡查和执法力度，继续密切监察内地入境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情况，和业界及其他执法机关等相关单位保持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活动能够有序和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个别社区的影响。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规定最低工资由10月3号起上调 2.35%， 由依家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就维持在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不变。政府委员说，今年的检讨中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 包括香港过去一年的整体经济表现和劳工市场状况、短期经济前景、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和外佣的基本生活需要。政府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意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

0: 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8: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9: 拆解公关危机，
10: 分析沟通策略，
9: 公关智慧就在
11: 关公讲公关，
10: 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
12: 啊，又嚟到关公讲公关，哈，你好啊 ，Sir。
13: Hello A 姐。
12: 啊，呢个时间就啱喺个11黄金周啊，咁啊仲喺度黄金紧嘅。咁而家一讲黄金周，就谂起嗰啲过关啊，啊啲人流啊，有几多人咧就出境入境啊咁样。咁啱啱咧，我哋都知呢个即系皇岗口岸咧，佢嘅重建咧就完成咗之后咧。就进行咗一大轮嘅测试啊！呢种叫压测，我谂你好熟悉噶啦，呢家嘢系嘛？
13: 呢个就压力，冇错，压力测试。我知道咧，就已经系唔单止个硬件啦，其他嘅软件包括咗一啲无论电脑系统啊、交通配套啊、嗰啲标示啊，我哋叫 signage 啦，呢啲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啊，政府都已经做过好多场嘅测试啦。
12: 係啊，嗱，因为呢个呢已经香港唔陌生㗎啦，一阵我哋都会讲下啦，其他大型嘅场所呢都会做一轮呢啲，就费事呢一禮真嘅时候打晒 kick crack 啦，到时先至夠就真係关公啦咁样。咁但呢个皇岗口岸呢佢有好多 selling point 嘅。虽然呢个老旧嘅比较旧嘅一个口岸呢就重建啦，因为佢应该80年代。末期先起好用，但系日用夜用就已经系失收或者系唔够用啦。咁呢一次咧再搞就梗系第一现代化好多，第二就即系电子化好多，
13: 冇错。
12: 第三咧就系运用而家嘅科技咧，点样令到过关嗰个时间咧尽量缩短。
13: 系，话
12: 听讲以前咧大大话话要半个钟嘅嘢，而家5-6分钟就搞掂。
13: 系啊，而且呢个关口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关口啦，大家都知系24小时通关啦。咁所以对即系人流咧，肯定啊会即系带嚟好多嘅压力噶啦。咁加上咧就仲听闻咧就内地有啲团咧。

0: 就话要使用试用呢个新设施咧，可能组团嚟香港吓，所以你谂下，即系如果要开一个咁大型嘅基建项目咧，真真正正咧要做到咧人机协作咧，都要有几多嘅测试嘅吓。
1: 系啊，嗱，佢话就话即系科技帮到你啊，合作查验两边咧，一地两检，然后一次放行。咁但系你都要有个流程咧，系令到啲嘢顺先得噶嘛。因为佢嗰个 capacity 咧都几犀利下嘅，因为预咗将来咧都好多人咧出入嘅。咁所以我见佢除咗24小时之外咧，佢有啲KPI 嘅，五分钟过到啦，佢个设计通关流量系200,000人次啦，咁。如是也者咧，就因应咁咧，我估佢都应该系搞得8899噶啦。最主要咧就系个车道，即系你沿路行过之后，即系计嘅车行过之后咧，第一唔使落车啦。第二佢有一种叫做五合一啊嘛。五合一就系话你所有相关嘅部门，包括深圳同香港，都可以喺嗰度咧就一次过搞掂。嗰五个部门就系香港入境处啦，香港嘅卫生处啦，香港海关啦，然后就深圳海关咧，跟住就深圳边检，咁就一嘢搞掂。
0: 系，所以呢个咧更加重要啦，因为牵涉咧唔单止系即系香港自己各个不同部门啦。亦都係有即係內地嘅相關部門啦。咁就算香港啊，啱啊 ，A 姐你講呢幾即係五合一咁多嘅單位啦。咁加上亦都有香港好多嘅可能啲公共交通機構啦，因為暫時都係未係接駁到，即係直接係鐵路啦。咁所以係好多都係會有跨境巴士啦，有係一啲接駁嘅香港嘅巴士啦。咁里面呢相关嘅人员呢要熟悉呢一啲地方呢，真係要踩过行过先得嘅。咁喺我哋即係如果係公关个角度嚟讲呢，我哋好常做嘅呢就係所以危机管理里面其中一样呢，就係我哋叫演练啦，即係话 drill。即係啲測試啦，咁所以我亦都留意到咧，即係前後咧，保安局已經安排咗有成四次嘅即係大型嘅測試，即係都揾咗好多嘅人員啦，最高嗰次咧有成20,000個公務員去參與，咁呢個係個作用咧都好大嘅，其實即係你真真正正咧實體去好多人去試佢過關，各種嘅設備係咪暢順？
1: 實際體驗啊嘛，
0: 係啦，呢就即係實戰嘅，係嘛？咁
1: 我哋叫實彈演練，
0: 係冇錯啦。咁亦都係當中，我相信一定會有好多嘅 scenario planning 嘅，我哋叫即係預案啦。當中可能某一樣嘢突然間運作唔暢順，壞咗。甚至可能有人突然间不适，有人晕低，好多样嘢咧，啲突发嘅事件咧都要谂下，嗰个协作点样咧？香港港方可能自己都要协调啦，或者有啲再重大啲嘅，可能人流真系好多嘅，要系两边嘅口岸咧都有啲互相协调嘅。
1: 咁嗱，如果你话人流就佢出动过20,000公务员啦，其实喺期间咧，佢都出动过300架私家车、300架巴士，咁啊深圳嗰边亦都派咗600架呢啲叫社会车辆咧嚟参与，咁啊接驳，咁啊睇下咧中间有啲咩位咧唔顺啊，执翻顺佢。咁而阿邓炳强局长，即系我哋嘅保安局局长咧，咁啊当然就牛紧眼夹住啦，好紧张啦。咁佢都讲咧，嗰次嘅测试咧，每个钟20,000人次嘅流量咧都畅顺嘅。都即係大家出入境最長呢，即係都唔過15分鐘，咁呢個應該可以接受啊，係咪？
0: 係啊，同埋呢啲演練呢都唔單止係即係真係試嗰啲器材也好啊，或者啲場地啊等等。呢、這個呢亦都係有個公眾教育嘅作用㗎嘛。因為你今次譬如你四次嘅演練裏面呢，都前後講緊可能都成4萬多人嘅參與。咁佢哋當然亦都會同啲朋友啊、屋企人啊，都會講下，如果呢個新嘅基建項目裏面有啲咩特色啊，有啲咩特點啊，要注意啲咩啊，即係過關嘅時候應該有點樣個方向啊等等。因為其實呢個咧都等於一個幾好嘅宣傳嘅啫，
1: 係個人肉說明書。
0: 咪就係咯，嗱，你即係會講開，喂，爸爸作為公務員，我今日去過呢度啊，咁啊，當中
1: 嗱，你要注意乜嘢啊？咁
0: 冇錯啦，你留意啲乜嘢啊？甚至喂喺洗手間多唔多啊？你喂呢？啲咧好貼身到肉嘅喎，咁所以呢啲嘅演練咧，喺我哋喺公關工作嚟講咧，其實 非常之重要啊。咁其實如果大家都還記得咧，舊年開幕嘅啟德。

0: 入咧都好讲究，而启德本身咧，因为佢喺个位置咧都属于市中心啦。嗰啲道路交通个负荷咧，如果你人人一架车，两个人一架车咧，其实系搞唔掂，所以一定咧就要靠港铁嗰两个站。
1: 冇错。
0: 咁你一系去宋望台站，一系去启德站。我谂大家去睇个 show 都知咧，行都要大概十分钟，走唔甩，走唔甩。咁变咗咧，咁样你就疏散到大部分的人流，然后得少量咧，真系搭的嚟啊，有司机嚟啊，或者揸车嚟啊，咁呢个计算咧，我谂都即系 so far 啦吓，由旧年三月一号到而家，咁呢年几以嚟都算系咁啦。
1: 系啦，
0: 不过唯一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系年纪大少少，行动唔系咁迅速嗰啲咧，可能就行嘅距离咧就远咗啲咁解。
1: 系，因为呢个咧就喺我哋讲危机管理里面呢，其中一样呢就是预防嘛。其实呢个演练呢都是预防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的。即是说、我们如果搞天台漏水，梗是在好天的时候为收葺个天台啦，不会即是落大雨先来做的嘛。咁所以呢就在恒常呢都要试下、如果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能够应付五万人的观众离场或者进场呢，绝大部分嘅人都会搭公共交通嘅，咁去到启德站、宋王台站嗰、那个两个站是否应付得嚟呢？嗱，呢个港铁当亦都系非常之关心啦。咁所以喺演练里边咧，系都系好重要嘅。咁我又分享一个经验啦，我就做全运会嘅义工啊。咁全运会义工里边咧，好多嘅培训里边咧，哇都有。几多咧？系真系预防性嘅一啲演练喺里边。譬如话如果喺个我哋服务嘅场馆里边有人感到不适，晕低咗，咁我哋应该突发应该点处理咧？嗱，我哋都有呢啲演练嘅，亦都有咧就系、警察嘅反恐部门咧都会嚟咧，系教大家咧点样去辨识咧一啲可疑嘅人物啦，可疑嘅物件啦。因为场馆里面一定是人流很多啦，我们作为一个义工呢都有个责任呢都要留意，不是只是维持秩序，而是呢喂见而即报啊，即要有些东西说大热天时为什么这个人穿到这么臃肿呢，那些衣着是跟这个环境不配合呢都要多加留意，如果有一啲特別嘅情況咧，我都要去即係通知執法嘅部門嘅。
0: 啟德咧最初開嘅時候咧，大家感到有點而不便嘅咧，第一嗱，佢一定要安檢呢、這個 OK 嘅，即係噓噓聲好多條龍咁啊 ，check 下手袋背囊嗰啲，但係咧佢就唔準帶遮。佢即系唔准带遮入去啦，唔准带一啲液体，即系啲水啊咁之类咁样。咁嗰阵时啲人就唔好惯，尤其是当天气唔好嘅时候，我明明有把遮，但系去到嗰度咧就要摆低，又或者佢你哋一阵间嚟认翻啦咁。喂，你几十几人就话几十人都容易嘅，你咁几万人喎、啊，即系如果个个有呢啲咁嘅雨具啊、雨伞咧、啊，咁都麻烦。咁所以咧，曾经何时有人就唔要啦，我走啦，我唔等啦，咁样咁啊，有少少嘈嘅，但系不至于酿成呢、這个即系关公灾难啦。
1: 系，不过我知道咧，就系因为呢、這个亦都系参考一啲外国嘅大型嘅一啲运动场馆嘅经验啦，因为都系安全为上啦，因为咧，如果一旦假设有任何一啲小冲突或者咩咧，变成一啲武器咧，就呢个就非常之唔想嘅。咁所以我知道，譬如话啲水樽啊，都不能够有盖啊，因为原来咧喺外国经验咧，如果你将一樽水里边咧装满咗水，然后扭实个盖咧，再嚟掟咧，嗰个力量系好大嘅。
0: 系啊，
1: 原来咧系甩咗个盖咧，嗰个力量即刻细咗好多。
0: 因为你会倒咗啲液体出嚟嘛。
1: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参考咗咧外国嘅经验。咁啊，最近我知道亦都有一啲人批评咧，就话老人家咧老友记去启德体育园睇演唱会都有困难。咁我谂起我又。喂，我都从公安角度都要了解一下，喂，实情系个需要系点样咧，同埋有啲咩措施咧？哦，原来其实都有啲弹性嘅，即系话啲老友记如果真系需要揸拐杖
0: 或者轮椅
1: 都系可以俾佢容许佢入嘅。如果唔系咧，哇，佢点行啊？即系里边即系有你可能已经行动不便啊，仲咁多人流咧。 佢哋都更加唔想有任何意外啦。咁所以我知道咧，佢哋係一个好弹性嘅处理嘅。

0: 我谂呢个都需要嘅，即系大家去睇表演、演唱会、球赛，冚唪都系一个享受嘅感觉噶嘛，系嘛？
1: 咁有时咧，即系可能香港人咧就惯咗一啲好方便出入。drop off 嗰啲地方嘅，其实红馆相对嚟讲都方便嘅，即系你搭个的士就嘟到去门口，咁你落车行入去就红啊、蓝啊、绿啊，咁自己搵个区咁啊，真系入得去。咁所以都相对启德就好似掉脚咗啲咁。咁呢个慢慢惯嘅啫。
0: 啊，嗰度即系 scenario planning 或者压力测试咧，其实我谂各行各业咧都会有一啲不同嘅。即系演练啊等等嘅，就算以我旧公司嚟讲，其实都会做不同嘅压力测试。
1: 喂，你做过好多间公司
0: 嘅、啊啊，譬如话，如果系会睇到系会加息啦，啊，而家加紧息咧，个 cycle 吓、咁对一间公司嗰个财务嗰个状况会有啲咩影响呢？啊！如果特別係負債較重嘅公司咧，佢應該都會做一啲測試咧，就
1: 整啲 scenario。
0: 冇錯啦，如果加即係四分一厘、半厘再高啲嘅時候，對嗰個財務個開支會有咩影響呢？財務開支就會影響個盈利嘅能力啦。咁呢個冚唪都要諗嘅、哦。咁往往咧就即係如果係息口上升咧，對嗰個物業嘅估值咧，亦都會帶來壓力嘅、哦，係咪？咁所以如果喺个大环境唔配合嘅时候咧，都会谂，甚至喺疫情嘅时候，如果系需要减租，减5%，减10%，15%再高啲，对嗰、那个即系个收入会有几大影响咧？嗱，呢啲都要做一啲压力测试。
1: 系嗱，你讲起呢个压力测试，即系按呢个盈利又好，收入又好，或者系即系如果环境恶劣，输几多又好啦。我就记得廿几年前咧，1990几年，啲90年代尾。就成日咧就有个说法，就系话就嚟千禧年啦，于是咧就大家好惊呢个叫千年虫啊！嗰阵时唔知点解咧，就各行各业啊，唔单止银行啊，其他嗰啲，总之你用电脑嗰啲都好啦，都好惊嘅。咁啊，大中小机构咧都成日喺度咧就做啲防备措施。
0: 系
1: 咁呢个都系一个演练嚟嘅。咁啊，到最后冇事啊最好啦。咁有起事上嚟都知道即系点样应对，点样玩法啊嘛。大家又未试过噶嘛，未经历过。
0: 系啊，我当时我喺巴士公司啊，巴士公司都唔系已经系好多用科技嘅，但系因为咧，譬如偏更啦、偏车啦，都会有系用电脑啦，亦都会牵涉到时间嘅。咁所以当时我都做咗好多演练啊。如果一旦哇个电脑弯咗啊，由1999年10月31日去到2000年啱啱嗰个跳唔到或者转咗或者乱晒龙嘅话咧。都可以用啲咩後備方案？
1: 哦，真係有㗎，用手寫啊？
0: 可以都用人手啦，或者用其他方式啦，去通知點樣通知啲人點樣？如果唔係你一靠曬佢，突然間一下甩咗，咁你出唔到車，出唔到人，啲人啊配唔到車，哇！你可以有幾亂得幾亂喎。
1: 係。
0: 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壓力測試或者係即係場景嘅演練咧，我相信各行各業都需要嘅。如果呢個亦都係正正咧喺公關工作裏面咧，即係預計或者預防突發情況出現咧，這個都係其中一樣要必須注意嘅。
1: 咁讲真，做多好过做少，咁啊冇咁惹气啊嘛！如果遇到咩事都即系有个应对啦。因为呢啲所谓 what if 嘅 case 咧，其实喺我哋日常嚟讲咧，都要多作考虑。即系可能我嘅习惯啦，我就比较中意将啲可能性咧，就自己列一次出嚟先。
0: 系
1: 哪管嗰个可能性嘅机会系低都好啦。咁真係萬一嘛，唔係一萬，最怕萬一。咁萬一嘅時候，你就唔使慌張嘛。
0: 啊 ，A 姐，你講呢個好啱，我好贊成呢、這個嘅。我就叫做預判思維啊。即係話你要預計咧，有不同嘅情況出現，因而咧你有不同嘅應變嘅方案。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自己一個經驗咧，就係我都參與咗，即係1998年啊，講起嚟都20几年前嘅兩巴交接，即係中巴新巴嘅交接。咁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咧，当时咧就系中巴个服务咧被受诟病，咁啊运输署咧就政府咧就决定咧，即系个专营权完咗咧就唔再续啦。 咁里面当中呢，不如将个专用权呢重新拎出嚟招标。
1: 哇，呢、這个好长嘅古仔。
0: 一阵间我哋就
1: 我哋听完新闻返嚟呢，睇下当年啊28年前玉树临风嘅关则费点样去应对呢、這个咁、大嘅一个转变先。

0: 晚上八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贞报道一节新闻。北角一间安老院五名院友感染产炭青霉烯霉肠道杆菌，卫生防护中心正是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中心指三男两女的病人年龄介乎77至92岁，都是带菌者，五人都没有出现感染的相关病征，现时情况稳定。中心表示，早前接获医管局通知，涉事安老院同一楼层有三名院友因自身疾病需要在公立医院留医，他们证实带有该种肠道杆菌，怀疑在安老院受到感染。中心随即追踪接触者和进行筛查，再在安老院发现多两宗带菌个案。中心调查发现，上述五名带菌者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

0: 同一安老院、同一楼层。早前已知的另外一名带菌者，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群组，在院舍进行筛查，以确定是否有其他带菌者，并对安老院进行医学监察。中心又发现涉事院舍未有妥善执行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措施，不排除细菌是经由员工或者被污染的环境和物品在院内传播。本港零售销售年升16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1亿元，按年上升5.6%，升幅较七月扩大1.1%。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2.9%，升幅较七月扩大0.5%。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11.9%，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6%，超级市场货品上升2.1%。至于服装、百货公司货品和汽车及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八月多个零售商类别录得增长，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日本京都市营巴士计划明年实施市民优先价格，以应对游客过多的情况。京都居民的成人票价由现时230日元下调至200日元，至于非京都居民的票价就会贵8成，定价为360日元，将会是日本首次由公共交通工具针对游客制定另一套收费。由于有京都居民不满部分巴士线游客过多造成挤拥，市政府希望通过下调居民票价，让他们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好处，从而营造和游客和谐共存的社会氛围。当局说，面对人工成本和物价上涨，成人巴士票价原本需要上调至260日元，但为了减低居民票价，同时弥补相应减少的收入，因此需要将非居民票价定得更高。也门政府军在当地星期五上午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发动了20次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和军事装备，行动直接命中目标，造成敌方巨大损失。其后也门政府军说，分别再向胡塞武装首都萨那、塔伊兹省和西北部的萨达省阵地施袭，击中最少11个高价值目标，但没有具体说明目标是什么，亦都没有透露使用了什么武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

0: 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拆解公关危机，
4: 分析沟通策略，
5: 公关智慧就在
6: 关公讲公关，
4: 主持郭彦明、
5: 关则辉。
7: 咁啊，刚才咧系提到啦，就系阿 C F 即系阿关则辉咧，早年咧都曾经咧有一个经验咧，都好值得讲下嘅。当中咧，亦都系史无前例兼。即係好似後無來者啊！我唔知應該咁講，因為咧1998年嘅時候咧，就呢一個中華巴士公司，我哋簡稱中巴啦，佢嗰個專營權咧就結束，佢經營咗65年嚇，佢應該係1933年創辦啊，我仲有少少印象。咁咧呢個28年前咧，你就即係有一個機會咧，就體會咧呢個轉手。咁呢個轉手嘅過程咧，就真係交俾你啦，因為我雖然又完全記得有件咁嘅事，但係細節咧就真係唔會有你咁清楚。
8: 好啊，當時咧就大家都記得咧，就中巴嘅服務咧就備受詬病啦。啲人投訴就即係車隊老舊啦，人員嘅培訓唔足夠啦。
7: 我淨係記得啲凳咧，好似有啲爛同埋有啲嘢咬。
8: 咁啊，所以政府咧就下定決心咧，就佢嘅專營權咧就喺1998年8月31日咧完結嘅時候咧就唔再續佢。咁一般嚟講，其實香港政府咧就對呢啲公共交通咧都有10年嘅專營權嘅，即係大家傾好咗咧，你嘅投資計劃啊，你嘅提升服務個計劃啊，咁樣咧同意咗咧就會俾佢延續嘅。咁今次咧係破天荒咧就不延續。不然族咧就将个专营权咧就公开投标啊，咁啊吸引到7个集团咧就组班，咁啊去投呢个专营权。咁啊当时我服务嘅就系新巴，就系、是、新世界公司，同埋咧就系英国嘅一间巴士公司叫第一集团，就 First Group。咁佢哋咧就合组咗一间公司咧去啊，竟然咧就喺7间里边咧脱颖而出。就贏咗呢個專營權，咁啊呢個專營權咧幾特別咧，就係佢係需要咧有啲人咧係有巴士運作經驗嘅，咁因為我曾經喺中巴都服務過，咁啊最後有少少意興難山，我一集都有講過啦，嚇、即係要去城市論壇，我都乜都冇能力，佢要唔俾我去嘅，咁我覺得都係不如去閃過別枝嚇，咁有機會咧去接手新嘅即係。接办一个服务咧，讲紧系88条嘅巴士路线，牵涉嘅车队咧由750架去服务嘅。咁所以咧，当时我哋作为一间新接手公司咧，个

0: 挑战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你开始营运嘅日子咧系九月一号，九月一号咧就啱啱开学，
1: 系咯，
0: 系啦。咁你知喺港岛区咧，传统有啲地方咧个学生需求好高嘅，特别宝马山。
1: 嗯，
0: 宝马山上面咧有好多间学校，咁而佢嘅路咧又斜路嘛，又好窄。好容易咧，就啲车咧会大挤塞，打晒困窿嘅。咁如果你嘅巴士即系又上唔到，又等等个原因咧，系可以制造好多混乱嘅。即系学生咧难以喺即系搭咗地铁或者点到行上成个炮台山咁样走上去噶嘛。咁啊，另一个即系挑战咧，就系、是、个时间好短啊。即系由政府话啊，你赢咗专营权啦，到你去运作九月一咧，系刚刚五个月。五个月里面呢，我记得呢，就我成为一班巴士公司呢，有起码四个月呢都冇一架车都冇嘅巴士公司。即係你係冇人冇车嘅。
1: 你未交接嘛，咪因为。
0: 未交接。咁所以但政府唔会话、哎、你去想办法我帮你搵车。
1: 即係你唔可以捐入去中巴嗰度即係夹下线咁都唔得嘅。
0: 又变咗呢，就要卒之呢，就为咗减少即係危机嘅发生呢，就决定咗一个原则，诶，不如我哋用原人原车嘅方式去运作咯。咁即系话八三一同九月一都冇分别啦。嗰、那个同事只不过换套制服啫，
1: 嗯，
0: 佢揸翻佢架车，揸翻嗰条路线，咁啊最少机会出乱子噶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当时危机管理嘅其中一个 scenario planning 咧，就系、是，我哋要想办法咧做到呢一个原人原车嘅交接。哦，咁有原车，咁咪要同中巴去倾啦，啊，即系讲数啦，买晒佢啲车啦，咁最后真系买晒佢啲车，咁当然个价钱都唔系平啦，但系我需要车多过佢需要嘅车嘛。
1: 系，你冇时间再标一个车队。
0: 冇噶啦，我哋当时都谂过，好唔好去新加坡买啲即系旧嘅车，二手车翻嚟咧？但系呢个咧，往往会系危机嘅来源嚟噶，你又唔熟架车，喺。个司机上到架车度先重新摸熟架车，肯定系多意外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咧就好快，我哋就决定唔会采纳啦。咁亦都咧要原人、哦，咁咪要即系聘用翻原有中巴嘅员工。咁但系个挑战咧就系、是，中巴嘅员工个服务水平已经俾人诟病咯、哦，你接晒佢翻嚟，咁跟住会点样咧？咁所以我哋咧就会好短嘅时间之内咧提升个培训啦。咁同埋呢，我呢就专责其中一样嘢呢，就係因为我哋有需要3500个员工。咁里面呢有大部分是车长啦，有维修嘅员工啦，有等等后勤嘅写字楼啦。咁我呢就其中一个部分我要负责呢，我哋做咗七场嘅我哋叫演唱会。即係话呢员工大会。即係佢哋非办公时间呢就邀请佢嚟呢就做个 briefing。即系话新公司对各种嘅即系安排会点样啊？
1: 对佢哋有咩期望、啊？
0: 有咩期望啊？我哋买新车嘅个计划系乜嘢啊？几时你会有新车啊？咁样咁啊，我其中一样咧，我就要鼓励士气，因为冇人中意咧喺一间公司服务咧长期俾人闹嘅。咁所以以往咧，间公司俾人闹得多啊。咁我同啲好多我叫做伙计啦，我同啲伙计倾嘅时候，佢讲一样嘢。令我都好即系心唔安乐。佢话我一放工咧，就第一件事做咩咧？我就除衫噶啦。
1: 嗯，唔好俾人知佢喺嗰度做。
0: 系啊，我听落咧个心好唔安乐，即系话我都佢完全唔想俾人知道佢喺中巴服务，觉得你系差嘅一群。咁我觉得冇理由咁样噶。咁所以我哋咧就其中一样要做大幅改善嘅就系制服，先做一套靓制服。呢套制服呢，如果佢觉得自豪，因为我要提升个自豪嘅感觉。如果你着套靓制服呢，喂，少啲闹人㗎，你会更加唔会讲粗口添。咁所以我觉得係从一个即係佢嘅自尊心开始。咁你有咗呢个自尊呢，我觉得呢个斗志会返嚟嘅。我话你唔再想俾人睇衰你㗎喎，冇一个人希望喺间公司嗰度一做放工唔想俾人知嘅，又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最可惜嘅。咁所以嗰时好多嘅好有趣嘅经验喺呢度啦。另外当时因为中巴咧佢被呢个专营权冇得延续咧，都 系人都会唔开心啦，系咪？觉得冇面啦。

0: 咁所以都唔会特别合作嘅。咁你啲车队虽然你买咗啫，我都要靠佢去帮手几样嘢。第一，入油，
1: 嗯，
0: 入水啊，因为呢两样嘢系架车可唔可以行嘅重要元素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又要佢配合入油入水，咁啊要准备咗啲我叫预案啦，啱讲嗰啲咩 scenario planning 啦。如果佢唔肯帮我入油，咁我点咧？如果佢又唔帮我入水，咁我应该点样咧？咁嗰时咧，我甚至咧系做咗啲预案咧，去做一啲临时嘅加油站。咁啊，当然要同消防倾啦，因为呢啲系危险品。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咧系需要咧系重新准备。咁我同我哋嘅团队咧就大家走访咗好多地方啊。应该如果要入油喺边度入啊？啊，海洋公园侧边有块空地，可以啲车咁样嚟咁样走。入水咧可以喺边度做？
1: 即系规划好先。
0: 系啦，呢啲咧就系预案啦。如果一旦呢样嘢唔发生，咁我应该点样确保啲车行得咧？好啦，另外一样咧就系、是清洁啦。咁但系清洁好易啫。咁我咧就管理下公众嘅期望啦。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咧个沟通要好足够，即系我喺个同中巴协作嘅时候咧，遇到啲咩困难，我哋会讲晒出去啦。我哋而家争取紧呢样咁啊。一方面俾壓力少少對方啦，另外呢亦都講到個難處。呢、這個呢我覺得係管理公眾期望呢，其實喺個公關工作裏面呢都係好重要嘅。即係話我哋遇到咩困難，而家用緊咩方法諗緊去盡力解決佢。咁就爭取呢公眾嘅支持。同埋呢係其中一樣都好緊要嘅，就係、是、向公眾講你当日九一号记住早啲出门口，
1: 嗯，呢、這个都紧要，
0: 早30分钟，系啦，咁咧佢唔会咁赶咧，或者佢有心理准备咧，减少多危机嘅发生，
1: 嗯，啊，咁你之前一晚啊，831系咪搭正12点当咁你先至可以入去？
0: 冇错
1: ，take over
0: 系啊，
1: 即系呢个交接都几好笑嘅，即系要搭到正咁。
0: 系啊，所以好特别啊！即系当日嘅记者咧、朋友咧，全部都系等住我哋，跟住我哋咧，系进入柴湾车厂。
1: 嗯，
0: 因为佢当时嘅总部咧就喺柴湾车厂啊，咁我哋咧就系接收个车厂啦，咁然后就所有嘅安排都最后都幸好咧，中巴都合作。好暢順，嗰啲嘅預案咧，最後都唔需要用。咁呢個管理期望都重要嘅，即係話公眾咧最緊有車搭，令到佢覺得有車搭已經安呢吉地啦。即係如果架車污糟啲，
1: 可以嘅，
0: 可以接受嘅，因為架車嚟咗，我起碼我去到目的地。
1: 佢咁坐陣啫，都係係啊。我反而咧關心咧就係、是、你剛才講嘅夥計啦，咁多千個員工，同埋嗰個車費就受政府即係監管啦，但係佢哋嘅薪酬啦、福利啦各樣嘢轉咗過嚟，除咗換咗一套制服之外，有冇其他变化咧，甚至乎系咪有加咧？
0: 嗱，基本上咧，我哋都用翻原有嘅条件咧，去同佢哋去即系过档，我哋叫咁，即系令佢咧就安心先。因为我哋觉得，如果啲员工唔安心，觉得咧好似蚀咗本咁样咧，佢就即系喺个服务上咧，一定系唔方会好噶啦。
1: 系
0: 咁，所以呢个咧，我哋当时咧，你愿意过档咧，我都要接受嘅。
1: 嗯，
0: 咁呢个都好紧要啊，即系令佢。对新公司咧会有个寄望，咁同埋我哋亦都会讲咧，即系会有新巴士嘅采购计划啦。佢会觉得唔会再揸啲旧嘅车啦，因为以往如果大家记得咧，中巴我好记得啊，我啲同事咧啲佢好有创意嘅，唔够，因为当时都仲未好盛行咧呢个八达通，咁就要入散银嘅，咁嗰啲价钱牌咧好多时揸完呢架车由3.5突然间去揸个4蚊嘅车呢，佢唔够价钱牌点搞呢？上车啲乘客唔知道应该俾几多钱。佢哋呢就买开啲买马六合彩嗰啲飞，就将佢呢仲攞张六合彩飞马嗰啲飞呢就写喺度，勾喺嗰度。勾喺嗰个价钱牌嗰度。咁呢就已经係就成为一个乘客嘅告示，即系等于，
1: 即系土炮啲，
0: 不过啦，
1: 就可以啊，即系显示到个价钱咁。咁嗱，如果你话当时中巴做得唔好而即系冇得做啦，咁或多或少嗰堆。

0: 于同事或者伙计咧，梗系有啲麻麻地嘅 underperform 嘅，咁啊点处理佢哋咧？
1: 啊，我哋呢个咧即系做咗好多嘅培训喺里边啊，即系以往咧，其实我哋又要从个员工角度咧，都要了解一下点解佢做得唔好咧。做得唔好有机会可能即係个人差啦。
0: 係本身都系臭㗎啦咁样。
1: 但係往往好多时呢佢嘅技巧不足。技巧不足往往呢係因为培训呢唔够。咁我哋呢就开咗好多班即係重新去带个服务理念啦。同埋呢又係同佢做一啲好多场景嘅演练即係练习。即係如果遇到一个乘客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会有一啲可能有些微嘅小嘅即係一啲冲突
0: 牢骚
1: 你点样可以平复唔好将事件闹大呢好多有啲以往如果训练唔够呢培训唔够呢顶咗佢先啦调气挫住。咁但係如果你从一个多啲顾客服务嘅元素又諗下佢有时佢因为架车可能塞个车耐咗冇车嚟到呢就向个司机发泄。即係呢啲都系会系其中一样嘅。咁另外我哋就将一啲员工嘅职衔呢靓仔啲。
0: 即係 inflate 咗个 title。
1: 係以前呢就叫司机。司机呢就係好基本嘅。咁我哋又叫做车长啦。又一车之长。因为我又喺国泰过嚟嘅。喂人哋叫机长㗎喎。机长係咪一机之长係咪即係你有个责任唔单止威啲之外。你系对乘客嘅安全负责任。
0: 真係㗎咁多条命喺佢个胎盘度。
1: 唔係囉咁呢个所以就叫车长。咁以前呢就都仲係好旧式嘅叫做稽查。稽查其实英文呢好好个叫 inspector 㗎喎。但中文译出嚟呢一六七十年代开始用呢叫稽查。
0: 就有啲怪鸡。
1: 不如我哋改咗全部叫督察。叫交通督察。哇全部一粒花两粒花。咁佢我啲同事出去做嘢呢就觉得哇我个自豪感嚟啦。
0: 即刻威水咗啲。
1: 係啦以前呢站长哇佢叫企站企喺度嘅站。咁呢个对佢嘅即係个个人尊严呢我觉得唔够。咁所以有个好啲嘅 title 啦靓啲嘅制服啦你叫佢想讲粗口都难嘅。
0: 是咁嗱我觉得成件事即係个队形又要整顿啦咁咪新股东就一定要抌钱落去啦应该系咪咁讲。
1: 冇错。
0: 咁反而呢我觉得呢一次嘅交接呢就衍生咗一样嘢就系咪将嗰个831改鬼咗佢呢你唔好次次专营权届满嘅时候都系啱啱临开学之前啊咁。
1: 啊 ,A 姐你睇得准啦但以往呢因为历史原因呢亦都系一路都系8月31号。十年咁续囉咁但係喺呢一次嘅交接里面呢突显咗一个日子可能带来嘅危机嘅问题啦就係、是、喂啱开学日咁冇理由搵自己笨架係咪咁所以而家呢啲专营权呢已经改咗日子啦我知道呢基本上都以7月1做一个分界。
0: 起码是暑假咁就少咗一啲学生嘅人流先啦。
1: 咁呢个都系我諗每样嘢经一事长一智啦咁所以。
0: 起呀唔同嘅巴士公司可以用唔同嘅日子开档嘅啫嗰个专营权个完嘅日子。
1: 冇错亦都系错开佢啦唔会话同一个日子。都是有几间专营巴士公司一起续约的嘛。
0: 一起如果换的时候咪都全香港路面冇晒巴士。
1: 咁所以即係各样嘅预案啦应对措施啦期望嘅管理啦开诚布公啦争取支持都系公关工作里面重要嘅几个步骤。

0: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杜拜航空一架载有超过170人的客机星期三险遭劫机和蓄意撞机，多国调查人员正全力调查涉案副机师袭击机长和企图夺取客机控制权的背后动机。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证实，该名副机师在完成初步治疗之后已经押送移交阿联酋当局。阿联酋方面表示正深入调查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活动。当局还未正式公开涉案副机师的声明以及具体的行凶动机，但以色列官方披露该名副机师是阿曼籍，曾经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洗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传媒追问该名副机师是否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安插渗透或以其他途径被极端化时，特朗普回应说根据他听到的消息很有可能是这样，但强调目前仍然

0: 喺度全力核实。特朗普亦都透露已就客机遇袭事件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日本金融厅正进行最终协调，计划依据保险业法对外资大型保险公司保德信生命保险下达部分业务停止命令。咁呢一次处罚预计将包括暂停签订新保险合同同销售保险产品，期限暂定为3个月以上。金融厅并同时计划以经营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等为由，对佢母公司保德信控股日本下达业务改善命令。咁将会系日本继2019年对日本邮政生命保险采取类似措施之后，再次对寿险公司下达业务停止命令。保德信生命保险今年1月公布，公司员工喺1991年至2025年嘅34年间，从大约500个客户处骗取高达37亿日元款项，涉及107个员工。公司随后暂停新业务销售，并喺4月宣布为推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改革，仍然需要更多时间，因此将暂停销售的期限延长至到11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9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29,000人，远低于市场原先预期的90,000人增幅，亦大幅少过8月份经下调后的133,000人。9月份失业率微升至 4.2%，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4.1%。 失业人口单月增加78,000人至到711,000人，不过总就业人数在期内大幅增加406,000人至到1,6315,000人，带动整体劳动力规模增加485,000人至到1,7026,000人，推动劳动参与率由 61.6% 攀升至 61.8%， 就业人口比率亦微升至 59.2%。 而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遭遇显著向下修订，7月份非农就业增幅遭下调31,000人，修订为净减少10,000人。八月份增幅亦都下修29,000人至增加133,000人。经呢一次修订之后，七月同八月份嘅总就业增长合共较原先公布嘅少报60,000人。咁进一步印证美国劳动力市场放缓趋势较预期更为明显。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香港国际机场连系全球超过220个航点，希望在未来5年增加至到240个。陈美宝在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表示，运输及物流局致力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国际的制度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希望未来每年和至少10个民航伙伴商讨新民航协议或增润民航协议。陈美宝说，希望将香港的航空网络扩阔到新兴市场，包括一带一路、南美洲、中亚和非洲，同时利用香港联通国际的优势，更好服务和覆盖国家航空网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大家好，我系杨。

0: 我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哋人口越嚟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嚟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呢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08，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9: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8: 好啦，咁啊，今日港股就做得唔靓仔啦。咁初头都唔知咩事噶，因为点解咧？因为通常讲都睇下，咦，系咪个息口有机会上升啊？咁其实啲联储局嘅官员都开始放翻啲鸽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个问题咧又唔系啦。咁啊，会唔会油价大幅上升啊？我望望亚洲区嘅时间。油价跌紧嘅，咁所以咧，
9: 系啊，而家先99蚊啫。
8: 系啊，咁啊，两个因素，咁啊，主要都系呢两个因素啦，系咪？咁啊，但系咧，亚洲区时段咧，咁就有啲消息嘅，就话美国方面咧就摆多啲军舰咧，吓或者嗰啲航空母舰咧就去中东。
9: 成个航空母舰群组个。
8: 系啊，咁咧，诶，又会唔会系呢个因素咧？咁样，咁当然啦，就唔系净系睇香港噶嘛，因为内地啊放假，咁啊香港开市，咁啊睇埋亚洲其他地方，又唔见得有咩特。别或者叫佢特别差咁样。
9: 日本都跌 0.9% 嘅，不过就有啲距离啦。
8: 喂，但系琴日升咗好多，
9: 才升2000多点，
8: 咪系咯，
9: 回翻647，
8: 咪系咯，有赚啦系嘛？咁我哋唔系系嘛？我哋差唔多即系逼住啲低位。哇，科技指数今年新低嚟噶。
9: 科技指数啊，
8: 系啊，
9: 我哋快啲加多啲 AI 科技股落去，可能帮帮手。
8: 系啊，即系冲起一下先得。咁所以咧就即系当然周围揾啦，系嘛？咁啊望一望咧，哇，原来汇丰跌咗好多。咁啊，跟住咧就渣打都跌咗好多，咁呢两间咧都系啲欧洲资金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话揾下啲消息啦，咁咧就可能话有消息啊，即系呢个都未能够证实啦，就话咧英国穷得滞，咁啊可能咧揾呢啲银行开下刀，咁咧就揾佢哋加啲税咁样，咁啊嗱，当然唔知噶嘛呢样嘢系咪？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整个大市咧就沽咗落嚟咯。咁所以咧呢个咧就即系香港自己本身或者叫个别嘅股份消息嘅啫，就唔系话真系有咩特别嘅情况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当然亦都要睇一睇美国股市啊。咁啊美国股市即系未开市啦，咁但系 P market 咧系唔错升幅噶吓。哇真係又升大啲喎。道指期货51,773点，升532点，升幅1.04%。纳指期货31,162点，升402点，升幅1.31%。S&P 期货7,796点，升72点，升幅0.94%。冇睇错嘛我。
9: 冇睇错，债息跌咗好多。而家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寻晚咪5.3%咁样嘅，5.3几都试过噶嘛。
8: 系啊系啊，好惊噶嗰阵时。
9: 5.34%嘅，我啲高位嚟讲，而家个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咧，跌翻落去5.184%，跌咗5个基点，有啲好明显咧，5.2%留下啦。虽然都仲系五字头，但就好过啲5.3啊、5.28啊、5.34嗰啲位置嚟啦。
8: 油价都落咗好多又。
9: 油价回咗少少啦，油价而家报有方面嚟讲跌咗 咗 3.06%， 跌翻落去$100楼下啦。99.18嘅报有，纽约期又88.83，亦都跌咗4.4%。咁啊，其中嚟讲，我就好多话即系欧洲又会释放一啲柴油啊，或者系呢、這个crude oil 嘅库存啦、啊，啲 inventory 啦、啊，一啲即系战略策略性嘅库存咧，又会系释放出嚟咧，嚟到去冷却油价。咁跟住即系见到，虽然美伊局势都仲系比较紧张，咁但始终似乎呢个最麻烦嘅柴油方面嚟讲嘅话，得以舒缓改善。但今日最主要咧，点解个债息跌咗咁多？点解股市跌咗咁多咧？都系因为数据嘅问题。咁啊，美国嘅非农新增职位数据嚟讲嘅话咧，就比市场预期低好多。咁当时咧大幅减低咗呢个加息嘅预期，亦都大幅嘅拉低咗啲债息。咁啊，美国嘅十年期嘅债券孳息率咧，都系因此而下跌嘅。咁按翻 payroll 方面嚟讲嘅话，九月份咧只系得29,000个职位嘅增长。咁呢个比市场预期方面嚟讲嘅话咧，相差甚远嘅。市场好似预期到成90,000个增长嘅。咁啊，而家当然就好多啦。咁当时就唔好担心需要加息啦。市场平均预期89,000个职位增长嘅。咁上个月咧，虽然话系即系向下修订啊，由162,000都向下修订到133,000，都有100,000水平，都好过即系好过今个月好多啦。同埋上个月方面嚟讲嘅话咧。这个八月份数字亦都向下修订咗嘅。所以整体方面来讲嘅话，呢两个月呢係比市场预期少咗大约係90,000个职位左右嘅。咁当然好多，同埋而家你见到喂一个月29,000个职位增长，实际上好少咗。
8: 好少咗。
9: 係啊，你諗美国咁大人口，係咪每年都有讲緊係数以百万嘅职位生出嚟。咁最少300,000-400,000嘅职位生出嚟。咁你每个月平均嚟讲嘅话呢，唔消化返300,000左右呢，其实都唔好足够咧，吸纳啲毕业生嘅。
8: 哇，咁依家会唔会失业率高咗？
9: 失业率就高少少啦。咁十月份嚟，九月份嚟讲嘅话咧，失业率而家咧系去到4.2%，都系低嘅。不过都比市场预期4.2%为高啦，亦都比上月嘅4.2%咧系高少少嘅。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就系呢个平均时薪增长方面嚟讲咧，只有0.1%，呢个系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嘅0.3%嘅。上个月嘅数字咧，亦都系升0.3%，所以今个月嚟讲嘅话，九月份咧系唔单止低过市场预期，亦都低过上个月份咧都比较多嘅。仲有私人职位方面嚟讲嘅话咧，私人职位不嬲都系其中一个主要嘅支柱啦。咁私人职位增长只系46,000个，比市场预期85,000个方面嚟讲，亦都少咗接近一半。咁上个月咧就由127,000咧，亦都系显著修订到去89,000，亦都系少咗嘅。咁啊，跟住如果你睇翻个平均时薪嘅年率比较嚟讲嘅话咧，九月份只系上升咗3%，比市场预期3%咧为低啦，亦都比上个月3%为低嘅。所以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啲就业市场数据咧就显示到，美国嘅就业市场唔系咁强劲啫，甚至有少少弱，咁所以因此咧就即系对市场方面嚟讲，突然间就唔系好担心十月份呢个议息会议咧系会有加息嘅风险啦。虽然都仲有，不过就风险细咗好多咯。咁可能即系最早咧要等到12月份咧先有机会加息噶啦。其实我不嬲觉得十月份咧唔使咁快加息嘅，九月份啱啱先加完啫嘛。你又唔系好多子弹，又唔系谂住加多即系4、5、6次咁样，你可能加多1、2、3次，咁快第二个月出埋子弹嘅话咧，跟住落去冇晒子弹点算咧？系咪咁？所以因此咧，就呢个数据出咗嚟之后嚟讲，我咧将嗰个通胀风险啊降低咗，债息回落，当时就将股市啊拱高咗啊。本来今日股市咧，其实道指同纳指嘅期货咧，喺呢个数据未出之前嚟讲嘅话，升100-200点到。
8: 系啊，所以我头先睇嘅时候咧，就话啦，冇睇错啊嘛，真系。
9: 系啊，头先你忙紧冇留意到，哇，8:30数据一出嚟嘅话咧，咪已经嗱升上去啦。
8: 系咯。
9: 系啊，跟住我初时望嘅时候咧，初时睇嘅时候咧，仲系觉得佢系升紧，道指嗰时升400点左右，纳指升300点左右，而家已经超过咗呢个数字啦。道指已经升紧536点嘅期货，51,777点。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咧已经升幅去到457点，升咗1.49%，去到31,217点。照呢一个1.5%嘅比率计算嚟讲嘅话咧，我谂今日如果纳指开得到呢个位置嘅话咧，咁即系要升成大约系400点噶啦。400点嘅话就上翻27,200啊呢啲位置噶咯。咁到时就好接近历史高位噶咯。所以今日纳指咧有啲机会咧。如果升幅维持到嘅话咧，可以再创新高嘅。
8: 系啊，即系一出咗呢个数据，不过依家咧最紧要个数据唔好强劲添啊！一强劲咧就觉得要加息，即系有少少即系逆思维啊，真系叫做啊。
9: 系啊，因为而家好得意嘅，而家你个市场方面讲嘅话咧，最担心近期咧就系个债息不断咁上升。
8: 系啊。
9: 任何令到债息下降嘅消息咧，都系帮助到个 金融市場，無論股市、債市價格咧都會回穩嘅。咁尤其是股市，大家見到咧，其實債息嘅陰影之下嚟講過咧，股市都唔係話真係好差啫，尋日

0: 即系风险冇咁大啦，唔使咁担心通胀嘅问题，唔使担心经济过热嘅问题嚟讲嘅话咧，呢、這个道指同埋啊纳指方面咧，都当时咧大幅上升。欧洲有冇帮助咧？
1: 欧洲睇一睇欧洲嘅情况先吓。咁啊，三个指数都上升噶吓。咁啊，德国仲升得几靓仔添啊。咁啊，伦敦富时10473点，升45点，升咗0.43%。法兰克福 DAX 25279点，升340点啊，升幅1.36%。法兰诶呢个巴黎 CAC 7903点，升68点，升幅0.87%。咁我哋睇埋油价啦，同埋啲金价嗰啲啦。咁啊，哇，油跌大啲，尤其是系纽油啊。咁啊，布油咧99.23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3.01%。纽油88.93美元一桶，跌咗4.24%。咁啊，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啦，5.195%，咁啊跌咗3.9个基点嘅。咁啊，金价咧亦都向上啦，4235.6美元。咁啊，一安士升咗0.79%。银价61.96美元一安士，升咗1.28%。我哋休息一阵。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道指納指話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片 market 啦，咁啊，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道指期货51735点，升494点，升幅0.96%，纳指期货31183点，升422点，升幅1.38%，S&P 期货7797点，升73点，升幅0.95%。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啦。伦敦富时10478点，升49点，升幅0.48%。法兰克福 DAX 咧已经升到1.31%啦，328点嘅升幅，25264点嘅。巴黎 CAC 7900点，升65点，升幅0.83% 嘅。咁啊，暂时望埋去，今日都应该唔错表现啦。咁啊，两个因素，即系油价啦，同埋债息都有啲回落啦。咁呢两个咧。在過去都一段時間對金融市場有極大的壓力㗎啦，已經啊。咁今日你覺得佢個表現會點樣咧？邊一類型的股份會受刺激多啲咧？
0: 暂时喺 pre-market 嚟讲嘅话，就见到都系好似科技股做得比较好啲，因为喺翻个指数方面嚟讲咧，暂时嘅期指咧，纳斯达克指数嘅期货升到 1.36%， 道指啊升到 0.97%， 所以纳指方面嚟讲嘅话，科技股似乎都仲系稍为比较好啲嘅升幅。咁比较大嘅升幅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就包括咗 ARM 咧，升咗 4.8%

0: Marvel 升 3.7% 啦，咁啊 Coinbase 升 3.5%， 仲有呢个 HP 继续强势啦，升到66.79啦，佢升咗 3.4%， 呢啲全部都系 pre-market 嘅 stock price 嚟噶。英特尔亦都升咗 3.37%，AMD 升咗 2.93%， 应用材料啊再升多 2.93% 啊，上咗500蚊之后嚟讲嘅话，真系好似停唔到咁样嘅。跟住呢个 Blue Manager 亦都再升 2.6% 啦，咁所以都升幅方面嚟讲咧，都几多系 AI 啊、科技股啊。同埋呢个即系经济敏感股份为主啦，咁跟住光纤股方面嚟讲 ，Oracle 呢个Corning 都继续做好嘅，升咗 2.5%， 大二电脑升 2.45%， 所以升幅都几广泛下噶。就算呢个立指七雄方面嚟讲嘅话咧，暂时未开市咧，嗰个立指七雄嘅股价咧都做得唔错。NVIDIA 咧就升翻 2.08% 咧，上到235.66噶啦，离开历史高位相差唔够$1，今晚有可能会见到有历史高位嘅机会。跟住 Meta 咧，亦都再升咗 1.3% 去到735.74。Google 升 1.02% 上翻341.69。微软就升咗 1.1% 去到518.56。亚马逊升紧1.28% 去到251.4嘅。苹果就升紧0.6% 332.42。Tesla 亦都升到 1.78%， 咁啊出咗一个汽车交付量咧系高市场预期嘅，升咗6.39去翻360.05。所以今日暂时嚟讲嘅话咧，科技股 Max 7全面七只都暴升嘅，基本上望落去嚟讲，大部分嘅科技股咧都有些少升幅嘅，只不过系多定少嘅问题咯。
1: 哇！但系非科技类咧，真系跌极都有啊。Nike 就系其中一只。
0: Nike 系好特别嘅，即系并唔系所有非科技股都咁差嘅。Nike 啊喺道指里边嚟讲嘅话，就真系最差嗰只啦。咁冇办法啦，你业绩虽然话盈利唔错啦，但销售仲系低于预期，跟住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亦都显示到个生意嘅弱势未完结。暂时嚟讲咧，仲系要挨紧一个比较弱嘅势度。咁所以 Nike 嘅股价进一步下滑啦，好似跌咗成10% 啊嘛。
1: 依家盘前跌咗7.9%，8% 啦，依家
0: 算好啊！较早时间我睇啲 headline 嚟讲，跌咗10%噶，9%见过，10%见过噶。
1: 即系依家好咗少少啦，但系呢啲
0: 都唔紧要，佢对道指影响好少啫。
1: 哦，咁啊系，佢银码好细啊！依家喂，其实你唔好话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其实真系消费类啊嗰啲，其实都系差噶。你麦当劳唔差咩？麦当劳都好差噶。
0: 系啊，麦当劳都弱咗好耐噶啦。
1: 系啊，
0: 即系当然，林文信就系话即系有，当然成个时装股份咧都系比较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当然即系经济情况嚟讲啊，有些少影响啦。但系都系即系譬如话餐厅嚟讲嘅都有个困难，就系麦当劳 CEO 讲咗啦，你嗰个即系人流增长就好低啦。但系通胀咧个成本就上升，跟住生意又唔系好理想，咁即系有时通胀咧，你未必能够可以将所有嘅价格升幅转嫁俾消费者，咁有机会就话你个边际利润又受损，咁嘅环境嚟讲嘅话咧，股价加弱啦，即系生意又唔系好强啊，甚至冇乜增长啦，但系成本又上升，margin 又一个少少嘅即系受到负面嘅影响之下嚟讲嘅话，咁样嘅情况、那个股票本来就以前唔系好低 P E 嘅。咁而家就更加要挨少少沽咯。
1: 唔系最惨，依家个 K 型经济啊嘛，即系 K 字型啊嘛 ，K 型咯，所以叫做 K 型经济咧。其实你话美国嗰个整体经济系咪咁差咧？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咧。咁你谂下内地嗰个经济状况，即系之前都唔系太好啦，依家叫平稳翻少少啦。嗰、那个情况仲严重咯。所以你见到咧，哇！香港呢边嗰啲餐饮类啊，即系大部分喺内地经营噶啦，都系。哇，好差㗎又系啲股价。
0: 系啊，咁香港方面嚟讲嘅话，上市嘅好多都系内地嘅餐饮股啦。咁尤其是上一市嗰啲嚟讲，都系大公司。大公司嘅话，你就做一个比较即系所谓叫大众化呢个市场啦，系咪？你做米芝莲嘅，咁你唔会上市噶嘛？好少米芝莲餐厅上市噶，系咪？
1: 佢通常讲都唔会好多间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同埋即系佢哋嗰个即系集资嘅需要系少啦，我谂米芝莲啦，我使乜集资啦，系咪？咁啊，因此咧嗰、那个即系你通常系大众化喺餐厅方面嚟讲而家整体经济比较弱，大众化都仍挨紧个人工系下滑紧啊，或者冇增幅啊，甚至有啲好多地方嚟讲嘅话，都继续有裁员情况嘅话咧，咁当然呢啲生意就会弱啲咯。
1: 系啊，所以咧就话咯，即系呢个 K 型嘅经济状况咧，都真系有啲头痛啊。
0: 仲有问题上就话，美国都有个 K 字型嘅 K shape 嘅一个经济状况啫。而家内地方面嚟讲嘅话咧，中低收入阶层又差。高收入阶层都唔见得好到去边，
1: 系啊，所以佢唔系 K 咁简单噶啦，已经系全部都卸落嚟咁啊
0: ，L 型咁啊，好似
1: 係啊，跌咗落嚟，跌咗落嚟咯。所以你依家見到啦，就甚至依家你話十一黃金週，即係國慶黃金週，咁即係當然啦，你會見到都幾好嘅，見到即係旅遊人士、遊客啊嗰啲都多嘅。但係今日有個消息嘅，就話咩咧？十月一號之後啊，機票大割價啦，就快。
0: 系嘛？
1: 系啊，因为点解？因为你出行嘅理论上，你唔会十月二号先去买机票啊。你买嘅，我当你即日买到啊，点啫？系咪先？吓，已经系即系叫做水尾噶啦嘛，即系要去嘅一早安排咗去噶啦嘛。
0: 系系，内地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淡季咧，而家系可能好弱、好淡噶。
1: 好淡啊！所以咧就话咯，依家咧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噶，就系咩咧？就系真系卷得好紧要，即系每一个行业。都喺度内卷紧，咁甚至仲有内卷都唔系话净系内卷咁简单噶啦。依家你见到啦，啲汽车咧，佢哋个增长喺边度？依家全部系出口噶嘛？
0: 系啊，
1: 吓咁你好简单，呢、這个已经系外溢咗嗰个内卷噶啦，将啲内卷输出去噶啦，已经。
0: 喂，千祈唔好咁讲啊！
1: 唔系，咁你事实一样嘢就系佢一定要揾办法去。
0: 俾特朗普听到，佢又好唔高兴噶。
1: 哦，佢唔识听中文嘅，唔使嘅。咁咧，嗱，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咧，咁佢哋都要揾办法生存噶嘛。内地汽车企业，我哋如果假设我哋系佢股东嘅，喂，点解唔出去开发市场啊？国际市场啊嘛，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喂，公平竞争噶嘛。
0: 吓、啊，国际市场公平竞争嘅？
1: 咁你觉得内地其实内地有优势嘅，我觉得，因为个成本。
0: 哦，内地梗系有优势，所以冇公平竞争咯。你睇个欧洲嗰啲关税嗰度几紧要先得。
1: 哦，咁啊系，即系佢咪用关税嚟调节咯。
0: 系咪？你见到你话如果你话真系公平竞争嘅，冇贸易保护主义，冇关税嘅话，喂，咁啊外国啲汽车公司就应该有好大嘅一个调整情况啦。嗱、
1: 啊，
0: 今日啱出咗咧 ，Tesla 咧就出咗呢、這个第三季嘅销售，咁啊第三季嘅负运咧，呢个叫做个负运量咧，去到486,532架电动车，咁呢个比市场预期461,100架嚟讲，我咧多咗大约25,000架，算唔错，多成几个 percent。咁虽然个股价咧都仲系冇咩太大嘅起色啦，今晚都跟随市场上升啫，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见到个负运量方面嚟讲的而且确唔错嘅，再加上咧生产量嚟讲都464,000，咁亦都可能消化咗20,000架嘅一个库存。咁虽然都比上年同期嚟讲少咗97,000部咧，系少咗2%，但都叫做好过即系第二季度噶啦。咁啊，睇今晚方面嚟讲嘅话咧，股价会有少少帮助啦。最主要就系话见到个即系市场预期方面嚟讲话比较低，而家出嚟咧个负运量系唔差嘅，希望可以帮到市场嘅气氛啦。另一方面嚟讲嘅话，福特咧就好似话勉强可以维持住美国嘅第三嘅一个销售嘅一个宝座，但咧就比现代汽车韩国现代汽车越追越近啦。咁啊，暂时嚟讲第三季仲维持到嘅，不过唔知第四季如何啦。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单日再添两金两银两铜共六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声明，恭贺港队运动员在帆船、场地单车、网球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7金、17银、22铜，合共46面奖牌。今日港队在帆船项目中大丰收，乔浩亨、普令恒、江子琪、黄希慧状态大勇，分别在男女子青少年快速艇29人赢得2面金牌，是港队在帆船项目首次夺金。而杯津龙亦都发挥实力，在男子单人艇爱尔卡七项目中摘下银牌，写下香港帆船运动史上的新里程碑。而壁球选手陈善玉、何子乐、李嘉怡、谢依林力战对手，连续两届获得女子团体银牌。单车选手李思颖继琴日在女子麦迪逊赛摘银之后，今日在女子全能赛再夺得铜牌。张伟恒、黄康仪亦都发挥水准，夺得网球女子双打铜牌。一名55岁内地女子管有超过2300支私烟， 今日喺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四星期同罚款1500元。海关人员琴日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该名抵港嘅内地女子，喺佢嘅个人行李内检获2381支美元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1000元，应课税值大约7800元，并拘捕该名女子。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反映即使旅客属于初犯，亦都可能被判处监禁，而刑罚具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和南韩之间的贸易协议落实新增一项涉资84亿美元的原油增产采收项目。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披露相关消息，表示该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一项提高原油采收率的计划，旨在进一步推动美国本土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今次公布是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积极推动的一系列重大经济协议之一。由于伊朗战事升级，带动汽油价格持续飙升，美国选民对能源通胀的忧虑急剧升温，令特朗普政府面临沉重的民意压力。本周较早前，特朗普披露南韩计划向美国各类项目投资约2000亿美元的方案，首尔方面随后表示，其中一项核心内容涉资5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输气管道建设工程，目前双方仍然磋商当中。整个庞大投资计划涵盖兴建8座大型核电厂、1条天然气输气管道，以及1座位于德州、装置容量达到6吉瓦的发电设施。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四表示，将会采取切实措施缓解南北韩军事紧张，并呼吁北韩恢复互信，重启对话。北韩劳动党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说，李在明的言论是自导自演闹剧的第二幕。金宇正表示，两韩非军事区上星期有地雷爆炸，导致3名南韩军人受伤。南韩污蔑是北韩埋下涉事地雷，言论荒唐而且毫无根据，是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他指出，事件是南韩自编自演的新闹剧，要求南韩方立即停止抹黑北韩的形象。金宇正说，北韩正在进行南部边境加固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南韩有任何接触。北韩不允许留下任何与南韩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9: 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10: 十月六号星期二上午九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9: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半至九点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3: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1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三十九分，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非常之唔错啦，吓。咁但系咧就其实比即系道指嗰边咧系比pre-market 嘅时候咧系升得少啲嘅。依家道指五万一千三百零九点，只系升三百八十三点，升幅0.75%嘅。咁 pre-market 嘅时候系超过1%或者叫1%到嘅升幅噶嘛。纳指咧27,226点，升354点，升幅1.32%。咁佢咧其实都系升少咗嘅，因为期货嘅时候有1.5%到嘅升幅嘅。咁啊 S&P 五百咧就7,737点，升71点，升幅0.93%。呢个都系争少少啫，佢都系1%到升幅啫嘛。Pre market 嘅时候，咁都系争好少啫。咁啊睇一睇欧洲啦，咁啊美股开咗市之后咧，咁啊欧洲咧就反应就唔系话好大嘅。伦敦富时10,470点，升41点，升幅0.4%。法兰克福 DAX 25,237点，升298点，升幅1.21%。巴黎 CAC 7,896点，升61点，升幅0.78%嘅。咁啊，罗文啊，咁啊 ，NVIDIA 咧，咁依家咧就升咗2.36%，报紧236.3美元。今日有冇机会新高咧？头先好似争几个先嘅啫。
0: 236.3，而家离开236.59个52周高位都系相差0.3啫，
1: 系咯，
0: 机会绝对有嘅，
1: 系咯，有啲机会吧。
0: 系啊，咁但问题上就系、是、个股市究竟今日去到礼拜五咁嘅情况啦，系咪？咁啊，礼拜五咁通常就会唔会话美市弱少少咧？其实都反弹咗唔少咯，十月份开波做得唔错噶，
1: 系啊。
0: 虽然债息系咁上升，同埋仲有问题上就系、是、债息个跌幅咧又收窄咗少少。而家美国十年期个负债券孳息率咧重返5.2%以上啦。今日低位嘅时候咧，曾经系 跌穿咗 5.2% 噶。
1: 我哋开节目嘅时候咪5.18几、5.19几咯。
0: 5.17都见过噶，而家又5.203，都跌咗3个基点嘅。但系今日最多嘅时候咧，曾经系跌过7个基点，由大约寻日5.24% 左右啦，跌到去5.17啦，5.16% 都试过嘅。但系而家咧嗰个 bond yield 方面嚟讲咧，又上翻5.2% 以上，而家5.205%，都跌3个基点嘅。但系同低位比较方嘅话，就有啲比较大嘅距离咯。今日个即时嘅低位方面

0: 讲嘅话咧，系去到5.157%， 5.15% 同5.157% 同而家嚟讲相差咗5个基点噶啦。虽然都系即系有个小息嘅下跌，但跌幅嚟讲啊比较细一啲，证明个债市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未完全咧脱离一个弱势嘅。咁曾经个 bond yield 跌咗少少，个 bond price 升咗些，升翻啲，但又开始系有个即系跌翻落嚟嘅情况。咁因此咧，对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变咗都系有些少负面影响。咁算影响唔大噶啦，道指都维持咗350点嘅升幅，纳指都有350点嘅升幅。纳指100嘅话，好似你所讲啦，个升幅就未够之前 pre market 嘅时候1.4% 以上嘅升幅咧咁多嘅，但都叫做维持咗1.2%咧，算做系唔错噶啦。咁Nvidia 嘅话而家仲喺度挣扎紧。拱住个高位236.59嘅高位咧，今日叫做 intraday 咧，曾经到过噶啦。咁啊，收市可唔可以能够维持喺高位就另外一件事啦。咁其他科技股方面嚟讲，睇翻 Mac 7啦，咁啊 Mac 7全部都表现都唔差嘅。Broadcom 咧，呢个唔系 Mac 7，呢个系 Meta 咧，就应该系升咗0.8%，升到731.57。Google 亦都近期比较弱啲啦，今日都算做得好啲，升翻1.7%，去到344.1嘅。咁啊，微软咧亦都升翻0.9%啦，517.37啦。亚马逊咧亦都升翻1.8%，252.75。苹果升0.3%啫，331.42。Tesla 咧今日个负运数字唔错啊嘛，就升咗4.7%，升咗16.72。今日 Max 7最靓仔系佢啊，379.93。咁啊，负运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比市场预期咧多差唔多5% 左右嘅。咁所以因此都有个比较理想嘅情况啦。第三季嘅数字嚟讲，去到486,532，呢个同市场预期咧461,100嚟讲嘅话咧。相差咗大约系25,000部车，咁即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加上 Tesla， 你知道个股价今年都系跌紧得比较多啦，都算系大型科技股里面嚟讲唯一有个跌幅嘅股份啦。咁所以今日就反弹得比较好少少。其他科技股嚟讲嘅话，大部分都做得唔错噶，晶片股咧都见到好多做得好嘅。虽然因为呢个日本嘅 Toshiba 咧就话将个硬碟 hard disk 嘅产量方面嚟讲嘅话，预期咧2027年嘅财年咧会增加一倍，希望中线嚟讲嘅话，由佢而家得10% 嘅市占率 market share 咧，系会增加到中线唔系即系讲出年啊 ，medium term 可能增加到30%。咁啊，所以因此咧，见到嗰啲同行嗰啲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大跌啦。思琪而家跌紧11.9%，去到832.93。今日曾经最低嘅时候咧，去到800蚊楼下嘅，去791蚊嘅。咁啊，跟住仲有呢个 Western Digital 咧，亦都跌咗10% 左右水平嘅。咁所以而家好啲，而家收窄到7.8%跌幅。Western Digital 跌到424.04，因为喂，突然间你话 Toshiba 会增产，咁个全个 hard disk 嘅工业方面嚟讲，我咧嗰个供求不足嘅情况会唔会得到一个显著嘅改善舒缓？咁个价钱咧就可能冇咁硬净咯。咁所以因此咧，啲 hard disk 嗰啲公司咧今日跌得惨啲。嗱，其他嘅 memory stocks 咧，虽然未必有真正 hard disk 嘅生意啊，都因此咧受到个拖累嘅 ，SanDisk 跌紧2.7%，跟住仲有呢个 Micron 都跌紧0.26%，去到Micron 去到如果你跌0.2%，1,095蚊啊，今日高位曾经上过1,108蚊噶，但系受到呢个消息影响之下嚟讲嘅话咧，佢都要跌少少啦。SK 海力士咧就微跌0.06%，去到193.38，咁啊今日高位曾经194蚊嘅，咁但系喺呢个消息影响之下嚟讲嘅话咧，虽然同 hard disk 冇关嘅DDR RAM 啊，或者 NAND Flash Memory 嗰啲话咧，都因此系有些少嘅拖累，不过跌幅就细好多。人哋 Western Digital 跌8-9隻，思琪跌11-12隻咁样，佢哋跌紧1-2隻咯，
1: 1%2% 咁咯，系咯。咁暂时美国股市咧都仍然非常之唔错噶吓，虽然有个别嘅。即系都系科技类啦嘅股份咧，系有啲压力，但系其他嗰啲咧，有啲就非常之做得唔错噶吓。咁啊，好似我同阿罗敏都持有嘅 Nvidia 咧，咁啊今日咧就非常之靓仔，咁咧就创埋新高噶啦，52周新高，咁咧就237.55，今日嘅做出嚟嘅。咁依家
0: 有237啦，
1: 系啊，咁依家都几好噶个价钱，依家睇下咩价先，依家237.4啊，升咗6.04，升幅有2.8% 嘅，都非常之唔错表现啊。
0: 因为有大摩加持啊，摩根士丹利咧就话咧，重新将呢个 Nvidia 咧摆去做 top pick。 即係首選啊，即係最頂級嗰個 list 度。咁咧，其中嘅幾個原因就係近嚟嘅 roadshow 咧，見到佢就係話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能夠將個客户咧進一步分散，就唔淨係仲會主要大嗰啲雲端服務供應商啦，啲 hyperscale。

0: 嗱啦，仲有 Microsoft、Amazon、Google， 不嬲 Meta 呢四大嘅一個最大嘅客仔之外嚟講，我咧而家就多咗咧，譬如話 Frontier Labs 啦，即係 Anthropic 啊、OpenAI 嗰啲啦，另外就多咗啲企業噶啦 ，Corporate AI 啦，仲有就多咗好多咧國家政府嘅 Sovereign AI。咁呢啲地方嚟講都顯示到咧，佢哋嗰個生意方面嚟講，個客户嘅集中度咧係得到一個減低。咁啊，當然對個生意前景方面嚟講更加理想啦。首先第一件事就多咗新嘅客仔，第二件事就唔使集中喺嗰、那個淨係啲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度，咁啊證明嗰個 GPU 嗰個需求方面嚟講越嚟越廣泛。第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見到而家咧，即係啲比較貴嘅高端嘅 GPU 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 Vera Rubin 啊啲話咧，其實預期啲生意都係好好嘅，因為點解咧？近嚟講嘅話咧，即係你知道咁多地方反對起呢個 data center 啦，咁所以呢啲你既然越地方越少嘅，你就需要啲越快嘅 chips 啊，即係而家啲 Vera Rubin 嗰啲。理論上比上一代 Blackwell 是高了三四倍的能力的嘛，所以因此就一粒可能頂三四粒的，那你自然就無論耗電量啊、需要的地方啊、需要的人手方面來說都少一點、雖然價錢貴一點但性價比高了很多，預期這方面來說的話都繼續會支持它們的價錢上升的。咁啊，仲有就係話咧，見到呢個 agentic AI 啦，而家近嚟嚟講話，差唔多所有嘅 AI 嘅大語言模型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已經出曬啲 agentic AI 噶啦。最影響到今上月股市就 Meta 嗰個 Muse 啦，咁都係會增加埋呢個 CPU 嘅增長嘅。但佢哋覺得除咗 CPU 之外嚟講嘅話 ，GPU 一樣都會受惠。再加上咧就係話覺得 Nvidia 除咗話本身係即係喺呢個行業方面嚟講嘅話 well position 之外咧，仲有就係一個非常之 undemanding 嘅。即系平啦，股价咁大家都知噶啦，每股盈利今年嚟讲嘅话过咗一半啦。2027年财年就系2026年一月份到2027年一月份嘅，咁呢一个财年即系等于系2026年嘅 calendar year 咁滞啦，争个月啦，咁就已经过咗一半噶啦。而家咧就预期咧每股盈利就$10左右，所以而家$23-40嚟讲嘅话就23-24倍 PE 咯。咁再加上出年就预期咧即系$16-17噶啦，所以以出年嘅 P 出年。嘅盈利嚟讲嘅话，就剩翻14-15倍 P/E 左右，都系比较偏低嘅水平。所以咧，就即系将嗰个评级方面嚟讲，重新拉上去佢哋嘅 top pick 嗰个 list 度。咁啊，预期咧 base model 嚟讲嘅话，就$300嘅目标价 ，bull case 咧就$350。咁啊，投资者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其实美银都睇好一扎嘅科技类，其中都包括埋 Nvidia 嘅。
0: 系啊，一扎晶片股都睇好噶 ，Nvidia 啊、Lam Research 啊、Micron 啊，都系仍然睇到话 AI 嗰个超级周期咧，系帮助呢啲晶片股方面都有做好嘅。咁所以纳指虽然话系未创出新高啊，而家升380点，27,752点，但我谂都好接近新高啦，随时好有机会咧，无论今季定今个月咧，十月份咧都有机会创出新高啊。今个礼拜就问啲，因为已经今礼拜已经去到礼拜五尾升啦，咁但系就相差不远嘅，高位就27,288点，咁啊，我觉得随时咧可以有机会喺十月份嚟讲就过咗呢个位置噶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衰佬，
4: 喂，你跟边个美琪啊？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要有平有低，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000，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边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1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
3: 中医日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的话题。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6: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啊。咁啊，暂时咧好似稳定咗嘅，但系咧纳指嗰边啦，即系无论系纳指或者纳指一百啦，咁都升幅扩大咗少少嘅啊。咁啊，道指51,271，升345，升咗0.68%。纳指咧已经升到1.46%啦，27,262，升390。纳指一百咧就升1.42%，30,935，升433。S&P 5007,737，升71，升咗0.93%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都非常之唔錯。倫敦富時10,478，升50，升咗0.48%。法蘭福特25,254，升315，升咗1.27%。巴黎 CAC 7,906，升70，升咗0.9%。嗱，咁啊，羅敏，你頭先又講到啦，就啲行都睇好即係科技類啦。咁啊，譬如好似美銀啦，同埋咩大摩摩根士丹利啦。
0: 嗯。
1: 咁仲有嘅喎，其實都即係佢。都認為，譬如好似Micron 啦，我哋都講過 Micron 今個禮拜。咁啊，另外仲有嘅就係當然係韓國嘅 SK 可力士啊、三星啊嗰啲啊咁樣，都有行睇好嘅喎。
0: 梗有啦，其實基本上嚟講，
1: 佢仲話佢好平添。
0: Memory stocks 係平啊嘛。
1: 唔係，我哋都分析過幾倍市盈率啫嘛。
0: 係啊，你見到譬如話係Micron 啱啱出完業績啦，哇！咁第一季業績預期$38啦。你當佢成四，我都話過啦，係咪150-160嘅盈利啦，仲唔止成四嘅喎？你我估嘅話，其實Micron下年嘅盈利咧，每股盈利嚟講嘅話，去到$86-7都有機會嘅喎。
1: 系啊，因为你$40一季度啊嘛，可以。
0: 系啊，$40一季我觉得仲唔止添啊！我谂第一季已经$40啊，第二季可能已经去到$43，系咪？全年嚟讲嘅话，我认为咧可以去到$170左右嘅盈利，$170左右嘅盈利。喂，而家你Micron都系讲紧$1,000松啲嘅股价，$1,001啦，咁咪好啲啦，咁咪升咗啊，咁咪跌咗少少啊，咁因为呢个 Seagate 事件、Toshiba 事件跌咗$11啊，跌到$1,086，$1,086，你当佢$170嘅每股盈利嚟讲，如果做得到啊，6.4倍 PE。都算贵噶啦，南韩、三星、海力士SK 海力士嘅话，如果你以南韩股价，喂，都喺$8,800到
1: 咗。佢南韩嗰个股价咧，嗱，当然啦，睇下你用南韩定ADR 美国嘅上市嗰个去睇啦，因为美国嗰边就有30-40% 嘅价咯，都应该三成噶啦，差唔多。
0: 系啊，其实你睇翻南韩先啦，即系我咧就已经系非常之平噶啦，南韩。
1: 南韩依家184,100
0: 184,100，
1: 韩元
0: 系啊，184,100。咁你大佬得咗每股盈利预期出年啊，系500,000韩元噶嘛？
1: 三倍几咯，3.5倍咯，
0: 100几多万吗？
1: 184,100，
0: 184,100。呢个数字你除翻而家南韩元兑美金1,346.5啦，系咪？ 咁即係大約係再除返大約係$136左右。
1: 但係依家 SK 可樂士嘅 ADR 呢係報緊192.2嘅。
0: 192係咪你乘返1346.47。咁樣計算都係250萬韓元左右嘅水平。咁都係5倍 PE 左右，所以 PE 係平㗎。
1: 好，我哋休息一陣。

0: 重点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下午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攀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年约50岁的男子虽然身系安全绳，但仍怀疑意外失足堕崖，同行的同事见状随即报警求助。警方、消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接报后赶到现场展开联合搜救，直升机在崖边盘旋，消防亦出动高空拯救专队、攀山拯救专队和无人机派员在崖顶游绳搜索。救援人员其后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清醒受轻伤的报案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倒卧山坡陷入昏迷的堕崖事主。至夜晚大约七点，两人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救治。昏迷男子送院时需以自动心外压机急救，可惜抢救后证实不治，轻伤同事就清醒入院。消防处证实事故中死者和伤者都是休班的救护总队目，处方对有属员不幸离世深表难过，已经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安排福利组跟进和提供一切可行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香港国际机场联系全球超过220个航点，希望在未来5年增加至

0: 240个。陈美宝在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表示，运输及物流局致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国际的制度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希望未来每年和至少十个民航伙伴商讨新民航协议或者增润民航协议。陈美宝说，希望将香港的航空网络扩阔到新兴市场，包括一带一路、南美洲、中亚和非洲，同时利用香港联通国际的优势，更好服务和覆盖国家航空网络，所以局方将会积极参与国家干支通全网联，通过通程航班和中转便利化服务结合，即使进一步扩展覆盖面。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敦促欧盟成员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红海航运，特别是保障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克罗塞托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晤后发表声明，说对部分欧盟成员国决定向保护商船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盾牌行动增派舰艇表示欢迎，但增派舰艇的数量仍然不足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意大利上月敦促盟友加大参与盾牌行动的力度，并指已经准备好部署自己的舰艇，以避免因为欧盟决策过程而造成延误。欧盟的盾牌行动在2024年启动，目前已经部署了六艘军舰在红海保护商船。卡拉斯早前表示，行动需要超过十艘军舰才能够有效执行任务。加拿大联邦政府和艾伯塔省政府宣布，计划兴建一条新的输油管道，将会提升加拿大出口能力，减少依赖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新的输油管名为太平洋联线管道，全长大约1250公里，起点是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目标是在2032至33年投入营运，将会创造近14万个就业机会，当局已经将其列入国家利益项目。据加拿大枢密院的文件显示，项目能够显著提升加拿大出口石油的能力，尤其是出口到亚太市场的能力，并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由去年的大约82%至83%降至65%至7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脊椎其实咧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啦，佢入边咧包住咗啲神经线，骨骼有问题，佢去控制你嘅下肢嘅感觉会麻痹啦，咁又或者咧佢影响到你嘅肌力，发软提唔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9: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4: 清末民初的幽冥问答录记述，黎树先生每日在睡眠之中被阴间强邀做判官的真人真事。根据他讲，阴间的刑具较阳间惨耗百倍，人类在人世受刑，行刑之后就停止，在阴间受刑，刑后又需加刑，譬如在阳间杀害10名，判罪一死就了结了，但是在阴间要用刑10次、哦、受了10次刑再转生10世，每世都要受被人杀害之报。至于锯解、琢磨、刀山、剑树、油锅等刑都是实有的。阴间最重视的德行，男要忠义孝顺，女要贞节孝顺。这两种人虽然有罪业亦会减轻。阴间最严惩的呢，就是淫杀两种罪业，杀业又较淫业为重，如果因淫而杀害人命者，两罪俱罚，罪加一等。所以古人话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是真实不虚的。人初死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有没有痛苦呢？人类死时通常都有疾病，灵魂离体就好像开门出外，最初是没有困难的。当他回忆生前疾病的痛苦，反而觉得得到解脱。但是如果此人顾念亲人，留恋财产，或者有未完成的事情耿耿于心，那他的气息比较难断，灵魂就不容易脱体，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如果人天生淡薄，对于亲人财产并无顾念贪恋之心，放下一切生前所有的情感和物质，咁灵魂离体就好似脱衣而出，毫不费力嘅。阴间有冇念佛修行嘅鬼呢？如果念佛诵经有功德，咁阴间鬼类为何唔念佛求超升呢？黎树答：人死后到咗阴间，即为自己嘅业力所遮蔽，自然唔知道点样去念佛诵经，所以修行要喺生时努力修行，唔好等死后先至修嘅。修行的人做了很多善事，死后需不需要受审判呢？冥间所管辖者都是啲有业障、容禄无大善恶的人。如果大善的修行人死后立刻登天界享乐，不经过阴间的，不需要审判。有些善人稍迟升天，如果要经过冥府的时候，冥官都要起立欢迎。这些大善人的魂魄渐行渐高，好似步上云梯，当佢行近嘅时候呢，已经到咗庭岸，魂魄已经升到屋顶。大恶嘅人死后立刻落地狱，唔使经过我哋审判嘅。根据幽冥问答录，鬼亦有消灭期㗎喎。黎树所见嘅鬼远至宋朝、元朝，但係唐代以上嘅鬼就从未见过。鬼能够知道人内心嘅思想， 能够分辨人头上的

王白黑光而知道他们的善恶的。而阳间所化的纸钱，据幽冥问答录所述，鬼类是可以用来在阴间购物的，因为阴间亦都有衣食住行的。

0: 广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啦，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咦，有少少两边走咁喎。道指咧就升幅咧就系维持住啦，甚至有少少收窄咗嘅。但系纳指啊，嗰啲非常之唔错。道指51,201点，升275点啫，升幅0.54%。纳指27,306点，升437点，升幅有1.63%。S&P 5007,741点，升75点，升幅0.98%。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暂时啊都维持住啦。伦敦富时10,474点，升46点，升幅0.44%。法兰克福 DAX 25,206点，升267点，升幅1.07%。巴黎 CAC 7,887点，升52点，升幅0.66%。罗马谂住油价回啦，债息回，喂，对旧经济应该好啲啊，似乎又唔系咁样。
3: 始终都其实即系当然啦，债息回嘅话对旧经济应该好啲嘅。咁但系个市场方面嚟讲，最强嘅板块仍然都系 AI 科技股，
2: 真系冇办法。
3: 系啦，跌就跌得少啲，甚至跟住而家升就升得多啲，都系叫做跑赢嘅。咁所以呢个都暂时都冇办法改变啦。今日理论上油价回翻些少啦，去翻100蚊楼下99.27步有啦，跌咗成接近3%噶啦。咁啊，债息方面嚟讲，虽然嘅跌幅收窄咗，都叫做跌咗3个基点，去到5.201%。咁呢啲对传统股咧，应该有啲帮助嘅。实际上，传统股嘅道指都唔系话唔升嘅，都有接近300点嘅升幅，升幅比之前400点、500点系少啲嘅。咁但都仍然有300点嘅升幅，都算唔错噶啦。只不过就系纳指方面嚟讲就更加强劲啦，纳指升咗440点，创新高啦。纳指而家系27,312点，咁呢个就已经去到一个52周新高。咁究竟收市系咪新高咧？就睇下今日收市如何啦。而家升咗1.6%嘅，咁啊，纳指喺百方面嚟讲亦都升到1.48%，升咗452点，30,953点呢个纳指一百。咁纳指一百升幅细啲咧，就因为咁晶片股方面嚟讲，我咧虽然 Nvidia 啊、Broadcom 啊、AMD 啊、应用材料全部做得好好啦，咁但就限制于咧，就系话呢个即系记忆体股方面嚟讲，我咧受到呢个日本东芝准备将呢个 hard disk 嘅生产量加倍，2027年，咁因此咧就令到咧 hard disk 嘅股份方面嚟讲，无论呢个 Western Digital 啦，同埋呢个 Seagate 方面嚟讲，我咧都系有一个比较高嘅跌幅嘅。Seagate 而家跌紧11.7%，跌110.49蚊纸，去到835蚊。咁呢个离开高位1,145蚊嚟讲，我咧就相差咗接近30%噶啦。咁所以呢个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其实啲记忆体股份咧都系受到影响嘅。SanDisk 就回咗37.69，跌咗2.1%。咁虽然 SanDisk 冇啲 hard disk 嘅生意啦，咁但始终都系受到少少影响。咁啊，跌到1,751蚊左右嘅水平嘅。跟住仲有呢个 Micron 咧，亦都跌咗0.5%，跌咗5.15。而家大约系1,091.54，今日高位曾经上过1,108蚊嘅。咁但就俾呢个消息咧拉慢咗。咁跟住 SK 海力士咧都仲系有升幅嘅，其实都算系唔错嘅。咁但系升幅都系有限啦。SK 海力士而家只系升0.5%啫，194.59。咁离开佢嘅高位199.87嚟讲，相差就不远嘅。跟住今日比较强劲咧，就唯一一只三星电子，唔知系咪英国会好啲啦，升咗5.4%，升咗265蚊，去翻5,165蚊嘅。不过三星电子咧，虽然话今日高位去到5,180蚊啦，但系离开佢一个历史高位咧，6,055蚊呢个 GDR 咧，仍然都有一个比较远嘅距离嘅。咁所以今日就三星电子就算做三只嘅 memory stock 里面嚟讲嘅话咧，做得比较好嘅一只。但始终啲晶片股咧就少咗呢个 memory 啊、storage、hard disk 呢一范数嘅帮助之下咧，今日个纳指一百咧升幅就细过纳指嘅。
2: 佢喺韩国都37万几韩元噶，最高嘅时候。
3: 系啊，
2: 依家都系得27万6千啫嘛。
3: SK 海力士咧就有些少受到之前嘅一啲spin off 啲股份，啲新公司上市嗰个情况咧拖慢咗咧，而引。

0: 157个摇半啊 ，SpaceX 系啊，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157蚊咧，就离开佢个高位225蚊咧，仲有一个比较远嘅距离，但都算做翻好好多噶啦。咁今日仲有升幅比较强劲，就 ALM 啦，升咗 6.9% 啦，去到312.27，咁都系受惠于佢 CPU 嘅概念方面嚟讲做得好嘅。仲有呢个 HP 啊，近期好强势啊，68.4啊，创出今日创出历史高位，今日最高位去69.21，亦都系52周嘅 intraday high 啦，今日升咗6%，升咗3.89，而家都68.47啦，啱啱唔知上个礼拜先至穿60蚊啫，而家准备穿70蚊咁嘅水平啦。咁啊，跟住佢嘅对手大尔电脑咧，都仍然不遑多让啊，都升到562.33，升咗20.59，升咗3.8%。咁啊，未创出新高嘅，新高系595.51，都仍然有大约系30蚊，大约5% 嘅距离。跟住其他好多嘅科技股、晶片股咧，都系做得唔错嘅。跟住睇下先啊，你 Nvidia 啦，237.09啦，企稳237蚊上面啦吓。今日最高嘅237.88，亦都系历史新高嚟嘅。台积电亦都升翻2.5%，升咗11.31，去到470.05止。虽然未去到历史新高，但相差只系争大约系909蚊左右啫。历史高位系479。蚊，而家大约相差8.00元到。SK 海力士轻微上升0.69%啦，都系被呢个即系 hard disk 嘅事件影响到。Broadcom 升3.4%，去到355.37。AMD 亦都系创出新高啊，今日去到640.28，升咗4%，升幅系25.26。今日高位曾经系642.78，亦都系历史新高嚟嘅。Meta 升咗1.2%，升咗8.44，到734.37。Google 亦都升到1.95%啦，虽然仲系350蚊楼下。而家344.82都算有啲升幅啦。咁跟住另外 Nimax 7股份微软升 0.9%，Amazon 升 1.8%， 苹果升 1.2%， 暂时全部嘅 Max 7都系暴升嘅。
1: 系啊，七只 Max 7咧全部升嘅。如果你睇埋 Elon Musk 旗下嘅 SpaceX 咧，更加升得多添啊！但系如果你睇翻香港呢边嚟计咧，其实咧好多嘅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咧，其实咧你见到个指数就好似好差啊，但系有啲科技类嘅股份咧，其实今日系做得几好嘅，即系譬如好大家好熟悉嘅。咩6869建滔啊，喂6869长飞啊，1888呢个建滔积尘啊，400建滔集团啊嗰啲咧，咁都升嘅，都升嘅，咁所以咧就主因就头先我哋开节目时候都讲到啦，即系唔知会唔会啦吓，咁啊英国嗰边话似乎向啲银行征得高啲嘅税率啊，或者叫唔知咩有啲特别啲嘅税率啊嗰啲。
0: Windfall tax 暴利税啊！
1: 吓，哇，其实银行边有暴利咧，真系。依家仲暴利咩？
0: 勉强啲，你话石油公司曾经喺啲油价高嘅时候咧，可能有些少暴利税就机会大啲。
1: 系咯，银行都暴利税，其实应该话英国政府穷得滞啊嘛，真系真系冇办法啊。咁啊，即系呢样嘢就啊，即系真系唔知点讲好啦吓。咁啊，总言之咧，就系、是、香港呢边咧，主要就系啲大只嘅股份啦。咁啊，今日咧就较为差啲。其实科技类嗰边几好噶，咁所以咧你见到啦，亚洲区股票市场唔差，咁翻翻去美国嘅时候咧就更加亮丽添啦，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23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仍然维持住一个唔错嘅升幅啊，尤其是纳子嗰边咧，越升越有啊。道指51215点，升288点，升幅0.57%。纳指27335点，升464点。升幅有1.73%， S&P 500 7,747 点，升81点，升幅有1.06% 嘅。欧洲方面咧，都仍然维持住个升幅啦。伦敦富时10490点，升62点，升幅0.59%。法兰克福 DAX 25265点，升325点，升幅1.33%。巴黎 CAC 7916点，升80点，升幅有1.03% 嘅。咁啊，今日咧始终咧都仲系一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就真系抢晒镜头啦，叫做啊。咁但系啊，非科技类嘅股份咧，其实又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啦 ，Nike 又麻麻地啦。咁其他有啲嘅都唔系。咁药业股又点样咧？会唔会都系普普通通咧？
4: 药业股就普普通通啦，咁又冇人发力。有阵时即系你当你科技股太强嘅时候咧，其实抢晒镜头，短线资金涌晒过去嗰边。药业股方面嚟讲嘅话，今日都叫做有升幅嘅，但只系得0.04%升幅咯。所有板块里边嚟讲嘅话咧，其实今日咧九个板块上升啊，得能源咁油价跌，咁能源差啲啦，就跌咗0.9%。另外就系耐用品方面嚟讲，跌咗0.13% consumer staple， 咁但就只系得呢两个板块跌嘅啫。但系健康护理业 health care 咧就系、是、升得最少板块啦，只系升幅0.1%。跟住 financials 咧只系升0.2%。工业升到0.48%噶，今日公用股都升到0.76%。你见到即系 bond yield 跌翻啲啦，啲公用股咧就好翻些少。
3: 哦，系啊，好翻啲嘅会。
4: 系啊，咁就 real estate 啦，嚟到敏感股份亦都升翻1.05%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呢个通讯服务业咧，即系有部分科技股嘅公司咧，升1.4%。嗱，原材料升1.45%，唔错。科技股升1.79%，但竟然最好个板块咧，估唔到啦，升1.86%嘅消费类。
3: 哦，但系又见唔到话真系消费类嘅股份升好多啫。
4: 可能比较少留意，同埋可能就问题上就系佢哋有啲低位反弹翻啲啦，系嘛？咁未必一定系话即系升到高位嘅。咁但系始终科技类咧升到1.8%啦，都算系好非常之唔错噶啦。Communication services 呢个通讯服务业亦都升到1.3%，显示到呢方面好强劲嘅。咁呢个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的而且确咧系越升越有嘅。NVIDIA 升6.8啊，去到237.64啦，呢个系历史高位。离开即系240蚊咧，亦都系再近咗一步啦。咁啊，呢个台积电啦，亦都升到469蚊。虽然比起高位472蚊就回咗些少咧，都亦都系即系离开嘅历史高位，只系相差10蚊左右水平啫。SK 海力士都叫做咧，虽然话呢个被呢套 Toshiba 影响到 hard disk 股份大跌啦吓，咁但系 SK 海力士咧，即系虽然之前受到影响拉低少少，而家都叫做升到0.6%，去到194.76，离开个高位只系相差大约系3% 左右嘅啫。博通今日升到3.5%，去到355蚊。AMD 咧，另外一只创出新高股份啊，今日去到最高位644.81，亦都系历史新高噶啦。以intraday 嚟讲嘅话，但今日收市可唔可以做出新高啦？而家升咗4.5%，升咗27.95，去643.68嘅。咁啊，跟住 Max Seven 嚟讲，其他股咧做得唔错啊。丽来就升咗少少嘅，升咗1.1%，去到12.92，但就1162蚊左右水平咯。咁啊，美光咧就冇海力士同埋呢个新年子咁好彩啦，都仲系要微跌紧0.2%，跌咗1.93，1095.46嘅。
3: 咁啊，如果睇科技类，我哋都喺度讲咗好多次噶啦吓，其实我哋都等紧回，又唔肯回啦，依家咁啊，都有啲失望，真系啊，因为谂住会唔会即系债息高啊时候，就令到啲科技类嘅股份都跌一跌落去，咁依家又冇乜机会啦。
4: 系啊，我仲想话，喂，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翻26000点，留多啲货咁样？嗰啲证明都
3: 有刹停咗啦，
4: 吓、啊、
3: 又刹停咗咯。
4: 系啊，都系冇用啦，都系唔好咁黑心啦，都佢都唔肯跌落去啦。有阵时短线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升跌真系控制唔到嘅。
3: 一定啊。

0: 而家納指已經創出新高啦，今日咧個高位嚟講嘅話咧 ，day high 咧去到27,353點，咁呢個亦都係咧歷史高位啦。咁啊，收市方面嚟講嘅話咧，睇今日會唔會再創出歷史新高啦。咁啊 ，NVIDIA 創新高 ，AMD 創新高，成個納指創新高。咁啊，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第四季開局非常之唔錯。第四季又不嬲都係美股、香港股票係咪啦最強嘅一個季度嚟嘅。因为第四季就开始咧，其实去到年尾嘅时候咧，就开始就话偷步呢个一月份效应。一月份效应咧，其实我就即系最主要就系话啊，一月份效应就意思系十二月份啦，可能做晒 tax selling 啦，一月份咧就要即系开始入翻市啊，买翻货啊。但问题上就好多阵时咧，其实一月份效应大家预期咗嘅时候，十二月份已经偷步啦，后屘再早到十二月份偷步啦，
1: 越嚟越早嚟偷步。
0: 系啊，咁啊，今年嚟讲嘅话，九月份咧，其实美股咧有些少调整嘅，虽然纳指曾经九月份创出新高，但系道指咧九月份咧明显系比较调整咗嘅。咁啊，可能一个比较低啲嘅基数效应之下嚟讲嘅话咧，十月份咧似乎开始做得唔错。你觉得第四季有冇机会做得好呢？
1: 我觉得有噶，因为其实即系好多股份喺度横行咗一段噶啦，已经即系唔系个指数啊，即系你我哋成日都讲住啲热门嗰啲股份咧，其实咧你见到佢系打咗一浸底噶，只不过佢爆唔爆边嘅啫嘛，同埋几时爆边嘅啫嘛。
0: 系啊，譬如纳指嚟讲嘅话，其实都曾经咧打横行咗都三个月嘅时间嚟
1: 噶。哦，系啊，如果你计埋指数都似嘅。
0: 系啊。咁呢个位置嚟讲，有冇些少嘅一个技术性嘅分析可以预测下？
1: 佢咪突破咗咯？
0: 啊，
1: 依家咪突破咗咧，新高嚟噶嘛？
0: 咁有冇向上升幅嘅初步预计喺度咧？
1: 其实
0: 突破咗，
1: 其实佢系横行区，未有一个量度升幅咯。只不过就系话，即系嗱，量度升幅只系个参考数字啫，冇话梗到一定行得晒噶嘛。咁但系个机会问题嘅啫。咁我觉得依家你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啦，配合埋其他一啲同类型同埋叫同板块嘅股份咧，都系有啲横行嘅走势，已经向上突破。你 Nvidia 嗰啲咁向上突破晒啦，
0: 系啊，创新高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就相信机会都存在，或者叫机会都大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同南韩之间嘅贸易协议落实新增一项涉资84亿美元嘅原油增产采收项目。特朗普喺佢社交平台发文披露相关消息，表示该笔资金将用于支持一项提高原油采收率计划，旨在进一步推动美国本土嘅石油同天然气产量。呢次公布系特朗普喺11月中期选举之前積極推動嘅一系列重大經濟協議之一。由於伊朗戰事升級帶動汽油價格持續飆升，美國選民對能源通脹嘅憂慮急劇升溫，令特朗普政府面臨沉重民意壓力。這個星期較早前，特朗普披露南韓計劃向美國各類項目投資大約2000亿美元嘅方案。首爾方面隨後表示，其中一項核心內容涉資540亿美元嘅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氣输气管道建设工程，目前双方仍在磋商当中。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上个月5号拦截了一艘载有燃料正前往古巴的大型货船。报道说，该艘货船名为格雷斯号，长91米，当时正试图运送燃料前往古巴，期间曾经使用影子船队的隐蔽策略躲避追踪，但最终在古巴和墨西哥之间的加勒比海被美方拦截。英国泰晤士报说，目前还未清楚格雷斯号载有多少燃料，并引述美国海岸警卫队员话，是基于情报进行拦截行动。今年1月，美国三擒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之后，彻底中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能源封锁和制裁，禁止各国出口能源至古巴。美国海岸防卫队经常在古巴附近海域巡逻，拦截邮轮进出古巴，令古巴面临严峻的燃料短缺和停电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客机遇袭事件发表强硬声明，直指这个是 一宗险些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警告以方将会对任何潜在的幕后指使者展开报复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当局目前正深入调查。

0: 调查疑犯系咪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系边个，都必将付出极其沉重嘅代价。事发星期三，再有多个以色列乘客嘅迪拜航空 FZ1073 班机原定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根据以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表嘅声明，该班机载有174个乘客同8个机组人员，喺飞行途中突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当局随即批准客机紧急降落喺该国西北部嘅塔布克机场。阿联酋官方消息透露，事发时该航班副机师涉嫌喺驾驶舱入面持刀刺伤机长，咁导致客机喺飞行途中一度急剧下坠，幸得机长喺危急关头开舱门求救，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迅速冲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成功避免咗一场空中浩劫。提供岩盘浴瑜伽嘅连锁瑜伽中心 Hot Stone Yoga日前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大批已经购买预缴式课程嘅顾客无法兑现服务。海关今日采取执法行动，拘捕涉案瑜伽中心一个61岁男董事，佢涉嫌喺销售服务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嘅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表示，早前接获市民投诉，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跟进，并喺过去两日联络咗超过100个举报人。调查发现，涉案商户喺宣布结业之前，仍然持续推销课程，并收取消费者预缴款项，涉嫌喺接受付款时，并冇合理理由相信能够喺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应服务。截至到今日下午5点，海关已经接获381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大约407万元，个别个案涉款由1000元至到46000元不等。与此同时，消委会亦都表示，截至到今日下午5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及金额达到390万9444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的话题。
10: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

0: 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2: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2: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2: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 仲有我陈舒君，
3: 生活无界限。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点38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美股咧就仍然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道指亦都升大咗少少啦，51251点，升325点，升幅0.64%，纳指27324点，升452点，升幅1.69%，S&P 5007749点，升83点，升幅1.09%。咁啊，欧洲方面呢仍然都系上升啦。咁伦敦富时10482点，升54点，升幅0.51%。法兰克福 DAX 25264点，升325点，升幅1.3%。巴黎 CAC 7909点，升74点，升幅0.95%。跟住呢我哋就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呢就回返啲啦。101.72 啊，因为债息都回落咗，
6: 帮咗跌咗啲嘛，
5: 啊、
6: 美汇都回回啦，
5: 回咗啲啦。
6: 暂时美伊个局势又好似稍微叫做冇咁紧张嘛。
5: 但系啱啱我先至话啫，有消息话整多啲航空母舰战斗群去中东啊。
6: 咁但系航空母舰过去要有段时间嘛。嗱，理论上嚟讲嘅话咧，特朗普个款咧，你唔知佢咪即系兵不厌诈啦。佢同你讲话。中期大选之后我再砌你，
5: 所以咪就系依家要去咯，去到就差唔多时间啦。
6: 嗱，但问题上就系、是、咁中期大选，而家仲有一个月，咁呢刻就可能唔使惊住啦。当然啦，佢可能呃你嘅，佢话中期大选后话我海姆兰喺嗰度嚟紧啦，转头嘣一声就可能闪电袭击你，flash attack
5: 都唔出奇嘅，
6: 都唔出奇啊。咁但问题上市场暂时嚟讲就起码觉得今次呢个周末咧可能嗰个风险细啲啦。
5: 哦，系啊，即系真系要去到中东啊，即系啲航空母舰啊都有排啦。仲有嘅，我谂相信佢真系喺中期大选之前都未必喐手嘅。
6: 系啊，咁佢问题上就系话，我觉得咧无端端讲啲咁嘅嘢咧，系咪就系想诶话俾你听，好似扮到唔喐手咁，跟住就喐手打你咧？
5: 真系唔知吓、啊，因为点都兵不厌诈吓。好，咁啊睇埋呢一个美元汇价啦。咁啊，欧罗咧1.1282，日元1.57.46，英镑1.3252，瑞士法郎0.8274。加元1.424，澳元0.6972，新西兰元0.5628嘅。咁啊，讲下亚马逊啦。咁啊，亚马逊咧就可能有一单即系叫做交易嘅，就计划将80亿美元嘅即系晶片啦，就移出呢一个资产负债表，以减轻自己喺资产负债表负债嗰个压力啊。咁啊，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佢又话系成立一间特殊嘅公司，就将啲资产就注入去呢一间特殊资产公特殊目的公司啊，咁样
6: SPC 啦，
5: 系啦系啦
6: ，Special Purpose Company，
5: 香港都有噶，可以上市噶，
6: 好多嘅呢啲，咁啊尽量就叫做系off balance sheet 啊，即系将佢摆喺表外，咁再加上就话而家其实好多嘅投资嘅基金啊，好多嘅 lending 分方面嚟讲，我咧就都几热切咧去借钱俾呢啲咁分呢啲咁嘅公司嘅，即系提供资金嘅。咁有时啲嘢就等于好似你有一个地，你有个物业，你有个资产，无论佢系一个货仓又好，无论佢系一个医院又好，你都可以攞嚟抵押去借钱啊，亦都可以摆喺 balance sheet 外边啊。咁呢啲咧，其实个做法嚟讲，经常都有啊。如果只不过就系话咧，越嚟越明显。就啲 data center 啊、GPU 啊、server 呢啲嚟讲，我咧已经变成一个金融资产，可以抵押、可以借钱。咁呢个咧都有
5: 回报嘅，最紧要
6: 系啦，因为佢有回报啊嘛。咁呢个就可能好令到好多公司咧就唔想个资产负债表方面嚟讲个负绑太重咧，佢哋可以 off balance sheet。咁当然啦，投资者又要小心研究呢个 off balance sheet。

0: 情況咧，會唔會令到佢哋一個實際負債睇落去太過少？咁但係今時今日啦，其實呢啲 SPV、SPC 咧就唔係以前嗰啲走去呃人哋啊，扮到好似冇借錢嘅情況嚟㗎啦。佢哋真係要剝離咗嘅，真係要見到咧係有投資者肯去承受咗個風險嚟到借錢俾佢哋啊，各種做法嘅。咁同埋呢啲大公司都 announce 俾你聽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啲隱藏負債。有好多人聽到呢個 SPV、SPC 嘅時候咧，就好擔心又有隱藏負債你睇下佢咁樣啊。咁啊，同埋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如果有第三方獨立第三方肯借錢俾佢哋嚟做呢樣投資嘅話咧，其實咧係一個係一個背書嚟嘅。你見到 BlackRock、Blackstone、Apollo 啊呢啲咁嘅大型嘅基金公司，喂，手持數以萬億計嘅美金嘅基金公司，佢哋呢啲都計過曬數噶啦嘛，係嘛？咁當然有陣時都可以計錯數，但你話成行個基投資行業嚟講都計咗數，因此出現損失，咁睇件事啦，呢啲損失就唔係嗰啲公司嘅損失噶啦，就變成啲基金公司啊、借貸公司嘅損失噶啦，咁所以同埋呢啲基金公司借貸損失，同埋呢個基金公司或者係借貸公司方嚟講private lending firm 咧，佢哋又唔系一个传统嘅银行咁嘅体系度啊嘛，咁所以因此系统性风险嚟讲亦都会降低，所以就唔好一见到呢啲 SPV、SPC 嘅话就好担心，唔系你啊，但有啲人咧就见到啊，佢哋又用呢啲咁样嘅隐形负债啦咁样，系啦，咁我谂大家要留意翻。咁当然啦，即系对于亚马逊又好，其他公司嚟讲嘅话咧，佢哋都系好需要咧去密切去管理佢哋一个balance sheet 嘅。咁佢哋希望咧，如果可以剝離嘅話咧，盡量剝離咧，就令到佢哋嗰個資產負債表咧好睇啲，因為呢個對於佢哋嘅長遠嘅借貸嘅成本啦、借貸嘅能力啦，同埋甚至係話股票嗰評級方面嚟講都會有影響噶嘛。
1: 嗱，但係好多人咧就即係裏邊可能個運作上面咧唔係話真係太清晰啦。咁可以講多少少啦，就係點樣去剝離佢咧？就係其實首先咧，佢係有一嚿即係真係叫實物啲嘅資產，因為佢個 data center 理論上係好實物噶嘛。
0: 嗯。
1: 好实物嘅，即系你真系见得到嘅，啊，摸得到嘅，真系啊，
0: 同埋有钱赚嘅，
1: 系啦，同埋有钱赚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亚马逊咧系虽然剥离咗啫，即系将佢攞咗出去一嚿独立咁嘅嘢先啦吓，咁、咧虽然佢好似剥离咗，咁啊即系变咗好似唔关亚马逊事咁样，其实唔系嘅，亚马逊咧系一样会用呢个 data center 去营运去赚钱嘅，
0: 嗯，
1: 只不过咧就系佢用租咁嘅形式啦，变咗。
0: 系啦，
1: 即系佢要俾租噶，或者叫俾一个使用费咁啦。
0: 系啊，即系类似一个 sell and lease back 嘅做法啦。
1: 冇错啦，即系佢一样要俾一个使用费。
0: 其实呢样嘢咧，甚至政府都做紧嘅，
1: 做紧好多噶。
0: 嗰啲咩五桥两税啊？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咪？咁佢哋用债券形式嚟讲嘅话咧，佢都剥离咗嘅，唔代表政府唔营运佢，继续都系政府营运噶。
1: 冇错啦。
0: 不过咧，就投资者无论系基金又好，个人投资者可以买呢啲债券。
1: 系啦，
0: 嚟到去做一个成为一个债券嘅持有人，咁佢赚钱，即系佢当然要分俾派啲债息俾你啦。就算佢唔赚钱，因为系一个 commitment 嚟嘅，佢都要俾啲债息你。咁啊，将嗰个资金嘅压力咧系转移咗咁解啫。
1: 系啦，就喺个表，即系佢自己本身嘅 balance sheet 里边咧，就负债就变咗少咗，因为你始终咧，佢真系要攞钱去起噶嘛。咁即只不过咧，佢依家咧就将呢一嚿嘢分拆咗，即系好似股票市场咁咧，就系分拆咗出嚟上咗市咁样。
0: 嗯、
1: 即系我唔理你佢系咪上市啦，总之就系好似上咗市咁啦。咁咧就啲投资者咧就系夹钱去买咗呢嚿资产咁就
0: 系
1: 噶啦。
0: 系
1: 吓，无论佢系用债券形式又好，或者股权形式都好啦，
0: 嗯、
1: 都系咁嘅运作嘅啫。
0: 嗯，
1: 吓咁咧，你就会发觉到其实唔系话真系讲出嚟话，咦剥离咗点样剥离咗啊？吓、嗯，因为不嬲都系佢噶嘛，系咪先？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你话你屋企好，即系假设你屋企啊，我想剥离咗某一个间房出去得唔得啊？咁梗系唔得啦，系咪？即系你可以租出去嘅，其实你可以租间房出去噶。
0: 呢、這个暂时嚟讲，香港嗰个地契就可能比较难
1: 剥咁细啦。系啦，即系我哋嘅意思咧，就系话你用个咁嘅概念先啦，就系、是、哦、啊，你将间房租出去嘅时候，你咪有回报咯。
0: 嗯，
1: 吓、啊、你唔系成间屋。或者叫成個 apartment 租出去啫嘛，咁啊租間房出去啊，有咁嘅概念嘅時候咧，你發覺到咧，其實咧上市公司或者一啲好大型嘅公司咧，佢係可以將一啲嘢逐嚿咁樣拆出去都得嘅。
0: 係啊，政府有陣時連監獄都拆出去㗎。
1: 哦 ，risk 咯。
0: 係啊。
1: 嚇，外國有㗎。係
0: 啊。
1: 嚇，外國咧啲監獄係 risk 嚟㗎。
0: 系啊，即系主要系资产，喂，咁我咪租翻咯。
1: 医院都系 risk 嚟
0: 嘅。唔系我租翻廿年、卅年咁样，系、一个 long term 嘅 terms。咁对于投资嚟讲，喂，我有六七厘回报，我够噶咯，系嘛？

0: 我又唔擔心政府唔還錢啦，唔還錢我可以封咗佢間監獄，係嘛？咁啊，美國有私人經營嘅監獄㗎。
1: 哦，呢個我都未唔
0: 政府買位咯。
1: 哦，政府買位，
0: 系啊，
1: 哦，都幾新概念喎，都
0: 係啊，唔需要一定係政府自己起自己管噶，你私人起得好，營運得好啊，即係啲嘢合格啊，即係衞生條件啊嗰樣嘢合乎規定啊咁樣，咁你可以私人開，跟住你咪問下政府俾唔俾生意你咁解啫嘛。
1: 哦，咪即係好似香港嗰啲老人院咁咯，政府買位咯，係
0: 啊，唔使政府全部嘢自己起曬噶嘛，我有 budget 我買位咯，邊個中意去投資咪投資呢樣嘢咯，我買位啫嘛，係嘛，咁跟住，所以呢啲咁樣嘅。剝離的情況來講的話，不代表一定是一個什麼隱藏負債啊、騙案啊這些
1: 很清晰的，其實
0: 是啊，所以實際上來講的話呢，是一個雙贏的方案來的，投資者拿到他們想要的回報，而企業方面嚟講，亦都可以將佢哋嘅負債嘅壓力減少咗。
1: 減少係啦，係
0: 啦。咁我而家我變成賣俾你啦。雖然賣俾你之後嚟講，法律上嘅擁有權所謂 legal ownership 咧係屬於個投資者嘅，但係嗰個平時個 operation right 咧係屬於個營運商嘅。
1: 係啊，
0: 係啦。咁呢個咧唔代表話你可以賣俾你之後嚟講話，我唔租俾你啦，唔得嘅。
1: 唔得嘅。
0: 我買嘅我賣俾你嘅時候，
1: 簽曬
0: 咧，已簽曬一個好長期嘅使用嘅一個 exclusive 獨家嘅使用條款嘅。
1: 係啊，所以咧呢一次咧，亞馬遜都講明噶，佢係會繼續營運，繼續用嗰嚿資產去賺錢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ho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Văn,
0: Chu Gia Minh.
2: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嗰个情况啦，咁啊，暂时咧都非常非常之唔错啦，咁啊，道指51,241点，升315点，升幅0.62%，纳指27,308点，升439点，升幅1.64%，S&P 500,747点，升81点，升幅1.05%，欧洲方面。都是上升，伦敦富时10,484点，升了56点，升幅0.54%。法兰克福 DAX 25,263点，升323点，升幅1.3%。巴黎 CAC 7,919点，升85点，升幅1.08%嘅。咁啊，罗马博通都有一个集资行动喎。
3: 系啊，但系博通之前嚟讲，我想提一提大家咧，呢个美国十年期嘅国债孳息率已经倒升，
2: 倒升啦，
3: 5.23%。
2: 哇，
3: 系啊。

0: 啱啱升咗0.1个基点。
1: 嗱，其实同大家讲翻啦，其实今日咧，本来咧，点解个浪咁样个bond yield咧，曾经跌过咧成7-8个基点咧，曾经跌过落去5.17% 啊，甚至低位去到5.16% 嘅话咧，就系、是、主要因为咧，见到个美国经济数据方面嚟讲嘅话咧，比较系回软少少嘅。喺翻个浪翻 payroll 方面嚟讲嘅话咧，每个礼拜每个月嘅第一个礼拜五啦，浪翻 payroll 方面个数字咧，市场预期89,000，实际上9月份嘅数字出嚟咧，只系得29,000个职位嘅增长，呢个同市场预期嚟讲相差咗60,000嘅职位增长啦，只系得呢个数字嘅1/3左右啦。上个月咧8月份咧呢个数字系133,000嘅，已经由162,000咧向下修订咗噶啦。如果162,000嚟讲嘅话咧，今个月嘅数字29,000咧就20%都唔够嘅。同埋无论如何啦，喺个绝对值嚟讲嘅话，29,000个职位增长咧都系非常少嘅。美国而家大约每年嚟讲嘅话，平均有400,000个毕业生毕业，每个月咧其实你冇翻30,000-30,000嘅职位增长咧，都消化唔晒呢班毕业生。当然啦，好多而家毕业生咧揾唔到工嘅话咧，就可能变咗有啲系失业啦，有啲就继续读，
0: 继续读晒咯，
1: 读可能读呢个硕士啊，跟住或者读第二个 degree 啊，咁就暂时咧叫做系即系减缓咗个失业人口嘅增长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呢个数字显示到美国嘅就业市场就不唔系真系咁强，失业率方面嚟讲，亦都由4.2% 嘅低位咧反弹翻少少上去4.2%。见到个平均时薪增长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低市场预期，所以呢个数字出嚟之后嚟讲嘅话咧，bond yield咧系应声下滑咗7-8个基点咧，跌到落去4.17% 嘅，但系冇用啊，而家又上翻5.23% 啦，升咗0.1个基点，虽然升幅就好细啊，但都叫做倒升翻。咁啊，债息方面嚟讲就唔系太理想啦，但系美股咧。个升幅方面咧，冇因此而太多收窄到啊，都收窄咗少少嘅。纳指升幅剩翻413点，升1.5%。高位嘅时候咧，升到接近470点左右嘅话，系嘛，咁啊叫做细少一啲咯。但都算好噶啦，维持咗400点嘅升幅。道指就升幅只有280点啫。但整体方面嚟讲，我咧今日都科技股咧依然都仲系强势嘅。咁啊，曾经创出呢个 intraday 嘅高位啦。收市咧，无论系 Nvidia 啦，同埋咧 AMD 啦，甚至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继续有机会创出收市高位噶。
0: 是啊，暂时望埋去呢就影响性好似暂时就唔系好大啊。不过就睇下一阵间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因为呢依家呢你见到纳指呢仍然系有一个非常之即系唔错嘅升幅啦。咁道指呢都能够保持到大概0.5个百分点多啲嘅升幅啦。咁头先都系咁上下啫，最多嘅时候都系300点松啲啦，咁依家都有285点嘅升幅噶，道指啊，咁啊纳指又更加属于喺高嘅水平，即系今日高嘅水平。其实今日高嘅水平都系历史高位嚟噶啦。
1: 系啊，今日创出咗 intraday 嘅历史高位，收市咪高位咧，拭目以待啦。
0: 系啊，咁啊睇下佢会唔会啦。咁啊 S&P 咧。S&P 500咧，咁头先都系升1%多啲啫，咁依家都系0.96%，73点嘅升幅，咁都系属于高嘅水位噶。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晚上11:0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同艾伯特省政府宣布，计划兴建一条新嘅输油管，将提升加拿大出口能力，减少依赖美国主导嘅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新输油管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大约1250公里，起点系艾伯特省嘅布鲁德海姆，终点系卑斯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到437亿加元，目标是在2032至33年投入运营，将创造近14万个就业机会。当局已经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据加拿大枢密院文件显示，项目能够显著提升加拿大出口石油能力，尤其是出口到亚太市场的能力，亦都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由去年的大约82%至83%降至65%至70%，更加有机会令加拿大重质原油和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差价缩小3至5美元。英超球会曼城确认已经就独立委员会裁定球会违反英超财务规例的裁决正式提出全面上诉。曼城在简短声明中措辞强硬，批评独立委员会的裁决存在明显的法律原则和事实层面的重大错误，因此裁决结论不可靠，球会重新力履行事清白，并透露已经在星期四晚正式提交全面而且无可辩驳的证据，以支持自身的抗辩立场。英格兰足总发表声明回应，直言裁决对足球运动的公正性具有重大影响。英足总指出，目前正深入审研裁决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后续冲击，并将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相应行动。英超赛会之前认定曼城在2009-10至到2017-18合共九个球季期间涉嫌系统性违反联赛财务规例，独立委员会调查后裁定曼城同多间商业合作

0: 伙伴，串通订立所谓的虚假合约，透过人为手段夸大赞助收入，并蓄意压低营运成本，以规避联赛的财务监管限制，涉案违规虚报的收入和成本调整总额累计高达超过9亿英镑。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和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 22.5 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和专业的态度和港铁公司跟进合作，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和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和分析大量资料，充分参考独立和专业的工程和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察，并落实到现正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政府会严格监督铁路项目进展和推展表现，督促港铁按预算如期推展项目。根据新铁路项目的协议，港铁需要承担所有相关的建造和营运风险，包括项目超支等风险。两个休班救护总队目下昼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攀石活动期间，一个年约50岁男子虽然身系安全绳，仍然怀疑意外失足堕崖，同行同事见状随即报警求助。警方消防处和政府飞行服务队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展开联合搜救。直升机在崖边盘旋，消防亦都出动高空搜救专队、攀山拯救专队和无人机，派员在崖顶游绳搜索。救援人员其后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清醒受轻伤的报案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陡鹅山坡陷入昏迷的堕崖事主。至晚上大约7点，两人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救治。昏迷男子送院时需以自动心外压机急救，但抢救后证实不治，轻伤同时就清醒入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灯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9: 10月6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艺文情，我是 Esther 陈怡缇。今天有一位呢跟我们的节目熟的话，就会跟他熟的好朋友来到我们体艺文情的，就是黄婉婷阿 Shula。
2: Hello，
1: 你好。
2: 好好，
1: 即是估不到呢，我们是还有需要请你上来体艺文情的。
2: 几时需要我就上嚟噶啦？
1: 系，即系因为我哋喺《体艺文情》呢个节目咧嘅定调啊吓，同我哋两个一齐主持嘅《知性女生》系唔同。
2: 系，
1: 咁所以确实我哋讲到某一啲嘅话题嘅时候咧，都系适合摆翻喺《体艺文情》啦。
2: 嗯，
1: 咁但系我就以为咧已经请过你上嚟讲冰壶，
2: 无限制系咪？
1: 系，亦都请过你上嚟讲乒乓球，
2: 系，
1: 亦都请你上嚟讲过一啲其他嘅新兴运动啦。
2: 系，
1: 我记得你讲过芬兰木柱等等啦吓。地壶亦都讲过啦，就应该都冇咩你嘅新嘢可以喺体育文情同大家分享噶啦。但系我发现咗漏咗一件事，
2: 咩啊？
1: 就系你未分享过做教练呢件事本身。
2: 嗯，
1: 所以咧今次就请你上嚟咧讲下为教练之道啊。
2: 啊好，
1: 亦都咧可以顺便讲下，我知道你唔只系有单纯教学生，你系咪仲有教人点样做教练噶？然后你仲有啲同裁判有关嘅工作噶。
2: 系，
1: 咁我就觉得咧。体育呢件事咧，其实除咗有运动员嘅呢一班嘅持份者之外啦，仲有好多其他嘅人员嘅。咁啊，今日讲下喺嗰一啲嘅视角睇到嘅嘢啦。
2: 好啊。
1: 咁你自己同时系一个运动员，亦都系一个教练，你觉得呢两个身份俾你睇到嘅有啲咩唔同？
2: 我谂做运动员嘅话，我觉得自己会系好单一，即系个目标有少少单一，就系自己进步，然后点样去赢。或者可能同其他人我唔可以话用比较，就係想睇下同啲朋友一起学有冇啲咩进步咗嘅位。咁但係如果係作为一个教练嘅话呢，首先我就唔能够只能够对住一个目标，因为我係一班学生。呢个第一。第二嘅就係我希望佢哋嘅係做到个进步位係超越我。
1: 即系你想佢哋最终极系劲过你本人，
2: 系啦，
1: 就显得你系一个更劲嘅教练。
2: 啊，又唔系咁讲，
1: 更劲嘅教练系会将佢个学生托举到比自己更厉害，系咪要青出于蓝嘅？
2: 我会觉得呢一个系有少少伟大去形容，因为点解呢？即系做一个运动员嘅话，你我唔知啊，可能有啲人都会想嘅，就系希望我系赢到其他人啊嘛。
1: 嗯，
2: 因为我要。即系学点样去打赢人，或者比赛中攞奖。但系做教练嘅话系，好似
1: 帮人成长，
2: 系啦，帮人成长，甚至乎唔只系佢运动嘅方面，即系技术嘅方面，可能佢待人接物，佢嘅处事，可能呢个都可能关我事嘅。
1: 嗯，又或者可能如果你有啲个学生，佢愿意向你寻求生活当中好多嘢嘅啲协助或者意见，你都愿意俾咁样。
2: 系啊，系啊，即系见到佢哋嘅改变啊，唔单止系进步，可能佢做人，或者可能佢自己有啲乜嘢嘅得着而讲句多谢嘅话，嗰、那个感觉系同运动员系两回事，
1: 成就感嘅来源不一样。
2: 系啊，
1: 咁你其实中意做运动员呢个身份多啲，定系你中意做教练多啲咧？
2: 我会中意教练多少？
1: 哦，你中意教练多啲、原来如此。
2: 因为我觉得啊吓，运动员咧，如果做个改变嘅话咧，我得益者会系最大嗰个嘅。
1: 点解咧？
2: 因为我赢到奖。
1: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你自己本人系运动员嘅时候。
2: 系啦，即系我当运动员时候，我赢到奖。咁、可能人哋称赞系因为赞我叻。我觉得吓，咁但系如果你系做教练嘅话咧，
1: 你系成就紧个运动员咧。你就对于呢件事系更加喜乐嘅。
2: 嗯
1: ，OK， 嗱，我就觉得咧，做运动员咧，同埋去做一个教练咧，所需要嘅能力啦，要求咧，应该系不同嘅。
2: 嗯，
1: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人咧自己好叻，但系咧，因为佢太叻啦，所以有好多嘢对于佢嚟讲系一种直觉嚟。
2: 系，
1: 佢本来就识。
2: 嗯，
1: 佢好难去形容点解可以做得到。
2: 嗯，
1: 佢自己可能都唔知道自己点解做得到。
2: 嗯，
1: 咁佢就未必可以教到人嘅。
2: 系，
1: 咁但系。教人好叻嘅嗰啲人咧，自己作为运动员嘅时候咧，未必系最劲嗰个嘅。
2: 嗯，
1: 我讲一个小例子，因为我最熟嘅运动员都系羽生啊嘛。
2: 系，
1: 佢嘅教练都好劲嘅。即系佢教练叫做 Brian Orser 啦，都好厉害嘅。最高嘅现役成就，即系当佢仲系一个运动员嘅时候咧，就系、是、去到奥运银牌，系咪都好劲啊？已经。咁但系咧，佢几次冲击金牌都系挑战失败。
2: 嗯，
1: 不过后来当佢做咗教练之后咧，佢系不止一次地培育出奥运金牌得主，甚至有蝉联嘅得主，包括大家好耳熟能详嘅名字金贤仪啊、羽生结弦，全部都系佢嘅学生。
2: 嗯，
1: 咁所以 以啲人係會覺得佢作為一個教練做到嘅嘢係多過佢作為一個運動員嘅時候嘅。
2: 嗯嗯嗯，
1: 咁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嘅就係運動員同埋教練似乎係需要兩種唔同嘅能力嘅體系啦。
2: 係。
1: 咁你覺得以擅長嘅呢個角度出發，你擅長做運動員多啲定係擅長做教練多啲啊？
2: 以前我覺得係運動員嘅，
1: 嗯，
2: 因為我即係喺其他嘅運動嘅進步都幾快下，
1: 嗯，
2: 同埋可能我遇到嗰個教練都明白我，咁，
1: 嗯，
2: 所以我喺佢教导之下，我觉得自己系有
1: 长进，
2: 系非常添啊，
1: 嗯，
2: 即系好短时间之内喺同一班人里面，我系超越晒嗰啲人。
1: 嗯，咩运动啊？你讲紧
2: 羽毛球，
1: 嗯，因为你从事嘅运动都相当多，
2: 系，啊，唔好意思
1: ，OK，
2: 嗯，羽毛球。咁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啊，原来我打波都几叻噶咁样，
1: 嗯，
2: 咁但系当投身咗系教练呢一个行业之后，我觉得教练擅长啲。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帮到嘅人好多，亦都睇到嗰啲人嘅改变。
1: 嗯，
2: 咁我就觉得，嗯，一同唔系一嘅分别啦。
1: 嗯，即系当你系运动员嘅时候，你做到嘅嘢就只系喺个体上，嗯，但系你系一个教练嘅时候，你做到嘅嘢系重系咪？而你喺你嘅心目之中，寡系不敌众。
2: 系啦，冇错。
1: 所以你就觉得咧，帮到众系比较重要嘅一件事。嗯，我有印象嘅一样嘢咧，就系喺好多时你嘅学生要去比赛之前，
2: 嗯，
1: 如果佢哋嗰个系一个团队嘅赛事，你就会研究个排兵布阵。
2: 哦，系。
1: 然后如果个排兵布阵系成功嘅话，你就好开心。
2: 系啊。
1: 咁呢件事其实系一个咩故事嚟嘅咧？
2: 因为我做一个教练嘅时候呢，我是未想到帮人哋比赛，其实包括呢个排兵布阵。咁，
1: 嗯，
2: 我就觉得，哦，我教识你技术，教识你点打咪得囉。咁，
1: 嗯嗯，
2: 但去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原来教练嘅排兵布阵或者一啲嘅心理嘅辅导係对个运动员发挥非常之有影响。咁，
1: 嗯，
2: 都引证过就係有羽毛球嘅学界赛事里面呢，我係帮到一间学校系攞到男团同埋女团嘅冠军，
1: 嗯，
2: 而呢两个嘅赢，除咗系因为技术之外，
1: 嗯，
2: 最大嘅因素都系因为我排阵系啱啱好偷偷含打赢咗对手。
1: 你讲嘅嗰个排阵嘅意思系将有默契嘅人摆喺一齐打，例如双打，定，
2: 嗯，
1: 系例如话系嗰啲田忌赛马嗰啲，例如用我自己叻嘅队员去对方比较唔擅长嘅队员，
2: 嗯，
1: 又或者系一啲例如打法上嘅克制定系点咧？
2: 打法上面嘅克制，
1: 嗯，
2: 即系同埋系，
1: 但系你点会知道对方系出咩人先啊？
2: 因为咧，
1: 靠估，
2: 可以咁讲，
1: 嗯，
2: 但系其实如果一个叻嘅教练咧，喺对手热身嘅时候，
1: 嗯，
2: 就已经大概估得到系点，
1: 你就会估到对方系谂住
2: 点样出。
1: 然后你再自己去调整，
2: 系啦。
1: 咁如果你仲有调整嘅空间嘅话，咁，
2: 嗯，
1: 对方咪都仲有调整嘅空间咯。即系对方都可以估你点样出，然后佢哋再调噶。
2: 其实系可以嘅，咁，
1: 嗯，
2: 但系咧，我哋就有一个方法就令到对手喺我哋热身嘅时候冇咁易估到我哋点样出。
1: 点
2: 样？即系有
1: 可唔可以讲噶？
2: 嗯，
1: 定系呢个商业机密嚟
2: 噶？又未话去到商业机密嘅。总之就系当佢哋热身嘅时候咧，明明可能要出阵嘅同学仔可能有七个，
1: 嗯，
2: 最多七个。
1: 嗯，
2: 我唔理，我十几个同学一齐落去热身，你估我唔到。
1: 咁都要你嗰十几个同学愿意配合至得喎，
2: 系愿意嘅，愿意嘅，
1: 热个心啫，咁系咪？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其实咧，如果咧，嗱，你谂下吓，我以前由细到大玩唔同嘅比赛咧，嗯，基本上都系啲文艺类嘅嘢啦，
2: 嗯，
1: 我先至有发挥嘅空间嘅。
2: 系，
1: 我系冇试过喺体育场上咧贡献到任何绵力嘅，除咗做啦啦队。
2: 嗯，
1: 即系如果有一日咧，我可以落去咧，即系做下热身都可以蒙混到对手嘅话，我都。

0: 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怀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體藝萬盛，陳怡蒂。
1: 好，翻嚟我哋睇下文情 Esther 陈怡提，
2: 系啊 Shura，
1: 系继续同阿 Shura 讲下呢个维教练之道啊。
2: 嗯，
1: 咁我就想问啊，其实你哋最后要 firm 嗰个出场次序或者嗰个名单系几时啊？即系个 deadline 系几时？去到几时为止都仲有得调整啊？
2: 其实系现场比赛之前，
1: 嗯，
2: 我哋就已经系攞到个出场名单。
1: 嗯，
2: 咁我哋系要喺开波开赛之前，
1: 嗯，
2: 就要交咗嗰张名单，就冇得改，
1: 就冇得再改，
2: 冇得改噶啦，系啦。
1: 即系例如话一个团体嘅比赛喺第一个选手打嘅之前就已经 firm 晒啦，
2: 系啦，
1: 后面嘅
2: 系啦，冇得再改噶啦。
1: OK，
2: 系啦，所以你问我头先话啊，睇人哋嗰、那个即系实力大概排成点咧，
1: 嗯，
2: 都有少少估嘅成分，
1: 系我都相信系嘅，
2: 系啦，
1: 系啦，
2: 咁即系就好彩地咧，我每一次都估中咗嘅。
1: 有啲了子
2: 多谢。
1: 咁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教唔同嘅项目嘅教法有冇不一样啊？
2: 哦，好唔一样，
1: 即系教羽毛球，同、
2: 嗯、
1: 教拍球，同教冰壶咁啦，几种唔同嘅运动。当然你都系会教嗰个赛事或者嗰个项目嘅技巧，
2: 嗯、
1: 你都系会喺心态啊或者各种方面入手。
2: 嗯、
1: 但系系咪教唔同嘅项目都系讲求同样嘅嘢？
2: 唔一样，完全唔一样，因为本身嗰个运动嘅要求都唔一样。
1: 嗯，
2: 咁所以可能我教学上面咧系自己会不其然去转咗。
1: 嗯，
2: 即系例如可能譬如冰壶咁，因为佢个动作嗰个要求个技巧比较高啲。
1: 嗯，
2: 咁所以我系会多比较系即系调整佢哋嘅姿势，或者喺佢哋隔篱辅助佢哋去做嗰样嘢。
1: 嗯，
2: 咁但系羽毛球、拍球呢啲系讲个熟练嗰、那个手感，嗰、那个球感，咁可能就系呢一度可能俾波佢打，或者设计一啲嘅练习，令到佢哋将嗰个动作或者系将嗰个技巧、那个技术入脑，令到佢哋熟习，
1: 变成肌肉记忆咁样。
2: 冇错，所以系其实其他方面都系唔一样。又例如之前玩嘅即系嗰个芬兰木柱啦，咁佢系考我哋个脑袋，即系点样去技巧。取胜嘅，咁我就要引导佢哋去思考，
1: 嗯、
2: 就唔系话啊，你个动作点样去调整各样嘢咁。
1: 我想讲，我之前睇咗一场业余嘅新兴运动嘅比赛，我嘅印象中好似系类似打地壶咁嘅，但系嗰个唔系一个地壶嚟，只不过我觉得个规则有啲似。咁咧，因为大家都系业余嘅，佢哋两边嘅队伍里面咧，只有一个系好似有玩开嗰项运动嘅啫，
2: 系系系，
1: 其他人系类似例如 artist 啊、model 啊，又或者可能系歌手啊，又或者可能系作家啊咁样样，
2: 系
1: 组成嘅一支名人 team 咁。咁我就见到嗰班人咧，非常之耗尽努力咁样咧，喺度商量策略，喺度谂下一个。要打去咩位置，咁之后咧就可以做到啲咩咩效果，例如系撞开敌手啊，定系咧系封住人哋嘅去路啊，哇，谂好庞大嘅计策，喺努力呢个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其中有啲人系真系不嬲都系聪明见青嘅 ，OK，
2: 我应该知道你想讲乜嘢，
1: 但系佢哋一出手打个位根本就唔系 plan 嗰个位置啊。
2: Exactly，
1: 佢能力根本不能够令到佢就可以遵照佢哋嗰个谋略做到嗰个效果啊！
2: 冇错，
1: 所以我睇到觉得好好笑，即系佢哋谂得越详细，执行出嚟就越好笑啦。
2: 系。

0: 即系例如你讲嘅嘢，亦都可以应用到喺冰壶同埋呢一个地壶身上。
1: 系，
0: 我成日都教啲学生，嗱数咧就系咁计啦。
1: 嗯，
0: 你做唔做到系有其次。
1: 系，太好笑啦！
0: 系，
1: 系成件事真系太好笑。咁你认为咧吓？作为一个好教练，需要啲乜嘢嘅条件？因为我识你嘅关系，我都几记得咧，你有几次都相当义愤填膺咁样觉得，有某啲人咁样做教练系唔应该嘅。咁、即系你觉得做教练系有啲地雷啦，系咪？
0: 系呢个系。
1: 咁例如系啲咩？
0: 首先一样嘢就系、是、教练唔应该觉得自己叻过球员，即系打
1: 人。万一如果真系叻过球员咧，
0: 咁你就冇嘢教到佢噶啦噃。因为我觉得一个好嘅教练系你点都会教到佢嘢嘅，无论系技巧、技术、心理。
1: 咁如果系咁，唔系应该系点都有啲嘢叻过嘅球员，你先至仲有空间可以教佢嘛？
0: 啱啊，但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发现有一日，你冇嘢教到你个学生，咁我唔系话你一定唔系一个好嘅教练，但系你极限啦，已经上到。即系你做教练呢个位，你已经上到极限啦。
1: 即系你嘅意思唔系话个教练系真系应该渣过个球员，但系你系讲紧教练嘅自我意识或者个心态上唔应该系觉得我系因为叻过人，所以我先至可以教佢。
0: 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有阵时咧为咗唔好，就系亦都系关头先嗰个原因事，就系、是、我唔想我个学生叻过我，所以我唔教我个学生。
1: 哇！呢件事劲似嗰啲武侠小说啲师傅咧，系佢哋
0: 其实我绝招，
1: 系啊，藏起嗰啲绝招唔去教嘅。呢、个亦都系点解我觉得，即系我唔系想讲话所有嘅人都系咁样样，但系咧，喺我哋嘅传统上有好多嘅技术，我唔系就系讲运动啦，即系例如医学又好啦，或者诸如此类啦，或者一啲非遗啦，佢最后嗰个技术咧冇能够得到完整嘅传承，有时系因为嗰件事冇被系统化，即系例如当我而家讲紧煮嘢食先啦，
0: 系，
1: 咁西方可能就会变成 recipe，又或者佢哋会变成一啲好系统化嘅课程，但系咧，喺好一段长时间咧喺。我哋自己嘅文化里面啦，佢哋系用一种口述嘅方式嚟去教，然后佢唔会将件事搞得好精确，又或者师傅会留招，因为好惊你以后就会抢自己饭碗。某程度上系令件事冇办法系统地流传，冇办法系统流传咧，就会导致部分嘅精华系会流失啦，亦都会导致冇办法广泛咁传播。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窒碍嚟嘅。咁我觉得而家已经好过
0: 之前嘅，系啦系啦。因为你做一个教练，你是教紧个球员去打波比赛，你不是教紧佢做教练啊嘛。咁你点会觉得你教识咗佢系咪真系冇师傅呢？唔一定噶。
1: 即系你嘅意思系而家两边根本都唔系 aim for 同一个目标，系咪？大家喺唔同嘅赛道，点解你会将处于另一个赛道、另一个阶段嘅人直接变成觉得系自己嘅威胁咁？
0: 冇错。同埋即系呢一句都系我师傅教我嘅，佢。希望我，因为佢教我嘛，我徒弟嘅一样嘢就系佢希望教识咗你之后，你系青出于蓝，即系我系应该有啲位，我系会赢到我师傅，咁先系一个好嘅传承。吓，调翻转，如果我系做到呢个嘅话，我唔会，
1: 你哋就会有助嗰个运动嘅发展，因为个运动会越嚟越劲。
0: 冇错。
1: 但系如果每个人都藏住唔教俾自己啲徒弟嘅话，唔系藏住啦，即系每个人都将自己嘅最叻嘅嘢留咗喺度，而唔教俾啲徒弟嘅话，咁嗰个运动就会走向衰亡啦。
0: 冇错。睇艺文情。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年度全球卫生估计报告，指出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逐步回升，接近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但反映无病痛健康生活的健康预期寿命复苏步伐相对迟缓。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3.3 岁，以十分接近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 73.4 岁。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高峰期，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曾经导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在2021年急挫至到 71.5 岁。相较之下，全球健康预期寿命的恢复速度明显较慢，2023年录得 62.8 岁，较2019年疫情前仍然低 0.4 岁。世卫数据及分析部门总监拉布列克指出，延长人类寿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未来的核心挑战是确保这些增加的寿命能够在良好健康状态下度过。他呼吁各国医疗卫生体系必须加快调整和改革，以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和长者照顾的持续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和南韩之间的贸易协议落实新增一项涉资84亿美元的原油增产采收项目。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发文披露相关消息，表示该笔资金将用于支持一项提高原油采收率计划，旨在进一步推动美国本土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这次公布是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积极推动的一系列重大经济协议之一。由于伊朗战事升级带动汽油价格持续飙升，美国选民对能源通胀的忧虑急剧升温，令特朗普政府面临沉重的民意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客机遇袭事件发表强硬声明，直指这个是一宗差啲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警告以方将会对任何潜在的幕后指使者展开报复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当局目前正深入调查疑犯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必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事发在星期三，再有多个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班机原定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根据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表的声明，该班机载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突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降落在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

0: 阿联酋官方消息透露，事发时该航班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客机在飞行途中一度急剧下坠。提供岩盤浴瑜伽的連鎖瑜伽中心 Hotstone Yoga 日前突然宣布全線結業，大批已經購買預繳式課程的顧客無法兌現服務。海關今日採取執法行動，拘捕涉案瑜伽中心一個61歲男董事，他涉嫌在銷售服務時作出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營業行為，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截至到今日下午五点，海关已经接获381宗相关举报，涉及合约金额大约407万元，个别个案涉款由1000元至到46000元不等。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单日再添得两金两银两铜各六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声明，恭贺港队运动员在帆船、场地单车、网球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7金、17银、22铜，合共46面奖牌。今日港队在帆船项目中大丰收，乔浩亨、普令恒、江子琪、王希慧状态大勇，分别在男女子青少年快速艇29人赢得2面金牌，是港队在帆船项目首次夺金。而贝俊龙亦都发挥实力，在男子单人艇爱尔卡七项目中摘下银牌，写下香港帆船运动史上的新里程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8: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0: 嚟听文晴同 Esther 陈怡缇。
1: 啊 ，Sure 啊。
0: 咁我知道咧，你有去做一啲同裁判有关嘅工作嘅，系咪？
1: 嗯，
0: 系主体系啲咩？具体系咩？
1: 匹克球
0: 系
1: 嘅裁判工作。
0: 咁所以系要做咩噶？
1: 有两只啦，一只咧就系我去帮手喺一个比赛度执赛，
0: 嗯，
1: 一只就系我帮手去培训一啲裁判去执赛。
0: 所以你系同时系裁判，亦都系裁判嘅教练去教裁判出嚟咁啦，
1: 冇错，
0: 系咪？
1: 嗯，
0: 咁我就想知成为裁判会唔会有助你变成一个更好嘅教练？因为你可能更加明白赛规啊，或者你知道究竟有啲乜嘢系紧要啊与否，会唔会令到你去教学生嘅时候嘅视角都会有唔同？
1: 这个绝对会，
0: 嗯，
1: 因为做一个裁判，首先有一样嘢，我觉得都几需要嘅，就系要好熟嗰个条例、那个规则。
0: 嗯，
1: 咁当你熟嗰个规则嘅时候，你作为一个教练，你要教啲学生，
0: 嗯，
1: 特别拍黑球啦，佢嗰个嘅技巧、那个技术，其实同嗰个规则系挂钩嘅。
0: 嗯，
1: 咁所以如果你好熟个规则嘅话，其实你有啲嘅技术或者技巧系可以教到学生点样去做。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一个运动如果你认识个规则好紧要。
0: 嗯，
1: 咁如果要快速认识个规则嘅话，就系做裁判。
0: O K， 咁做裁判需唔需要本身系好擅长打嘅运动员？
1: 其实系唔需要嘅。
0: 嗯，
1: 因为佢做裁判嘅角色系要熟个规则。
0: 嗯，
1: 但是有一样嘢我都认同嘅，佢唔需要好叻嗰项嘅运动，
0: 但
1: 佢
0: 要
1: 识。
0: 嗯，
1: 因为头先都讲啦，技巧嗰个技术同个规则系挂钩噶嘛。
0: 嗯，
1: 你唔知道嗰个波点样打，
0: 嗯，
1: 咁你又点知佢犯规呢？
0: 嗯，咁一般会想成为裁判嘅人，即系会去报裁判班，你去教佢哋做裁判嘅嗰啲人，
1: 嗯，
0: 系咩人嚟呢？即系佢哋通常系运动员啦，定系佢哋通常系教练啦，定系咩人咧？
1: 都有，
0: 都有嘅。咁、
1: 嗯、
0: 万一啊吓，佢已经系一个教练啦，咁佢、应该自己都主意很多啊嘛，
1: 系
0: 系咪？
1: 系
0: 佢哋都有教人嘅经验，
1: 系
0: 咁去教佢哋会唔会更难啊？
1: 我觉得唔会，反而我会觉得就系当佢哋上完个裁判班之后，会刷新咗佢哋对嗰项运动嘅认知。
0: 嗯，
1: 因为可能有阵时啲规则咧唔系咁清晰嘅时候，但系因为上完个裁判班，
0: 嗯，
1: 令到佢哋清晰咗咧，
0: 嗯，
1: 咁对佢哋教学有帮助，
0: 嗯，
1: 咁我其实都几中意教呢啲人添。
0: 哦 ，OK，
1: 系啊
0: ，OK OK， 因为你头先咪有讲话，作为一个教练，应该谂嘅就系你教咗个学生之后，学生会叻过自己，咁、所以你就唔教咁样嘅。你刚才说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的目标不同，一边明明是想做好的教练，另一边是想做好的学生嘛、即是好的运动员嘛，所以你不应该觉得那边是自己的威胁。我就想了，当你作为一个裁判教练、你培训的那班本身是教练的时候，他们变得更加了解个规则，更加懂得教人，就会蚕食回你做教练的、市场咯。你会不会担心这件事呢？
1: 我不会、因为我都不觉得我自己比他们差。即是跟刚才一样，我都不会觉得他们会令到我没得做。因为可能我自己，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
0: 其实呢，你都减不了那么多，你的 schedule 那么
1: full。这个饼很大的，是不
0: 是？是啊，这里教得了那么多学生。
1: 是啊，调回转的就是如果他能够用到我那套或者我师傅那套继续传承下去的话，我会很开心咯。因为在我眼中这个、我不可以说更正统，只能够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法能够传开去的话，我会开心过，或者不会担心人家会厉害过我、
0: 其实呢，我觉得呢，在我和你相处的过程之中，即是我们 S 朋友相处的过程之中、我比较常听到你猛的某些位置，是你觉得为什么会有些人明明是教练，但是都这些东西都不知道，那些东西都不知
1: 道。
0: 所以你比较会猛的是大家都身为教练，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不熟规则都是教练的、所以你教了一些教练规则的话呢，你是减少自己再猛的机会。
1: 是。这个是真的。
0: 于是惠及自己。
1: 是啊，因为我其实又不是说猛他们，即是他们个人教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不懂那些。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些的不懂再误人子弟。
0: 嗯，
1: 这个是我不想看到的东西。
0: 嗯，因为在你的眼中要成为一个教练是应该有门槛的。
1: 嗯，
0: 而是你不 OK 那些未有资格成为教练的人都在这个江湖上危害了一班学子。

0: 系，
1: 嗯
2: 嗯。都理解嘅，都理解。不过关于头先讲话，即系你大学生会唔会惊佢哋变得太叻嘅呢件事咧？咁、我就谂起以前我曾经喺某间公司咧，咁、我哋嘅一个大 department 里面咧系分两个小 department 嘅。咁、你可以当一边系主要做外语部，另外一边系做华文部咁样先算啦。咁、其实工作性质好似
1: 系，
2: 咁咧由两个 head 带住，另外那个 head 咧，每一次做 appraisal 的时候咧，佢都会帮自己啲组员写话啲组员做得好好啦，俾好高分啦，可能全部都俾加零分啦。然后会帮啲组员 fight for 升职嘅。咁所以咧，佢哋喺短时间里面咧，佢哋旗下嗰啲人咧就不停升职。
1: 系，
2: 但系我哋呢边嘅嗰个 head 咧，佢就每次都帮我哋俾好低分，然后就写我哋嘅不足，亦都唔会帮我哋 fight for 升职嘅。
1: 系，
2: 咁。我当时的看法是觉得有点不 fair， 因为其实两组人的能力几乎是一样。连那边升职的那条 team 都知道其实大家做事的方法啦，做事的能力啦是一样的。甚至因为我们这边是华文，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量呢在香港来讲是比隔离条 team 更多。因为我们要 approach或者要出的东西的总数是多很多
1: 了。
2: 但是结果这个工作的比例和我们得到的回报就是不成正比。我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我们这边的那个 leader 呢，他是很害怕我们升职会追到他自己。但是我就一直都很不明白的一件事是，在更加高层的眼中，不会觉得你带队的能力不如隔离那条 team 吗？即如果隔离那条 team 不停的人都可以升职，不停的人回报回来都是做得好，但你那条 team 回报回来就一路都是
1: 不
2: 高分，然后大家都升不到职，难道更加高的人看不会觉得隔离那队先是有个好将军，你这边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将军吗？即我想象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将军的话，我会觉得我手下带的全部都是良的战士，即良好的战士，是强壮的战士，是打得的兵，我才会觉得自己一个好将军，好将领，是不
1: 是？
2: 如果我带出来的兵全部都是老弱残兵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将领啦。你是下低的人强，才显得我是一个劲的将嘛。所以我那时候一直都想不通这个问题，所以最后我就离开了那支军队。
1: 冇出路啊！你嗰支军队
2: 系啊，即所以我觉得如果啲教练佢成日都罩忌啲学生变得叻嘅话，佢冇谂到令学生变叻其实系衡量佢自己嘅一个指标。佢冇谂到呢样嘢，而系防住啲学生变叻嘅话咧，咁啲学生唔识得另觅更好嘅良师咩？咁啊，最终都会走嘅。
1: 啱啊！
3: 睇艺文情。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
6: 讲故事，
7: 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好，欢迎我哋体艺万盛 Esther 陈怡缇
2: 阿 Sher
1: 系，即系阿 Sher 咧，作为一个嘉宾，佢都系会自己自我介绍嘅。已经做惯
2: 咗，
1: 咁所以其实我有时咧同啲有做主持嘅朋友倾偈咧，即系做节目咧，哪怕我系当对方系嘉宾咧，我都会觉得倾偈嘅嗰个节奏咧，同我纯粹访问一个受访者系唔一样，即系会有来有回多啲嘅，
2: 系
1: 嗰个气氛都系有啲唔一样嘅。我相信我哋嘅听众都系听得出嘅，因为我间唔中访问啲同事嘅时候，我哋嘅听众都系感受到
2: 有唔一样，
1: 系有唔一样。
2: 嗯。
1: 咁我亦都想问嘅就系，你咪今年啦又开拓咗一个新嘅领域啊，更幕后就提供场地呢件事。咁你觉得呢样嘢一个身份嘅转变，又会唔会再影响到你做一个教练，或者影响到你去做裁判？
2: 冇乜太大影响。
1: 嗯，
2: 因为喺场地嗰个角色，我净系提供一个地方俾人。
1: 嗯，咁但系你做教练唔会便利啲咩？你有自己个场可以去教班。
2: 其实都是的，即我可能有些事我控制范围会多一点，例如就是我们接下来突然间很快地就搞我们的第一个比赛
1: 了。
2: 嗯，这个比赛是一个意外来的。原先件事就是我们去参加另一个比赛，我就邀请了香港的朋友仔过去参加。有部分因为真的都挺支持我们，所以是请假去支持。但是呢那个比赛最终呢就因为有些问题，主办方改了期。咁我就突然之间有少少彷徨，因为有啲朋友就因为咁支持我哋请假而突然间冇得打，我唔知点样对得住佢哋。咁喺呢个时候我哋用咗一秒钟嘅时间即刻话我哋自己搞，我哋用我哋嘅场去搞。
1: 咁但係咪係一个另外一个比赛囉？
2: 可以咁讲。
1: 咁嗰班请假嘅朋友都 OK 嘛？
2: 可以，因为我哋尽量做到个规模个格式系差唔多。
1: 嗯，
2: 但呢件事想带出嘅系，因为我有自己嘅场，我个主导权大咗，有啲嘢我能够控制嘅嘢多咗。
1: 嗯，
2: 咁啊即刻由不嬲我系参赛嘅球员或者教练变咗做主办方。咁学你话斋，我真係开拓咗个新领域嘅，因为我从来未试过做主办方，我与场地嘅关系。咁而家因为一个意外就突然之间我系主办方，咁要做嘅嘢系大家觉得好唔同。
1: 请问喺赛场上有关嘅部门啦，唔同嘅持份者啦，仲有边个身份你系未试过做㗎？加埋你今次已经做埋主办方之后。
2: 有。
1: 系咩呢？
2: 赞助方。我未做到赞助单位。
1: 唔系，其实你下次可以赞助场地就做埋。
2: 哦，其实可以噶。
1: 系啊，
2: 可以嘅。咁
1: 呢个话赞助一定要系赞助现金嘅啫。
2: 都系嘅。
1: 赞助场地。
2: 奖品呢？
1: 系啊，有咩唔得啫？
2: 其实都得嘅，不过你问我咩未做过，咪就系赞助方。系咪先？嗱，主办、协办、球员、教练、裁判我都做过啦。
1: 同埋你亦都有啲系运动嘅用品。咁你都有一啲嘅经营。
2: 系唔系经营，系代理到。
1: 系啦，咁所以呢个你又关事啦。咁然后你亦都会去做义工。
2: 系。
1: 又关事啦。
2: 关事。
1: 你球队队服你都设计过啦。
2: 是帮手做过。
1: 所以我都想不到你在球场上可以找到的那些 position 有哪些你是没有参与过。我知道了。
2: 没。
1: 还是你都有做过呢？
2: 是。
1: 我个位置你没有做过是吗？例如记者。
2: 记者就没有。
1: 是咯。
2: 但司仪有。
1: 解说有没有做过？
2: 评述员未试过。
1: 你可以找一次试下挑战一下啦。
2: 哇，这个我觉得难度很高。
1: 但是你是一个，你想想你本身是运动员、然后你也都有很熟规则的这一面、再加上你也都有开咪啦，是不是、所以这三样东西夹埋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体育解说的综合来的。
2: 其实我也有想过向这方面挑战一下的。
1: 不是咯。
2: 是的，不过暂时以我现在的岗位我没有这个机会去做到。
1: 那看看你几时可以解锁这个新身份。
2: 好啊。
1: 好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在过去你去做教练的时候，因为我想这个都是你其中一个你会形容是自己的主席，虽然你是 slasher 这样。有没有哪些经历或者有没有哪些回忆是你会视之为最珍贵或者最难忘？
2: 最难忘我想都

0: 是大学生去赢比赛冠军，即是那一场的比赛。
1: 嗯。
0: 因为我很记得那阵时那些学生呢，你问我啊，由参赛的第一日开始呢，
1: 嗯，
0: 我没想过他们可以拿冠军。
1: 嗯。
0: 亦都冇谂过佢哋可以系为咗去打赢人，
1: 嗯，
0: 突然之间好短时间之内进步得咁紧要，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成个过程唔单止系我啦吓，学生都有份嘅，
1: 嗯，
0: 嗰、那个过程系即系呢个冠军系大家一齐攞翻嚟，
1: 嗯，同埋好似创造咗一啲奇迹咁样样，
0: 系，而特别难忘嘅系，我以为到最后一刻，
1: 嗯，
0: 我哋会好艰难。因为我都头先讲咗，其实我喺我哋教练嘅口语里面系唔齐脚啊，即系唔系个个都咁优秀，系，
1: 嗯，
0: 只系一啲比较厉害嘅同学，
1: 嗯，
0: 但系一啲未进步到嘅同学仔，咁，
1: 嗯，
0: 但系到决赛嗰场，点解我咁难忘？系我哋系轻松取胜，
1: 可能人哋都唔齐脚，
0: 唔系人哋嗰，那个实力系平均比我哋高，
1: 哦，
0: 我哋系个别一两个高啫。咁，
1: 嗯，
0: 但系一队里面系七个人嘅决赛嘅之前嗰几日咧，我都仲谂好多啊！如果咁样夹咁样，会唔会赢到对面嘅呢一队咧？因为我哋喺隔篱场见过佢哋点样打法，
1: 嗯，
0: 亦都谂嗯，如果呢一个单打会唔会赢到对面嗰个单打？谂咗好多，
1: 嗯，
0: 亦都谂咗，哎呀，嗰日啊边个唔舒服，唔知好翻未咧？即系谂咗好多一啲会影响到比赛，会影响到同学仔嘅事，
1: 嗯，
0: 但到最后我哋轻松赢出，我就觉得。嗯，到底是我们努力得回来，抑或定抑或是我自己想多了，
1: 又或者有机会是因为本身那个取胜压力就不是很大，
0: 嗯，
1: 因为你没有强加或者班同学仔都没有由一开始就定说我们要背负很多压力一定要拎个冠军回来，
0: 嗯，
1: 所以可能身上的负担反而少一点，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没有玩运动嘛，但是我都有些参赛的经验，我自己觉得我感觉自己最挥洒之余的比赛反而是我觉得我的能力不是最高的时候，
0: 嗯，
1: 那时是多少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0: 嗯，
1: 哪怕我对着一些好像很厉害的人我都没有包袱，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输了也很应分当我中二三对一些中六的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输了我都没问题，
0: okay，
1: 我 nothing to lose，嗯，我输了都不核突，但我赢了我就很厉害，
0: 嗯，
1: 即这些心态是有些能够帮助你没有负担地发挥的，
0: 嗯，
1: 但反而你开始累积了很多的胜局之后你开始 suppose 要对得住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你那个压力就会增大了，你就没有以前那么自如，
0: 是这个真的
1: 虽然人哋眼中你都系劲咗吓，
0: 嗯，
1: 但你就冇嗰种呢，這个场任我发挥嘅嗰种感觉啦。
0: 系呢，這个都系有关嘅。不过我嗰次最主要嘅影响，综合翻成个由初赛到决赛个分析咧，其实系因为我每一场嘅排阵都赢咗对面。
1: 哦，
0: 系赢得好紧要嗰啲。
1: 嗯，
0: 吓，啊，咁我唔知系对方嘅失误啦，亦或系唔识啦，乜，嘢，
1: 嗯，
0: 总之就系，是。突然间咁轻松赢咗嘅咁咯，
1: 哦，咁希望你哋以后都即系顺利啦，
0: 嗯，
1: 可以做到你心目中一个好教练。其实我觉得做教练呢 part 咧，仲有好多嘢可以探讨嘅，
0: 嗯。
1: 不过我哋今日时间关系咧，有好多我本身想问嘅问题，结果都冇问到啊，
0: 哎。
1: 因为例如咧，我哋可以预告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请你上嚟讲，
0: 嗯，
1: 即系当好似今次亚运啦，又或者好似我以前睇好多嘅比赛嘅时候，
0: 嗯，
1: 我都会有一啲嘅疑问。就是有时呢运动员个人的目标个人的利益，
0: 嗯，
1: 好像跟团体的某些目标是有冲突的。
0: 嗯，
1: 那 as 一个教练你会怎样看这些事呢，
0: 嗯，
1: 这个其一啦，
0: 嗯，
1: 那又例如说你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大家的能力都变好比较重要，还是有一两个可以稳定军心的明星，
0: 嗯，
1: 比较重要这些啦，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讨论的空间很大，
0: 嗯，
1: 但 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
0: 哎呦，
1: 没有时间
0: 了，
1: 下次有机会再找你上来，看来你还有想看文晴的机会，
0: 咦，多谢我，
1: 看来
2: 看艺文晴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七国集团 G7 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处筹备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到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乎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在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穿每公升两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国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措施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处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和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亦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欧洲刚同意同即时释放大量储存的柴油储备，进程将立即启动。欧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在社交平台发文，正式将日前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的暴力冲突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加尔贾什在贴文中高度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径和潜在重大灾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高度责任担当。欧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欧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全面彻查事件背后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强硬声明，直指这个是一宗差点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发出严厉警告，强调以方正深入调查疑犯是否受到特定势力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下就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水攀石活动期间，一名年约50岁男子虽身系安全绳，仍怀疑意外失足堕崖，痛恨痛失肩脏，随即报警求助。警方、消防处及政府飞行服务队接报后赶赴现场展开联合搜救，直升机在崖边盘旋，消防亦都出动高空拯救专队，攀山拯救专队亦和无人机派员在崖顶游绳搜索，救援人员其后在卧土栈道附近寻获清醒受轻伤的报案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倒卧山坡。

0: 陷入昏迷的堕崖事主，至晚上大约七点，两个人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救治。昏迷男子送院时虽以自动心外压机急救，但抢救后证实不治，轻伤同事就清醒入院。消防处证实事故中死者同伤者都是休班救护总队目，处方队有属员不幸离世深感难过，已经向他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安排福利组跟进和提供一切可行协助。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规定最低工资由10月3号起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维持在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不变。在今日或之前按现时每个月5100元规定最低工资签订的外佣合约，仍然可以在10月30号或之前送抵入境处处理。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过去一个星期新增一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中心指出，个案涉及一个62岁女子，她在潜伏期内曾经到过广东省，认为她是在外游期间受到感染。病人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她两个家居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察，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且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本港今年累计录得四宗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包括三宗输入同一宗本地感染个案。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2: 我太太好 motherly 嘅，佢对三个小朋友都系好爱佢哋，好时常亲近佢哋，关心佢哋，喺佢哋嘅床度同佢哋倾偈。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雨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4: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呢位都唔系新手啦，做过下噶，系啦，我哋有 Jenny 吴若希。
15: Hello， 大家好。
14: 系记唔记得？
15: 系啊，我做过，我做过。系啊，我记得。即刻咁样讲完之后有印象啦。
14: 翻嚟啦啲片系咪？喂，但系你真系非常忙啦，即系而家又要日以继夜咁样啲爱回家咁发系嘛？都即系争好远，从以前嗰、那个。工作的 schedule 會唔會即係而家係好固定地密集啊？
15: 你講得好好啊，係固定地密集。
14: 以前係密集，但係可能係
15: 一段時間
14: 係啦，突然間忙一個月好忙，跟住停幾個星期。係
15: 啊，或者係可能今個星期勁忙，跟住下個星期可以俾你唞咁樣。咁今次就係因為大部分嘅景都係我有份去要去參與啦，咁變咗做嗰個開工嘅時間就比較密嘅，不過。慢慢就会开始多啲人唔同嘅人脚入嚟，就应该会好啲嘅。
14: 咁你宁愿而家咁样啊，即系好稳定地密集啊，嘅 schedule

0: 我定系
1: 我都中意放假嘅，其实、哦、
0: 即系其实你以前嗰啲你反而适合你多啲。
1: 虽然我中意翻工，但系其实我都中意放假嘅，
0: 咁、啊、你而家有冇即系冇乜假期？
1: 暂时就我连续已经工作咗大概48日到啦，
0: 系连嘅，
1: 系啊连嘅，冇停嘅，
0: 连
1: 住，
0: 连住。好，咁啊，咁点样去 relax 咧？有冇少少即系有啲偈仔啊？譬如会听下歌啊？
1: 我就希望安静嘅，静静地俾我一个人接埋就得噶啦。我而家最好嘅 relax 嘅方法就系临瞓之前睇下啲无聊嘅嘢咯，
0: 唔系睇翻《爱回家》。
1: 都会睇嘅，都会睇嘅、哦。即系如果嗰日 miss 咗嘅话、嗯，因为其实我哋开工时间都算稳定嘅、
0: 啊，
1: 即系基本上每一日8点前我哋一定翻到屋企嘅。因为我哋都要睇翻《爱回家》嘅，
0: 可以食饭
1: 系啦，一齐食饭，一齐《爱回家》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可能有啲外景啊，夜晚嘅时候会出去拍嘢嘅时候、嗯、就未必睇到，咁就会翻屋企临瞓之前就会睇翻咯。
0: 咁你点样？譬如即系你好中意听歌噶嘛，跟、住要唱歌噶嘛，都会练噶。咁、又点样有时间去练？
1: 通常都系揸车嘅时候去做。
0: 你而家自己揸车多嘅？
1: 哦，系啊系啊，揸咗10几年车。
0: 哦，会唔会开下收音机听下仲？
1: 都少嘅，通常都会拣自己中意听嘅歌、
0: 嗯，
1: 但大部分都系一啲即系 relax 啲嘅歌啊，或者系。嗰啲叫咩心灵音乐，
0: 即系水声嗰啲，
1: 类似咯嗰啲咯。但系我系听嗰啲纯音乐咯。
0: OK， 好，咁啊，今日就交俾你咧，就拣翻你自己介绍翻你中意听嗰啲歌嘅 list 俾我哋啦。
1: 好啊。

0: 今集新手 DJ 吴若希，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吴若希。今集新手 DJ 有我。最近咧，日日都要开工啦，咁每一次揸车翻工嘅时候，都会喺度谂啊，如果今日呢个天气个天咁蓝，个云咁白嘅时候，如果今日系一个美好嘅假期就好啦。所以咧，每一次揸车嘅时候咧，那个心情咧都系沉重嘅。当你系一个咁沉重嘅心情嘅时候，你就会好想听一啲令到你好 relax 嘅歌，或者系一个代表紧你自己现时心情嘅歌。所以咧，呢啲时候我就会拣呢一首 Bruno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口头禅嘅。咁有阵时咧，我嘅口头禅并唔系大家所认知嘅。点解嘅？好得意啊！好得意都系我嘅口头禅嚟嘅。不过我发现最近我嘅口头禅变咗。因为成日遇到啲嘢咧，就会突然间发现，哎呀，我又唔记得咗攞嘢，哎呀，我又漏咗啲咩？因为自己嘅 focus 咧就系喺个剧本上面啦，好多时咧我就会留低咗个银包啊，留低咗个锁匙啊，甚至乎有阵时留低咗个脑喺屋企。喺呢啲时候，我就要提醒自己，哎呀，又留低咗啲嘢添，所以我嘅口头禅最近就变咗咗，哎呀，希望大家。最好唔好有呢个口头禅啦，因为通常听到哎呀嘅时候都唔会系啲咩好嘢。不过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哎呀都唔系唔好嘅啫。黄蓉嘅哎呀。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手 DJ 大明星，
5: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Jenny 吴若希。我觉得自己都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由出道开始就已经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嘢啦，即系例如出道的时候就唱歌啦，唱完歌之后又有机会可以拍下电影。

电影，拍完电影之后又无啦啦入咗去公司，有得拍啲综艺啊，周围去旅行啊，去到最近啦，又可以拍下啲处境剧啊，试下唔同嘅嘢。咁呢一首歌咧就系今次我有份做嘅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嘅主题曲《代代相爱》。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华报道新闻。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卡什在社交平台发文，正式将日前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的暴力冲突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加尔卡什在贴文中高度赞扬涉事的航班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恐怖主义行径及潜在重大灾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高度的责任担当。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全面彻查事件背后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强硬的声明，直指这一宗是险些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发出严厉警告，强调以方深入调查疑犯是否会受到特定势力的指示，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一个，都必须将他付出，必须会付出极沉重的代价。事发星期三，再有超过170人的迪拜航空客机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涉案的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企图夺取控制权。七个集团各国的首脑在星期五举行的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的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到伊朗战事爆发的影响，全球关键的原油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星期五更加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司两英镑的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各国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的行动。具体三大措施是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的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和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刚同意即时释放大量库存的柴油储备，进程将立即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和南韩之间的贸易协议落实新增一项涉及84亿美元的原油增产采收项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披露相关消息，表示该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一项提高原油采收率的计划，只是进一步推动美国本土石油及天然气产量。是次公布是特朗普11月中期选举前积极推动的一系列重大经济协议之一。由于伊朗战事升级带动汽油价格持续飙升，美国选民对于能源通胀的忧虑急剧升温，令到特朗普政府面临沉重的民意压力。港铁公司就高铁港香港段及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与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 22.5 亿港元。至于沙中线的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

0: 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和专业的态度与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和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及分析大量资料后，充分参考独立及专业的工程及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及成本控制的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督，并落实到现在正在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单日再添两金两银两铜共六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恭贺港队运动员在帆船、场地单车、网球及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七金、十七银、二十二铜，合共四十六面奖牌。寻日港队在帆船项目上中大丰收，乔浩亨、普令行、江子琪、黄希慧状态大用，分别在男女子青少年快速艇二十九人赢得两面金牌，是港队在帆船项目首次夺得金牌。而贝俊能亦都发挥实力，在各男子单人艇奥尔卡七项目中摘下银牌，写下香港帆船运动史上的新里程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新手 DJ 太明星，
9: 主持吴若希。
10: Jenny， 你惯唔惯咧？即系成日自己一个人讲嘢咁样啊？即系
11: 自言自语
10: 系咯，
11: 我成日都发生嘅，
10: 系咪噶？
11: 我就直头自言自语到咧，我啲我个助手问我，我使唔使配合你噶？
10: 使唔使买啲买啲药？
11: 需唔需要我帮手？
10: 即系有啲惊，
11: 即系佢好想，佢好担心我一个人讲嘢，冇人俾反应我嘅时候，我会唔开心？但系我真系好习惯自言自语，
10: 系咪啊？喺咩时候通常你会发作呢样嘢？
11: 咩时候啊？瞓醒个人未醒嘅时候咯。
10: 你会讲啲咩？即系瞓醒，可能你醒醒啊，哇，仲好晕咁样，仲即系会咁样。
11: 咩都讲啊，
10: 咩都讲啲，
11: 系啊，讲啲无聊嘢啦。总之要讲嘢，讲到自己精神咗为止。
10: 嗯，呢、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嘅，
11: 系啊，
10: 系啦。咁啊，我哋就做呢行就更加啦。有时咧，唔知系车嗰度咧，有啲音乐咧，就好多嘅同事都会夹过自己嗰啲职业病。在你歌的 intro 可能讲两句，
11: 就自己讲嘢。
10: 你讲你一唱，我哋就唔讲嘢。有啲咁嘅病系啦，但系我发觉咧，即系我识你好耐咧，其实想问你好耐，就冇问过一路都。我觉得你讲嘢咧有啲特别嘅音，
11: 系啊，
10: 你又唔系唔正喎广东话，但你有个音好特别嘅，
11: 系啊，
10: 佢点样练翻嚟嘅咧？
11: 我唔知，
10: 咩系啦？你有人同你讲过嘅？
11: 有，我自己都听到噶。
10: 你系啊？
11: 系啊，但系
10: 好似你好似即系又唔系唔正广东话，但系有啲。有啲有少少好似喺外国读完书定系咩咧？我知道你又唔系喺外国读书。
11: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唔知道啊。
10: 屋企人都唔系咁嘅，
11: 唔系噶，唔系。
10: 即系你啲独创嘅。
11: 系啊，可能系。因为我平时即系成日同啲小朋友讲嘢啊，或者同啲狗讲嘢。细个嘅时候就自己住嘅时候，就每一日就系同只狗讲。

0: 讲嘢咯。
1: 咁所以形成你都唔知咩啱音定唔啱音啊？
0: 我哋系嘛？可能就系狗嘅语言咯，我同、
1: 狗仔吠你两眼，扭转咗你啲 key。
0: 系啦，冇错，即系或者得我一个人讲，我唔好讲。
1: 咁你而家小朋友都唔系咁样噶，啲音都。
0: 小朋友仲严重过我啊！佢哋
1: 型啲啊，
0: 因为佢哋系讲英文为主嘅，咁、所以佢哋讲广东话嘅时候，有啲即系嗰啲英文嗰啲口音，妈咪啊，
1: 咁佢合理啊嘛，
0: 系啊，我都唔知啊，
1: 但系你又唔知点追溯噶喎，
0: 我追溯唔到，
1: 唔紧要啦，变咗你嘅 style，
0: 系啊，我嘅自己入边嘅嘢走出嚟咯，
1: 好，继续下半部，
0: 嗯。我就会有一套新的剧集叫做《死有对证》。其实人生呢有很多东西都是预计不到的，但是我觉得趁着在度的时候，或者大家还见到面的时候，应该要见多些。这一首歌呢《再见妈》，其实就是讲着、一段感情别离之前的一些感受，究竟你是想再见她、还是这个再见就等于是不再见呢？送给大家这首《再见妈》。

0: 我哋仲喺呢个世界仲有机会见面嘅时候呢，就要多啲同对方讲我爱你啊，我好珍惜你啊。因为到有阵时啲意外发生咗嘅话，你想讲嘅机会都冇，甚至乎你连对方最后讲过一句你都唔知啊，究竟佢最后讲嗰句系咩嚟嘅呢？究竟佢有冇啲咩说话仲未同我讲呢？咁所以呢这一首超前告别呢，就是想提醒大家要珍惜现在，珍惜你现有的朋友，你的身边的人，把握机会和把握时间，多些将你们的爱去表达出去。送给大家这首超前告别。
1: 意外无端得袭，他手里有鲜花

0: 城财经台。
1: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2: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1: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2: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3: 为着旧爱，正在
1: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係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問啲洗頭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個廣告片就係話咧，好多人都話：，我求其買啲洗頭水啦，我大把貨。我哋初初入行嗰陣時候咧，我啲朋友就問我嘅黃生，我幾耐要換呢隻洗頭水咁樣？我就問佢。

0: 你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1: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0: 系啦。回答我
2: 可不可重新睇健康？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新手 DJ 谭明星。
9: 集新手 DJ 有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吴若希。
10: 在2年前咧，我嫲嫲咧就过咗身，我记得当刻咧，我系好 sad， 我自己匿埋咗喺屋企，抑郁咗大概半年到啦。每一次瞓醒，我都系会谂起啊，当年同佢相处嘅一啲小嘅片段啦，会好挂住佢。每一次咧谂起，我都会好想喊，但系。我知道我的妈妈不希望我会不开心，所以当我想回她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要更加去珍惜我现在有的东西，也是要多谢曾经在我生命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妈妈。这一首歌是我想送给她的感激，跟你能够遇见 ，I miss you。

0: 好啦 ，Jenny 咧就完成晒你嘅音乐节目啦。咁啊，我发觉你个人都系已经系长大咗好多好多好多啦。
1: 我个人啊，
0: 系啊，
1: 可能
0: 因为我识得你好耐咧，
1: 都系
0: 你喺我印象，我仲觉得你系
1: 16岁
0: 嘅时候读紧书嘅时候，你读紧书啊，
1: 系
0: 咯，即系跟住，但系其实唔系喎，你讲嗰啲嘢，我都已经好有感受。头先啊，你都会好快一早段嘅歌你。揀嘅时候我已经哇，你都会讲呢啲嘢咯，
1: 都唔细咯，
0: 唔系，即系个心态上
1: 系都系嘅，因为即系我觉得人大咗真系经历咗太多嘢，咁令到我最 touching 嘅嘢，可能就系一啲唔同嘅别离，所以其实呢几首即系自己最近嘅呢三首嘅派台歌，其实都系讲紧一啲。别离上面嘅嘢，即系可能有同情侣之间嘅别离啦，同朋友之间嘅别离啦，同屋企人之间嘅别离啦，咁或者系即系我成日都希望就系、是、我好彩嘅就系我冇遗憾，即系每一个离开我身边嘅人，我都系冇遗憾嘅，因为我真系攞咗我100%嘅真心去对佢哋嘅，亦都系我相信。佢哋 feel 唔到都好，但我知道我自己做得够就足够啦。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大家都可以有呢个机会，就系唔会后悔自己曾经做嘅任何嘢咯。
0: 同埋头先你讲嗰句啦，大家系应该都要即系做多啲噶
1: 吓。系啊系啊，
0: 有得见就应该要见多啲
1: 啊。每一次嘅见面，我哋都系减法嚟。
0: 系，所以咧讲嗰阵时候，我即系个灵感拧个头过嚟望一望你，
1: 要望一望我睇下，喂。吴若希仲在生喎，
0: 唔系，而家要见你好容易啫，夜晚八点就
1: 开翻个电视。
0: OK， 好，今日唔该晒吴若希
1: ，Thank you，Thank
0: you，Jenny， 拜拜。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就有龙报道新闻。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在社交平台发文，正式将日前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的暴力冲突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加尔贾什在帖文中高度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恐怖主义行径及潜在重大灾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高度责任的担当。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成立专责调查小组，全面彻查事件背后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强硬的声明，直至这一宗是险些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发出严厉的警告，强调以方正是深入调查疑犯是否受到特定势力的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一个，都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事发星期三，再有超过170人的迪拜航空客机由阿联酋的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涉案的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企图夺取控制权。七国集团各国的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到伊朗战事爆发的影响，全球关键的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星期五更加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两英镑的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各国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的三大措施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的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欧洲刚同意是即时释放大量的库存柴油储备，进程将会立即启动。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过去一个星期新增一宗基肯肯亚热的输入个案。中心指出，个案涉及一名62岁的女子，她在潜伏期间曾经到过广东省，认为她在外游期间受到感染，病人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她两名家居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的监察，暂时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并已经把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政府宣布，本港的外籍家庭佣工规定的最低工资由10月3日起上调 2.35%， 由现时的5100元增加至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维持在每月不少于1236元不变。政府发言人表示，

0: 今年的检讨中，按照既定的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包括香港过去一年整体经济表现及劳工市场状况、短期的经济前景、外佣的雇主负担能力及外佣的基本生活需求。政府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及建议，经审慎评估及平衡各方的意见，并综合考虑今年社会及经济因素有所改善，政府决定适度上调规定的最低工资。在昨日或之前，按照现每月5100元的规定的最低工资签订的外佣合约，仍可于10月30日或之前送抵入境处处理。英超球会曼城确认已经就独立委员会裁定的球会违反英超财务规定的裁决正式提出全面上诉。曼城在简短的声明中措辞强硬，批评独立委员会的裁决存在明显法律原则及事实层面的重大错误，因此裁决结论不可靠，球会重新历来行事清白，并应透露在星期四晚正式提交全面且无可辩驳的证据，以支持自身的抗辩立场。英格兰足总发表声明回应，直言裁决对足球运动的公正性具有重大影响。英足总指出，目前正是深入研判裁决的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后续冲击，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1 2 3 1 2 1 1 2 3 4 5 6 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

0: 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年几集咧，就请咗 Ricky 同 Flora 上嚟啦，同我哋倾偈啦，讲紧佢哋个仔仔嘅故事啦。咁啊，自强仔，咁可能有啲网民都睇过关于佢嘅故事啦。都系一个好令人哋觉得好抽心嘅状况，但系同时间又令到人哋好鼓舞到人心嘅，因为实在佢个心理太顽强啦。咁啊，当然啦，爸爸妈妈都好顽强啦，因为要支持住自强仔嘛。咁你哋打下招呼啦。
3: Hello， 我是妈妈 Flora，
4: 我是爸爸 Ricky。
2: 是啦，咁两个同我哋倾咗几集噶啦，就讲翻自强仔嘅故事啦。咁因为佢得到个罕见病咧，就系ALPKD1 啦，当中旗下嘅一种 PKHD1 嘅，就系隐性多囊肾病啦。咁啊，经历咗由出世嘅时候开始要做一啲嘅抢救啦，做手术啦，当中又引申好多好多唔同问题啦，曾经又脑出血啊、脑积水啊，又喺个条颈个伤口又渗血啊，好多好多问题发生。但系咧，自强仔就好叻嘅，就好强嘅生命力咧，就系一路撑住撑住，每一关佢都打完个大脑就可以继续望住你哋啦。咁啊 ，Flora 上嗰几集都有讲啊，其实佢有时因为要用好强嘅瞓觉药，包括饮吗啡，但系咧佢都可以咧眼仔碌碌咁样望住你，即系证明其实佢好想望到你哋，或者好想见到你哋啦。尤其是第一下你哋嗌紧佢急救嘅时候，哦，佢要用力。用隻手去捉住你嘅手指，咁就证明咗其实一路以嚟佢都有一个好顽强，同埋俾到好大嘅生命俾翻你哋去睇翻啦。咁我都想问下，嗱，过渡咗好多好多真系好低谷同埋好崩溃嘅时刻啦。咁仲有冇啲令到你哋好难忘嗰、那个状况到呢刻都仲好历历在目咁嘅咧？
4: 我做咗一样都比较傻更更嘅，咁嗰阵时啱啱因为生完小朋友啦，咁。妈妈又大家都知道一生完之后其实很容易会有抑郁的嘛，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鼓励到我太太呢？我都理不到我自己，我将我自己都置诸度外，我就试下上网，可不可以试下找，因为我太太很喜欢 Mira 其中陈卓贤先生即是 Ian 的，试下上网找一下啦，又估不到，真的很多网民都帮手，或者有啲 artist 啦，都我谂应该有帮手，或者我唔知啊。咁总之我见佢有留言，又真系俾佢揾到，我话揾到佢，咁啊真系佢都录咗一段说话，即系好鼓励到我太太，即系我都系好始料不及，因为始终其实大家都明白，佢哋都好忙，好忙，好忙，即系忙到可能都唔得闲睇社交媒体。即系我都喺度好多谢佢，一路即系佢都鼓励，即系讲过嘅嘢就系话，你我都会帮你祈祷啊。你哋有咩需要帮忙，试下开声下，我帮唔帮到手。甚至连个歌迷会入边嘅都话有谂过帮我哋去筹钱。你唔理你做乜嘢，当我哋一啲心意，即系当帮一帮呢个小朋友。咁我哋。婉拒了的，即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惨，但我们还有双手，我们都想靠自己，即是去到最后一刻搞不定有什么事，我先即希望有人可以帮到手，这一刻我都还想靠自己。同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了，即是这个自从我小朋友住了医院之后呢，我发觉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即是好悲惨童年的小朋友，因为我自己觉得本应他们应该是这个年纪无忧无虑开心过生活，但是自从在儿童医院之后，我发觉一件事，世事没有绝对，连最基本的呼吸其实都很奢侈，在这间医院里面。
2: 你又见证住好多，在医院里面见证很多小朋友的一些故事啦，而你的故事都是同样影响其他人啦。刚才你都有讲就说，当时Flora 因为生完 BB， 但是经历紧自强仔咁嘅情况，个情绪就好低落啦。可唔可以都讲下当时其实嗰个低落嘅状况系咪同你平时好唔同嘅？其实个情绪，
3: 嗰阵时我仲喺医院啦，其实我都真系六神无主，我都其实唔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因为同埋。我又在医院，其实所有东西都是靠爸爸告诉我听，究竟是怎样我都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够每一天就告诉自己听，要快点努力点出院，要快点落地行，要令到自己

0: 好快康复，咁去医院睇睇 B B 咁样。咁、
1: 嗯、
0: 即系当其时我都冇谂其他嘢、
1: 嗯，
0: 我真系个脑一片空白，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嗯，可以即系都唔知谂，唔识谂。点样唔开心或者点样，真系空白一片。
1: 嗯，但系即系嗰时候会唔会都有成日系不停咁喊啊？定还是根本连喊都喊唔出咁样噶？
0: 其实真系喊唔出嘅。
1: 嗯，
0: 真系当我系好迷茫嘅时候，其实真系喊唔出嘅。
1: 嗯，
0: 系、
1: 嗯、
0: 真系你唔知道可以做到啲乜嘢，都嗰一刻你个心情系已经冇说话可以形容得到，
1: 嗯，即系总之系觉得好无助啦，即系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好啦咁。

0: 个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4: 咁嗱，頭先 Flora 就話其實佢嗰刻真係去到個地步根本都喊唔出啦。咁但係你就留，即係爸爸你就留意到，其實睇下個情緒都唔係咁好，都好似有啲嘢想顧慮佢，所以就做咗頭先你提及嘅行徑，就 send 咗俾伊人咁樣。因為你都見到佢同平時個狀況好唔同咁樣。
5: 哦，我係擔心佢會差啲個情況，咁所以唯一 我可以做嘅嘢就係咁樣樣。
4: 但係當刻誒，頭先係收到 Ian 嘅一個信息啦，咁又鼓勵嘅説話啦。咁其實咁你嗰刻收到嘅時候有冇？咦，竟然係咪好意外嘅？其實
6: 係真係。其實真的沒想過伊人會有回覆我們啦，真的很多謝他的一番鼓勵啦，
5: 即我覺得這樣是公眾人物，即我覺得除了唱歌跳舞厲害，即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其實你一行一動舉止都是影響著一個即影響著人，即 你做一個你好，那人就會跟著你好，你不好咁你有啲人就會學，有樣學樣。點解公眾人物咁重要？即係佢而家就樹立咗個形象，就咦咁佢真係咁樣幫我太太，我覺得係好好，真係好好。
4: 係係係。咁但係嗰刻其實係你冇諗過，其實 Ricky 會做依個動作㗎。
6: 是啊，其实那件事即是那个消息都来得很快啦。那他在网上面 po 完之后，其实第二天已经有收到一个这样的讯息。那我就觉得哇真的很犀利，即是我就觉得一个艺人在百忙之中都去这样鼓励我。那我就觉得即是很窝心很感动。
4: 我又想问翻啦，咁 Ricky 你嗰刻咧嗱，见到太太收到呢个信息啦，咁你都觉得好意外啦，咁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啊 Flora 嗰刻嗰个表情系点样样啊？
5: 哦，其实我第二日去到医院咧，我同佢讲咗之后，佢笑一笑咯，因为你始终都即系唔系话开心啊，个人叫做嗰啲叫做有一点甜，苦中一点甜，
4: 即系咪都叫做好耐未见过有个黑嗰个反应或者个表情咁样样啊？其实一段时间你都嗰几日系好崩溃嘅状态嚟噶嘛？嗰啲
5: 崩溃啊，因为其实都唔知系现实定系幻，即系现实定幻觉，我都分唔清，有时都
4: 系好似发紧个噩梦咁样样。
5: 系啊，呢个梦太漫长，但我又要同时提醒自己唔可以谂，唔可以跌。我跌咗我老婆咁点咧？佢一个女人点撑咧？如果我老婆或者我跌咗，咁我仔咧，个女咧，我父母咧，我点可以冧咧？即系我点解就系话唔可以冧，就因为我跌咗落嚟，个小朋友咁点啊？佢可唔可以同你讲？我都好攰啊，我唔想啦，我放弃跌咗落嚟咁点咧？佢一放弃就冇呼吸噶咯。系啦。
4: 但系其实有冇我睇翻有啲报道啦，都讲翻当时你啲状况经历住嗰啲阶段，就系、是你都有段时间咧，唔系好似好敢埋去抱阿子强仔，即系Flora 又问你点解好似你好似唔系好敢抱佢咁嘅，咁系咪都有发生过呢个阶段啊？
5: 系啊，因为当时其实我好惊失去，我想宁愿自己即系落咗一道墙，唔好。跟個仔太過有親密，令到即我好驚受傷，即呢啲係自己保護機，即好似跌親，你都唔想即整再整到嗰度啦。我就想有一個機制保護自己，我又好驚佢會掛住我有留念，我又好驚我掛住佢會有留念。咁我咪唯有整埲牆喺度，即唉唔好抱啦咁樣。咁但係發現唔啱咯，即我應該係更加。比温暖佢，更加要抱佢多啲。即我唔想佢好似点解仲系妈咪抱或者冇人抱嘅咁样。
4: 但系其实会唔会都见到翻佢嗰个反应？其实佢好想揾你哋咁样样噶，啲反应系
6: 噶，佢系好。

0: 即系当佢有意识啦，同埋开始认得我哋嘅时候，其实佢都已经开始会好想捉住我哋啊，或者好想摸我哋啊咁样。
1: 其实而家有时睇咧，都觉得啊，见都有分。个感觉好似啊，有翻啲希望同埋有翻生气咁，见到佢又成日笑啦。就算喺咁之前啦，其实佢都经历好多痛苦噶嘛，但系佢都成日即系佢会笑噶喎，见到佢露出去个系好好嗰个笑容好真实噶，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同爸爸都讲阿仔未喊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喊咯，即系佢系俾到一个好强嘅正能量我，就好鼓励到我，就系唔好喊。佢都未喊，佢都咁坚持、咁坚强嘅时候，我哋作为父母嘅就更加一定要坚强落去。
1: 其实见到佢个笑容咧，会都俾你哋一个好大嘅动力咧。
0: 系。
2: 我哋就會覺得，個天閂咗你隻門，都開翻隻窗俾你。因為點解咧？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個腎咁大，有條細肚喉喺入邊，會撩住佢，會唔會好痛咧？我哋當初同醫生講，佢其實冇曬啲麻醉藥，即係嗰啲嗎啡啊之類嘅嘢，佢會唔會好痛啊？醫生話應該就唔會嘅咁樣。好萬幸嘅其中一樣嘢，佢真係一個愛笑嘅孩子。而且佢嘅笑容係。每一个人见到都觉得佢，你真
1: 系
2: 好坚强啊，好甜啊呢个笑容，即系佢啲人话腰果硬，其实我唔明嘅嗰啲。咁每一个我都其实想借呢个机会就好多谢病房嘅PCA 姐姐，佢哋真系好多当佢仔啊、孙啊咁样凑过嚟锡佢，其实好惭愧一样嘢。我哋反而未必系教佢哋最多嘢，即系教个仔最多嘢嗰个，其实一直都系佢哋。同佢玩啊，教佢叻叻啊，爸爸啊，媽媽啊，即係好多古靈精怪鬼馬動作，都係佢哋教佢嘅。即係我希望佢哋聽到啦嚇，
1: 因為其實
2: 係，
1: 因為其實可能佢個生命力啦，同埋佢個感染力好強嘅。其實佢嘅笑容嗱，你見到佢受咗咁多個痛苦，但係佢嘅笑容，即係學你話齋，佢真係腰果眼咁望住你。咁所以啲醫護人員可能都好，即係佢哋好多人受到佢感融化咗。其實覺得係。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實在這個階段呢、他、一直都進步啦，我見到他。其實他有沒有說將來，醫生說其實他將來還要做些什麼的，有沒有治療方針啊，還是要怎樣去做法，有沒有下一步有些部署這樣的？
1: 暫時這一刻都未有下一步的計劃、因為醫生都說他的情況比較特別啦、即都沒有什麼經驗，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參考、所以他們都還是在一個學術的研究階段、所以他都未有下一步的部署。
2: 因為他的腎太大，即你說如果他有部署可能切腎，他們說、就算用最快的機器都怕輸不切血給他、因為他當時評估好像是他的腎是佔他身體的血流三分一左右、他們預計到一切都有機會大出血、應該都幫不切血給他。第一，第二就是、他的腎呢因為太大窄住了某些氣，即那些血管、即是血管可能他其实血管很有趣会自己生分支出来、他很幼细的血管不用得的，即是简单一点来讲他现在是、没事可以做得到、即是你看似他好像很正常嘻嘻哈哈、其实他就是一个计时炸弹、即你不知道几时会爆、这个都是我很害怕、我真的很不舍得他的、即是跟他有一个隔膜、我好惊，我越佢越大，我越唔舍得佢。到有一日真系有咩事嘅时候，我都惊我自己接受唔到，会崩溃，真系会崩溃。
0: 咁但系其实诶，佢而家嘅状况啦，你就冇乜嘢可以做啦。咁其实系咪可以有机会稍后去再稳定啲时候，就可以诶带佢翻屋企啊，等佢可以喺屋企度过一个屋企嘅生活咁样咧？
2: 其实都系嘅，不过呢一条路都比较漫长，因为佢嘅护理嘅功夫系唔少。

0: 即是包括洗伤口啦、要搏击啦、喂奶食药、等等啊，诸如此类。而且是、有些东西都不错得，因为一错就是会有生命的危险。即是这一样东西都跟我和妈咪其实都有一些大压力的。即是其实你又很恨她回
1: 家，
0: 但是你回家的时候 你就要有很多东西要搞。还有其实讲真的，而家香港人雙職父母是很正常的。咁我、如果是第一個唔翻工，根本是維持唔到生計。即我哋依樣嘢好慚愧，好都好想同我仔。即如果佢第時聽到呢一樣嘢，我都想同佢講對唔住。爸爸媽媽唔係唔想陪你，真係要為咗生計，有陣時都冇辦法，都真係要翻工，放工先嚟得一陣。系啦，
1: 我谂其实除咗嗰个生活嗰个经济问题，亦都系牵涉佢个生嗰、那个生命嗰个影响。就话譬如话，如果你哋做漏少少嘢，或者做未必去捉嗰样嘢，影响佢个生命，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因素啦。咁但系医生有冇话其实估计评估佢，如果佢继续系稳定啊，佢会继续留喺医院好啲啊，定还是可能隔多半年到你哋慢慢掌握啊，或者一年到咁接佢翻屋企，有冇呢啲建议呢？
0: 我想都是后者，因为其实他们都觉得、首先他们觉得个仔是一个他们叫奇迹啦，
1: 是
0: 即是因为经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医疗程序这样，那他个一暂时望他都精灵正常的，那他们都觉得他都需要一个、正常优质的生活环境，那他们都说如果渐趋即一路都是稳定平稳或者稳步向阳的，那就试下谂办法，咁啊俾佢翻屋企，咁你哋就要学识晒啲嘢，就要照顾佢啦。
1: 明白。咁但系我想问下咧，其实而家就喺医院度就继续去过住佢嘅生活啦。咁阿家姐仔咧，咁家姐其实系咪由头到尾系过一次话影全家福先可以嚟到一次？系咪之间都冇机会可以嚟到去见佢噶？
2: 而家就多咗可以俾家姐接觸到細路，因為佢而家轉咗去普通病房啦。咁當細路唔使俾奶佢嘅時候啦，或者當佢洗肚嗰個程序完咗，或者中間有空檔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抱佢出去病房外面、走廊嗰度，咁就可以俾佢哋兩個相見下啦。
0: 不過呢個程序要申請，即係要申請填表，即係要經過佢哋話 OK 咁樣先出得去，即係唔係就咁一抱咗放假咁啊走唔係。
1: 咁家姐而家幾多歲啊？
2: 而家三歲。
1: 咁佢會唔會好好奇，或者佢會問你哋關於細路嘅嘢咧？
2: 其实都冇问好详细，因为我哋一路都有同佢解释啦，咁同埋佢其实即係都好成熟，即係好乖，佢又冇话会呷醋啊，或者会好唔开心啊，咁佢就係会而家大咗，佢就会话好啦，咁你去睇细路啦，你一阵间返嚟啦，咁咁佢真係好乖。家姐我都有问佢，我话如果细路翻屋企好唔好啊，佢话好。我话咁佢瞓边度啊，佢会分享佢张床俾佢瞓咯。咁我就觉得即係好感恩嘅一样嘢，就係、即係佢好生性咯。
1: 因为小朋友都好直接㗎嘛。咁佢会唔会觉得啊，会同你讲话佢譬如鍾意食嘅食物啊，或者佢鍾意玩具啊，佢话攞俾細佬啊，分俾細佬嘅，冇咁样讲。
2: 会啊会啊，佢就係会将屋企啲玩具啦，就话啊我要带佢俾細佬玩啊，要同細佬玩。同埋会买嘢，佢会买双份咯。佢话啊呢、這个系我嘅，呢、這个系細佬嘅咁样。咁佢就喺佢嘅脑海入边，佢都唔可以忘记细佬，佢都系要买埋细佬嗰一份咯。
1: 咁其实细佬见到家姐个反应咧，
2: 好开心噶。系啊，即系细佬虽然佢未识得表达啦，但系佢系见到家姐系手舞足蹈啊。
1: 系
2: 啊，即系都会嗌佢啊，即系会嗌啊咁样。系啊，真系会好开心。
1: 系咁，但系暂时啊，细佬佢可以讲到或者发到音，系咪主要都系爸爸妈妈为主，仲冇其他嘢佢暂时可以讲得到噶？
2: 我哋有教佢讲姐姐咁样咯，咁但系佢就未系好识嘅，即系哒哒咁样咯，系啊，即系但系佢有呢个意识嘅，即系我哋有

同佢讲啦，同埋有俾相佢睇啊，或者甚至乎有时会同佢视像啊，咁样，即系会即系希望呢一样嘢。令到佢哋更加 close 啲，就唔好俾佢覺得啊，其實呢個人唔識嘅咁。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起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

0: 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我想问翻咧，其实见翻你哋依年纪咧，有时都会分享一下当中一啲唔同嘅细节啦。咁我见你都遇到好多有心人啦，都好多好有心帮你哋啦。系咪同时间你哋个工人姐姐都系好，即系依件事上面都好主动做好多嘢去帮你哋咁样样嘅？
4: 哇！嗰位工人姐姐就真系不得了啊！我第一日，因为我送完个仔去儿童医院，我系凌晨5点定6点喺儿童医院走翻屋企，咁。个女瞓喺隔篱，我又唔喊得，我又瞓唔着觉，但我知道自己好眼瞓，因为我嗰日系24个钟头冇瞓过觉噶啦，咁咪瞓即系黑埋眼，其实我都唔知有冇瞓过觉，总之我擘大眼已经个女醒咗啦，个人好晕，跟住咁我见到姐姐，咁我又用我有限嘅英文同姐姐讲，即系话出咗事，佢我都未讲完落去，佢已经即系我即系因为我抱住个女。我不会在个女面前喊，我已经不断流眼泪了。我高头跟姐姐说话，姐姐都不断流眼泪。跟着我跟她说，我说啊，弟弟有病啊，现在在 ICU 抢救啊。她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跟着我说你要看着个女看着头家。她说 Yes sir. 即是她后来都说你们放心交给我啦，个女和即是头家我们会看着的。那你就即是看着个小朋友啦。咁呢一樣嘢我都係都好好安慰嘅，其中一樣嘢即係有個好姐姐，佢真係當我女係自己個女咁樣湊，咁佢都好肯，即係有機會嘅話學習點樣去照顧個細佬，佢都係想試下嘅。
3: 都想問翻你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其實你哋都有掙扎啦。究竟係救佢啊，定還是係救佢究竟好唔好？其實係咪都有呢個階段咁樣樣？
4: 我同媽咪都成日討論，因為嗰陣時。总之，其实头嗰半年基本上全部都是倾够唔够，或者有啲医疗程序做咗系害佢定系帮佢，咁我哋究竟要去到一个咩位去拿捏咧？即系呢样嘢，医生都有同我哋解释过，佢话：，你放心啦，爸爸妈妈，去到某一个位，我哋知道冇得再搞嘅，我哋就会 stop 你，即系同你讲唔好再嚟啦，咁样只会增加佢嘅痛苦咁样。因为嗰阵时我都好好奇啊，究竟医生系咪真系冇情绪嘅咧？咁其实原来又唔系、哦，即医生其实都有同理心，不过碍于佢哋嘅其中啲专业，佢哋如果同你一齐有情绪，咁点样处理个病人咧？咁我都明嘅。咁我同妈咪后屘就喺度讲啦，咁去到咩位我哋唔再即系唔系放弃，即系我哋心痛好过佢受苦。救佢同害佢可能系真系争一隻字，同埋我哋要分清楚究竟系我哋唔舍得，定系个小朋友唔舍得，唔可以因为我哋嘅唔舍得而搞到佢一路受苦，因为冇意思啊！你瞓喺度，即系调翻转病，就算我哋系父母都好，我哋唔可以代替佢承受任何情绪疾病，如果可以，梗系冇问题啦，我愿意添。我都要生活，我都会吃饭，我都会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但是你勉强叫我小朋友生存下来，他条路怎么走呢？答不到。即当他现在是

0: 好彩誒冇乜正常，即係正常冇乜特別嘢，搞得掂個病就梗係冇問題啦。
1: 嗯、
0: 如果佢真係有事咧，
1: 嗯，
0: 佢真係好似人哋所講咁樣，爸爸點解我咁嘅？點解人哋可以去玩我坐喺輪椅嗰度、
1: 嗯？
0: 爸爸點解我呢個病咧？爸爸點解你當初要揀生我？我其實我面對唔到，唔知點答啊，同太太都一樣。
1: 嗯嗯，不過睇翻佢而家嘅笑容，我諗佢就算將來長大咗，其實你俾翻呢啲。记录俾佢睇，其实佢应该可能好感激你嘅，感激你哋好尽力去帮佢咯，应该系。咁啊，最后想问下你哋啦，有冇啲咩愿望啊？
0: 愿望，
2: 我当然就系想小朋友身体健健康康啦。
1: 嗯。嗯
2: 但系同时间更加希望我同先生身体健康。
1: 嗯。
2: 先至可以。一路照顾到佢、
1: 嗯，
2: 一生，
1: 嗯，
2: 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1: 嗯嗯，
2: 系
1: Ricky 咧，
0: 我的期望如果佢真系有病嘅，我希望佢早死我。
1: 嗯嗯，
0: 我好惊佢冇人照顾嘅，因为呢样嘢。
1: 嗯嗯，
0: 即系可能呢一样嘢听落好似好荒谬。我相信很多家长，即如果真的有病的小朋友，都是同我可能都是同一个心愿。
1: 嗯、
0: 我希望他做死我、
1: 嗯，
0: 我可以照顾到他。
1: 系呢、這个都真系好多病友或者系罕见病啊，特别系家庭啲爸爸妈妈嘅心声。咁都唔一定系咁嘅结果嘅。咁希望你哋几位都健康，你全家都健康。希望下次再同你倾偈时候咧，带埋志强仔，带埋家姐上嚟同我哋讲，哦，身体健康啦，咁样样。好多谢你哋啊！
2: 好多谢。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处统筹协调，即在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的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售价在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两英镑的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各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的措施是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欧洲刚是同意释放大量的库存柴油储备，进程将会立即启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有六个以上的国家是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哪些国家的名称。他称在协议全面运作前不会受理新申请，过程可能需时长达一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8月签署有关防务协议，针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协议委员会定在下个星期在利雅得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巴基斯坦军方也发表声明声援沙特，强烈谴责袭击。达尔又称，伊朗提议透过政治途径接触也门胡塞武装。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巴方会晤时表示，已经同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但相关的政治接触目前尚未形成书面的协议。联合国妇女处发表报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报告预计在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状况，当中过半数，即是1170万人是女性。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及海地等国受影响较深，苏丹更接近有 56% 的相关人群为女性。报告显示，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约 80% 的女性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增加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联合国妇女处敦促有关各方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缓解局势，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安全。本港方面，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及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与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及专业的态度同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及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及分析大量资料，充分参考了独立和专业的工程及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的机制。

0: 從制度層面提升項目的管理和流程的監督，並落實到現在推展的鐵路工程項目。港隊在明國亞運單日再添兩金兩銀兩銅共六面獎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發聲明，恭賀港隊運動員在帆船、場地、單車、網球及壁球項目取得佳績。港隊至今已經累積奪得7金、17銀、22銅合共46面獎牌。昨日港隊在帆船項目中大豐收，喬浩亨、普令恒、江子琪、王希慧狀態大勇，分別在男子、女子、青少年快艇29人贏得兩面金牌，是港隊在帆船項目首次奪金。而貝俊龍亦發揮實力，在男子單人艇愛爾卡七項目中摘下銀牌，寫下香港帆船運動史上的里程碑。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不能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揽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是在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2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各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措施是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发文称，欧洲刚同意释放大量的库存石柴油储备，进程将立即启动。埃塞俄比亚南部发生枪击案，九名警察及安保人员死亡。当地警察委员会表示，遇害的人员在加莫区执行公务期间遇袭身亡。当局未有透露疑犯身份，正是追查嫌疑人的下落。据了解，当地行政机构同社区近年因为土地及行政划分争议，冲突日趋激烈。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县一处煤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局表示，事故在星期四下午发生，导致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搜救行动，最终寻获五名被困的矿工遗体。获救的两名伤者中，其中一人仍是留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在事故后拘留九名相关人员，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事故地点在索马县为当地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亦都曾经发生造成逾300人死亡的严重矿难。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加什在社交平台发文，正式将日前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的暴力冲突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加尔加什在贴文中高度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临危险的恐怖主义行径及潜在重大灾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高度责任担当。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全面彻查事故背后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强硬的声明，直指这一宗是险些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发出严厉的警告，强调以方正是深入调查疑犯是否是特定势力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一个，都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事发星期三，再有超过170人的迪拜航空客机由阿联酋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涉案的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企图夺取控制权。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该股今年以来累升接近26%。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予以增持评级，目标价定为$300，并指公司正是履行返还半数的现金承诺。大摩表示，近期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管理层举行会议，报告指出，辉达客户群非常多元化，涵盖人工智能的模型公司、新云端平台及企业客户，能有效化解数据中心的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问题。报告是看好

0: 辉达在2028财年营收预期获上调，指出虽然管理层预测下一个财年营收增长 70%， 但市场实际需求增长是接近 100%。 核心客户 SpaceX 和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预计在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高达$1200亿。大摩指出辉达在 AI 智能体技术及国际部署方面保持领先优势，未来在未来财年的营收和毛利率前景依然稳固，能够持续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表示，不会重新启动针对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涉及联储局大楼翻新计划成本超支问题的刑事调查。美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公布调查报告，确认在华盛顿总部耗资$24亿的翻新工程中，未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违法行为。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对报告感到满意，但认为鲍威尔未有对项目进行适当的监管。布兰奇称，如果后续审计发现任何犯罪行为的证据，司法部仍可能展开调查。有关项目在去年一度成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鲍威尔之间的争议焦点。特朗普曾经指责鲍威尔管理不善，并向国会提供错误的信息。七国集团各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1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的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在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2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G7 各国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的三大措施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能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刚是同意即时释放大量库存的柴油储备，进程将会立即启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洛州发生疑似袭击事件，当局证实发现15具农民的遗体，怀疑是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所为。博尔洛州政府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农民日前前往农场工作及在丛林采集柴火期间遇袭。当地的警察和村民随后寻获15名死者的遗体，并已按当地的传统进行安葬。报道表示，事发当日共有18人前往农场，目前仍有3人下落不明。当局正是搜捕袭击者及搜索失踪者。本港方面，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及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和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的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及专业的态度和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监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和公众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及分析大量资料后，充分参考独立及专业的工程及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及成本控制的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察，并落实到现正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该股已累升接近26%。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辉达目前处于有利位置，估值亦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同时可以履行返还 50% 现金的承诺， 与增持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同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进行非交易路演的投资者会议，公司的客户指公司的客户群非常多元化，能有效化解土地和电力等资源的限制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技术的兴起对 C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更为强大。一个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的磁源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的10倍。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喺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1: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受强雷雨区影响，会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及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低洼地区可能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驾驶人士都需要注意道路水浸或交通挤塞。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 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业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局在10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已经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24点，收报51176点，升

0: 250点，升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0.7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1.2%。费城半导体指数升2.4%。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市报233.95美元，升1.3%。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为首选股及给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拉斯蛋糕近4.7%，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7.5%，大摩料 SpaceX 嘅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对辉达嘅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27%，道指累跌约1.3%，而纳指则升逾0.45%。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股价累升逾20%。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股票的首选，指辉达目前处于有利的位置，估值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同时会履行返还 50% 现金的承诺与增持的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同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进行非交易路演的投资者会议，公司的客户群非常多元化，能有效化解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的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技术兴起对 G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会更为强大。一个 AI 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的磁源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的10倍。摩根士丹利看好辉达2028年财年营收预期获得上调，增长主要是受限于供应能力。报告指出，核心客户 SpaceX 及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当地民间机构发表声明表示，袭击在星期四发生，遇害及受伤的均为平民。声明指，袭击极可能是由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批评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呼吁展开调查并追究责任。快速支援部队未有回应事件。苏丹政府早前则宣布已经重新夺回涉事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司法部表示，不会重新启动针对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涉及联储局大楼翻新计划的成本超支问题的刑事调查。美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公布调查报告，确认在华盛顿总部耗资24亿美元的翻新工程中，未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违规行为。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对报告感到满意，但认为鲍威尔未有对项目进行适当的监管。布兰奇称，如果后续审计发现任何犯罪行为的证据，司法部仍可能会展开调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 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新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确诊之后咧，要开始治疗的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起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社会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受强雷雨区影响，会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及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低洼地区可能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驾驶人士亦都需要注意道路水浸或交通挤塞。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表示，印度边防人员在两国边境向巴方平民开枪，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局指事发星期四，三名未有携带武器的巴基斯坦村民在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越过边境界时，遭到印度边防人员毫无预警下开火击中。巴方指责印方的做法违反两国边境协议及标准作业的程序，并反驳印度媒体将涉事平民标签为渗透者是捏造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的柴油供应，协助缓和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出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的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指出，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的政策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既是巨大机遇，亦都是严峻的威胁，并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士任命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猜测。特朗普早前亦都表示已经挑选合适的人选，预计短期内 作出正式的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会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并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 AI 工作。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局10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已经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24点，收报51176点，升250点，升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0.7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1.2%。费城半导体指数升2.4%。重磅股方面，英伟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报233.95美元，升1.3%。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为首选股，并给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斯拉蛋糕近4.7%，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7.5%。 但 Molio SpaceX 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27%，道指累跌约 1.3%， 而纳指则是累升逾 0.45%。 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10月3日星期六嘅朝头早啊！今次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林千年嘅《如果你记得》。唔知前日10月1日假期嘅节目咧，抽唔抽到你嘅点唱呢？如果抽唔到嘅话咧，10月份都仲有机会嘅。嚟紧10月19日重阳节翌日嘅假期咧，都有假期节目啦。下昼4点至6点都系有我哋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欢迎大家咧透过写信咧或者网上面咧选择喺19日嘅节目点唱嘅。今日首先读嘅点唱系嚟自天南嘅，想送俾黄雨雨，同佢讲9月25日系你嘅生日，同你讲翻声生日快乐，越大越靓啊！咁多年里边咧，我哋所经历嘅事，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多谢你喺我人生出现过，你曾经对我嘅爱，我会好好咁保留。我都希望你冇我嘅人生，你可以做翻开开心心嘅自己。答应我啦，你要好好咁过，你一定要幸福快乐啊！今日送俾你周兴哲嘅《离开你以后》。

就想同跳跳虎讲，9月5号你终于可以听到你的饮歌《坏孩子的天空》，听到实开心死啦！我嗰日搭车听到第二首就是我哋嘅歌，真系好开心。今日望一望个月历，终于有实感啦！原来不知不觉咧，已经剩翻唔够一个月，我哋终于咧唔使再分隔。虽然仲系香港式嘅远距离，但希望咧我哋可以越嚟越好。嚟紧嘅日子咧，我哋多多指教。我爱你啊！今日咧我就自肥盒点首韩文歌俾你，我有 send 埋歌词俾你噶。好啦，唔阻你听歌啦。今日点嘅有 Are You Gap？ Dear My Crazy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料油价很快会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在未来4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指，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是巨大的机遇，亦都是严峻的威胁，又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士任命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臆测。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已经挑选合适人选，预计短期内作出正式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会仿照第一个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并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 AI 工作。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2.9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在10月下旬底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率升至76%。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收窄至24点，收报51,176点，升250点，升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0.7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89点，升幅1.2%。费城半导体指数升2.4%。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报233.95美元，升1.3%。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为首选股，及与目标价300美元。特斯拉蛋糕近4.7%，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7.5%。大摩料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在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美元。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27%，道指累跌约1.32%，纳指则是累升逾0.45%。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股价累升逾20%。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指辉达目前处于有利的位置，估值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同时可以履行返还 50% 现金的承诺，与其增持的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与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 进行非交易路演的投资者会议，指公司的客户群非常多元化，能有效化解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技术的兴起对 C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更为强大。一个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的资源需求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的10倍。摩根士丹利看好辉达2028财年营收预期可获上调，增长主要是受限于供应的能力。报告指出，其核心客户 SpaceX 和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这节新闻报道完。
5: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今日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傲飞《爱与不被爱》。继续落嚟有家莹想同陈皮讲，虽然仲有一段时间你先可以翻嚟我嘅身边，今日点嘅呢首歌咧，里面有一句：如果我又更完整一点，也是因为你。我从来都冇后悔过同你一齐，冇太担心我，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同埋咪住噶啦，爱你。今日送俾你卢广仲嘅几分知己。

绍陈建安仙女座事故。继续落嚟咧，就有小荔枝想预祝咧大喷泉柠檬十月生日快上，唔好再行过嚟咧掟我纸巾啦。今次终于抽中，祝你考试100分，心想事成。最紧要咧就系减肥成功，瘦身放学，同男朋友咧 keep sweet。未来嘅日子咧要整多啲蛋糕啊！毕竟呢一年咧要靠你做厨娘，因为本人十分之懒。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enjoy your birthday party。今日送俾你 Eden 吕卓安嘅小孩声。

0: 啊食啊食啊食啊！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1: 教育家、
0: 生活家、
1: 体育家、
0: 艺术家、
1: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两仔爷
1: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0: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0: 我系阿 Ben 李又毅，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记得留意
1: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1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2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 G7 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的措施是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的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处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刚同意即时释放大量库存的柴油储备，进程会立即启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的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巨大的机遇，亦都是严重的威胁，并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事任命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臆测。特朗普早前表示已经挑选合适的人选，预计短

0: 期内会作出正式的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曾经指出，他将会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的部队，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 AI 工作。美国九月飞龙新增职位仅得 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局在10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高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24点，收报 51,176 点，升250点，升幅 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 0.73%。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89点，升幅 1.2%。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 2.4%。 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市报233.95美元，升 1.3%。 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为首选股，及给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斯拉蛋糕近 4.7%， 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 7.5%。 大摩料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美金。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27%， 道指累跌约 1.3%， 而纳指则累升逾 0.45%。 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宣布增拨1亿美元成立 Clark 前沿学院，计划在2027年底前培训10000名前沿部署工程师，解决各行业缺乏高阶 AI 人才的问题。公司表示，首批参与计划是包括埃森哲、摩根士丹利及罗洛德等多间跨国企业及咨询公司。欧洲国家联赛 A 组赛事，法国主场1-1赛和意大利，连胜纪录告终。这场亦都是法国队新任主席教练斯丹执教首场的主场首秀。法国在麦巴比缺阵下，受制于意大利严密的防线，换边后55分钟，法国凭藉奥拉斯禁区内外射入自由球打破僵局，但意大利在68分钟把握法国后场失误，由后卫巴斯东尼追成1-1平手。法国队后卫乌巴麦简奴在完场前5分钟领第二面黄牌被逐出场。法国最终十人应战下，以1-1和意大利握手言和。同组另一程赛事，比利时凭藉迪布尼梅开二度，以3-0大胜土耳其。目前小组赛积分榜上，法国以7分继续排榜首，比利时以6分紧随其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有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有然后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4: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5: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在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地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说了。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4点，新城地产街。
6: Music on board。
7: 31岁来自南韩的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的契合感，诚意推荐 J

0: Music on board。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系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公柯云，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继续落嚟有老虎啦，想同老虎仔讲，今日系你嘅生日，时间过得真系快，话咁快你又大一岁。呢几个月发生咗好多嘢，好多嘢都系意料之外。我相信你同我都始料不及，点都好啦，希望去到年尾所有嘢都可以告一段落。除咗要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之外呢，亦都希望你可以生生性性，经过今次之后呢，真系有所反思，能够真正咁样成长。今日送俾你陈柏宇嘅《旧酒新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冬天咧就想同高东讲，嗱，点唱就送到啦，咪炸型啊！希望你以后会做返一个啱嘅选择。人生得好短时间嘅啫，所以珍惜自由自在嘅时间。虽然以前你答应我嘅嘢好多都做唔到，但我希望呢你日后会做得到。仲想同蚊仔讲 ,sorry 啊，我返工真係好忙，我会尽快抽时间嚟嘅。今日送俾你哋周柏豪嘅 Smiley Face。

0: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肆意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会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指，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既是巨大的机遇，亦都是严峻的威胁，又指出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士任命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猜测。特朗普早前亦都表示已经挑选合适的人选，预计短期内作出正式的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 AI 工作。美国司法部表示，是不会重启针对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涉及联储局大楼翻新计划的成本超支问题的刑事调查。美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公布调查报告报道，确认在华盛顿总部耗资24亿美元的翻新工程中，未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违规行为。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对报告感到满意，但认为鲍威尔未有对项目进行适当的监管。布兰奇称，如果后续审计发现任何犯罪行为证据，司法部仍会有可能展开调查。有关项目去年一度成为特朗普同鲍威尔之间的争议焦点，特朗普曾指责鲍威尔管理不善，并向国会提供错误信息。美联储局表示将会聘任独立审计机构进一步审查成本，司法部称若发现新证据，不排除采取行动。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得 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局在12月下旬的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24点，收市报51176点，升250点，升幅 0.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 0.7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 1.2%。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 2.4%。 重磅股方面，英伟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报233.95美元，升 1.3%。 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为首选股，及给予目标价300美元。 特斯拉蛋糕近 4.7%， 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 7.5%， 大摩聊 SpaceX 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27%， 道指则是累跌约 1.3%， 而纳指则是累升约 0.45%。 南韩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据报已经将明年新一代高频宽记忆体 HBM4 的供应报价定为每 GB 4美元中高区间，较现行旗舰产品 HB3E 的 1.5 美元高出超过两倍。报道指三星 HBM4 产品的传输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13GBPS， 创业界最高纪录。公司希望透过领先的效能重塑 HBM 市场的定价权，目前正是与主要客户就明年长期合约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预计本月内会达成协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有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6: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5: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6: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5: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6: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5: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至8:00。

0: 我黄永耀，
1: 仲有我陈书君，
0: 生活无界限。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周秀娜咧就话想点俾9月24号生日嘅炸辣椒林林珠，仲有10月6号生日嘅麦文倩、许家宝宝、结焦兔兔、玫瑰妹妹、大哥阿斯、阿爽、Dada、大文、阿晴、白老鼠、TY、肥仔、大妹同埋飞机嘅，仲有心心、Happy 姐、加盟嘅 Ada、丽琪、双双同埋红豆冰，人数众多不能尽录，送俾大家陈小春嘅《成王败寇》。姊妹们 ，Let's enjoy， 识唱嘅一齐唱啦！纵有挫折，我

另一个树懒呢就话想点俾佢嘅大麻烦祖宗 KYBB 嘅，同佢讲，虽然你未必听到，但无咗我同你讲，唔好成日睇我都同你将所有嘢讲笑，真唔真你自己知嘅。我相信有乜都好，都一定有我陪你去度过。毕竟你已经完全侵占咗我嘅内心小世界啦，所以咧，你冇谂住激得走我，因为对住你，我特别受到刺激，唔知点解，衰真系就爆血管啦。知你中意 Blackpink， 但我偏偏唔拣，因为我要震爆你内心小世界，所以我想嚟 feel 下乜嘢叫做真空神歌。最后咧，我要讲一句，我平时咧，甚至唔讲嘅，我爱你，辱骂下你啊！今日点嘅有 80s 嘅。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开心咧就话想点俾红孩儿，同佢讲老公一周年快乐啊！虽然仲有一年你才回来我的身边，但我相信这一年只是我和你的一个小小考验和经历，我会一直乖乖地等你，你都要乖乖地记得我们要一起地进步的，知道吗？今天送给你人夫集团的《我连分都够》。

点唱呢，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记得啦，10月19号星期一重阳节翌日嘅假期呢，下午4点至6点会有假期嘅节目。可以呢开始写信嚟啦，又或者系透过网上面呢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节目完之前呢送埋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陈慧敏。有你嘅新歌，有呢个七色彩云。
2: 咁其实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本身嗰个 melody 咧就系想送一个礼物俾我只猫嘅。其实我觉得佢走咧系一个都系祝福嚟，因为佢都16岁4个月，系啊，我觉得佢好叻。其实我系好 proud of 佢，即系我相信佢。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都不容易，但是他依然是很做自己。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时候，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讲的说话。
1: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慧敏。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一把声。

0: 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印。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的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会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的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指，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表示，印度边防人员在两国边境向巴方平民开枪，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局指事发在星期四，三名未有携带武器的巴基斯坦村民在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越过边境时，遭到印度边防人员毫无预警下开火击中。巴方指责印方的做法违反两国边界协议及标准作业程序，并反驳印度媒体将涉事平民标签为渗透者是捏造事实。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 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联储局在10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已经升到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收窄至24点，收报 51,176 点，升250点，升幅 0.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 0.7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 1.2%。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 2.4%。 英伟达股价曾经高见 237.87 美元，收市升 1.3%。 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首选股，给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拉斯蛋糕 4.7%， 第三季交付量超过市场预期。而 SpaceX 股价抽升 7.5%， 大